0: 毒蒸汽泄漏事故，周边四万名的居民被迫疏散，限期23号仍未排除。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23号再次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部分的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制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山西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22号19:29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造成82人死亡。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着巷道积水、矿下图纸与实际情况不符等挑战，现场的搜救仍然在进行当中。
2: 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00多名当班作业人员被困井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发后，国家卫健委有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呼吸重症科、烧伤和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山西省卫健委调派17名相关专家及86辆救护车开展医疗救治工作。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而在事故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皮划艇、防水服等装备被运往井下水深处用皮划艇救援。此次发生爆炸的位置位于地面以下300米，可能存在失联人员的巷道有3条，每条长度约1000米。搜救人员介绍，受到爆炸影响，井下出现残垣断壁，爆炸点附近出现积水。此外，由于刘神玉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以及部分工人入井时没有携带定位卡等因素，也增加了摸排难度。据报道，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里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3: 张国清抵达山西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并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牵挂。随后，他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 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张伯钦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细致做好安抚善后，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他并要求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立即对煤矿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再做部署，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截至23号的晚上10:37，已经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其中124名轻伤员已经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山西省长治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在全力地开展抢救工作。当局指出，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已经对相关的人员采取控制措施。
4: 请全体起立，向遇难者默哀。
5: 山西省长治市23日晚召开发布会，发布会开始前，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首先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所有遇难者家属、伤者及全社会真诚道歉。相关负责人介绍称，事故发生后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并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
6: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5: 由于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搜救工作存在一定难度。政府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对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6: 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有关于山西煤矿爆炸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正在事发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
7: 早上好，杨子。
0: 瑞希，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现场的一个救援还有善后工作的进展到底怎么样？另外，事故的原因、调查进度有哪些呢？
7: 好的，杨子。那么截止到目前的最新消息呢，对于昨天发布会公布的2名失联人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释出，我们也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说明。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一次发布会当中聊到了一个特别的细节，也就是在昨天白天当中所公布现场公布的一些伤亡和失联的数字呢，实际上是出现了误判和不准确的情况发生，而归其由因呢，是在于企业对于下矿井统计的人数不清。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在现场的救援人员说出这个矿井给出的矿井图呢，实际上与救援是不符的，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和因素呢，都侧面反映了这家企业一定是存在的违规和违法行为。那么，这家企业在过去曾经受过6次行政处罚，这些行政处罚与这一次的瓦斯爆炸是否有一定的关联，我们也有待官方 方做进一步的调查。而实际上为什么这一次会发生如此多的伤亡，归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个高瓦斯的属性，包括有从这个爆炸当天早班的工人向媒体透露，也就是他们在当天上班的时候并没有在井下面发现任何的不良的一个征兆，所以他们在听到中班的同事出现了爆炸之后，他们也非常的诧异。所以这整个的爆炸发生就是在几秒钟的时间，留给矿工逃难逃生的这样的机会空间和时间都非常的有限。我们知道庆元县的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一座煤城，当地80%的 GDP 实际上都要通过煤矿业来拉动。现在在事故发生之后呢，当地是被要求暂停所有的生产，而现在呢，根据行业的调研统计呢，当地的一个煤矿产业的储存是处于一个中低水平，如果出现长时间的停产呢，一定会对供应造成紧张，另外呢，也不排除下一步呢会对周边的一些县市省份来进一步扩大停产的一个范围。那我们也相信这次事故发生之后，对于当地的一个经济短期之内一定会带来不小的冲击。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现时段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杨子。
0: 好的，了解，谢谢瑞希从前方带回来的最新消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多国领导人通话，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待各方的最终敲定。伊朗媒体驳斥特朗普的说法，强调伊朗仍然将会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已经同意与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5: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目前协议已基本谈妥，正待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完成最终敲定。协议的最终条款与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很快将对外公布。除协议的其他多项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当天，特朗普与副总统外斯、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而他稍早前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仍然保持审慎，强调能否达成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最晚将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重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8: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Iranian issue, and as I said,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done,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 There is a chance that whether it's later today, tomorrow, in a couple days, we may have something to say. But this issue needs to be solved, as the president has said one way or the other.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ed without tolls.They need to turn over their enriched uranium.
5: 同一天，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其中进展顺利。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美伊之间正在酝酿的协议，以防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糟糕透顶，对以色列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并且与内塔尼亚胡甚至特朗普此前公开表态的内容大相径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就当前美伊间接谈判进展对伊朗媒体表示，目前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仍然在磋商之中。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与美国无关，应当由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沿岸国家来共同建立合作机制。此外，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核问题都将被纳入这一份包含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当中。
9: 巴加埃说，伊朗清楚霍尔木兹海峡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前水道面临的不安全状态是美国和以色列方面侵略行动造成的，伊朗和阿曼采取负责任行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10: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باید در موردش سازوکاری تعریف بشه.
9: 巴加埃表示， 目前谅解备忘录还需要美国方面的回应，现阶段各方仍需继续围绕谅解备忘录文本展开工作。过去一周，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3号的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发射。飞行乘组是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其中黎嘉莹成为了首位来自香港的载人航天飞行乘组航天员。
7: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

0: 应援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1: 据张静波介绍，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神舟23号乘组是中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以载荷专家身份升空执行任务。
0: 航天员黎嘉莹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
1: 另外，乘组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最终人选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
0: 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
1: 中国计划于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张静波表示，目前正推动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的深度整合。
0: 目前正在进行嫦娥7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
2: 去年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为国际航天领域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成功范例。张静波表示，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舷窗空间碎片防护方面已经进行了适应性改进。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东风航天城报道。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中外媒体见面。担任本次任务指令长的航天员朱阳柱在见面会上表示，作为指令长，将带领团队零差错圆满完成飞行任务。而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则勉励香港青少年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上午11点左右，3位航天员步入问天阁会见厅，隔着玻璃幕墙与中外记者挥手致意。朱阳柱是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他表示，作为指令长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带领团队零差错圆满完成此次飞行任务。这次任务中，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黎嘉莹首次飞天，
4: 动了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动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四批队友，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三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
1: 黎嘉莹表示，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祖国，离不开特区政府与市民的支持，称有幸与优秀队友并肩训练，共同进步，收获颇丰。他表示将全力以赴完成这次飞行工作。
5: 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生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6: 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立定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 动二航天员张志远即将第一次进入太空，他说自己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
7: 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 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我现在位置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航天发射场，这里也是中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转运到我身后的发射塔架，在5月24号的晚上23:08，3名航天员将从这里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那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早上好，请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神舟23号的载人飞行任务准备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你在前方都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2: 好的，主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呢是瞄准在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1:08来发射。那届时呢将会以自主交会对接的方式与天河核心舱进行镜像对接，也就是从下往上进行对接。那目前呢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啊。我们也从昨天的发布会现场了解到啊，即将要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2F 遥23运载火箭呢是即将要启动这个推进剂的一个加注。而昨天下午我们也抵达了发射场，是观察到目前载人飞船和运载火箭的船舰组合体是已经是垂直转运到了发射的塔架。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塔架的4层回转平台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目的就是要保护船舰组合体不受风沙的一个影响。那在今天稍晚一些发射前几个小时，4层回转平台呢就会依次的打开。那在今天晚上的7:30左右呢，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将会在圆梦园广场来参加出征仪式并且随后的要前往到发射塔架。那我们也关注到这一次呢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当中啊首次出现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组成的这样的一个乘组，而且呢其中一位是首次出现来自香港地区的一个航天员黎嘉莹。那在昨天的见面会当中，我们也看到3位航天员是状态良好，已经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这一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是依旧采用发一备一滚动备份的这种模式，也就意味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垂直转运到发射塔架的同时呢，神舟24号也在1.5公里外的垂直总装测试中心已经做好了待命的准备。那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来保护航天员的安全。因为去年的11月我们是关注到神舟20号乘组在即将返回地球的时候，是发现返回舱的舷窗因为受到了空间颗粒的碰撞啊，所以产生了一些裂纹。那经过安全风险的评估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部呢是随即启动了应急的响应。那航天员是以11月14号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那在11月25号呢，又成功发射了神舟22号飞船，并且与空间站进行一个对接。那整个的应急处置过程是20天，这也是中国空间站建成以来首次执行这样的一个应急发射的一个任务啊。所以这一次我们也从这个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这一次神舟23号的舷窗的防护能力也是有了进一步的升级。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主播。
3: 好的，了解，谢谢伟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并且祝贺载荷专家通过选拔和训练，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9: 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我亦都祝贺黎嘉莹博士代表香港特區驕傲地參與國家航天任務，在太空翱翔探索。
8: 他並透露，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會率領香港特區代表團參與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舉行的出征儀式。
9: 我祝願神舟23號任務圓滿成功，續寫中國航天輝煌篇章。
8: 李家超又指， 香港特区一直积极贡献国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机构

0: 与大学踊跃参与航天科研项目，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及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在太空进行空间搭载实验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非常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他对成为航天员感到无比光荣，希望能够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来自香港的黎嘉莹于2024年6月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入选中国第四批航天员，在历经层层考核与严苛训练后，最终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2: 对于如何克服训练过程中遇到的挑战，黎嘉莹表示，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很重要。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 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0: 黎嘉莹拥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是香港警队警司，专攻资讯科技领域。在谈及过往职业经历时，黎嘉莹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学习都很认真，而在警队的工作经历也帮助了她很多。
2: 我在警队里面就。 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1: 而除了航天员这个光辉的身份之外，黎嘉莹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黎嘉莹离家训练的日子里，家人也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
2: 黎嘉莹表示，她的家庭是一个小家，而国家则是一个大家。她希望能成为孩子的榜样，同时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
0: 黎嘉莹最后还对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送上了祝福。
2: 凤凰会是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非常感谢国家给予这一次宝贵的机会，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香港年轻人加入祖国的航天事业当中。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黎嘉莹表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易，是一代代航天人的付出和奉献才换来了如今的跨越式发展。
2: 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常常的很客气，看见我们会对我们说啊，我们是航天英雄啊，就代表他们去出征那个太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
1: 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黎嘉莹说：“想象自己已经站在空间站的舷窗，看向地球，她想感谢祖国给予的机会，也想寄予香港年轻人，希望更多人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之中。”
2: 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 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 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1: 谈到完成飞行任务返回地球之后，毕佳莹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就是和他的孩子们拥抱，
2: 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1: 专访最后，黎嘉莹还用粤语鼓励那些对太空好奇的年轻人。
2: 对年轻人讲的就是说，总括来讲就是定一个好的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在中间里面遇到的困难都可以摆在一边，因为它不是你最终的目标，遇到困难就怎样去克服它，也都不要当一些失败是一些人生的失败，其实他们都是你一个学习的机会，成功当然开心，但失败的时候我们都要珍惜这个学习到的东西，那希望他们都好好努力。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神舟23号乘组将在空间站开展多项新的科学实验与应用项目。有研究专家表示，如果钙钛矿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或许将会推动新一轮的电池革命。此外，中国载人登月计划目前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
4: 这次神舟23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以及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举例指出，钙钛矿研究如果取得突破性进展，或带来新一轮电池革命。
5: 钙钛矿它在地球当中非常非常这个广泛存在的一种材料，它的成本非常低，它的这个光电转换效率，已经是在实验室已经超过这个咱们这个硅基的太阳能电池了。如果说经过太空这个恶劣环境的考验，我们这种高效的钙钛矿的太阳能电池在太空也能够这个稳定的这个工作发电的话，那我们将来很多的飞行器在太空开展的许多活动，那我们有这个，就像我们过去用铅酸电池，现在换成了这个锂电池，我们一下子就小巧轻便了很多，续航能力还长了。
4: 空间生命科学方面，这次神23任务将首次实施太空人体研究计划，为下一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提供技术验证。此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高级工程师周亚强表示，载人登月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研制阶段，前期已经完成多项大型地面实验，
6: 包括长征10号火箭的记录点火实验，还有这个梦舟载人飞船的零高度逃逸实验，还有蓝月着陆器的着陆起飞实验，以及这个梦舟飞船的这个最大动压逃逸实验等等，整个呢进展是比较顺利的啊。后续呢，我们感觉这个载人登月任务还有很多关键技术，还有很多研制工作量，那个整个计划安排也很紧张，我们会继续这个加班加点，发扬载人航天精神啊，确保按期的完成这个载人登月任务。
4: 对于迅速发展的商业航天，周亚强也表示，目前空间站的低成本货运系统、载人月球车、月球遥感卫星等技术已经引入商业竞争模式，后续会在载荷研制等多个方面继续探索引入商业航天力量。
7: 巴基斯坦的航天员是已经在中国进行训练，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国家的航天员来到中国训练。
6: 中国空间站呢，从刚开始就宣布这个要这个对全世界开放，要打造这个全人类的太空家园，这一点那个国际社会也是普遍认可的，所以我们也是这个致力于与所有的国家一起，这个致力于和平利用太空的国家一道，我们愿意这个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啊，推动构建这个太空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媒体称白宫附近枪击案的嫌疑人在医院身亡，稍后见。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

0: 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传统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咧，其實我覺得係世代相傳。
2: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3: 呢間餐廳其實今年已經做咗開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過100年啦。
0: 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欢迎回来，一起关注一下美国白宫23号的傍晚传出了多声枪响之后，白宫一度封锁。根据报道，有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且制服枪手，而枪手已经被送医。特勤局的消息说，枪击案的嫌疑人在医院死亡。另外，在枪击案当中，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事发之后，有大量的警力在白宫外围聚集。根据报道，当天下午的6点钟刚过，白宫附近响起了大约20声的枪响，现场的媒体人员便要求立即躲进新闻简报室。特勤局发言人就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华盛顿西北区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附近，位于白宫大院外。有报道就称，枪手是靠近白宫附近的安检站，并且向执法人员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进行还击，并且制服了枪手，没有执法人员受伤。联邦调查局也已经抵达了现场，协助特勤局展开相关的工作。有媒体就报道指出，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下午的6点45分刚过，白宫解除了封锁。对于白宫附近传出了枪声的更多的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本台记者王琦去了解一下最新动态。王琦，你好。
1: 你好，杨子。
0: 我们想知道一下，现在白宫附近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那目前针对这一起案件的调查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最新进展呢？
1: 好的，目前最新相对确定的信息是，执法部门已经基本确认，这是一起针对白宫外围安保点的枪击事件。路透社等多家美国媒体援引执法消息人士称，一名枪手在白宫西侧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向特勤局安检岗亭开枪，随后特勤局立即还击，现场大约传出15到30声枪响。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执勤人警员开枪。特勤局警员随即开枪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最新的伤亡情况方面，目前至少有2人中枪，包括嫌疑人本人以及一名路人。特勤局表示，嫌犯在被送往医院时情况危急，已经在医院死亡，旁观者伤势严重，但目前尚不清楚该旁观者是被嫌疑人最初的射击击中，还是在随后的交火过程中中弹。特勤局人员在此次事件中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另外呢，路透社最新报道称，嫌犯此前曾被下达禁止靠近白宫的法院命令，执法部门怀疑其存在精神问题。FBI 目前已经介入与特勤局共同调查。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联邦调查局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协助特勤局展开工作。白宫封锁目前已经解除，媒体记者重新返回北草坪，但现场仍有大量武装特勤局人员和联邦执法车辆驻守。多名记者公布的视频显示，在枪响的瞬间，现场人员集体卧倒避险，特勤局高喊有人开枪趴下。而关于目前总统的最新情况是，可以确认的是，特朗普在事发时正在白宫，没有受伤，也没有被公开紧急转移。杨子。
0: 好的，了解，谢谢王琦从美国带回来的最新消息。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还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进行会谈，就世贸组织和中泰经贸合作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日前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军在委内瑞拉的首都进行撤离演习，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军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演，这是自从美军1月份发动军事行动，并且逮捕10任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以来，在委内瑞拉的首次军演。演习当中，有2架 MV-22B 鱼鹰型轻转旋翼机降落在美国大使馆的附近，另外有船只进入加勒比海的委内瑞拉水域。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也是参加了此次的演习。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方仍然致力于确保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3阶段计划，特别是委内瑞拉的稳定。对此，有支持查韦斯主义的委内瑞拉民众集会示威，抗议美军在委军演，要求美方尊重为主权。委政府则表示，应美国驻委大使馆的要求，已经授权针对可能的医疗紧急状况或灾难，展开一项撤离演习。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动态。内地阴雨连绵，中央气象台连续多天发布暴雨预警。
4: 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多日，预报显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主雨带未来几天将明显北移，江淮、黄淮、江汉等地成为强降雨中心。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4至25日夜间将是主要强降雨时段，26日至27日强降雨维持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28日至29日降雨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荆州市巴岭山镇出现严重积水内涝，大量房屋农田被淹，武警官兵携带大型装备器材支援抢险排涝工作。近2天跨昼夜奋战，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另一方面，连日强降雨也导致湖南长沙市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展开救援，并在沿河道路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截至23日7时，长沙市城区40个积水点处置完毕，交通全面恢复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0: 台湾天团五月天近日在北京鸟巢举办12场25周年巡回演唱会，和歌迷共创55场鸟巢摇滚新纪录。这次演唱会被歌迷称为是毕业典礼，不少人也穿着毕业服前来。主唱阿信感性的感谢歌迷：“
1: 毕业典礼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我要谢谢你们，这12场对五月天的疼爱，我要谢谢你们在这25年在风雨里的陪伴。我们约在最近的未来再会，毕业快乐，晚安。
0: 而接下来25周年巡回演唱会的台北站将于7月重回大巨蛋举行。今年入行15周年的香港歌手冯允谦受访时透露，打算举办见面会与粉丝一同庆祝，并预告今年会推出一张英文唱片。
2: 嚟紧就会出英文碟咯，咁因为上年就做咗啲英文歌啊，咁但系就今年就会出一只大碟咯，咁就要应该有10只歌。
3: 咁呢个15年会唔会都要为呢个15年有啲纪念或者做啲嘢去？
2: 會唔會做啲嘢？其實我自己就諗住同啲 fans 一齊即係搞啲慶祝啊，或者有啲聚會咯。因為好耐都冇見佢哋啊，所以希望可以順便慶祝埋呢個15周年咯。
3: 係，即係會唔會有可能見面會咁樣？
2: 會啊會啊，希望盡快咯。咁但係暫時都係同公司溝通緊。
0: 现年45岁的香港艺人唐诗咏出席一个慈善活动，他受访时表示很享受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
4: 而家呢一个moment 对于我嚟讲，其实我自己系好享受嘅，因为去到而家呢个状态，已经有好多人生嘅经验啦，有好多嘅学到嘅知识啦，又会识得去面对好多唔同嘅问题啦，但系又可以好。處之泰然去面對咧，其實我覺得而家呢個狀態對於我嚟講，我自己係好滿足嘅。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5: 感謝你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在世界各地，中国文化越来越受欢迎。5月19号，在欧洲的匈牙利，茶和天下雅集系列活动在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大家一起品茗听琴，在茶香氤氲中走进了中国江南文人世界。与此同时，茶和天下雅集活动也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活动现场设有茶文化展览、讲座和精彩的文艺表演，让欧洲的朋友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茶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当代价值。那么展望下周欧洲的天气呢？欧洲上空将会呈现西高东低的环流形式，在高压脊的控制之下，下周的前半段时间，西欧、中欧、伊比利亚半岛等地的降水将会比较的稀少，只有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降水出现。等到下周五开始呢，才会有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而在北欧、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呢，下周的降水就将会比较的频繁了，多地是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那么在下周的前半段时间呢，欧洲的中西部地区天气晴热，像法国、西班牙等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还将会超过35度。中欧一带最高气温也将会超过25度，部分地区可达30度左右。下周末随着降水的铺展，西欧、中欧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多地最高气温将能下降到15度左右。而东欧多地呢，下周的最高气温将会在15度上下波动。好了，欧洲的天气我们就先展望到这里，先来看一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预报，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下周北美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展望未来一周，北美的天气，美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仍然会比较的频繁，多地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南部平原部分地区呢，还需要注意防范的是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西北部呢，也将会有降水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那由于有降水自西向东逐渐发展，下周初开始，美国西北部的暖热状态将会结束，气温呢将会逐渐的下降。中部平原的炎热状态呢，可能会持续，下周中前后呢，气温也将会明显的下滑。不过等到下周的后半段时间，上述地区的气温还将会有所反弹。而在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等地呢，下周的炎热还将会继续，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30度以上。西南部内陆地区，由于下周的降水稀少，炎热呢将会有所缓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30度左右。好了，欧美的天气呢，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就和大家先介绍到这里了。最后一点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最后，祝大家周末好心情，我们晚上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好，我是廖翔，欢迎加入我们的突发事件直播。头条来看到，又有枪击案发生。据报，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而特勤局人员还击，并且已经制服枪手，枪手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而特勤局的消息是说，嫌疑案呢在送往医院的时候是已经死亡。而另外一方面，枪击案当中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比较严重。事发之后，画面你看到大批的警力直接是围在白宫外围。而根据了解，当天是下午6点，才刚刚过不久。那白宫附近就响起了大约是20声的枪响，而现场的媒体人员就被要求立刻躲进新闻简报室。特勤局的发言人就提到了，枪击事件发生在华盛顿西北区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位于白宫大院之外。有报道说，枪手靠近白宫附近的安检站，并且向执法人员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且制服枪手，并没有执法人员受伤。而联邦调查局也已经是抵达了现场，协助特工展开工作。有媒体报道说，事发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而下午6:45过后，白宫也解除封锁。有关这起白宫附近的这多起枪响的枪击事件，据报，这枪手是向安检站的执法人员开枪。详细消息立刻要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好。
2: 你好。
1: 好，王琦，这个枪手怎么可以如此接近的这个安保人员，怎么会完全没有被检查的情况这样子做出近距离的开枪？那目前初步的调查结果如何？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吗？
2: 好的，目前最新的进展是，美国特勤局已经确认枪手已经死亡。CBS 援引特勤局的声明称，嫌疑人在白宫外围安检点附近突然从包中掏出武器开枪，特勤局人员立即还击，嫌疑人随后被送往医院之后死亡。另外呢，一名路人也在交火中受中弹受伤，但目前执法部门仍无法确认这名路人究竟是被枪手击中还是被特勤局还击时误伤，伤者情况暂时没有进一步公布。特勤局方面表示，没有特勤局人员受伤。关于枪手的身份，目前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姓名，不过路透社援引执法消息人士称，此前曾因为行为异常被下达禁止靠近白宫的命令，执法部门怀疑其存在精神问题。而在现场方面呢，白宫的封锁已经解除，媒体记者重新返回北草坪区域。白宫官员最新表示，特朗普已经听取了事件的简报，特勤局确认特朗普事发时就在白宫内部，但没有受到影响。报道还称，特朗普当天原本正在白宫内与团队讨论伊朗相关的问题。江毅。
1: 好，王琦，其实我们也很好奇说，这一次枪击事件从枪声传出到封锁解除，大概整体上耗时多久？还有就当地的民众的感受而言，他们怎么去评断这一起的事故呢？
2: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呢，这次白宫外围枪击事件从枪声首次传出到白宫解除封锁，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40分钟左右。根据时间线呢，枪击大约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6:05到6:10之间。现场记者称，最初突然传出连续的枪响，随后特勤局人员立即迅速封锁白宫北草坪及周边的区域。大约到6:45之后，白宫外围才逐步解除封锁，记者被允许重新返回到北草坪。也就是说，从事发到恢复部分通行前后约35至40分钟左右。从现场的反应来看，最关键的词语就是混乱和瞬间破倒。当时白宫北草坪聚集了大量等待直播连线的记者， ABC 记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呢，他原本正在镜头前报道，枪声突然响起后，他和周围的记者几乎同时趴倒在地。 NBC 记者则形容，现场听到了约20到30声枪响，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寻找掩体。而不少在场的媒体人士事后也表示，真正让人感到震惊的并不只是枪声本身，而是事件发生的地点距离白宫如此之近。由于枪击点位于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距离白宫只有一个街区，很多人一开始甚至不确定枪手是否已经突破外围安保，现场一度传出可能有人试图冲击白宫的猜测。相应
1: 好，其实王琦刚才提到，特朗普那时候人其实就在白宫里面讨论，因为他刚才讲了嘛，特朗普

0: 普京就说，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基本谈成这么大的一个新闻，这次事件呢，其实你之前做了一个报道，说最近枪击很多，而且特朗普好像都可以这样，哎呀，躲了子弹这样子，很顺利的经过。中期选举又要到了，这起事件对他的政治仕途来讲是加分、减分还是如何呢？你怎么分析？
1: 目前呢，在连续不到一个月内，三起白宫、总统安保相关的枪击或者是武装事件，已经让华盛顿特区的安全氛围是明显的非常紧张，也让外界重新关注到美国首都的政治暴力风险。美国媒体普遍形容呢，华盛顿政界和媒体圈目前存在一种持续的紧绷感，尤其是四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中，枪手一度突破外围安检，导致 特朗普万斯以及多名高级官员被紧急撤离。随后呢，五月国家广场附近再次发生特勤局与持枪男子交火，如今白宫外围再次爆发枪击，也让总统安保是否出现漏洞成为舆论的焦点。而《卫报》形容呢，华盛顿目前处于一种愤怒且高度极化的政治氛围中，连续的枪击事件不断强化民众对政治暴力升级的担忧，许多华府居民开始减少夜间前往白宫、国家广场等 核心区域，一些游客也对当地的安全状况表示担忧。对普通民众而言呢，冲击最大的其实是地点。无论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所在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还是国家广场，还是此次事发的白宫外围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都是华盛顿最核心、游客最密集、安保等级最高的区域。连续发生事件后，不少美国网友也在社交媒体上质疑：如果连白宫附近都无法保证安全，那么普通社区的安全又会是怎么样呢？ 与此同时呢，在政治层面啊，两党围绕枪支暴力、政治极化以及仇恨言论的争论也在再度升温。部分民主党批评美国社会政治对立正在不断激化，而共和党阵营则强调需要加强总统与联邦机构的安全保障。美国媒体则认为，随着总统大选后政治撕裂持续发酵，华盛顿未来一段时间内恐怕仍将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蒋颖。
0: 好，谢谢王琦的分析。整理，观众朋友帮您再梳理一下今天在美国白宫的附近当地时间23号的傍晚就传出了数十声的枪响，而目前最新画面你还看到的是警车在外围聚集，而现在已经是进入华盛顿当地的9点多，已经进入了将近深夜的时间。由于说枪手在送院的时候已经死亡，因此现在警方是在做一些像是弹道的分析，还有路线的分析，还有调阅监视器的分析等等。特勤局相关警力也都已经来到这里聚集，而美国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的报道，是在当地的时间下午6点刚过不久，现场就响起大约是20声的枪响。当时事发的时候，很多的记者正在聚集，因为今天是一个大新闻的日子。特朗普才刚刚宣布说，梅伊谈判似乎有一个大进展，所以记者在准备连线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响，大家就立刻趴下找掩体 来掩盖自己的身体，随后被引进到了白宫的记者简报室来做一个藏匿。那福克斯新闻的报道也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提到，这名枪手是朝白宫开了3枪，而特勤局随即的还手。而美国媒体援引特勤局的消息说，枪击案的嫌疑人在医院已经死亡。 我们刚看到的是美国白宫23号的傍晚传出了多声枪响之后，白宫是一度的封锁。那在整理一下，据报这名枪手是向白宫枪，这是直接开枪的。而特勤局的人员环击并且制服枪手，枪手在送医之后已经是被证实死亡，但是有一名路人伤势比较严重。而就在事发之后，大量的警力就在白宫外聚集。根据了解，当天下午的6点才刚过，白宫附近这20多声的枪响震惊了所有的媒体人员。 当下在做报道的他们就立刻被邀请说进入简报室来躲藏，而特勤局的发言人也提到了枪击事件就发生在最核心的关键区域——华盛顿西北区的第17街跟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而位于白宫的大院外，有报道说这枪手靠近白宫附近的安检站，并向执法人员直接开了3枪，而特勤局随即还击也制服枪手，没有执法人员受伤。 而联邦调查局也已经是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展开工作。媒体报道说，事发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而下午6点45分过后，白宫也解除封锁。好，以上就是关于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的一个最新消息，而枪手目前已经被制服，也已经死亡。后续再帮你更新报道，马上回来。

0: 川东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咧，其实我觉得系世代相传。
2: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3: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100年啦。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好，接下来跟进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也与多国领导人通话，随后就在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基本谈成，而内容就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待各方最终敲定。而伊朗媒体也驳斥特朗普的说法，强调伊朗仍然将会
2: 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已经同意与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 目前协议已基本谈妥，正在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完成最终敲定。协议的最终条款与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很快将对外公布。除协议的其他多项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当天，特朗普与副总统外斯特使维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 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而他稍早前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仍然保持审慎，强调能否达成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最晚将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重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3: 同一天，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其中进展顺利。 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美伊之间正在酝酿的协议，以防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糟糕透顶，对以色列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并且与内塔尼亚胡甚至特朗普此前公开表态的内容大相径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23号就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进展对伊朗媒体表示，目前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仍然在磋商之中。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务与美国是无关的，应该由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沿岸国家共同建立合作机制。而另外一方面，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核问题都将会被纳入这一份包含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里头。
4: 巴扎埃说，伊朗清楚霍尔木兹海峡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前水道面临的不安全状态是美国和以色列方面侵略行动造成的。伊朗和阿曼采取负责任行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5: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باید در موردش سازوکاری تعریف بشه.
4: 巴扎埃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还需要美国方面的回应。现阶段，各方仍需继续围绕谅解备忘录文本展开工作。过去一周，谈判进程整体朝着减少分歧的方向发展，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通过中间人进行磋商。 伊朗方面还需要观察未来3到4天内局势将如何发展。ما
5: الان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اید کماکان کار بکنیم روی مت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یتونم این ر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روند در این یک هفته به سمت کم کردن موارد اختلافی بوده، ولی همچنان یک موارد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لازم هست
4: 巴加埃还表示，核问题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金和财产的问题也被包含在这份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之中。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掌握一个新消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的局长特卡琴科24号的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地遭遇到了大规模的导弹的袭击，而这一次是弹道导弹的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都遇袭起火，而截至到凌晨的2点左右，造成至少有3个人受伤，而多区的建筑物都遭遇到袭击，人员的伤亡也都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媒体也报道说，从凌晨的1点左右，基辅市和基辅州都陆续传出了强烈的爆炸声响，而乌军的防空火力持续的拦截。而另外呢，俄罗斯也提到了乌克兰的武装部队袭击卢甘斯克地区有一所职业学校，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上升来到21人，而乌军方则是否认袭击学校。那至于说接下来的战术会怎么走，乌军总司令也就是瑟尔斯基23号提出新的作战理念，也就是说非对称的战术这样的一个名词。他表示，从夏季的战役开始，乌军充分的发挥中远程无人机的优势，对俄军的纵深和大后方实施高强度的袭击跟震慑，而乌军将这种战术称之为釜底抽薪。
1: 哈尔科夫苏梅战线，俄军北方集群正逼近乌军西集群第二道防御线，奥斯科尔丁据点正爆发激烈的争夺战，俄军南集群也继续在扎波罗热方向实施反击，抵抗乌军6个旅的攻击。当天战斗继续向科斯提扬蒂尼夫卡方向拓展。从媒体的角度观察，上周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奥列霍夫方向被俄军局部性突破，其战略支撑点恰里夫诺耶村被俄军第35集团军、第38近卫摩托化步兵旅控制，同时乌军又丢失了比邻的恰里夫内村，特别是俄军东集群部队全歼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第225独立突击团的一个连的兵力。其作战的结果也间接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远东快车反击作战在沃尔恰河地区被放缓的局面。外界观察，此次乌军的反击战役经过西方长时间的谋划，乌军选择了俄罗斯2个集团军结合部，并实施了闪电性突击。乌军特种部队伪装成俄军，大跨度地穿插迂回实施接应。在这场战役210多天，乌军收回了大量的失地。近日，美国战争研究所撰文，截至发稿时间，乌方高调宣布已经收回了乌克兰南部超过400平方公里的区域。乌军反击作战对俄军2026年春夏季战役中俄军所发动的要塞带的攻势，特别是对俄军战役的企图目标和响定，产生了连锁性的战术影响，这迫使俄军在防御乌军的反击中，将有限的兵力和资源在分配到优先战区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特别是自今年初以来，乌军改变战术，主动出击，对俄军的纵深后勤和军事装备和集结地实施中远距离的打击，这也造成了俄军在70至150公里内纵深物流的复杂加剧。今年5月15号，乌军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乌军事报采访时表示，乌军目前的中远距离的精确打击，这也使得乌军能够越来越多地掌握战术上的主动权，也迫使俄军依据乌克兰设定的作战节奏做出条件式的反应。瑟尔斯基指出，截至今年5月14号，乌克兰的进攻行动在24个小时内首次超越了俄军。本台记者观察，从今年5月中旬开始，乌军增程攻击无人机呈几何数地出现在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至梅利托波尔的物流线上，顿涅茨克至格尔罗夫卡的公路也被迫关闭。乌军无人机对俄军纵深地带的威慑已经从过去的30至50公里之内扩大到了150公里的纵深，在俄乌边境地区的库尔斯克 在距离两军接触线65公里的纵深城市雷里斯克时，也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无差别的攻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0: 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近日就明确的表态，不会讨论罢免总统拉马福萨，也不会要求他辞职。
2: 非国大秘书长姆巴鲁拉表示，非国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并未讨论总统下台问题，总统辞职也不在议程之内。他强调，宪法法院的裁决主要涉及国会此前处理相关事务的程序问题，并不意味着总统被认定存在不当行为，也没有要求启动弹劾程序。
3: There are still legal options open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esident has now decided that he is going to challenge the report upon which the impeachment is based. And the ANC, as the largest party in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decided to back the president.
2: 非国大表示，在听取法律意见后，党内一致支持拉马福萨向高等法院申请复核独立小组报告。与此同时，反对党则认为农场门案已经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即将到来的地方政府选举中，民众更关注的是公共服务和地方治理问题。
3: I don't think the Palapala matter is going to be uppermost in the minds of voters come November.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punish the ANC for all the other reasons, but not Palapala. They are going to punish the ANC for service delivery failures, for corruption at local government level, for not doing what they should be doing.Providing the basic services for the people of South Africa.
2: 目前来看，拉马福萨仍获得非国大主流派和部分商界力量支持，但农场门事件并未真正过去。非国大表示，当前的重点仍是推进治理工作，修复地方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并为2026年地方政府选举做准备。凤凰卫视在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刚果基因政府在23号则表示，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到了867例，而死亡个案也攀升到204例，疫情现在有进一步扩散的迹象。刚果基因的卫生部发布公告，东部的伊图里省的疫情很严重，而相邻的北基五省还有更南的南基五省都有报告确诊病例。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的扩散，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机场已经暂停所有的客运航班。随着疫情的外溢风险上升，东部的邻国乌干达也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乌干达23号新增了3例的确诊个案，累计确诊已经升到了5例，而且首次出现了本土病例。而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23号召开了线上的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基因和乌干达的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还有应对计划，总预算达到3亿1900万美元，也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好，在内地现在雨下不停，而中央气象台连续多天了发布暴雨预警。而根据了解，主雨带未来几天将会明显的北移，强降雨的天气形态主要出现在黄河到长江之间，而受到冷空

0: 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北方的气温多波动的起伏，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减少，也会迎来高温天气。
1: 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多日，预报显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主雨带未来几天将明显北移，江淮、黄淮、江汉等地成为强降雨中心。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4至25日夜间将是主要强降雨时段，26日至27日强降雨维持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28日至29日降雨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荆州市巴岭山镇出现严重积水内涝，大量房屋农田被淹，武警官兵携带大型装备器材支援抢险排涝工作。经两天跨昼夜奋战，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另一方面，连日强降雨也导致湖南长沙市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展开救援，并在沿河道路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截至23日7时，长沙市城区40个积水点处置完毕，交通全面恢复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所以记得出门带把伞了，再会。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白宫附近传出多声枪响，枪手被制服，送院后死亡。特朗普称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基本达成。伊朗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0: 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白宫23号的傍晚传出了多声枪响之后，白宫一度封锁。根据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且制服了枪手，而枪手已经被送医。特勤局的消息说，枪击案的嫌疑人在医院死亡，另外枪击案当中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事发后有大量的警力在白宫外围聚集。根据报道，当天下午的6点钟刚过，白宫附近响起了大约20声的枪响。现场媒体人员被要求立即躲进新闻简报室。特勤局的发言人就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华盛顿西北区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位于白宫大院外。有报道称，枪手靠近白宫附近的安检站，并且向执法人员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且制服枪手，没有执法人员受伤。联邦调查局也已经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展开相关的工作。有媒体报道就指出，事件发生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而下午的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了封锁。特朗普23号与多国的领导人通话，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待各方最终敲定。伊朗媒体就驳斥了特朗普的说法，强调伊朗仍然将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已经同意与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

0: 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目前协议已基本谈妥，正待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完成最终敲定。协议的最终条款与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很快将对外公布。除协议的其他多项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当天，特朗普与副总统外斯、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而他稍早前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仍然保持审慎，强调能否达成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最晚将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重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1: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Iranian issue, and as I said,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done,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 There is a chance that whether it's later today, tomorrow, in a couple days, we may have something to say. But this issue needs to be solved, as the president said, one way or the other.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ed without tolls.They need to turn over their enriched uranium.
0: 同一天，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其中进展顺利。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美伊之间正在酝酿的协议，以防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糟糕透顶，对以色列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并且与内塔尼亚胡甚至特朗普此前公开表态的内容大相径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就当前美伊间接谈判的进展对媒体表示，目前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仍然在磋商之中。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与美国无关，应当由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沿岸国家共同建立合作机制。此外，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核问题都将被纳入这一份包含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当中。
3: 巴加埃说，伊朗清楚霍尔木兹海峡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前水道面临的不安全状态是美国和以色列方面侵略行动造成的，伊朗和阿曼采取负责任行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4: ببین تنگه هرمز این رو من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آمریکا رفتی نداره، تنگه هرمز بین ما و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باید در موردش سازوکاری تعریف بشه.
3: 巴加埃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还需要美国方面的回应，现阶段各方仍需继续围绕谅解备忘录文本展开工作。过去一周，谈判进程整体朝着减少分歧的方向发展，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通过中间人进行磋商。伊朗方面还需要观察未来3到4天内局势将如何发展。
4: ما الان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اید کماکان کار بکنیم روی مت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یتونم این ر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روند در این یک هفته به سمت کم کردن موارد اختلافی بوده، ولی همچنان یک موارد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لازم هست باز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ها گفتگو بشه.
3: 巴加埃还表示，核问题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金和财产的问题也被包含在这份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之中。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美伊双方正在接近达成一项协议草案，有报道指出，协议草案只是谅解备忘录，并非是最终的协议，不涉及核问题，只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讨论，奠定框架。但根据《纽约时报》的最新消息指出，在特朗普宣称的协议当中，伊朗同意放弃其浓缩铀。
5: 多间外国媒体引述不同消息来源报道，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据半岛电视台记者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即将敲定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事，解冻伊朗数十亿美元被冻结资金，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离伊朗邻近地区。此后双方将有30天时间就核问题达成一致，这个期限可经双方同意延长。在这30天内，海峡通行将得到便利。伊朗方面此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属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事务，正与阿曼方面进行磋商。

0: 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刚结束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有媒体报道，巴方向伊朗转达了美方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但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伊朗则向巴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讨论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有2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美国中央司令部则发帖文表示，对伊朗的封锁达到里程碑，至今已使超过100艘商业船只改道，4艘被阻止航程，另外26艘人道船只则获得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的凌晨报道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并不完整。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会继续由伊朗来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还有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然将会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英国武装部队国务大臣卡恩斯对媒体表示，英国海军已经准备好在伊朗战事结束之后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扫雷的作业。凯恩斯22号在停靠在直布罗陀的英国皇家海军莱姆湾号船坞登陆舰上视察，船上配备有弹药以及有声呐探测系统的扫雷无人机。凯恩斯指出，利用新的扫雷技术可以远距离地侦测水雷，并且把水雷清除。自今年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至少6000艘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莱姆湾号指挥官布里顿就表示，将会优先清理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航道，以确保大约700艘的船只能够离开海峡，而清理整个海峡可能需要数个月乃至数年的时间。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山西煤矿瓦斯爆炸导致82人死亡，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于今天晚上的23:08发射。

0: 川东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咧，其实我觉得系世代相传。
2: 港味啊，呢度人情味多啲咯。
3: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100年啦。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5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5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5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截至24号的上午，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峪煤业瓦斯爆炸事故已经造成了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山西省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7支救援医疗队伍755人连夜驰援，连夜使用侦测机器人、橡皮艇等全力搜救。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已经被控制。24号的凌晨3点钟，救援人员使用矿山巡检机器人下井侦测，机器人配备气体传感器和红外成像仪，可以进入到危险的区域。因爆炸区域附近积水，救援人员抬送抽水管道，并且使用橡皮艇搜救失联者。128名的伤者当中，一共有124人轻伤，2人重伤，2人危重症。国家卫健委组织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专家赶赴现场。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就表示，将会严查瓦斯抽采、通风系统以及隐蔽工作面。针对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山西省长治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在全力地开展抢救工作。当局指出，涉事企业存在重大的违法行为，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已经展开了相关的调查，善后处置工作同步展开。
13: 全体起立，向遇难者默哀。
14: 山西省长治市23日晚召开发布会，发布会开始前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首先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所有遇难者家属、伤者及全社会真诚道歉。相关负责人介绍称，事故发生后，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并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
15: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14: 由于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搜救工作存在一定难度。政府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5: 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1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3号的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的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其中黎嘉莹成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载人航天飞行乘组航天员。而飞行乘组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中外媒体见面，担任本次任务指令长的航天员朱杨柱在见面会上就表示，作为指令长将带领团队零差错圆满完成飞行任务。黎嘉莹则是勉励香港青少年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4: 上午11点左右，三位航天员步入问天阁会见厅，隔着玻璃幕墙与中外记者挥手致意。朱杨柱是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他表示作为指令长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带领团队零差错圆满完成此次飞行任务。这次任务中，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黎嘉莹首次飞天。
5: 动鸟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动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四批队友，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三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
14: 黎嘉莹表示，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祖国，离不开特区政府与市民的支持，称有幸与优秀队友并肩训练，共同进步，收获颇丰。他表示将全力以赴完成这次飞行工作。
16: 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生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17: 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立定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4: 动二航天员张志远即将第一次进入太空，他说自己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
18: 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它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19: 我现在位置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航天发射场，这里也是中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转运到我身后的发射塔架，在5月24号的晚上23:08，三名航天员将从这里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2: 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非常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他对成为航天员感到无比光荣，希望能够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20: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于2024年6月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入选中国第四批航天员，在历经层层考核与严苛训练后，最终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对于如何克服训练过程中遇到的挑战，黎嘉莹表示，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很重要。
21: 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20: 黎嘉莹拥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是香港警队警司，专攻资讯科技领域。在谈及过往职业经历时，黎嘉莹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学习都很认真， 而在警队的工作经历也帮助了他很多。
21: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芒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20: 而除了航天员这个光辉的身份之外，黎佳莹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黎佳莹离家训练的日子里，家人也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黎佳莹表示，她的家庭是一个小家，而国家则是一个大家。她希望能成为孩子的榜样，同时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21: 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
20: 黎佳莹最后还对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送上了祝福。
21: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佳莹，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2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黎佳莹还表示，非常感谢国家给予这一次宝贵的机会，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香港的年轻人加入祖国的航天事业当中。
20: 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黎佳莹表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易，是一代代航天人的付出和奉献才换来了如今的跨越式发展。
21: 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常常的很客气，看见我们会对我们说啊，我们是航天英雄啊，就代表他们去出征那个太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地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20: 黎佳莹说，想象自己已经站在空间站的舷窗看向地球，她想感谢祖国给予的机会，也想给予香港年轻人，希望更多人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之中。
21: 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20: 谈到完成飞行任务返回地球之后，黎佳莹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就是和她的孩子们拥抱，
21: 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20: 专访最后，黎佳莹还用粤语鼓励那些对太空好奇的年轻人。
21: 对年轻人讲的就是说，总括来讲就是定一个好的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在中间里面遇到的困难都可以摆在一边，因为它不是你最终的目标，遇到困难就怎样去克服它，也都不要当一些失败是一些人生的失败，其实它们都是你一个学习的机会，成功当然开心，但失败的时候我们都要珍惜这个学习到的东西，希望他们都好好努力。
2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航天员黎佳莹从本科到博士都在香港大学对计算机科学进行深入研究。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接受凤凰卫视独家访问时表示，黎佳莹的成功入学正是港大跨学科培育复合型人才的最佳体现。
1: 港产航天员黎嘉莹，2001年入读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及资讯系统本科专业，其后完成硕士与博士学位，2024年入选载荷专家，成为预备航天员，并在两年后圆梦太空。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黎嘉莹十年求学经历印证了香港大学立体式教育的成功，让所培养的复合型人才不断挑战和超越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航天员啊，或者宇航员啊，他们的这个可能是学位是一个物理化学或者计算机，但是呢，他们的要求的知识是非常要全面的。我们的培养人才的这个思路啊，是使我们的学生不是专一在一个方面，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T字型的。像这位黎博士，他是在港大这个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港大的，在计算机领域。但是呢，我相信他不但是在计算机，其他领域他也要通的。所以的话，上了航天这个赛道以后啊，那么他们有很多知识都要新学的。我相信这个港大给他们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立体式的教育。
1: 除了培养人才，港大科研团队也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包括所研制的成像仪将参与天问三号任务，探测火星生命存在痕迹等。张翔强调，香港高校在航空航天领域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 香港的科学家是非常优秀的，比如说我们在26个学科啊，全球的这个评比当中呢，就是中国的26个学科啊，14个学科的这个最优秀的学者是在香港的，就是中国的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科学家还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在参与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这个方面呢，我想香港多所学校包括香港大学我们都有很好的参与。以前我们是国际合作很多，现在呢我们不但国际合作很多，也参与国内的国家的很多重要项目，比如说像天问。

0: 啊，这个还有火星项目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也是表示着香港科学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展望未来，张翔希望香港高校可以继续发挥国际化优势，为国家航天事业做贡献，同时促进航天国际合作。
0: 我们也从国际引进了顶尖的科学家，比如说美国国家院士，也参与现在我们这个很多重要的项目。那么这个其实这是香港的一个特色，我们要这个更加发扬光大啊。一方面呢，香港的大学参与这个国家的重要项目，同时我们也参与国际的项目。其实香港过去作为金融和经济的桥梁，今后可以作为国家的这个科技桥梁，来连接国际合作这个同时为国家做贡献。
1: 凤凰卫视秦越、王雨婷、陈其曼，香港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升空，青海原子城经验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升空更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
3: 黎嘉颖博士呢，也即将随着神舟23号飞船登入太空，我想这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随着这个黎嘉颖博士顺利的这个进入太空呢，我们看到了这一国两制的成功，然后也看到了香港融入国家战略和国家高端科技的这样的一种良好的态势。
4: 近年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成为热门红色研学基地，越来越多学生来此学习两弹一星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纪念馆欢迎港澳学生到访，并表示将推出针对性讲解，给予港澳学生难忘体验。
3: 221基地，它是这个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播地，它是进行这个国家科技科技报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呢，如果说港澳学生来到青海221基地的话，我们会特地针对他们推出具有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祖国认同感的相应的课程和一些针对性的讲解，来为他们进行服务。
4: 随着香港学生赴内地开展红色研学成为常态，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期待迎来第一批港澳学生来此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培养家国情怀。凤凰卫视王叔、郭永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报道。
2: 自2003年10月，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5号飞天至今，中国载人航天早已经走入常态化、接力化，但本次神舟23号发射任务仍然是牵动着亿万人的目光，因其背后承载着三个划时代的首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神舟23号如何书写中国航天史的新篇章。
5: 神舟23号任务即将创造的第一个首次是刷新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新纪录。根据任务规划，神舟23号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肩负起执行一年以上长期在轨驻留试验的重任，这意味着6个月后他将不会随神舟23号一同返回地球，而是继续坚守在太空家园，直至神舟24号乘组抵达完成交接后方才踏上归途。神舟23号任务第二个首次是构建起滴水不漏的在轨备份体系，即一船在轨、一船待命、一船应急的三级冗余保障体系，通俗而言便是同时准备三艘飞船，一艘正在执行太空任务，一艘严阵以待于地面，随时准备紧急发射，再有一艘作为万无一失的应急备份，在此前发一备一的基础上形成三重保险。在此期间，中国空间站将敞开怀抱迎接外籍航天员入驻，这也是神舟23号任务创造的第三个首次。来自巴基斯坦的两位航天员已在中国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其中一位会以载荷专家的身份执行为期一周的太空实验任务，这标志着中国空间站的国际合作即将迈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神舟23号选择在2026年执行如此多项突破性的任务，正是中国空间站运营进入全新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成人礼。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同步深化推进空间站的应用与发展，以及载人月球探测这两大战略任务。神舟23号的长期驻留试验将直接服务于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任务目标。同时，神舟23号在轨收集的关于长期微重力环境对人体影响的详实数据，将成为设计未来登月飞船生命保障系统的关键参考依据。 2026年，中国还将发射梦舟1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任务期间，空间站将同时对

0: 对接神舟飞船与未来的梦舟飞船，从而验证不同代际飞船之间的兼容性以及协同工作能力，确保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实现顺利迭代。此外，2026年中国空间站将开启应用为主的崭新阶段。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覆盖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和空间新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神舟23号乘组将继续深入开展各类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有力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实现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克兰袭击俄军护卫舰和一艘导弹气垫船。美军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演，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往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还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进行会谈，就世贸组织和中泰经贸合作的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的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市遭到了大规模弹道导弹的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而截至凌晨的2点钟左右，造成至少有3人受伤。媒体报道称，自凌晨的1点钟左右，基辅市和基辅州陆续传出了强烈的爆炸声，乌军的防空火力持续拦截。另外，俄罗斯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师范学校，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21人，但是乌军方否认袭击了学校。另外，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卢甘斯克师范大学遇袭事件表示，俄方已经收到了大量外国记者申请前往现场，俄罗斯外交官将会尽一切的努力使媒体代表能够抵达现场参与报道。他并强调，此次的恐怖袭击是西方多国赞助基辅政权的结果，而基辅政权的行为就像是恐怖组织。
1: 22日凌晨，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师范大学斯塔罗比利斯克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宿舍内有86名年龄在14岁至18岁的学生。但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拉脱维亚常驻代表声称，乌克兰武装分子并未对斯塔罗比利斯克的学院发动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六在社交平台中发文指出，此次恐怖袭击是西方多国赞助基辅政权的结果，基辅政权的行为就像一个恐怖组织的分支，资金来源于境外。同时，俄方也将组织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团前往斯塔罗比利斯克进行采访。扎哈罗娃还对外宣布，英国广播公司正式拒绝前往袭击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则表示正在休假，而日本记者更是被官方禁止报道这起恐怖袭击事件。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乌克兰军方23号表示，乌军的无人机在俄罗斯主要的石油出口港口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附近袭击了一艘俄军的护卫舰和一艘导弹气垫船。乌军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洛夫季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视频，显示无人机袭击港口的画面。视频当中可以看到，无人机锁定了军舰，发射弹药并且撞向目标。根据报道，遭袭的是俄军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以及一艘1239型导弹气垫船，两舰的受损程度不明。新罗西斯克日前也是受到了乌军无人机的袭击，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了油库火灾。美军23号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演，这是自美军1月份发动军事行动并且逮捕10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来，在委内瑞拉的首次军演。演习当中，两架 MV-22B 鱼鹰型轻转旋翼机降落在了美国大使馆附近，另外有船只进入到加勒比海的委内瑞拉水域。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也是参加了此次的演习。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方仍然致力于确保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3阶段计划，特别是委内瑞拉的稳定。对此，有支持查韦斯主义的伪民众集会示威，抗议美军在伪军演，要求美方尊重伪主权。而伪政府则表示，应美国驻伪大使馆的要求，已经授权针对可能的医疗紧急状况或是灾难展开一项撤离演习。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宣布将会再度参选伪总统，并且计划今年年底前就会回国。再来关注美国加州南部的奥兰治县官员23号表示，当地21号开始发生过热故障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仍然在不断的升温，泄漏有毒蒸汽的同时面临着爆炸的风险。当地的应急人员正在努力地为储罐喷水降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周边强制疏散的范围正在扩大，预料受到影响的人数将会增加到大约50000人。
2: 奥兰治县消防局危险品应对小组持续使用高压水枪喷淋储罐对其进行降温。消防局官员指，当前情况不容乐观，尽管使用大量水喷淋降温，储罐内部温度现已超过32摄氏度，且仍在持续缓慢上升。同时坦言，储罐结构已不稳定，但就指爆炸灾难不可接受，正尽最大努力研判临界时间点以及如何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不过官员未说明危险温度具体为多少。周边数万居民接到紧急撤离令，多个避难中心接近爆满，当地所有中小学也都已停课。应急人员已在现场用沙包筑起围堰，以防储罐的化学物质流入排水系统，进而污染附近水域。 此前，当局22日表示，由于阀门故障无法移除并中和储罐中的有毒化学物质，事态出现升级，目前储罐处于持续危机状态，随时可能会发生结构受损并破裂，导致化学物质泄漏，甚至引发爆炸。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其中装有2万多升甲基丙酸甲酯，是一种易燃易挥发的化学物质，常用于塑料制造，其受热后释放的蒸汽对人体有害，长时间吸入或接触极有可能导致呼吸系统及神经系统损伤，眼睛发痒灼热，恶心及剧烈头痛等症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上升到了867例，死亡个案上升到了204例，疫情有进一步扩散的迹象。刚果金卫生部发布公告说，东部的伊图里省疫情严峻，相邻的北基五省以及更南的南基五省也报告确诊病例。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的扩散，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的客运航班。而随着疫情外溢风险的上升，东部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乌干达23号新增了3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上升到了5例，并且首次出现了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23号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达到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世卫大会正式闭幕，大会聚焦埃博拉、汉坦病毒等突发疫情风险，并且就卫生人力、疾病防范、架构改革和远程诊断等议题通过了多项决议。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向本台表示，本届大会的意义在于帮助全球在动荡、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新格局当中筑牢公共卫生防线。
6: 为期一周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23日闭幕。在地缘政治紧张、全球经济放缓、突发疫情反复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本届大会的危机感尤为突出。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布里安德向本台记者总结大会内容时表示，各国围绕埃博拉疫情、全球卫生体系脆弱性、卫生人才流失以及虚假信息治理等议题展开了密集讨论，呼吁国际社会重新建立全球卫生合作与信任机制。
7: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on one side it's very good because we have new tools, new things to do better health, but on the other side, growing inequities, because many people don't have access to thes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6: 大会期间正式宣布新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22日宣布疫区国家风险从之前的高风险正式调高至极高风险。还迅速协调了联合国及各援助机构注入超6300万美元的紧急资金，并将在未来几天发布一份有针对性的多机构战略防备和响应计划。
7: And so all those crises are converging. So we are really in a what is called VUCA world, which is a volatile, uncertain, complex, and ambiguous.
6: 在会议最后一天，大会正式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卫组织国际卫生人员招聘全球行为守则，其中强调需立即停止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的脆弱国家中主动招募卫生人员。
7: It requires not only facing the economic constraint and so on, but also trying to be very active in shaping a better future. And it's very difficult in uncertainty.
8: 随着总干事谭德赛第二任期进入后半程，世卫新总干事遴选程序已于今年4月启动，候选人提名截止日期为9月24日。本届世卫大会过后，执行委员会将进一步讨论候选人的面试安排及相关程序。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5: 第79届戛纳电影节23号的晚上落下帷幕，罗马尼亚电影人蒙球。

0: 凭借着新作《峡湾》斩获了金棕榈大奖，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获得这一戛纳的最高荣誉。
1: 当晚，由韩国导演朴赞玉领衔的主竞赛评审团正式揭晓本届金棕榈奖项。罗马尼亚电影人蒙久凭借新作《峡湾》斩获金棕榈大奖，这也是他继2007年凭借《四月三周两天》首次获奖后，第二次获得戛纳最高荣誉。蒙久在现场表示，两次获得金棕榈让他倍感荣幸，但他认为仍有许多伟大的导演尚未获奖。他同时强调，真正决定一部电影的价值仍旧是时间，而金棕榈最大的意义在于能为作品带来巨大的国际关注度。
2: Une, c'est exceptionnel. Deux, c'est un peu trop, si vous me demandez, parce que oui, je pense toujours que nous avons des très très grands réalisateurs qui n'ont pas encore eu une palme d'or. Alors c'est bien de toujours comprendre que chaque prix que tu as, c'est le résultat d'un contexte. Et on doit attendre pour une période le test de temps pour voir si le film est bien ou pas.
1: 峡湾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挪威，通过人物命运与社会冲突，揭示当代欧洲社会在包容与开放表象下隐藏的裂痕与矛盾。另外，最佳男演员由马基亚与康帕涅共同获得，两人因出演比利时导演东特的作品《懦夫》而获奖。最佳女演员奖同样由两位演员并列获得，分别是比利时演员埃菲拉以及日本演员冈本多绪，两人凭借影片《突如其来》共同摘得影后桂冠。本届戛纳电影节，欧洲电影还是大量聚焦了战争、移民、社会撕裂等现实议题，而中国电影虽然未能进入主竞赛单元，但中国元素依然活跃。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贾樟柯执导的电影短片《都灵之影》都在电影节期间进行了放映。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戛纳报道。
0: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结束在中国的访问行程，有新加坡的学者表示，中国西部正在寻求更多元化的出海路线，可以通过新加坡深化与东盟的合作。
3: 李显龙表示，近年来新加坡通过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下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与广西不断深化合作。学者指出，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而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正持续上升。
4: 从广西出海也是一条重要的这个路途，除了中东有问题，马六甲海峡，所以我想这个是使到一部分的省份能够多元化的把产品服务弄到东盟去，而且东盟现在是中国第三大的出口市场，我想这个势头还会加强。
3: 李显龙在上海期间也参访多家科技企业，他指出，中国开放式科技发展模式有助于推动经济更快发展和带动其他亚洲国家。学者认为，新加坡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世界排名第三，适合扮演区域应用与商业化中心，把 AI 技术推广至东南亚市场。
4: 新加坡这个时候可以找那些已经开发的人工智能的新产品，把它商业化，把它应用在各种领域，比如说医疗器材，应用在物流，应用在金融，应用在制造业。那我们可以设计这些公司，把它普及到东南亚去。
3: 学者认为，广西正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而作为中国连接东盟的重要门户，广西未来也可以与新加坡在物流、港口、供应链管理以及区域的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表示，由23号20:30至24号的8:20，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24号的20:40，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因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目前正在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而内地的阴雨连绵，中央气象台连续多天发布了暴雨预警。根据预测，主雨带未来几天将会明显的北移，而强降雨主要是出现在了黄河至长江之间。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气温多波动起伏，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减少，并且将会迎来高温天气。
5: 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多日，预报显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主雨带未来几天将明显北移，江淮、黄淮、江汉等地成为强降雨中心，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4至25日夜间将是主要强降雨时段， 26日至27日，强降雨维持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28日至29日，降雨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荆州市巴岭山镇出现严重积水内涝，大量房屋农田被淹，武警官兵携带大型装备器材支援抢险排涝工作。经两天跨昼夜奋战，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另一方面，连日强降雨也导致湖南长沙市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展开救援，并在沿河道路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截至23日7时，长沙市城区40个积水点处置完毕，交通全面恢复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6: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Roya.
8: Akve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

0: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据报伊朗同意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称特朗普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是不完整的。美军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演。 你好，我是邵，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多国领导人通话，随后在社交媒体就宣布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基本谈成，而内容就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也有待各方最终敲定。伊朗媒体也驳斥特朗普的说法，强调伊朗仍然将会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已经同意与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目前协议已基本谈妥，正待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完成最终敲定。协议的最终条款与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很快将对外公布。除协议的其他多项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 当天，特朗普与副总统外斯特使维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而他稍早前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仍然保持审慎，强调能否达成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最晚将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重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2: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 There is a chance that whether it's later today, tomorrow, in a couple days, we may have something to say. But this issue needs to be solved, as the president said, one way or the other.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ed without tolls. They need to turn over their enriched uranium.
1: 同一天，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其中进展顺利。 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美伊之间正在酝酿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糟糕透顶，对以色列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并且与内塔尼亚胡甚至特朗普此前公开表态的内容大相径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草案，而据报内容就包括了延长停火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报道也提到了协议草案只是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的协议，不涉及核问题，只会就伊朗的核计划展开讨论的奠定框架。消息说，预计48小时内可以做出最终决定。
3: 多间外国媒体引述不同消息来源报道，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据半岛电视台记者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即将敲定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事，解冻伊朗数十亿美元被冻结资金，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离伊朗邻近地区。此后，双方将有30天时间就核问题达成一致。 这个期限可经双方同意延长，在这30天内，海峡通行将得到便利。伊朗方面此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属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事务，正与阿曼方面进行磋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刚结束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 有媒体报道，巴方向伊朗转达了美方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但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伊朗则向巴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讨论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表声明说。 过去24小时内，有2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美国中央司令部则发帖文表示，对伊朗的封锁达到里程碑，至今已使超过100艘商业船只改道，4艘被阻止航程，另外26艘人道船只则获得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伊朗怎么说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就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进展对伊朗的媒体表示，目前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还在磋商，而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务与美国是无关的，应该是由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沿岸国家共同建立合作机制。
3: 巴加埃说，伊朗清楚霍尔木兹海峡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前水道面临的不安全状态是美国和以色列方面侵略行动造成的，伊朗和阿曼采取负责任行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巴加埃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还需要美国方面的回应，现阶段各方仍需继续围绕谅解备忘录文本展开工作。过去一周，谈判进程整体朝着减少分歧的方向发展，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通过中间人进行磋商。伊朗方面还需要观察未来3到4天内局势将如何发展。
4: کماکان کار بکنیم روی مت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یتونم این ر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روند در این یک هفته به سمت کم کردن موارد اختلافی بوده ولی همچنان یک موارد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لازم هست باز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گفتگو بشه。
3: 巴加埃还表示，核问题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金和财产的问题也被包含在这份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之中。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24号的凌晨就报道提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的言论是不完整的。报道提到了，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会继续由伊朗管理。而另外一方面，尽管伊朗同意将会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而报道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还有航线规划、船舶通行的时间跟方式，以及许可权，仍然会交由伊朗全权掌握。也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

0: 事实。英国的武装部队国务大臣凯恩斯也对媒体表示，英国海军已经准备好，在伊朗的战事结束之后，就会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扫雷的作业。凯恩斯22号是停靠在直布罗陀的英国皇家海军莱姆湾号船坞登陆舰上来视察，船上配备弹药以及有声呐探测系统的扫雷无人机。凯恩斯就说，利用新的扫雷技术，可以远距离的侦测到水雷，并且把水雷给清除。从今年的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有至少6000艘的船只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莱姆湾号的指挥官布里顿表示，将会优先清理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航道，以确保大约700艘的船只能够离开这海峡。但是要清理整个海峡，可能就需要数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马上还带你掌握到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正式开启访华行程。在美国白宫附近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嫌疑人送医之后不治身亡。
1: 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川东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0: 港味呢，其实我觉得是世代相传。
11: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12: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8年啦。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徐家，我们接下来看到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23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日前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的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我们要持续跟进到是截至24号的上午，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峪煤业瓦斯爆炸事故已经造成82个人遇难，2个人失联，128人受伤。当地山西省也成立了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有7支的救援队伍，还有755人连夜驰援，而连夜的使用侦测机器人，还有橡皮艇等全力搜救。初步查明涉事企业存在着重大的违法行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现在已经被控制。
4: 24日凌晨3时许，现场救援人员使用矿山用侦测机器人下井探测。机器人配备气体传感器、红外成像仪和实时摄像头，采取防爆处理，可进入救援人员无法抵达的危险区域，实时传回图像和数据，为搜救提供重要支持。救援人员也一同下井，在井下操作机器人。因井下爆炸区域附近出现积水，巷道坍塌，救援难度较大，救援人员紧急制定新方案，运送抽水管道、橡皮艇等设备下井。截至目前，除积水巷道外，其他巷道已完成多轮排查。医疗救治方面，截至24号上午， 128名伤员中124人为轻伤，2人重伤，2人危重症，均转至3级甲等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国家创伤医学中心。

0: 经呼吸医学中心专家开展远程会诊，并派专家赴现场支援。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长治市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四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事故调查组将持续调查，依法严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山西省长治市的医疗救治专家组也正在全力的开展抢救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也已经开展调查，善后处置工作同步展开。
2: 请全体起立，向遇难者默哀。
3: 山西省长治市23日晚召开发布会，发布会开始前，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首先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所有遇难者家属、伤者及全社会真诚道歉。相关负责人介绍称，事故发生后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四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并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
4: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3: 由于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搜救工作存在一定难度。政府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对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关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而乘组的成员包括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与黎嘉莹进行视像对话，问候她的训练跟生活情况，也鼓励她为国家续写航天事业辉煌篇章。
5: 嘉莹，好高兴见到你啊！系，
6: 好耐冇见。
5: 上次见系差唔多2024年啦。之後咧，你就去咗北京受訓，我哋好驕傲，你係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員參與國家嘅航天任務。我哋喺呢度咧，第一係祝賀你啦，亦都係寄予祝福，我哋都係表示關心。
6: 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關心，係啦，我會好好加油嘅。
5: 你嘅生活點啊？喺訓練中心，
6: 每日都。是排得很滿，基本上是真的很艱苦，我覺得，但總算現在都到點了，即現在我都是很有信心可以去完成到這個任務，從來未試過這麼久離開香港，所以都希望即完成了任務之後可以快點回來香港那裡感受一下香港的各樣東西。
5: 預祝你圓滿成功，
6: 多謝，
5: 為我們的國家航天事業續寫輝煌的篇章。
6: 會的，我會加油。
1: 而首位來自香港特區的航天員黎嘉莹將會以載荷專家身份升空執行任務。那黎嘉莹在接受鳳凰衛視專訪時也表示，非常感謝國家對香港的支持，他對成為航天員感到無比的光榮，也希望能發揮自己的所長，為國家做貢獻。
7: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于2024年6月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入选中国第四批航天员，在历经层层考核与严苛训练后，最终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对于如何克服训练过程中遇到的挑战，黎嘉莹表示，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很重要。
8: 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

0: 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 林佳莹拥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是香港警队警司，专攻资讯科技领域。在谈及过往职业经历时，李佳莹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学习都很认真，而在警队的工作经历也帮助了她很多。
0: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荣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1: 而除了航天员这个光辉的身份之外，黎佳莹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黎佳莹离家训练的日子里，家人也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黎佳莹表示，她的家庭是一个小家，而国家则是一个大家。她希望能成为孩子的榜样，同时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0: 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
1: 黎佳莹最后还对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送上了祝福。
0: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佳莹，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黎佳莹在我们的专访当中也非常感谢国家给予这一次宝贵的机会，希望未来能有更多香港的年轻人加入祖国的航天事业当中。
1: 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黎佳莹表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易，是一代代航天人的付出和奉献才换来了如今的跨越式发展。
0: 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常常的很客气，看见我们会对我们说啊，我们是航天英雄啊，就代表他们去出征那个太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1: 黎佳莹说，想象自己已经站在空间站的舷窗看向地球，她想感谢祖国给予的机会，也想寄予香港年轻人，希望更多人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之中。
0: 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1: 谈到完成飞行任务返回地球之后，黎佳莹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就是和她的孩子们拥抱，
0: 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1: 专访最后，黎佳莹还用粤语鼓励那些对太空好奇的年轻人。
0: 对年轻人讲的就是说总括来讲就是定一个好的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在中间里面遇到的困难都可以摆在一边，因为它不是你最终的目标，遇到困难就怎样去克服它，也都不要当一些失败是一些人生的失败，其实他们都是你一个学习的机会，成功当然开心，但失败的时候我们都要珍惜这个学习到的东西，希望他们都好好努力。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李佳莹她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在香港大学对计算机科学进行深入研究。香港大学的校长张翔在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时也表示，李佳莹的成功入选正是港大跨学科培育复合型人才的最佳体现。
3: 港产航天员黎佳莹2001年入读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及资讯系统本科专业，其后完成硕士与博士学位，2024年入选载荷专家，成为预备航天员，并在2年后圆梦太空。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黎佳莹10年求学经历印证了香港大学立体式教育的成功，让所培养的复合型人才不断挑战和超越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航天员啊，或者宇航员啊，他们的这个可能是学位是一个物理化学或者计算机，但是呢，他们的要求的知识是非常要全面的。我们的培养人才的这个思路啊，是使我们的学生不是专一在一个方面，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梯字型的。像这位黎博士，他是在港大啊、这个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港大的，在计算机领域。但是呢，我相信他不但是在计算机，其他领域他也要通的。所以的话，上了航天这个赛道以后啊，那么他们有很多知识都要新学的。我相信这个港大给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立体式的教育。
3: 除了培养人才，港大科研团队也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包括所研制的成像仪将参与天问三号任务，探测火星生命存在痕迹等。张翔强调，香港高校在航空航天领域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4: 香港的科学家是非常优秀的，比如说我们在26个学科啊，全球的这个评比当中呢，就中国的26个学科啊，14个学科的这个最优秀的学者是在香港的，就是中国的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科学家还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在参与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这个方面呢，我想香港多所学校包括香港大学我们都有很好的参与。以前我们是国际合作很多，现在呢我们不但国际合作很多，也参与国内的国家的很多重要项目，比如说像天问这个还有火星项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也是表示着香港科学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展望未来，张翔希望香港高校可以继续发挥国际化优势，为国家航天事业做贡献，同时促进航天国际合作。
4: 我们也从国际引进了顶尖的科学家，比如说美国国家院士也参与现在我们这个很多重要的项目。那么这个其实这是香港的一个特色，我们要这个更加发扬光大一方面呢，香港的大学参与这个国家的重要项目，同时我们也参与国际的项目。其实香港过去作为金融和经济的桥梁，今后可以作为国家的这个科技桥梁，来连接国际合作这个同时为国家做贡献。
3: 凤凰卫视秦月、王雨婷、陈其曼香港报道。
2: 天气形态要看到的是，由于这雨下的不停，中央气象台连续多天都发布了暴雨预警。那根据预测，主雨带未来几天将会明显的北移，强降雨的主要出现在黄河到长江之间。而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北方的气温多波动起伏，而江南的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减少，并且将会迎来高温天气。
5: 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多日，预报显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主雨带未来几天将明显北移，江淮、黄淮、江汉等地成为强降雨中心。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4至25日夜间将是主要强降雨时段，26日至27日强降雨维持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28日至29日降雨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荆州市巴陵山镇出现严重积水内涝，大量房屋农田被淹，武警官兵携带大型装备器材支援抢险排涝工作。经两天跨昼夜奋战，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另一方面，连日强降雨也导致湖南长沙市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展开救援，并在沿河道路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截至23日7时，长沙市城区40个积水点处置完毕，交通全面恢复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居在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的现场指挥部也表示，由23号的晚间11点到24号的早上8点20分，永川区出现了特大暴雨，辖区的茶山竹海街道24号的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而最大每个小时雨量来到了103.6毫米。那因为这强降雨也导致了17个人失联，1个人死亡，而目前正在全力的开展救援处置工作。马上还有更多焦点。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1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我们要跟进到是美国白宫附近23号的傍晚发生这起枪击案，白宫一度封锁，而一名枪手当时向白宫开枪，而特勤局的人员是还击并且制服枪手，枪手送医之后伤重不治身亡。嫌疑人已经确认是21岁的马里兰州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据报他在华盛顿特区的警方以及特勤局都留有案底，可能是患有精神疾病。而另外枪击案当中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势严重。特勤局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事发的时候是在白宫，但没有受到影响。
1: 事发后，有大量警力在白宫外围聚集。据报，当天下午6点刚过，白宫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当时有多名记者正在白宫现场工作。
12: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a deal is close,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1: 视频中的记者迅速躲进媒体帐篷中，还有多位原本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的媒体记者，在特勤局人员要求下进入白宫新闻简报室躲避，白宫随即封锁。特勤局随后表示，枪击发生在华盛顿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位于白宫大院外。据报，枪手靠近白宫附近的安检站，并向执法人员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中弹，没有执法人员受伤。有执法官员透露，枪手此前被认定为情绪障碍人士，已对其发出远离令。此外，特勤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时，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没有受到影响。下午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23号是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演，这也是自从美军1月发动军事行动，并且逮捕时任这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以来，在委内瑞拉的首次军演。演习当中，两架的 MV-22B 鱼鹰型轻转旋翼机降落在美国大使馆附近，而另外有船只进入了加勒比海的委内瑞拉水域，而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司令多诺万也参加这次演习。美国大使馆就发表声明，美方仍致力于要确保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3阶段计划，特别是委内瑞拉的稳定。而对此，有支持查韦斯主义的委内瑞拉民众就集会示威，抗议美军在伪军演，也要求美方尊重伪主权。委内瑞拉的政府则表态，应美国驻委大使馆的要求，已经授权针对可能的医疗紧急情况或灾难展开这一项撤离演习。

0: 俄乌最前线乌克兰的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4号的清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13个人受伤。救援人员现在已经在多个地点都展开救援。那我们要详细来看一下。另外，俄罗斯的方面也提到，乌克兰的武装部队也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1人。乌军方否认袭击学校。据乌克兰的军方23号也说，乌军无人机现在在俄罗斯的主要石油出口港口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附近袭击了一艘俄军的护卫舰，还有一艘导弹气垫船。画面你看到乌军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洛夫季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这段画面，显示无人机袭击港口的画面。可以见到说无人机是锁定军舰，发射了弹药，也撞向目标。据报遭遇袭的是俄军埃森海军上将号的护卫舰，还有一艘1239型导弹气垫船，两舰的受损程度都不明朗。新罗西斯克日前也是受到了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的残骸坠落，而且引发油库火灾。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23号也提出了新的作战理念，也就是非对称战术。他表示，从夏季的战役开始，乌军已经充分的发挥中远程无人机的优势，对俄军纵深还有大后方实施了高强度的袭击还有震慑。乌军将这种战术称之为釜底抽薪。
1: 哈尔科夫苏梅战线，俄军北方集群正逼近乌军西集群第二道防御线，奥斯科尔丁据点正爆发激烈的争夺战，俄军南集群也继续在扎波罗热方向实施反击，抵抗乌军6个旅的攻击。当天战斗继续向科斯提扬蒂尼夫卡方向拓展。从媒体的角度观察，上周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奥列霍夫方向被俄军局部性突破，其战略支撑点恰里夫诺耶村被俄军第35集团军第38近卫摩托化步兵旅控制，同时乌军又丢失了比邻的恰里夫内村，特别是俄军东集群部队全歼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第225独立突击团的一个连的兵力，其作战的结果也间接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远东快车反击作战在沃尔恰河地区被放缓的局面。外界观察，此次乌军的反击战役经过西方长时间的谋划，乌军选择了俄罗斯2个集团军结合部，并实施了闪电性突击。乌军特种部队伪装成俄军，大跨度地穿插迂回实施接应。在这场战役210多天，乌军收回了大量的失地。近日，美国战争研究所撰文，截止发稿时间，乌方高调宣布已经收回了乌克兰南部超过400平方公里的区域。乌军反击作战对俄军2026年春夏季战役中俄军所发动的要塞带的攻势，特别是对俄军战役的企图目标和响定，产生了连锁性的战术影响。这迫使俄军在防御乌军的反击中，将有限的兵力和资源在分配到优先战区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特别是自今年初以来，乌军改变战术，主动出击，对俄军的纵深后勤和军事装备和集结地实施中远距离的打击，这也造成了俄军在70至150公里内纵深物流的复杂加剧。今年5月15号，乌军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乌军事报采访时表示，乌军目前的中远距离的精确打击，这也使得乌军能够越来越多地掌握战术上的主动权，也迫使俄军依据乌克兰设定的作战节奏做出条件式的反应。瑟尔斯基指出，截止今年5月14号，乌克兰的进攻行动在24个小时内首次超越了俄军。本台记者观察， 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乌军增程攻击无人机呈几何数地出现在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至梅利托波尔的物流线上，顿涅茨克至格尔罗夫卡的公路也被迫关闭。乌军无人机对俄军纵深地带的威慑已经从过去的30甚至50公里之内扩大到了150公里的纵深，在俄乌边境地区的库尔斯克，在距离两军接触线65公里的纵深城市雷里斯克时，也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无差别的攻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0: 再看第79届戛纳电影节23号的晚间落下帷幕，罗马尼亚的电影人蒙久，他凭借着新作《峡湾》斩获了金棕榈大奖，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获得这一戛纳最高荣誉。
2: 当晚，由韩国导演朴赞郁领衔的主竞赛评审团正式揭晓本届金棕榈奖项。罗马尼亚电影人蒙久凭借新作《峡湾》斩获金棕榈大奖，这也是他继2007年凭借《四月三周两天》首次获奖后第二次获得戛纳最高荣誉。蒙久在现场表示，两次获得金棕榈让他倍感荣幸，但他认为仍有许多伟大的导演尚未获奖。他同时强调，真正决定一部电影的价值仍旧是时间，而金棕榈最大的意义在于能为作品带来巨大的国际关注度。
3: Une, c'est exceptionnel. Deux, c'est un peu trop, si vous me demandez, parce que oui, je pense toujours que nous avons des très très grands réalisateurs qui n'ont pas encore eu une palme d'or. Alors c'est bien de toujours comprendre que chaque prix que tu as, c'est le résultat d'un contexte. Et on doit attendre pour une période, le test de temps, pour voir si le film est bien ou pas.
2: 峡湾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挪威，通过人物命运与社会冲突，揭示当代欧洲社会在包容与开放表象下隐藏的裂痕与矛盾。另外，最佳男演员由马基亚与康帕涅共同获得，两人因出演比利时导演东特的作品《懦夫》而获奖。最佳女演员奖同样由两位演员并列获得，分别是比利时演员埃菲拉以及日本演员冈本多绪，两人凭借影片《突如其来》共同摘得影后桂冠。本届戛纳电影节，欧洲电影还是大量聚焦了战争、移民、社会撕裂等现实议题，而中国电影虽然未能进入主竞赛单元，但中国元素依然活跃。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贾樟柯执导的电影短片《都灵之影》都在电影节期间进行了放映。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戛纳报道。
0: 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具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

0: 未来教育。
1: Job of a university is to teach people to be able to be flexible, adaptive, to learn, be acquirer of knowledge, and to format and to change as the world changes.
0: 以教育启未来，以思想定义高度。
2: I think AI is no more than a too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a new idea. I mean, I don't believe that AI can come up with a new idea.
0: 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5: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6: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5: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6: 不夠好，都可以咁講嘅。
5: 我哋覺得好白嗰啲。9.5分嘅女仔，你覺得佢 expect 個咩男仔？佢唔會 expect 個4分噶嘛？正常情況係咪？係4分嘅男仔先會 expect 個9.5分嘅女仔嘅啫。
7: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反而其實可能想回最純粹的那件事，就是兩個人一起買一杯雪糕，坐在公園裡踢下腳，其實本身就已經很開心，本身愛情就是這樣，只要肯放下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的幸福不是很遠。
8: 我們主持這個正分儀式的，我們掌聲有請。

而家鋪緊嘅咧，就係我哋為所有參加者準備嘅一個人名牌啦。我哋今晚咧，大概係一個20幾30人嘅 event 咁樣啦。我個名叫做 Billy 啦。咁我個從事嘅行業咧，就係一啲單身嘅配對，即係香港人一般所講嘅 speed dating 啦。 我哋今日就會總共有三個遊戲嘅，咁第一個遊戲咧就會係一個互相俾大家認識嘅環節啦。咁我就想佢哋利用我而家手上邊一堆問題，佢哋就起身去到揾一啲佢想傾偈又唔係好方便行埋傾偈嘅人。裏邊嘅話題咧其實都生活化嘅，例如可能你揾一個唔食辣嘅人，傾下佢平時中意食啲咩啊？ 又或者問下女仔嘅 MBTI 係啲咩啊？係啦，都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因為都係一啲混雜咗咁多年嚟，我諗大家第一次認識嘅時間都會想知想聽嘅一啲嘅內容啦。身高、學歷、職業、收入、外形，外形先，即係Tyson Yoshi 矮咁冇所謂嘅。MC係矮係冇所謂嘅。我就2006年喺香港打飛啦，有一日咧，我就同當時一個同事傾偈啦。 佢就同我講話：，哎呀 ，Billy 啊，我有個朋友啊，做 speed dating 啊，哇，而家撈到盤滿缽滿啦咁樣。咁我當時都唔知咩叫 speed dating 嚟嘅，係啦。咁然後佢就話俾我聽，咁我就 search 下，咦，好似幾得意喎咁樣。所以公司其實係嚴格嚟講，喺2013年年底就叫做正式開始做。有啲人會覺得可能做呢個行業可能好簡單，係一啲 easy money， 譬如話搞一個活動出嚟，就自然有一班人會參加㗎啦。咁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因為有啲情況係你搞完之後個氣氛搞得唔好。 咁佢哋都會覺得唔開心，咁唔開心就會影響佢下次再參加嘅意欲。咁啊，俾少時間你聽下先啦嘛。我哋第一個小任務非常之簡單 ，speed dating 咧，其實喺最初喺香港出現啦，都係沿襲一啲西方嘅玩法啦。咁最初咧，真係一啲所謂嘅 table for six 啦。 亦都有啲係轉台嘅玩法啦。後來去到我開始做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做法咧有少少太過悶，就開始有啲流變啦。

0: 開始搞啲遊戲啦。玩嘅過程裏面咧，大家就互相睇到對方係咩人啦。
1: 剩翻兩分鐘，嗱，而家第一組係叫胡啊。阿 Macy， 你太陰柔啦，那個力度，你暴力少少 OK 嘅。
0: 以前好目的性嘅，譬如話我出嚟想認識你，咁變咗就真係我想認識你，為咗大家有冇機會拍拖？你做邊行啊？我做邊行？你揾幾多錢啊？我揾幾多錢？你有冇樓啊？以前真係咁樣嘅，而家就轉啦，大家就哦，你 MBTI 係咩啊？你平時去邊度旅行多啊？個切入點係真係當朋友先，咁發展到嘅當然理想啦，發展唔到咪當我做我朋友咯。
2: 跟住都係，
3: 我又想聽少少關於呢幾年有冇試過識女仔，或者如果識嘅話，用咩途徑去識咧？
4: 之前係透過我嗰啲親戚，佢嗰啲朋友介紹啊，之後跟住就話你哋可以去行下街，拖下手仔先啦咁樣。
3: 係，
4: 但係之後。拖完手仔，
3: 我想問第一次見就拖手仔啦，已經。
4: 即係我屋企人嗌我叫拖住個女仔啊，唔好俾佢走甩或者驚。
0: 單對單配對咧，同普通參加活動有少少唔同啦。就我哋需要單對單，我哋顧問同佢做一個 interview。咁呢個 interview 唔係一啲好 formal interview 嚟嘅。我哋通常將個形式變做一啲比較輕鬆嘅傾偈。我哋都從呢個對話裏面就learn得到佢呢個人背後係一個咩人。
4: 我之後覺得。不是咁啱咯，
3: 講唔出咩唔啱，總之就係唔啱。
4: 係咯，
3: 直白啲唔緊要嘅喎，你呢度講乜都得嘅喎。因為佢唔夠靚，身材不好
4: 都可以咁講嘅。
3: 講乜都得，我哋講好白嗰啲。
0: 有一啲男仔女仔，佢哋可能喺追女仔啊，或者約會期間啊，甚至可能 approach 一個女仔當中，佢面對緊嗰啲有啲卡關嘅位置嘅，咁我哋就俾翻一啲嘅分析啦，了解翻佢成個背景啦，咁跟住再俾翻一啲嘅方案或者個方向佢咁樣啦。
3: Affirm 多次先，你是八幾年？
4: 我八二啊
3: 嘛。八二，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錢嗰啲。
3: 除咗呢個咧，
4: 又要溝通到咯。
3: 係，除咗呢個咧，
4: 再多啲都暫時未諗到。
3: 你有冇講到一個你兩個優點嚟聽下？
4: 優點啊，健康生活。
3: 嗯，你覺得你中意咩女仔？
4: 性格一定係要有愛心。
3: 係。
4: 同理心，顧家，温柔體貼，斯文，開朗樂觀嗰啲啦，
3: 都幾多嘢喎，老友，又愛心又乖又斯文又靚又 blah blah blah 都齊曬啦。喺我心目中，佢簡直係九點五分嘅女仔嚟噶啦。OK， 九點五分嘅女仔，你覺得佢 expect 過咩男仔？佢唔會 expect 過四分嘅嘛，正常情況係咪？係四分嘅男仔先會 expect 過九點五分嘅女仔嘅啫。咁呢個就涉及嗰個期望管理嗰個問題啦。一係你就將自己變成一個 at least 有七分嘅男仔，一係你就管理翻自己個 expectation， 將自己個期望管理翻喺四五六分呢一 part， 係咁嘅啫。得呢兩條路行，冇第三條路噶啦。
0: 我覺得我哋嘅角色似一個醫生嘅。咁至於點樣學習翻嚟，其實有一部分係真係理論嘅嘢啦。例如自己都有 study 一啲關於心理學嘅書籍，或者心理學嘅一啲嘅影片，去到講解啲心理學嘅理論。我哋再喺傾嘅或者佢表達嘅過程裏面，我哋都會 sense 到有啲咩問題嘅。
3: 正常喺香港呢個 dating market 裏面咧，過咗四十啦，難咗嘅。難個難度在於咧，即係嗱，你
4: 年紀大咯。
3: 年紀大嗰、那個意義唔係在於呢個數字，而係人哋對你 expect 嘅嘢。咁所以有冇咩方向去到提升下自己呢？即係呢件事係其中一個你嘅方向要諗㗎啦。有冇進修啊？平時
4: 呢排都冇喎。
3: 冇要進修下啦，係咪？其實呢個好緊要㗎喎，係嘛？你如果淨係 stay 喺而家呢個位置，其實難。
4: 但係進修冇太多時間咯。
3: 你有幾忙
4: 喺呢方面？
3: 你有幾忙啊？你忙得過我？你進修咗又好，你變靚仔咗都好，唔追女仔你冇蝕㗎。你要記住呢件事先，你而家係我一路講嘅，你點樣提升你自己啫？
0: 可能頭先阿 John 嗰個情況就係佢係工作上好少接觸到異性，或者好少接觸到同年齡層嘅一個男仔女仔都比較少。咁所以我哋就聽到呢個情況，我哋就幫佢安排咗第二個部分。
1: 咁嗱，頭先啱啱同阿 John 就溝通咗一輪啦，唔知道你喺實際場景上，如果真係單對單咁介紹咗女仔俾你識，嗱，咁你會表現成點呢？如頭先所講啦，如果一禮就俾你衝出去嘅話咧，可能係會撞板嘅。咁所以今日安排 Kathy 過嚟咧，就係想你哋而家現場當模擬一次啦。
5: 好緊張係咪啊？
4: 我都唔知道有咩話題可以講到。
5: 哦，不如我又問一下，即係 我都幾八卦嘅。你平時咧誒係即係咩工作？因為我見你個眼鏡都有啲厚喎，係咪要對電腦定係點㗎？
4: 跟文職嗰面咯。
5: 文職，即係翻朝九晚五咁樣嘅工作嚟。
4: 係啦。
5: 咁你平時有冇話即係對邊啲方面有多啲興趣咁樣嘅？
4: 其實都冇咩興趣嘅，主要都係動喐兩喐，做下熱身。出一陣汗就算㗎啦。
5: 哦，即係都有做運動㗎咯喎。
4: 唔係好長時間咯，年紀大，回氣慢啊。
5: 我就比較跳脱啲啦，嚟緊會想試下學多啲嘢，即係可能滑雪啊或者騎馬嗰啲幾有興趣，因為想識多啲嘢，係幾有趣嘅呢啲。
4: 騎住只馬，硬係覺得比較有啲危險。根本上香港冇幾多地方可以騎到馬咯。
5: 除了呢些之外，你仲有冇啲即係你會有興趣
4: 食嘢咯？
5: 啊，你中意發掘食好西咁樣嘅？
4: 主要都係中意食啲中式嘅嘢咯。
5: Okay.
4: 啊，你話西式嘅嘢即係比較少接觸，即係如果你話食啲肉醬意粉嗰啲都仲得 ，pizza 薄餅嗰壽司嗰啲自己又冇咁熱衷喺嗰啲食物咯。
1: 我諗差唔多啦，我見到好似有啲乾嚟嘅，我話你乾咗啦已經。你第一下會諗呢樣，一定係 negative 嘅先嘅。OK， 做運動啊，年紀大回氣慢啊，係咪？你第一個就係呢個啊。
0: 佢幾個大問題啦，第一個我頭先都想再探討多少少關唔關佢成長背景事，因為佢好多時第一個問題就係佢諗嘢好負面，佢一定係諗咗唔得先嘅。第二個部分佢嗰個話題量就相對少啲。其實所有的理論都是由實踐走出來的，你日日見的都是類似的奇難雜症，那你就會知道其實他們的病徵源於需要什麼藥去醫他，大致就是這樣，這樣理解先。那之後如果他真的參加的話，那我們因為大致對他都會 比較深一點的了解，那我們就幫他做一些真的配對。其實通常每年都大概有12至20对是拍到成拖這樣的，所謂開心的一路以來都有些人是拍拖，有些人結了婚，那去到叫我幫他做司儀我都二話不說。
6: 在這個開咪的時間，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成婚典禮也是即將開始的時間了，
0: 反正就是又緊張又興奮了。 OK， 這個心情是很合理的，因為人生大事嘛。今天是阿傑的人生轉捩點，對於他來說是，對於我們新娘子 VN 都是，
7: 都有不少人是經過我這個服務裏面都成為了拍拖甚至去到結婚，亦都有些朋友都很榮幸，他都會邀請了我去到幫他做處理他們的婚禮，包括做婚禮的統籌，亦都有做他們婚禮的主持。
0: 跟住落嚟嘅時間，大家嘅掌聲同埋歡呼聲可以繼續咯，因為跟住落嚟就係我哋今日嘅新人進場嘅時間，掌聲有請。
7: 呢個係一個開心嘅行業嚟，因為每次有啲朋友嚟探我做嘢嘅時候，佢哋見到我做嘅時候，佢話：哇，你做呢行都幾開心嘅喎，幾得意嘅，好玩嘅喎。哇，其實係好玩嘅，老實講，大家嚟玩嘅目的都係為咗開心，識到朋友，過到一個開心的晚上，所以整個動力是源自於可以做到一個開心或者自己喜歡又發揮到自己的工作，不是個個都說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红旗 HS 六 T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 六 T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案，美国特勤局证实嫌疑人已经死亡。
1: ما الان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اید کماکان کار بکنیم روی مت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2: 没可能达成协议草案，而特朗普说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七支救援医疗队伍连夜驰援。
2: 神舟23号今晚发射，船舰组合体完成推进剂加注。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全全。
2: 晚上好，我是商议头条关注到的是，距离美国白宫记者晚宴的枪击案过去才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白宫附近23号的傍晚再发生了枪击案，白宫也一度封锁，有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而特勤局的人员还击并且制服了枪手，而枪手在送医之后伤重不治身亡。
0: 另外呢，在枪击案中有一名路人是中弹受伤，伤情严重。特勤局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事发时正在白宫，但是没有受到影响。
3: 事发后，有大量警力在白宫外围聚集。据报，当天下午6点刚过，白宫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当时有多名记者正在白宫现场工作。
4: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a deal is close,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3: 视频中的记者迅速躲进媒体帐篷中，还有多位原本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的媒体记者，在特勤局人员要求下进入白宫新闻简报室躲避，白宫随即封锁。特勤局随后表示，枪击发生在华盛顿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位于白宫大院外。据报，枪手靠近白宫附近的安检站，并向执法人员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中弹，没有执法人员受伤。有执法官员透露，枪手此前被认定为情绪障碍人士，已对其发出远离令。此外，特勤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时，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没有受到影响。下午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这次白宫附近传出多声枪响，当时现场是一度混乱，而白宫外围持续封锁大约40分钟。来看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发回的相关报道。
5: 目前最新的进展是，美国特勤局已经确认枪手已经死亡。CBS 援引特勤局的声明称，嫌疑人在白宫外围安检点附近突然从包中掏出武器开枪，特勤局人员立即还击，嫌疑人随后被送往医院之后死亡。另外呢，一名路人也在交火中受重弹受伤，但目前执法部门仍无法确认这名路人究竟是被枪手击中还是被特勤局还击时误伤，伤者情况暂时没有进一步公布。特勤局方面表示，没有特勤局人员受伤。关于枪手的身份。

0: 目前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姓名。不过，路透社援引执法消息人士称，此前曾因为行为异常被下达禁止靠近白宫的命令，执法部门怀疑其存在精神问题。而在现场方面呢，白宫的封锁已经解除，媒体记者重新返回北草坪区域。白宫官员最新表示，特朗普已经听取了事件的简报，特勤局确认特朗普事发时就在白宫内部，但没有受到影响。报道还称，特朗普当天原本正在白宫内与团队讨论伊朗相关的问题。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呢，这次白宫外围枪击事件从枪声首次传出到白宫解除封锁，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40分钟左右。根据时间线呢，枪击大约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6:05到6:10之间。现场记者称，最初突然传出连续的枪响，随后特勤局人员立即迅速封锁白宫北草坪及周边的区域。大约到6:45之后，白宫外围才逐步解除封锁，记者被允许重新返回到北草坪。也就是说，从事发到恢复部分通行前后约35至40分钟左右。从现场的反应来看，最关键的词语就是混乱和瞬间破晓。当时白宫北草坪聚集了大量等待直播连线的记者，ABC 记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呢，他原本正在镜头前报道，枪声突然响起后，他和周围的记者几乎同时趴倒在地。NBC 记者则形容，现场听到了约20到30声枪响，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寻找掩体。而不少在场的媒体人士啊，事后也表示，真正让人感到震惊的，并不只是枪声本身，而是事件发生的地点距离白宫如此之近。由于枪击点位于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距离白宫只有一个街区，很多人一开始甚至不确定枪手是否已经突破外围安保，现场一度传出可能有人试图冲击白宫的猜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不久之后将会公布最终内容。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还承诺放弃其高浓度浓缩油的库存。
2: 而伊朗的媒体24号的凌晨也报道提到，特朗普的相关言论不完整。即便说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会继续是由伊朗管理。
3: 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他已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正待美伊双方以及有关各国最终敲定，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说，他当天单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样非常顺利。并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美方官员的话称，伊朗在特朗普提到的协议中明确承诺将放弃高浓度浓缩铀库存，具体细节将在下一轮美伊谈判中讨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祝贺特朗普当天与沙特、卡塔尔等国领导人进行了有益且富有成效的通话。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报道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以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伊可能达成的协议。报道称，以方担心协议内容对其不利，恐将造成很大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另外有报道说，美伊即将是达成的协议草案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而且是不涉及核问题，只会就伊朗的核计划展开讨论，奠定框架。消息说，预计48小时内可以做出最终决定。
4: 多间外国媒体引述不同消息来源报道，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 据半岛电视台记者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即将敲定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事，解冻伊朗数十亿美元被冻结资金，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离伊朗邻近地区。此后双方将有30天时间就核问题达成一致，这个期限可经双方同意延长。在这30天内，海峡通行将得到便利。伊朗方面此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属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事务，正与阿曼方面进行磋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刚结束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有媒体报道，巴方向伊朗转达了美方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但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伊朗则向巴方提交了2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讨论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有2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美国中央司令部则发帖文表示，对伊朗的封锁达到里程碑，至今已使超过100艘商业船只改道，4艘被阻止航程，另外26艘人道船只则获得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就当前美伊间接谈判进展对伊朗媒体表示，目前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仍在磋商之中。那此外呢，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核问题都将被纳入这份包含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之中。
5: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باید در موردش سازوکاری تعریف بشه.
6: 巴加埃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还需要美国方面的回应，现阶段各方仍需继续围绕谅解备忘录文本展开工作。伊朗方面还需要观察未来3到4天内局势将如何发展。
5: ما الان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اید کماکان کار بکنیم روی مت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میتونم این ر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روند در این یک هفته به سمت کم کردن موارد اختلافی بوده، ولی همچنان یک موارد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لازم هست باز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گفتگو بشه.
6: 巴加埃还表示，核问题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金和财产的问题也被包含在这份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之中。凤凰卫视郑开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现在特朗普已经表态了，美国和伊朗基本是谈成一份协议，不过有待最终敲定。对此，伊朗方面到底有什么最新回应呢？
1: 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7: 陈倩你好。
1: 郑凯，伊朗官方对于美伊谈判进展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另外，目前双方还有什么核心的分歧呢？
7: 好的，陈倩。我现在看到的是伊朗官方的回应呢是两条，第一个呢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里巴巴迪呢在 X 上发了个帖文，他说呢伊朗奉行的是具有实力的和平主义，有尊严的外交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坚强意志，然后他引用了一个历史事实，就是5月24号，也就是今天是霍拉姆沙赫尔的解放胜利日，然后呢说这一天表明了。在一个民族在受到外敌侵扰和损害的时候，有权利进行自卫，并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为什么他会引用这个事实呢？因为霍拉姆沙赫尔是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一开始就占领了这个城市，然后经过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伊朗当局呢，在1982年的时候5月24号这一天呢，收复了这个城市。在此之后，两伊战争出现了转折点，然后伊拉克从战略进攻转变成了战略收缩，最后一步步退到了战场，就从伊朗，回退到了伊拉克境内。所以伊朗当局会把这一天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来纪念，因为它展示了伊朗的实力和保卫国家的意志。很多包括武器和导弹都会由霍拉姆沙赫来表达。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天是伊朗的胜利日。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在 X 上发文， 他也很有趣，他也是引用了一个历史事实，说在1000多年以前呢，罗马皇帝自以为罗马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就擅自发动了对波斯帝国萨桑王朝的进攻，结果没有像他预料到那样会胜利，而是实际上最后不得不被波斯帝国萨桑王朝打败了，而且被迫接受了和平协议。他其实也是在影射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在发动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最终在伊朗坚强的抵抗面前屈服了。从以上两个伊朗这个官员的回复可以看出，目前伊朗对这件对达成协议这件事情的叙事就是伊朗赢了，美国不得不在伊朗坚强的抵抗面前屈服。至于说目前谈判的进展，就是我看到最新消息，一个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发文庆祝美国和伊朗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并表示在已经做好准备，欢迎双方在巴基斯坦继续举行下一轮的谈判。另外还有巴基斯坦的媒体报道说，可能谈判的时间会在开斋节结束，就是朝觐日结束之后，也就大概是在5月底到6月初这个时间会举行双方的一个间接谈判。至于文本的内容呢，基本上和之前多家媒体爆料差不多，主要一个是霍姆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资产的海外资产的解冻的问题。关于霍姆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呢，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就是争议，就是说美国方面的宣布的信息就是说是完全自由通行不收费，但是伊朗这边说是不收费的，但不是完全自由通行，伊朗革命卫队还是对海峡进行一个监管大概是这样。以上就是我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全全。
1: 好的，谢谢郑凯。
2: 接下来看到是英国武装部队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对媒体表示，英国海军已经准备好在伊朗的战事结束之后就会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扫雷作业。凯恩斯22号是停在这直布罗陀的英国皇家海军莱姆湾号的船坞登舰上来视察，那船上的配备弹药以及有声纳的探测系统的扫雷无人机。凯恩斯就说了，利用新的扫雷技术可以是远距离的侦测水雷，并且把水雷给清除。从今年的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至少6000艘的船只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莱姆湾号的指挥官布里顿他表示，将会优先的清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侧的航道，要确保大约有700艘的船只可以离开海峡，而清理整个海峡恐怕要花上数个月乃至数年的时间。
1: 下节关注到山西的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2: 李家超与航天员李佳莹视频通话，预祝任务圆满成功。

0: 川东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呢，其实我觉得是世代相传。
2: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3: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100年啦。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T2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欢迎回来。山西省长治市23号晚就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召开发布会，山西省长治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在全力展开抢救工作。当局指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已经对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
7: 全体起立，向遇难者默哀。
8: 山西省长治市23日晚召开发布会，发布会开始前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首先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所有遇难者家属、伤者及全社会真诚道歉。相关负责人介绍称，事故发生后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并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
9: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8: 由于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搜救工作存在一定难度。政府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这次截至24号的上午为止，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峪煤业瓦斯爆炸事故造成82个人遇难，2个人失联，128人受伤。
6: 山西省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7支救援医疗队伍，755人连夜驰援，连夜使用侦测机器人、橡皮艇等全力搜救。那初步查明呢，涉事企业是存在重大的违法行为，企业实际控制人已经被控制。
11: 24日凌晨3时许，现场救援人员使用矿山用侦测机器人下井探测。机器人配备气体传感器、红外成像仪和实时摄像头，采取防爆处理，可进入救援人员无法抵达的危险区域，实时传回图像和数据，为搜救提供重要支持。救援人员也一同下井，在井下操作机器人。因井下爆炸区域附近出现积水，巷道坍塌，救援难度较大，救援人员紧急制定新方案，运送抽水管道、橡皮艇等设备下井。截至目前，除积水巷道外，其他巷道已完成多轮排查。医疗救治方面，截至24号上午，128名伤员中，124人为轻伤，2人重伤，2人危重症，均转至3级甲等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呼吸医学中心专家开展远程会诊，并派专家赴现场支援。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长治市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事故调查组将持续调查，依法严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有关这起山西煤矿爆炸事故的救援最新进展，立刻连线给在事发现场的特派记者陈瑞希。瑞希，晚安。
12: 小颖，中午好。
10: 好，而且我们很想要知道的是，目前的善后还有救援进展到哪一个步骤了？而事故的原因的调查进度有哪一些？所以涉事企业我们刚提到了，已经是采取了控制措施，那又是哪一些控制措施呢？
12: 好的，那么详议。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整个救援呢，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深水区，其实就是针对这两名失联人员。不过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一次的救援难度不仅仅是只有客观的一个因素，我们说包括在爆炸之后产生的冲击波对整个矿井结构进行了产生了这个坍塌以及是进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更加主观的因素，也就是刘神玉公司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现在来简单梳理一下，就是这家公司目前所浮出水面的一些违规违法的一些行动或者行为。第一个就是救援的力量在公司提供的这个我们说矿井图，实际上跟他们整个救援发生的实际情况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也可以侧面的怀疑这家公司是不是有进行违规的开采，另外呢是不是对矿井有做出结构性的改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现有绝大多数的工人在下矿的时候并没有携带定位卡，而这里面呢也基本上也发现了在整个当时爆炸时候写明是有124人是下矿，但实际上最终核实事故发生的时候竟然有247人。那么这也就说明有123人都没有携带定位卡，但这些人是怎么下到矿井下面去进行工作了？很明显是存在一个明账和暗账，一个是应付监管和安全的一个账目，另外一个是自己中饱私囊盈利的这样的一个账面了。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现在整个的包括我们从公开显示资料能够看到的，就是这家公司除了有6次行政处罚之外，我们刚刚采访到了一位在这边工作15年的一个地面组组长，他就向我们透露，在过去的2年，实际上这家公司还出现了对于伤亡人员掩盖，以及是有在303地块瓦斯这个泄漏的情况，但是都被这家企业进行了掩盖和瞒报。所以我们根据现在了解到的情况，除了客观原因，对于拖慢整个救援难度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还多半来自于这家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现在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0: 还有很多要厘清的，先谢谢瑞希的最新连线。
6: 那更多消息我们马上连线另外一路正在长治市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
13: 天泉祥宇，中午好。
6: 中午好，佳杰。目前伤员的救治情况如何？有关事故的善后工作你还掌握到什么最新消息呢？
13: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长治。那么在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到了沁源县的人民医院。那么沁源县的人民医院呢，是昨天主要收治这些轻伤患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区。那么现在这个院区呢，现在依然是一个警戒的状态，相信也是为后续两名失联者所进行一个全新的准备。那么同时呢，我们了解到的是，目前这起事故已经是导致了有128人受伤，那么其中呢，124名的轻伤已经全部转移到了3甲医院进行后续的救治工作。那么当中还有包含2名重症伤员和2名极危重症伤员，目前这些人的情况都还是处于一个总体平稳的状态。那么在这次事故发生之后，其实大部分的伤者他的伤患主要是集中在骨伤、烧伤以及呼吸上的一些伤痛。那么因此呢，国家卫健委也是在事故发生后紧急从北京调派了专家组前往山西，为这些伤者开展救治工作。那么同时呢，这些伤者大部分的受伤的来源其实主要还是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那么在呼吸的方面呢，则是因为在吸入了大量的这些有害气体所导致的这个呼吸上的疼痛和这个受伤。所以说现在目前呢，他们的救治主要也是要在 对于轻症伤员来说，主要是要在实行一个高压氧舱的救治。那么通过高压氧舱的救治呢，可以对身体里面的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进行解毒。那么这个解毒的工作可以避免在他们在吸入了大量的一氧化碳气体后，2到40天以内都是有可能发生一个震颤甚至瘫痪的情况。所以说在后续的救治上来说，如何进行更好的高压氧舱的救治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这些气体的产生。首先呢，煤炭在自己的在地下的时候是有300米的深度，那么也是留神域的煤矿的深度。那么在这个如此深的这个煤矿呢，实际上它里面的温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开采的时候其实甲烷也会是作为这个瓦斯主要是甲烷为主要成分，也是作为煤炭开采的主要气体附带的之一。那么因此呢，在爆炸之后，由于巷道的倒塌和闭塞，那么可以说整体井下的空气是十分的闭塞。所以说在燃烧不充分，那么甲烷和空气之间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这也是导致人员中毒的原因。那么一氧化碳产生之后，人体在吸入了以后，那么一氧化碳这个气体又是极易的与血红蛋白进行结合，因此啊，也是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吸入并且昏厥。所以也是有伤者是在地上昏迷了1个多小时后才独立跑出。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全权相依。
6: 嗯，好的，谢谢佳杰，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到前线救援的最新情况。再把目光转向重庆，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表示，由23号的23时到24号8时20分，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24号20至4时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

0: 因为瞬时的强降雨导致17个人失联、1个人死亡，目前正在全力的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何立峰23号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
1: 在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分别会见武契奇，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0: 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的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就世贸组织和中泰经贸合作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1: 再看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号的这23:08就要发射了，而目前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而发射流程进入零射倒数计时，预计今晚的9点多，发射塔架的4组旋转回转平台将会陆续打开。
2: 24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厂区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船舰组合体已全部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已进入最后不可逆的离射倒计时阶段。塔架上主要承担应急值班任务，同时持续开展推进剂泄漏浓度、推进剂温度、柱箱内部压力及舰体垂直度4项核心监测工作，将一直持续至点火前。工作人员24号下午安排进行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船作业。飞船工程师将进舱检查并设置发射状态，下午3时许正式进入发射流程。包括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计划于晚间9时左右陆续打开。此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3批次飞船，软硬件迎来升级优化，综合性能更强。相比上一发火箭，本次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可靠性和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看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就要发射了，目前的准备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的特派记者孙伟健。
1: 伟健好。
3: 全全翔毅，中午好。
1: 好，伟健，今天晚上的发射在正式的倒数计时当中，目前现场都做好了哪些准备呢？
3: 好的，那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啊。昨天下午呢，我们在发射场是看到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到了发射塔架。那现在呢，塔架的4层回转平台仍然是处在封闭的一个状态，直到发射前-2小时到-1.5小时呢，才会依次的打开。到时候我们就能够慢慢的看到这一次船舰组合体的一个真容了。那根据我们了解呢，目前今天的一些关键的动作啊，首先呢就是要为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 2F 遥23运载火箭来加注推进器。那目前这一项工作已经是完成了，这也意味着船舰组合体已经进入到了不可逆的准备发射的一个阶段了。那当然这样的一项工作呢是非常的有危险性的，所以工作人员呢是要提前的进行气密性的一个检查，那同时呢要来精准的估算容量，那并且要严格的按照顺序来进行。首先要加注的就是燃烧剂，那这个呢它的成分是偏二甲肼，是有剧毒的一种物质，所以为什么刚才说必须要在气密性良好的一个情况下来进行。那紧接着呢加注的就是氧化剂，它的成分呢是4氧2化氮，那这个是非常容易自燃的一种物质，特别是当刚才提到这两种物质一旦接触的话，就很可能会发生自燃乃至引发爆炸，所以呢整个的操作过程必须要是非常的仔细，要确保气密性 的一个完整，同时呢也是在发射前不久才会来实施这样的一个作业。另外的一项准备工作，在今天晚上的7:30左右呢，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就会要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圆梦园广场出征了。那届时呢，现场也会为他们来举行出征仪式。那来自东风航天城的工作人员、市民，那还有来自港澳台的一些团体和学生的代表，也会在现场为他们加油呐喊，来进行最后的一个践行。那紧接着呢，他们就将会前往到发射的塔架，来确认最后的一个发射的状态。同时呢，这一次的发射也是依旧采用发一备一滚动备份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也就是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转运的同时，神舟24号的船舰组合体也已经在1.5公里外来做好了这个待命的一个准备啊。同时这一次神舟23号的在舱门等等的这些防护能力上也有进一步的提升，也是要最大程度的来确保航天员的安全。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两位。
1: 好，谢谢伟健的完整整理报道。
0: 那确实，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乘组的成员包括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
1: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与黎嘉莹进行视像对话，也问候黎嘉莹训练还有生活状况，鼓励他为国家续写航天事业的辉煌新篇章。
4: 嘉莹，好高兴见到你啊！
5: 系，好耐冇见。
4: 上次见系差唔多2024年啦。之後你就去了北京受訓，我們很驕傲，你是我們第一位香港人員參與國家的航天任務，我們在這裡呢，第一是祝賀你啦，也都是寄予祝福，我們都是表示關心。
5: 多謝大家的支持和關心，是的，我會好好加油的。
4: 你的生活怎樣在訓練中心？
5: 每日都是排得很滿，基本上是真的很艱苦，我覺得，但總算現在都到點了，即現在我都是很有信心可以是完成到這個任務，從來未試過這麼久離開香港，所以都希望即完成了任務之後可以快點回到來香港那裡感受一下香港的各樣東西。
6: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李嘉穎就完成了所有的艱苦訓練，達到上太空執行任務的標準，為他感到驕傲和自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鹤斌表示，李嘉莹是公务员的一份子，对此感到非常光荣和开心。
7: 我相信17万多公务员都一起是为你感到很光荣，也都为我们自己感到很自豪的。
6: 李家超还关心李嘉莹家人在北京的生活情况。李嘉莹表示，家人都很好，小朋友在北京读书都很开心。李家超最后给李嘉莹加油打气。
4: 你的成功参与今一次的航天任务呢，是表示國家對你的認同，亦都表示國家

0: 咧對香港嘅信任同埋支持，
1: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0: 好好休息，保持狀態，
1: 好
0: 放鬆心情，咁啊以最佳嘅所有條件翻嚟話俾我聽嘅感覺。預祝你圓滿成功，
1: 多謝。
0: 為我哋嘅國家航天事業續寫輝煌嘅篇章。
1: 會嘅，我會加油。
2: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委托，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团参加神舟23号乘组的出征仪式。孙东表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诞生，这在香港掀起了航天热潮，并且强调特区政府将会加大投入，加快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大局。
4: 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团参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出征仪式。周六晚在酒泉面见记者时，孙东表示，李嘉莹将在香港掀起航天热潮。
5: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特区政府会跟业界，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科普教育的推广，借助李博士升空执行载人航天任务这样一个契机呢，能够鼓励更多香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得他们立志呢也像李博士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个航天的梦想。
4: 早前特区政府已通过创科支援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为共计6个高校项目提供超1亿港元的支持，其中来自港科大的天运相机已搭乘天舟十号入驻天宫。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愿继续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其实内地科创的力量这两年发展得非常的迅速，所以我想问，香港会有追赶或者说吃力的感觉吗？那接下来如何来发挥香港独特的一个优势？牛人在哪里？怎么来发挥？
5: 我们有排名前100的5所大学，那么在基础研究在创新方面呢，具有世界级的这个水准。随着我们国家航天科技事业不断的进步，那么越来呢越需要走向国际，进一步开展国际的交流和合作，而恰恰香港在这个方面可以帮助国家呢发挥独特的作用。
4: 凤凰卫视宋伟杰、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3: 神舟23号将于今天晚间发射升空，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李嘉莹将会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升空执行任务。
7: 李嘉莹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表示，非常感谢国家对于香港的支持，他对成为航天员感到无比的光荣，也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8: 来自香港的李嘉莹于2024年6月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入选中国第4批航天员，在历经层层考核与严苛训练后，最终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对于如何克服训练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李嘉莹表示，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很重要。
9: 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8: 李嘉莹拥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是香港警队警司，专攻资讯科技领域。在谈及过往职业经历时，李嘉莹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学习都很认真，而在警队的工作经历也帮助了她很多。
9: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8: 而除了航天员这个光辉的身份之外，李嘉莹也是3个孩子的母亲。在李嘉莹离家训练的日子里，家人也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李嘉莹表示，她的家庭是一个小家，而国家则是一个大家。她希望能成为孩子的榜样，同时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9: 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 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

0: 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性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谈到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时候，李佳莹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表示，非常感谢国家给予的这次宝贵机会。
1: 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李佳莹表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易，是一代代航天人的付出和奉献，才换来了如今的跨越式发展。
0: 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常常的很客气，看见我们的会对我们说啊，我们是航天英雄啊，就代表他们去出征那个太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1: 李佳莹说，想象自己已经站在空间站的舷窗看向地球，她想感谢祖国给予的机会，也想寄予香港年轻人，希望更多人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之中。
0: 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1: 谈到完成飞行任务返回地球之后，李佳莹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就是和她的孩子们拥抱，
0: 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1: 专访最后，李佳莹还用粤语鼓励那些对太空好奇的年轻人。
0: 对年轻人讲的就是说，总括来讲就是定一个好的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在中间里面遇到的困难都可以摆在一边，因为它不是你最终的目标，遇到困难就怎样去克服它，也都不要当一些失败是一些人生的失败，其实他们都是你一个学习的机会，成功当然开心，他们都是你一个学习的机会，成功当然开心，但失败的时候我们都要珍惜这个学习到 的东西，希望他们都好好努力。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马上会要跟进到是基辅遭遇到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13人受伤。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

0: 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市的当局24号的清晨通报，俄军当天的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的导弹跟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13人受伤。这是由外国媒体所发放的影片，24号的凌晨，密集的防空炮火声响不断，在基辅的夜空，而且有不断的巨大爆炸声如此传出。基辅市当局就通报，俄军此轮的袭击持续超过4小时，而基辅市有超过40个地点在俄军的空袭中受损，遍布了当地的每一个行政区，至少有7栋楼被击中。
2: 乌克兰军方23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在俄罗斯主要石油出口港口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附近袭击了一艘俄军的护卫舰和一艘导弹气垫船。乌军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洛夫季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显示无人机袭击港口的画面。视频可见，无人机锁定了军舰，发射弹药并撞向目标。据报，遭袭的是俄军艾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以及一艘1239型导弹气垫船，两艘的受损程度不明。新罗西斯克日前也受到乌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油库火灾。
1: 而现在针对刚果金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风险，中国疾控中心23号也发布了专项防控提示，明确人员的监测还有医疗机构接诊等防控要求。防控提示就指出，从相关的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的人员需要开展21天自我健康检测，如果说出现了发热、乏力、头痛还有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的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如果自行前往就医，尽量不要乘坐公共交通，要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他人肢体接触。就医的时候也需要主动的报备旅居史，同时要求各级的医疗机构接诊的时候主动排查相关人员可疑的症状，发现风险人员及时上报。另外一方面，防控提示将会随世卫组织的疫情动态更新，适用于所有新增疫情涉险国家和地区。
2: 感谢您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1: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川普说，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由于以方管制加沙地中海贫血症的患者难获基本治疗。而马杜罗被捕之后呢，美军首次在委内瑞拉首都进行军演。我是商议，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是在社交媒体发文，他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而内容就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伊朗也承诺放弃其高浓度浓缩油的库存。而伊朗媒体24号的凌晨也报道，特朗普的相关言论不完整，也就是说美伊达成协议，就算如此，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来管理。
1: 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他已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正待美伊双方以及有关各国最终敲定，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说，他当天单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样非常顺利。并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美方官员的话称，伊朗在特朗普提到的协议中明确承诺将放弃高浓度浓缩铀库存，具体细节将在下一轮美伊谈判中讨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祝贺特朗普当天与沙特、卡塔尔等国领导人进行了有益且富有成效的通话。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报道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以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伊可能达成的协议。报道称，以方担心协议内容对其不利，恐将造成很大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武装部队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则是对媒体表示，英国的海军已经准备好在伊朗战事结束之后会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扫雷作业。卡恩斯22号是在停靠在这直布罗陀的英国皇家海军莱姆湾号船坞登陆舰上视察，而船上就配备弹药以及有声呐探测系统的扫雷无人机。卡恩斯就说，利用新的扫雷技术，可以远距离的侦测水雷，并且把水雷给清除。在今年的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至少6000艘的船只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莱姆湾号的指挥官布里顿表示，将会优先的清理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航道，要确保大约700艘的船只能够离开海峡，而清理整个海峡可能需要数个月，甚至是数年的时间。由于以色列方面的管制政策，加沙地带的药物和血液严重短缺，当地的地中海贫血患者现在呢难以获得基本的治疗。据报，战争期间，加沙至少有50名的患者因此死亡。
2: 加沙地带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未获得失血治疗，情况凄惨，每日挣扎求生。1年半以来，以色列占领军阻止关键药物入境加沙，并推行政策导致血液严重短缺，使得加沙的医疗系统彻底崩溃。这几乎剥夺了加沙200多名地中海贫血症患者获得基本治疗的权利。
3: توفي أكثر من 50 مريض نتيجة عدم دخول الأدوية وعدم المتابعة وللعلم هؤلاء المرضى يحتاجون إلى متابعة دورية حسب بروتوكول منظمة الصحة العالمية ووزارة الصحة يحتاجون إلى نقل دم يحتاجون إلى إجراء الفحوصات الكثيرة لهم ويحتاجون إلى متابعة دورية
2: 加沙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面临的健康危机日益加剧，原因包括特效药短缺、实验室检测材料匮乏、血液运输困难、关键医疗中心损毁以及反复被迫流离失所而导致的社会状况恶化。这些因素都对加沙的地贫患者构成了致命的挑战。
4: للزواج طبعا احنا منقدرش نحدد اذا هو اكيد حامل مشتبه او مصاب لانه ما فيش المواد اللازمه لهي الفحوصات
5: اليوم وضع المنظومه الصحيه عندنا سيء جدا يلا يلا بتلاقي مركز انت تروح تتعالج العلاج قليل عندنا
2: 据巴勒斯坦媒体五月初报道，目前加沙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有237人，包括52名12岁以下的儿童和185名12岁以上的人士。战争期间，加沙334名登记在册的地贫患者中有50人死亡，另有47人被迫离开加沙。
6: Unfortunately, the warnings remain in place. Anyone who falls ill or requires medical care faces an uncertain fate.Due to the shortage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medications, coupled with the deteriorating living conditions that threaten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patient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美军23号是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开展军事演习，这也是1月份美军发动了军事行动，并且逮捕时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来在当地的首次军演。而对此，有支持查韦斯主义的委内瑞拉民众集会抗议军演。同一个时间点，反对派的领袖马查多也宣布将会再度的参选委内瑞拉的总统，并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就会回国。
1: 美国军方23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开展一场特殊军事演习，这也是今年1月美军采取军事行动逮捕时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首次在委内瑞拉境内开展军演。本次演习中，两架 MB-22 比鱼鹰轻转旋翼机降落在美国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同时由美军舰艇驶入加勒比海委内瑞拉相关水域。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亲自赴当地参与演习。对于此次军演，美国驻委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声表示，美方将持续落实总统特朗普的三阶段计划，助力委内瑞拉局势稳定，维护西半球共同安全。委内瑞拉政府解释称，本次演习是应美方大使馆请求授权开展的应急撤离演练，主要用于应对医疗紧急情况、重大灾害等突发状况。军演引发当地民众两极反应，部分民众心生不安，担忧局势波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7: Un país extranjero que esté sobrevolando lo que es la ciudad como tal, es nuevo para nosotros, y más de Estados Unidos. Y en la situación actual que hay muchos movimientos con tal país, pues nos mantiene como en una incertidumbre y con una conmoción, emocionante, ¿no? A ver qué es lo que realmente va a pasar, cuántos aviones van a sobrevolar, qué tipo de aviones. Todo esto pues nos mantiene en alerta, ¿no?
1: 另有查韦斯主义支持者集会示威，高举委内瑞拉国旗，手持主权诉求标语，抗议美军军演。
8: Rechazar categóricamente la presencia nuevamente de helicópteros y ejercicios militares gringos sobre nuestro suelo. Nosotros somos militantes del chavismo, militantes activistas del chavismo popular y de base de cada una de las comunidades y e indignados vemos la presencia gringa militar nuevamente en nuestro territorio. Nosotros aquí movilizados levantamos las banderas de la

0: soberanía, las banderas de la dignidad y de la patria soberana.
1: 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23日在巴拿马宣布，自己将再度竞选委内瑞拉总统，并计划2026年底前回国。马查多宣称，美国政府明白委内瑞拉反对派作为美国长期盟友的意义，并抨击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对美国来说只是权宜之计，是虚假的盟友。马查多表示，民主选举需7到9个月时间筹备，同时强调自己愿意与所有参选者公平竞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上华带您看到的是港府派代表团参与神23成组出征仪式。神舟23号飞船将会带9项科学实验升空。
3: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刺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是在浙江杭州出席第3届中巴信息技术与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 B2B 投资大会。夏巴兹在上午的8点半抵达了大会的现场，见证中巴双方在经贸领域完成多项的签约。在致辞中也表示，之前多次的到访，这一次的访华到这一次的会议，那双方呢签署了大量的谅解备忘录，这一些备忘录如今正在落实为正式的协议。夏巴兹也表示，希望未来进一步加强农业等方面的合作。根据日程，夏巴兹下午也将会参观中国互联网企业。受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委托，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团参加神舟23号成组出征仪式。孙东表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诞生，将会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也强调特区政府将会加大投入，加快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大局。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3号发表致辞，祝贺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他表示，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受他委托，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团参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出征仪式。周六晚在酒泉面见记者时，孙东表示，李家营将在香港掀起航天热潮。
6: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特区政府会跟业界，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科普教育的推广，借助李博士升空执行载人航天任务这样一个契机呢，能够鼓励更多香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得他们立志呢，也像李博士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个航天的梦想。
5: 早前，特区政府已通过创科支援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为共计6个高校项目提供超1亿港元的支持。其中，来自港科大的天运相机已搭乘天舟十号入驻天宫。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愿继续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只要是项目好，能够为国家的航天科技发展能够做出贡献，同时呢，在香港呢，对于未来我们的科技人才培养，甚至今后可能的产业发展有帮助，那么政府一定会继续这个投入啊。同时呢，香港我们的要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那么让国家对香港的科技力量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更充足的信心，我相信香港第二位第三位宇航员的日期不会太遥远。
7: 其实内地科创的力量这两年发展得非常的迅速，所以我想问香港会有追赶或者说吃力的感觉吗？那接下来如何来发挥香港独特的一个优势，你们在哪里怎么来发挥？
6: 我们有排名前100的五所大学，那么在基础研究在创新方面呢，具有世界级的这个水准。随着我们国家航天科技事业不断的进步，那么越来呢越需要走向国际，进一步开展国际的交流和合作，而恰恰香港在这个方面可以帮助国家呢发挥独特的作用。
5: 凤凰卫视宋伟杰、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2: 而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李嘉莹即将会跟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奔赴中国空间站，而届时他也会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开展精准的探测任务。来看我们的记者对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的专访。
8: 今年五月，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相机随天舟10号抵达中国空间站，成为首个登上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更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为天宫装上慧眼。而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李嘉莹将在本次任务中与这款香港研制的天运相机梦幻联动，在到达空间站后，他将负责天运相机的在轨运行。来自港科大的研发项目负责人苏慧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对任务感到自豪与振奋，相信香港年轻一代会深受鼓舞从事科研事业。
9: 我们香港有能力培养出这种具有世界级的这种航天人才，而且呢能够就是来操纵我们这种世界领先的一个科学仪器，就展示了我们香港的这种科研实力，并且能够培养我们自己的航天人才我觉得对香港的年轻人可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这种平台，而且我们香港的这个科研机构学校也是有这种能力来培养我们的人才的。
8: 苏慧向记者揭秘天运相机工作原理时提到，这款相机能像 CT 机一样高精度监测地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源，并将在空间站持续运作，直接服务于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苏慧认为李嘉莹在训练过程中已掌握如何操作这台仪器，相信她的计算机专业背景能在执行任务中发挥联动作用。
9: 李女士的这种计算机的背景，她就能够充分的了解这种航天数据的这种任务流，而且对如果我们的这个仪器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时候，在硬件或者软件方面有一些这种故障，那么她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灵活的应变。
8: 苏慧称，天运相机联合内地多家顶尖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是香港与内地科研力量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典范成果。展现国家对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认可与支持。凤凰卫视王雨婷、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升空更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
10: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一夜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孕育地之一，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随着国家科技实力日益强大，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生动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5月24号，神舟23号展开载人飞船发射任务，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李嘉莹将以载荷专家身份升空执行任务。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接待中心主任刘永斌表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首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载人航天任务，也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体现。
11: 黎嘉莹博士呢也即将随

0: 这神舟23号飞船登陆太空，我想这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随着这个李佳音博士顺利的这个进入太空呢，我们看到了这一国两制的成功，然后也看到了香港融入国家战略和国家高端科技的这样的一种良好的态势。
1: 近年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成为热门红色研学基地，越来越多学生来此学习两弹一星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纪念馆欢迎港澳学生到访，并表示将推出针对性讲解，给予港澳学生难忘体验。
0: 211基地，它是这个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播地，它是进行这个国家科技报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呢，如果说港澳学生来到青海211基地的话，我们会特地针对他们推出具有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祖国认同感的相应的课程和一些针对性的讲解，来为他们进行服务。
1: 随着香港学生赴内地开展红色研学成为常态，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期待迎来第一批港澳学生来此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培养家国情怀。凤凰卫视王叔、郭永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报道。
2: 在航天员见面会之后，中国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斌接受媒体采访，他高度评价李佳莹在训练期间的表现，也称赞他细心又坚韧，对技术认真执着，也提到了来自澳门的预备航天员正在进行训练，将会在通过考核之后适时的安排飞行任务。
3: 根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斌介绍，这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作为载荷专家，将主要负责在轨实验、物资管理、生活照料及航天器维护等工作。谈及黎佳莹的表现，吴斌说，她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和条件，可以打满分。
4: 应该可以打100分。黎佳莹的这种亲善啊，另外她这种细心啊，另外就是对人的这个包容啊，还有这个照顾体贴啊，都非常的能够感觉得到，特别是感觉到就是在这个技术上，对吧，特别那个很认真，非常的细心，对每一个自己不是太懂的或者不是太熟悉的，都有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一个求学的这么一个精神。
3: 黎佳莹也成为继王亚平、刘洋、王浩泽之后的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同时她还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而细心有韧性的性格也助力他在第四批航天员中脱颖而出。
4: 他也会利用这个难得的一些，有时候周日啊，因为我们周六一般都在训练，对吧，利用这些间歇时间，也会回家或者孩子经常有一些这个一些通讯联系，对吧，对家的照顾还是非常这个周到细致的。但是他细心中呢，又有这坚韧，对吧，又有这个敢于这个挑战自己。你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在洞穴训练中，他跟其他一些队友在洞穴中要度过6天5夜，整个在里头这个生活这么长时间，因为洞穴环境还是很有挑战的，不光是湿冷黑暗，而且的话呢，就是整个资源啊等等这方面都要受限，对人的这个身体心理，对吧，挑战压力很大。李佳莹在训练过程中呢，起初呢他也是非常的小心，感觉到没有这个风险的，然后再迈第二步，完了逐渐的从慢到快，从这个不适应到这个逐渐适应，然后到最终完全适应。
3: 对于另一位入选的来自澳门的航天员，吴斌也透露，目前他仍在与同批航天员进行训练，在完成全方位考核后，将根据飞行任务规划适时安排飞行任务。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2: 神舟23号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要开展多项新的科学实验还有应用项目，有研究专家就表示，如果说钙钛矿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的话，或许会推动新一轮的电池革命。而另外一方面，中国载人登月计划目前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3: 这次神舟23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以及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举例指出，钙钛矿研究如果取得突破性进展，或带来新一轮电池革命。
5: 钙钛矿它在地球当中非常非常这个广泛存在的一种材料，它的成本非常低，它的这个光电转换效率，已经是在实验室已经超过这个咱们这个硅基的太阳能电池了。如果说经过太空这个恶劣环境的考验， 我们这个这种高效的钙钛矿的太阳能电池在太空也能够这个稳定的这个工作发电的话，那我们将来很多的飞行器在太空开展的许多活动，那我们有这个，就像我们过去用铅酸电池，现在换成了这个锂电池，我们一下子就小巧轻便了很多，续航能力还长了。
3: 空间生命科学方面，这次神23任务将首次实施太空人体研究计划，为下一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提供技术验证。此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高级工程师周亚强表示，载人登月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研制阶段，前期已经完成多项大型地面实验，
6: 包括长征十号火箭的这个记录点火实验，还有这个梦中载人飞船的零高度逃逸实验，还有蓝月着陆器的着陆起飞实验，以及这个梦中飞船的这个最大动压逃逸实验等等，整个呢进展是比较顺利的啊。后续呢，我们感觉这个载人登月任务还有很多关键技术，还有很多研制工作量，那个整个计划安排也很紧张，我们会继续这个加班加点，发扬载人航天精神啊，确保按期的完成这个载人登月任务。
3: 对于迅速发展的商业航天，周亚强也表示，目前空间站的低成本货运系统、载人月球车、月球遥感卫星等技术已经引入商业竞争模式，后续会在载荷研制等多个方面继续探索引入商业航天力量。
7: 巴基斯坦的航天员是已经在中国进行训练，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国家的航天员来到中国训练。
6: 中国空间站呢，从刚开始就宣布这个要这个对全世界开放，要打造这个全人类的太空家园，这一点那个国际社会也是普遍认可的，所以我们也是这个致力于与所有的国家一起，这个致力于和平利用太空的国家一道，我们愿意这个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啊，推动构建这个太空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2: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8: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它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在全球能源危机阴云密布的2026年，一次突如其来的退群震动了世界。5月1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那作为全球主要产油国的阿联酋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要读懂这个变局，我们得先把时钟拨回到1960年。当时为了挣脱西方石油七姐妹的垄断枷锁，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还有委内瑞拉5国携手在巴格达宣告欧佩克诞生。从那个时候起，产油国夺回了定价权，从被压榨的资源附庸一跃成为左右全球经济的黑金操盘手。此后，欧佩克以配额减产作为武器，多次撬动世界经济的脉搏。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内部博弈、技术变革与能源的转型，这个联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近年来，阿联酋斥巨资扩建油田，却一度呢有大约30%的产能被冻结。面对页岩油革命和可再生能源的加速替代，阿联酋意识到了石油价值的时间窗口正在急剧收窄，于是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变现，加速转型，这就是退群的大致由来。其实早在10多年前，阿联酋便开始了转型之路，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又有哪些城市建筑看点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能源危局之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通过怎样的手段去重塑梦想。
0: 2026年5月1日，阿联酋这个曾经深度嵌入全球石油版图的国家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这一决定如同一场突袭沙漠的沙尘暴，搅动了国际油市，也让世界将目光聚焦于此。阿联酋全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71年独立，由阿布扎比、迪拜等7个酋长国组成。这个曾经以采珠和游牧为主的沙漠国度，在发现石油后实现了惊人飞跃。今天，它是中东经济最多元、基础设施最现代的国家之一。不过，石油是造物主对这片曾经贫瘠土地的慷慨补偿，却也是悬在未来头顶的达莫克里斯之剑。当最后一滴原油从地里抽干，一个建立在黑金之上的国家如何在烈日炙烤的沙漠里延续繁荣？近年，阿联酋全面启动2050能源战略，目标是在205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升至50%，实现碳中和。

0: a mandatory blend of biofuels in their petrol station. So it goes for the public.
1: 一边是全球能源格局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硝烟而动荡，另一边是欧佩克的权威因为成员国的离心而削弱。阿联酋选择了一条更孤独、更依靠自己的路。这条路通向哪里？或许答案藏在沙漠星城的光伏板、风塔和无声摆渡车当中。 阿联酋试图证明，在沙漠当中，人类不仅可以靠石油生存，还可以靠阳光、靠智慧、靠远见来触达未来。除此之外，在阿联酋，许多的新建筑不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同样也是能源转型的宣言书。为了实现能源转型，阿联酋将低碳理念深度融入到了地标设计里。这些建筑。 像是散落在沙漠当中的未来碎片，试图用空间的语言诠释如何向阳光、微风甚至废弃物来索取动力。在迪拜新旧交替的轴线上，50层高、约150米的迪拜相框平地而起，在云端横跨出一道天空走廊。惊艳的黄金外衣下藏着会呼吸的智慧。 1200平方米的非晶硅光伏玻璃幕墙，既是华丽外衣，也是清洁发电板，降低了 37% 的空调能耗。眼前这座银色的空心圆环建筑是迪拜的未来博物馆，宛如从未来降落的异星文明。 它颠覆了传统建筑的梁柱逻辑，将1024块不锈钢板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复杂的钢结构之上，一笔一画的镂空阿拉伯文字，仿佛铭刻在立面上的诗篇。其实，它们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参数化遮阳格栅，在光影流转间，灼热的阳光被驯服为宜人的温润。
2: 阿布扎比卢浮宫由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设计的新地标，历时10年建成。建筑师设计了一座直径180米的巨型穹顶，由8层复合结构构成，总重达7500吨，宛如悬浮于海边白色建筑群之上。穹顶由隐藏于内部的4根墩柱支撑，将下方的场馆与海水一同纳入怀抱。 7800片新型金属镂空滤出柔和的光之余，不仅营造出神圣的自然光影，更促进了海风的自然流动，大幅降低了建筑能耗，成为中东绿色建筑的典范之一。This
3: museum actually goes beyond expectation because the museum is an icon in itself. And then under its roof, under its beautiful roof, it has so many live pieces of art, which brings the whole world together.
4: We've seen it on the internet, so we sort of have an idea what it is, what it looks like. But getting here and really being here and seeing all this, I'm in awe. It's like, oh, wow. I tried to capture it on my phone, but I just couldn't.
1: 从沙漠中诞生的马斯达尔城到迪拜林立的绿色摩天楼，阿联酋正在以建筑实践进行着从石油帝国向零碳先锋的转身。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阿联酋非石油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已经保持在了70%以上。曾经的黑色黄金悄然转变为国家转型的启动资金。从石油到绿色，从沙漠到未来。 阿联酋用行动讲述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筑梦故事。下节回来，我们要带您去看一下欧佩克的老大哥沙特又是如何应对能源格局的巨变呢？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With
6: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

0: 其實開了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過100年啦。
1: 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0: 它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欢迎回来。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和事实上的领导者，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大约19%的已探明石油储量，是国际油市极其重要的稳定器。可以说，沙特的每一次石油产量调整都牵动着全球油价的神经。然而，时代在变，梦想也在升级。就像不少的石油国家都在居安思危一样，沙特也没有沉迷在石油的旧梦当中。阿联酋把目标节点定在了2050年，而沙特则更为迫切，他们的计划是2030愿景。在2021年推出沙特绿色倡议时，沙特就郑重宣布，到2030年要实现电力供应50%来自可再生能源。随后，这一目标进一步的加码，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将会突破130吉瓦。太阳能与风能成了沙特能源革命奋起的双翼，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脱胎换骨，也是国家面貌与城市未来的重塑。
0: 沙特国土面积225万平方公里，沙漠占比超过95%，孕育了极具反差的城市风貌，既有麦加那样承载千年底蕴的宗教圣地，大理石墙面镌刻着阿拉伯纹饰，诉说着岁月的厚重，也有利雅得这样的现代都市，玻璃幕墙反射着骄阳，将传统元素与现代美学交织融汇。在利雅得的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一座宛如科幻电影中驶出的未来之舟，静静停泊在热浪翻涌的沙海。这是已故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留给阿拉伯半岛的一座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地铁站，它的曲线结构汲取了流动沙丘的形态，既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也巧妙削减了太阳辐射。超高性能混凝土面板与几何穿孔设计，配合可再生能源供电与智能温控系统，让它成为沙特能源转型的具象表达。
2: صراحة أنا ساكنة في أقصى جنوب الرياض ودوامي في أقصى شمال الرياض، فهذا الشيء مرة أثر بشكل إيجابي على نمط حياتي، بحيث إنه أخذ مني تقريبا المشوار أكثر أقل من 50 دقيقة، وبحيث أنا دائما يأخذ مني المشوار في اليوم 1.5 ساعة تقريبا، فغير الراحة اللي كانت موجودة في وقت الرحلات، ما كان في إزعاج، ما كان في أي شيء يخلي يومي يبدأ بهذه السلبية حق الزحمة وما إلى ذلك يعني.
0: 长期以来，沙特由于油价低廉、气候炎热，人均私家车保有量极高。作为利雅得地铁系统的核心枢纽，这座建筑正通过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为沙漠之城注入了绿色活力。而在沙特东部阿拉伯湾的蔚蓝海岸边，一座座现代化的巨型设施正将海水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淡水。这里是朱拜勒，沙特的工业之都，这座设施是全球水资源创新的范例之一。
3: In Al Jubail plant, we use multi-stage flash.

0: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北部古老的绿洲，一幅完全不同的画卷正在展开。这里是阿尔乌拉，作为沙特首个世界遗产地，它被誉为阿拉伯的活博物馆。眼前的海格拉遗址拥有纳巴泰人雕凿的110多座岩石墓穴，最著名的利赫扬之墓高达22米，令人叹为观止。公元前1世纪，这个靠贸易积累财富的古老文明定居于此，留下印记。如今，一座名为马拉亚的音乐厅在古迹旁拔地而起，它使用了9740块不锈钢镜面板拼接而成，获得了最大镜面建筑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舞台后方巨大的可伸缩窗户开启，茫茫大漠便成为最震撼的天然背景。古老遗址与低碳版当代艺术在这里展开了深度的交融。
1: 当沙特将石油转化为绿色新动能时，地球北端的另一个国家已经在转型之路上悄然领跑，挪威。这个依靠北海石油支付的国度，用半个多世纪的定力，将油气财富转化为了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他们规定严格遵循只用收益不动本金的原则，每年仅提取3%左右用于全民福利与基建。那这种制度设计让石油不再是一代人的挥霍，而是代际传递的火炬。而在清洁能源领域，挪威更是得天独厚。全国大约90%的电力来自水电，他们还将海上石油平台的钻井技术跨界应用到了漂浮式海上风电领域，实现了从黑金到绿金的技术漂移。
0: 矗立于挪威深海的全球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场于2023年正式投产。它采用创新的漂浮式风机技术，在惊涛骇浪中为海上石油平台提供绿色电力。当巨型风车将绿电送往陆地时，挪威建筑师的视线悄悄潜入到幽暗的海平面之下。在挪威南端，这是名为安德的欧洲首座水下餐厅，犹如一架沉入海底的潜望镜。它倾斜厚重的混凝土躯壳，邀请人们放下对自然的征服欲，走进静谧的挪威蓝。从利用海洋到栖居于海，它仿佛是挪威人对蓝色国土一次深情的告白。
2: I think in the end, it's probably about the fact that it is an underwater restaurant, but also an underwater research center. So the architecture that we've created starts above water and ends underwater in a pipe-like concrete structure. So I think the fascination is just this movement from above water to underwater, through the building, when the big window actually exposes the underwater world, not like an aquarium, but the real thing.
0: 作为挪威文化转型的另一座重磅地标，奥斯陆的蒙克美术馆被誉为是从资源之国迈向文化之国的视觉宣言。
3: And most important in that case is how to do really an open for all institution, you know? And that's why the lobby is a big plaza, a square.Where you have a cinema, you have an auditorium, you have a shop, you have a restaurant, and you have a museum. So this is putting the people of the city first.
0: 它不仅收藏了《呐喊》等传世名作，也是一座采用低碳混凝土和回收钢材打造的绿色先锋建筑。严苛的被动房标准与热回收系统将能耗降至极低，将挪威可持续、可回收的建筑哲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全球能源危机的阴云聚拢，黑金时代的荣光逐渐褪去， 面对这道相同的时代必答题，我们看到了三个国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解法。阿联酋选择了破釜沉舟的抢跑，他不惜退群以换取时间，试图用最后的石油红利打造零碳实验场，直接跃入未来。那作为产油巨头的沙特，则是选择了大象转身式的重塑，在稳住能源基本盘的同时，用城市和建筑奇观逐渐改变一个古老王国的社会机理。而早已跳出资源诅咒的挪威，则是展示出了跳出去的智慧，不仅用严谨的主权基金将短暂的财富化作了长久的国民底气，还把海洋与风电结合，实现技术的完美交接。三条道路，三种选择，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而城市是人类梦想始终不变最坚实的载体。哪怕当最后一滴原油干涸，只要人类的智慧和远见不曾熄灭，我们相信梦想依然会在最贫瘠的土地上迎着阳光生根发芽。

乌方称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一死十三伤。俄外交部批评乌军对卢甘斯克师范大学恐袭是恐怖行为。世卫大会闭幕，会议聚焦埃博拉等突发疫情风险。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乌克兰局势的最新消息。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局24号清晨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13人受伤。外媒视频显示，24号凌晨，密集的防空炮火声响彻基辅夜空，且不断的有巨大的爆炸声传出。天亮之后，市区可见巨大浓烟冒出。基辅市当局通报，俄军此轮袭击持续超过4个小时，基辅市有超过40处地点在俄军空袭中受损，遍布当地的每一个行政区，其中至少有7栋居民楼被击中。此外，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市舍甫琴科夫斯基区的一处办公区也遭到了袭击，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多个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军方23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在俄罗斯主要石油出口港口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附近袭击了一艘俄军护卫舰和一艘导弹气垫船。乌军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洛夫季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显示无人机袭击港口的画面。视频可见，无人机锁定了军舰，发射弹药并撞向目标。据报，遇袭的是俄军艾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以及一艘1239型导弹气垫船，两艘的受损程度不明。新罗西斯克日前也受到乌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油库火灾。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23号提出新的作战理念，也就是非对称战术。他表示，从夏季战役开始，乌军充分发挥中远程无人机的优势，对俄军纵深和大后方实施高强度袭击和震慑。乌军将这种战术称之为釜底抽薪。
1: 哈尔科夫苏梅战线，俄军北方集群正逼近乌军西集群第二道防御线，奥斯科尔丁据点正爆发激烈的争夺战。俄军南集群也继续在扎波罗热方向实施反击，抵抗乌军6个旅的攻击。当天战斗继续向科斯提扬蒂尼夫卡方向拓展。从媒体的角度观察，上周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奥列霍夫方向被俄军局部性突破，其战略支撑点恰里夫诺耶村被俄军第35集团军、第38近卫摩托化步兵旅控制，同时乌军又丢失了比邻的恰里夫内村，特别是俄军东集群部队全歼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第225独立突击团的一个连的兵力。其作战的结果也间接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远东快车反击作战在沃尔恰河地区被放缓的局面。外界观察，此次乌军的反击战役经过西方长时间的谋划，乌军选择了俄罗斯2个集团军结合部，并实施了闪电性突击。乌军特种部队伪装成俄军，大跨度地穿插迂回实施接应。在这场战役210多天，乌军收回了大量的失地。近日，美国战争研究所撰文，截至发稿时间，乌方高调宣布已经收回了乌克兰南部超过400

0: 100平方公里的区域。乌军反击作战对俄军2026年春夏季战役中俄军所发动的要塞带的攻势，特别是对俄军战役的企图目标和响应，产生了连锁性的战术影响。这迫使俄军在防御乌军的反击中，将有限的兵力和资源在分配到优先战区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特别是自今年初以来，乌军改变战术，主动出击，对俄军的纵深后勤和军事装备和集结地实施中远距离的打击，这也造成了俄军在70至150公里内纵深物流的复杂加剧。今年5月15号，乌军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乌军事报采访时表示，乌军目前的中远距离的精确打击，这也使得乌军能够越来越多地掌握战术上的主动权，也迫使俄军依据乌克兰设定的作战节奏做出条件式的反应。舍尔斯基指出，截至今年5月14号，乌克兰的进攻行动在24个小时内首次超越了俄军。本台记者观察，从今年5月中旬开始，乌军增程攻击无人机呈几何数地出现在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至梅利托波尔的物流线上，顿涅茨克至格尔罗夫卡的公路也被迫关闭。乌军无人机对俄军纵深地带的威慑已经从过去的30甚至50公里之内扩大到了150公里的纵深。在俄乌边境地区的库尔斯克，在距离两军接触线65公里的纵深城市雷里斯克时，也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无差别的攻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卢甘斯克师范大学遇袭事件表示，俄方已经收到大量外国记者申请前往现场，俄罗斯外交官将会尽一切努力使媒体代表能够抵达现场参与报道。他并强调，这次恐怖袭击是西方多国赞助基辅政权的结果，而基辅政权的行为就像是恐怖组织。
2: 22日凌晨，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师范大学斯塔罗别利斯克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宿舍内有86名年龄在14岁至18岁的学生。但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拉脱维亚常驻代表声称，乌克兰武装分子并未对斯塔罗别利斯克的学院发动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六在社交平台中发文指出，此次恐怖袭击是西方多国赞助基辅政权的结果，基辅政权的行为就像一个恐怖组织的分支，资金来源于境外。同时，俄方也将组织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团前往斯塔罗别利斯克进行采访。扎哈罗娃还对外宣布，英国广播公司正式拒绝前往袭击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则表示正在休假，而日本记者更是被官方禁止报道这起恐怖袭击事件。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此举是表明对本格维尔此前公开嘲讽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愤怒。巴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无法容忍参与全球坚韧船队行动的法国公民遭到这样的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巴罗还称，他与意大利外长一道，要求欧盟针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本格维尔日前发布一段嘲讽遭以军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的视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但根据美国《政治报》报道，捷克外交部长马钦卡日前表示，要阻止对以政府部长实施制裁，而制裁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世卫大会正式闭幕，大会聚焦埃博拉、汉坦病毒等突发疫情风险，并就卫生人力、疾病防范、架构改革和远程诊断等议题通过多项决议。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向本台表示，本届大会的意义在于帮助全球在动荡、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新格局当中筑牢公共卫生防线。
3: 为期一周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23日闭幕。在地缘政治紧张、全球经济放缓、突发疫情反复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本届大会的危机感尤为突出。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布里安德向本台记者总结大会内容时表示，各国围绕埃博拉疫情、全球卫生体系脆弱性、卫生人才流失以及虚假信息治理等议题展开了密集讨论，呼吁国际社会重新建立全球卫生合作与信任机制。
4: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on one side is very good because we have new tools, new things to do better health, but on the other side, growing inequities, because many people don't have access to thes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3: 大会期间正式宣布新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22日宣布疫区国家风险从之前的高风险正式调高至极高风险。还迅速协调了联合国及各援助机构注入超6300万美元的紧急资金，并将在未来几天发布一份有针对性的多机构战略防备和响应计划。
4: And so all those crises are converging. So we are really in a what is called VUCA world, which is a volatile, uncertain, complex, and ambiguous.
3: 在会议最后一天，大会正式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卫组织国际卫生人员招聘全球行为守则，其中强调需立即停止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的脆弱国家中主动招募卫生人员。
4: It requires not only facing the economic constraint and so on, but also trying to be very active in shaping a better future. And it's very difficult in uncertainty.
5: 随着总干事谭德赛第二任期进入后半程，世卫新总干事遴选程序已于今年4月启动，候选人提名截止日期为9月24日。本届世卫大会过后，执行委员会将进一步讨论候选人的面试安排及相关程序。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开启首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流程进入临射倒计时。
6: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7: Raya
8: Aqua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Таямниче.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Ихтиром.
12: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拉近与人与世界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天中午乘飞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本次访问为期五天，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会见武契奇，就中塞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夕，武契奇会见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武契奇表示，这次访问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以此次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武契奇还表示，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认为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原则的典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浙江杭州出席第三届中巴信息技术与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 B2B 投资大会。夏巴兹于上午的8:30抵达大会现场，见证中巴双方在经贸领域完成多项签约。他在致辞中表示，从此前数次访华到本次会议，双方签署大量谅解备忘录，这些谅解备忘录如今正在落实为正式的协议。夏巴兹还表示，希望未来进一步加强农业等方面的合作。根据日程，夏巴兹下午将会参观中国互联网企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号的23:08发射，目前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发射流程进入临射倒计时，预计今晚的9点多，发射塔架4组回转平台将会陆续打开。
2: 24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厂区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船舰组合体已全部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已进入最后不可逆的临射倒计时阶段。塔架上主要承担应急值班任务，同时持续开展推进剂泄漏浓度、推进剂温度、柱箱内部压力及舰体垂直度4项核心监测工作，将一直持续至点火前。工作人员24号下午安排进行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船作业。飞船工程师将进舱检查并设置发射状态，下午3时许正式进入发射流程。包括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计划于晚间9时左右陆续打开。此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转硬件迎来升级优化，综合性能更强。相比上一发火箭，本次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可靠性和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即将跟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奔赴中国空间站，那到时呢，他将会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展开精准探测任务。来看本台对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的专访。
3: 今年5月，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相机随天舟10号抵达中国空间站，成为首个登上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更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为天宫装上慧眼。而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在本次任务中与这款香港研制的天运相机梦幻联动，在到达空间站后，他将负责天运相机的在轨运行。来自港科大的研发项目负责人苏慧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对任务感到自豪与振奋，相信香港年轻一代会深受鼓舞，从事科研事业。
4: 我们香港有能力培养出这种具有世界级的这种航天人才，而且呢能够就是来操纵我们这种世界领先的一个科学仪器，就展示了我们香港的这种科研实力，并且能够培养我们自己的航天人才我觉得对香港的年轻人可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这种平台，而且我们香港的这个科研机构学校也是有这种能力来培养我们的人才的。
3: 苏慧向记者揭秘天运相机工作原理时提到，这款相机能像 CT 机一样高精度监测地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源，并将在空间站持续运作，直接服务于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苏慧认为黎佳莹在训练过程中已掌握如何操作这台仪器，相信她的计算机专业背景能在执行任务中发挥联动作用。
4: 李女士的这种计算机的背景，她就能够充分的了解这种航天数据的这种任务流，而且对如果我们的这个仪器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时候，在硬件或者软件方面有一些这种故障，那么她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灵活的应变。
3: 苏慧称，天运相机联合内地多家顶尖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是香港与内地科研力量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典范成果，展现国家对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认可与支持。凤凰卫视王雨婷、杨凯妍，香港报道。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从大学到博士都就读于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接受凤凰卫视独家访问的时候表示，黎佳莹的成功入选正是港大跨学科培育复合型人才的最佳体现。
5: 港产航天员黎佳莹2001年入读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及资讯系统本科专业，其后完成硕士与博士学位，2024年入选载荷专家，成为预备航天员。

0: 并在两年后圆梦太空。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黎嘉莹十年求学经历印证了香港大学立体式教育的成功，让所培养的复合型人才不断挑战和超越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航天员啊，或者宇航员啊，他们的这个可能是学位是一个物理化学或者计算机，但是呢，他们的要求的知识是非常要全面的。我们的培养人才的这个思路啊，是使我们的学生不是专一在一个方面，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T字型的。像这位黎博士，他是在港大这个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港大的，在计算机领域。但是呢，我相信他不但是在计算机，其他领域他也要通的。所以的话，上了航天这个赛道以后啊，那么他们有很多知识都要新学的。我相信这个港大给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立体式的教育。
0: 除了培养人才，港大科研团队也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包括所研制的成像仪将参与天问三号任务，探测火星生命存在痕迹等。张翔强调，香港高校在航空航天领域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 香港的科学家是非常优秀的，比如说我们在26个学科全球的这个评比当中呢，就是中国的26个学科14个学科的这个最优秀的学者是在香港的，就是中国的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科学家还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在参与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这个方面呢，我想香港多所学校包括香港大学我们都有很好的参与。以前我们是国际合作很多，现在呢我们不但国际合作很多，也参与国内的国家的很多重要项目，比如说像天问这个还有火星项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也是表示着香港科学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展望未来，张翔希望香港高校可以继续发挥国际化优势，为国家航天事业做贡献，同时促进航天国际合作。
1: 我们也从国际引进了顶尖的科学家，比如说美国国家院士也参与现在我们这个很多重要的项目。那么这个其实这是香港的一个特色，我们要这个更加发扬光大一方面呢，香港的大学参与这个国家的重要项目，同时我们也参与国际的项目。其实香港过去作为金融和经济的桥梁，今后可以作为国家的这个科技桥梁，来连接国际合作这个同时为国家做贡献。
0: 凤凰卫视秦月、王雨婷、陈其曼香港报道。
2: 国家神舟23号发射在即，在香港有一班特殊的学生也用科技圆自己的太空梦。有学校引进元宇宙和生成式 AI 技术，开展摘星之旅计划。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不只可以在虚拟世界设计自己的学校，更可以透过完成任务摘采星星，将梦想带上太空。一起来看看。
3: 以航天为主题，同学们在平板电脑上画出太空人和火箭，在这里创作不止于平面，导师将画作投入生成式 AI 系统，转眼间变成栩栩如生的立体模型，随后带入元宇宙的世界。这个空间由学生合力设计，将现实校园还原在区块链元宇宙平台上，连小吃部贩卖机都是学生的作品。学生在元宇宙中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每颗星星都代表学生追梦的勇气。收集足够的星星就可以飞上太空，在星星展馆里欣赏自己和同学所画的作品。
4: 飞上太空那开心已经完成的任务，很有满足的。因为我挺喜欢太空的好奇的，因为想我有兴趣选择做科学的元素。
5: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航天一个国家，一直都是想做太空人，因为始终想探访火星，特别是火星，因为我想研究火星是真的可以去移民到火星。
3: 要教导这些学生掌握前沿科技，校方连同科技伙伴量身打造教材，期望打破学习障碍，建立同学的自信心。
6: 可能我哋俾 AI 智能斬到好細，令到一步一步可以做到，而從而去增加個自信心。咁同埋其實我哋都好想去講一樣嘢咧，其實一班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佢哋唔係喺社會度需要被照顧嘅一群嚟，因為其實佢哋慢慢可以創作到自己嘅作品嘅時候，其實佢哋可以參與我哋講一個叫做創作經濟嘅新模式。咁其實可以透過自己創作去照顧到自己，我哋都會點名式啦，話啊，可能依位學生可能之後只喺依方面嘅培訓，可能再可以俾多少少佢哋，其實令到佢哋嘅才能啦，可以再俾其他人得以更加看見咯。
3: 科技伙伴提供技術，學校則選定太空為主題。校長解釋，浩瀚的宇宙最能激發學生的想像力。
7: 今年我哋國家咧喺航天嘅發展咧，亦都係唔錯嘅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咁樣咧，等學生咧有一個咧對於國家嘅認同感啦，亦都知道咧國家咧其實都喺科技方面咧都係可以有一定嘅發展。原本咧比較怕醜嘅一啲SEN 嘅學生咧，佢透過呢樣嘢咧，好似容易咧同其他同學打開咗話題。設計一些遊戲的角色啦，咁有時會得到同學的認同啦、老師的欣賞啦，咁樣咁呢種咁嘅提升自信的感覺咧，慢慢佢會將佢轉化喺生活度咧體現出嚟嘅。
3: 校長期望日後能邀請更多特殊學校參與，讓更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都能夠一同走進太空，欣賞彼此的作品。凤凰卫视陈景燕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6: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0: Y una 疯狂修女.
7: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eh?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ya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0: 偏要打破规矩.
6: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7: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8: Yo.
0: 让顽童改写命运.
6: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0: 放牛班足球队. 6月4日中午12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朗普称美伊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海峡。美军在委内瑞拉首都展开军事演习。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案，美国特勤局证实嫌疑人已经死亡。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还承诺放弃其高浓度的浓缩铀库存。而伊朗媒体24号凌晨报道说，特朗普的相关言论不完整，即便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
1: 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他已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正待美伊双方以及有关各国最终敲定，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说，他当天单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样非常顺利。并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美方官员的话称，伊朗在特朗普提到的协议中明确承诺将放弃高浓度浓缩铀库存，具体细节将在下一轮美伊谈判中讨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祝贺特朗普当天与沙特、卡塔尔等国领导人进行了有益且富有成效的通话。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报道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以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伊可能达成的协议。报道称，以方担心协议内容对其不利，恐将造成很大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就当前美伊间接谈判进展对伊朗媒体表示，目前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仍在磋商之中。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与美国无关，应该由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沿岸国家共同建立合作机制。那此外呢，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核问题都将被纳入这份包含了14条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之中。
2: 巴加埃说，伊朗清楚霍尔木兹海峡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前水道面临的不安全状态是美国和以色列方面侵略行动造成的。伊朗和阿曼采取负责任行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3: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باید در موردش سازوکاری تعریف بشه.
2: 巴加埃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还需要美国方面的回应，现阶段各方仍需继续围绕谅解备忘录文本展开工作。过去一周，谈判进程整体朝着减少分歧的方向发展，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通过中间人进行磋商。伊朗方面还需要观察未来3到4天内局势将如何发展。
3: ما الان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اید کماکان کار بکنیم روی مت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یتونم این ر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روند در این یک هفته به سمت کم کردن موارد اختلافی بوده، ولی همچنان یک موارد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لازم هست باز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گفتگو بشه.
2: 巴加埃还表示，核问题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金和财产的问题也被包含在这份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之中。凤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伊谈判传出重大进展，巴基斯坦称双方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呢，德黑兰高层将目前的美伊局势走向定调为伊朗的胜利。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看到的是伊朗官方的回应呢，是两条。第一个呢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里巴巴迪呢在 X 上发了个帖文，他说呢，伊朗奉行的是具有实力的和平主义，有尊严的外交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坚强意志。然后他引用了一个历史事实，就是5月24号，也就是今天是霍拉姆沙赫尔的解放胜利日。然后呢，说这一天表明了，在一个民族在受到外敌侵扰和损害的时候，有权利进行自卫，并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为什么他会引用这个事实呢？因为霍拉姆沙赫尔是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一开始就占领了这个城市，然后经过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伊朗当局呢，在1982年的时候5月24号这一天呢，收复了这个城市。在此之后，两伊战争出现了转折点，然后伊拉克从战略进攻转变成了战略收缩，最后一步步退到了战场，就从伊朗回退到了伊拉克境内。所以伊朗当局会把这一天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来纪念，因为它展示了伊朗的实力和保卫国家的意志。很多包括武器和导弹都会有霍拉姆沙赫来表达。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天是伊朗的胜利日。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在 X 上发文，他也很有趣，他也是引用了一个历史事实，说在1000多年以前呢，罗马皇帝自以为罗马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就擅自发动了对波斯帝国萨桑王朝的进攻，结果没有像他预料到那样会胜利，而是实际上最后不得不被波斯帝国萨桑王朝打败了，而且被迫接受了和平协议。他其实也是在影射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在发动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最终在伊朗坚强的抵抗面前屈服了。从以上两个伊朗这个官员的回复可以看出，目前伊朗对达成协议这件事情的叙事就是伊朗赢了，美国不得不在伊朗坚强的抵抗面前屈服。至于说目前谈判的进展，就是我看到最新消息，一个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发文庆祝美国和伊朗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并表示在已经做好准备，欢迎双方在巴基斯坦继续举行下一轮的谈判。另外还有巴基斯坦的媒体报道说，可能谈判的时间会在开斋节结束，就是朝觐日结束之后，也就大概是在5月底到6月初这个时间会举行双方的一个间接谈判。至于文本的内容呢，基本上和之前多家媒体爆料差不多，主要一个是霍姆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海外资产的解冻的问题。关于霍姆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呢，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就争议，就是说美国方面的宣布的信息就是说是完全自由通行不收费，但是伊朗这边说是不收费的，但不是完全自由通行，伊朗革命卫队还是对海峡进行一个监管。
0: 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的积极调解之下，伊朗和美国有望很快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那有西方媒体称，预计未来24小时内，两国就可能会宣布批准这份文件。有伊朗学者对本台记者表示，他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有乐观的态度，但是如果想彻底解决双方间的矛盾，仍然需要时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表示给外交谈判一个机会，一边威胁如果协议文本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就会立即下令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对于此种言论，伊朗学者表示，未来几天发生严重战争的可能性极低。
5: Therefore, I don't think any serious war will be seen in a few days.Maybe it we will see some attacks or counter attack in Persian Gulf during surrendering of Strait of Hormuz, not like 40 days war. It is my opinion. Because they know that if they attack again,

0: region will be in big tension. Not only war in Iran, definitely war will be in all of parts of Persian Gulf and Israel also, maybe Jordan.
1: 伊朗学者还表示，他对谈判前景表示乐观，相信未来几天会有好消息，但他也强调，美伊双方的矛盾依然存在，还需要更多时间通过谈判解决。
0: In a few days, we see or we hear a better news, but not completely solve the problem between Iran and America. At least they will accept to stop the war, step by step, open the Hormuz Strait, and then.For another week, they start the main negotiation about nuclear issue, about other things, and so on.
1: 方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美军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开展军事演习，这是一月美军发动军事行动并逮捕时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来在委内瑞拉的首次军演。对此，有支持查韦斯主义的委内瑞拉民众集会抗议军演。与此同时，维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宣布将再度参选委内瑞拉总统，并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回国。
3: 美国军方23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开展一场特殊军事演习，这也是今年一月美军采取军事行动逮捕时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首次在委内瑞拉境内开展军演。本次演习中，两架 MB-22 比鱼鹰轻转旋翼机降落在美国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同时由美军舰艇驶入加勒比海委内瑞拉相关水域。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亲自赴当地参与演习。对于此次军演，美国驻委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声表示，美方将持续落实总统特朗普的三阶段计划，助力委内瑞拉局势稳定，维护西半球共同安全。委内瑞拉政府解释称，本次演习是应美方大使馆请求授权开展的应急撤离演练，主要用于应对医疗紧急情况、重大灾害等突发状况。军演引发当地民众两极反应，部分民众心生不安，担忧局势波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4: Un país extranjero que esté sobrevolando lo que es la ciudad como tal, es nuevo para nosotros, y más de Estados Unidos. Y en la situación actual que hay muchos movimientos con tal país, pues nos mantiene como en una incertidumbre y con una conmoción, emocionante, ¿no? A ver qué es lo que realmente va a pasar, cuántos aviones van a sobrevolar, qué tipo de aviones. Todo esto pues nos mantiene en alerta, ¿no?
3: 另有查韦斯主义支持者集会示威，高举委内瑞拉国旗，手持主权诉求标语，抗议美军军演。
5: Rechazar categóricamente la presencia nuevamente de helicópteros y ejercicios militares gringos sobre nuestro suelo. Nosotros somos militantes del chavismo, militantes activistas del chavismo popular y de base de cada una de las comunidades y e indignados vemos la presencia gringa militar nuevamente en nuestro territorio. Nosotros aquí movilizados levantamos las banderas de la soberanía, las banderas de la dignidad y de la patria soberana.
3: 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23日在巴拿马宣布，自己将再度竞选委内瑞拉总统，并计划2026年底前回国。马查多宣称，美国政府明白委内瑞拉反对派作为美国长期盟友的意义，并抨击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对美国来说只是权宜之计，是虚假的盟友。马查多表示，民主选举需7到9个月时间筹备，同时强调自己愿意与所有参选者公平竞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白宫附近23号傍晚发生枪击案，白宫一度封锁，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人员还击并且制服枪手，枪手在送医之后伤重不治身亡，嫌疑人已经确定为21岁的马里兰州男子纳希尔·贝斯特。那据报呢，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以及特勤局都留有案底，并且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另外，枪击案当中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特勤局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事发的时候正在白宫，但是没有受到影响。
6: 事发后，有大量警力在白宫外围聚集。 据报，当天下午6点刚过，白宫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当时有多名记者正在白宫现场工作。
7: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a deal is close,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6: 视频中的记者迅速躲进媒体帐篷中，还有多位原本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的媒体记者，在特勤局人员要求下进入白宫新闻简报室躲避，白宫随即封锁。特勤局随后表示，枪击发生在华盛顿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位于白宫大院外。据报，枪手靠近白宫附近的安检站，并向执法人员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中弹，没有执法人员受伤。有执法官员透露，枪手此前被认定为情绪障碍人士，已对其发出远离令。此外，特勤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时，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没有受到影响。下午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塞尔维亚总统抵达北京，开启对华首次国事访问。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晚的11点08分发射。
8: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8: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来。来看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本次访问为期5天，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会见武契奇，就中塞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夕，武契奇会见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武契奇表示，这次访问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以这次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武契奇表示，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认为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原则的典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包括外交部长、信息和通信部长在内的高规格代表团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首站选择浙江杭州。
11: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巴基斯坦同中国展开密切外交活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表示，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12: And I think Pakistan as a true and sincere friend of China takes a lot of pride in this, and I have no doubts that inshallah one day soon through this wonderful partnership, Pakistan in economic terms would be a mini China,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11: 近年来，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项目，已经实现了超过259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这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

0: 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升级中巴经济走廊，从 1.0 版本到 2.0 版本。
1: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Silk Road, when goods were transported through mules and camels and donkeys. And today, here we are. Everything is now being operated through digitization.And China excels in this field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0: 有外界分析认为，当前南亚安全格局持续演变。此次访问，中巴双方预计将就地区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在反恐合作、边境管控、阿富汗问题等议题上进一步协调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杭州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号的23时08分发射，目前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了推进剂加注，发射流程进入临射倒计时。预计今晚的9点多，发射塔架4组回转平台将会陆续打开。
3: 24号九节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厂区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船舰组合体已全部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已进入最后不可逆的临射倒计时阶段。塔架上主要承担应急值班任务，同时持续开展推进剂泄漏浓度、推进剂温度、柱箱内部压力及舰体垂直度4项核心监测工作，将一直持续至点火前。工作人员24号下午安排进行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船作业。飞船工程师将进舱检查并设置发射状态，下午3时许正式进入发射流程。包括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计划于晚间9时左右陆续打开。此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软硬件迎来升级优化，综合性能更强。相比上一发火箭，本次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可靠性和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乘组成员呢包括了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和黎嘉莹进行视像对话，问候黎嘉莹的训练和生活状况，鼓励他为国家续写航天事业的辉煌篇章。
4: 嘉莹，好高兴见到你啊！
5: 系，好耐冇见。
4: 上次見是差不多2024年了，之後呢你就去了北京受訓，我們很驕傲你是我們第一位香港人員參與國家的航天任務，我們在這裡呢，第一是祝賀你啦，也都是寄予祝福，我們都是表示關心。
5: 多謝大家的支持和關心，是的，我會好好加油的。
4: 你的生活怎樣啊？在訓練中心
5: 每天都是排得很滿，基本上是真的很艱苦，我覺得，但總算現在都到點了，即現在我都是很有信心可以去完成到這個任務，從來沒試過這麼久離開香港，所以都希望即完成了任務之後可以快點回到香港那裡感受一下香港的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在1年多的时间里，黎嘉莹就完成了所有的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黎嘉莹是公务员的一份子，对此感到非常光荣和开心。
7: 我相信咧，17万多公务员咧都一齐系为你感到好光荣，亦都感为我哋自己感到好自豪嘅。
6: 李家超还关心黎嘉颖家人在北京的生活情况。李嘉颖表示，家人都很好，小朋友在北京读书都很开心。李家超最后给李嘉颖加油打气：
4: 你嘅成功参与今一次嘅航天任务咧，系表示国家对你嘅认同。亦都表示國家咧對香港嘅信任同埋支持，
5: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4: 好好休息，保持狀態，
5: 好
4: 放鬆心情，咁啊以最佳嘅所有條件翻嚟話俾我聽嘅感覺。預祝你圓滿成功，
5: 多謝
4: 為我哋嘅國家航天事業續寫輝煌嘅篇章。
5: 會嘅，我會加油。
6: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2: 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即将跟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奔赴中国空间站，届时呢，她将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展开精准探测任务。来看本台对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的专访。
8: 今年5月，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相机随天舟10号抵达中国空间站，成为首个登上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更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为天宫装上慧眼。而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在本次任务中与这款香港研制的天运相机梦幻联动，在到达空间站后，她将负责天运相机的在轨运行。来自港科大的研发项目负责人苏慧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对任务感到自豪与振奋，相信香港年轻一代会深受鼓舞，从事科研事业。
9: 我们香港有能力培养出这种具有世界级的这种航天人才，而且呢能够就是来操纵我们这种世界领先的一个科学仪器，就展示了我们香港的这种科研实力，并且能够培养我们自己的航天人才啊，我觉得对香港的年轻人可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这种平台，而且我们香港的这个科研机构学校也是有这种能力来培养我们的人才的。
8: 苏慧向记者揭秘天运相机工作原理时提到，这款相机能像 CT 机一样高精度监测地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源，并将在空间站持续运作，直接服务于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苏慧认为，黎嘉莹在训练过程中已掌握如何操作这台仪器，相信她的计算机专业背景能在执行任务中发挥联动作用。
9: 李女士的这种计算机的背景，她就能够充分的了解这种航天数据的这种任务流，而且对如果我们的这个仪器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时候，在硬件或者软件方面有一些这种故障，那么她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灵活的应变。
8: 苏慧称，天运相机联合内地多家顶尖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是香港与内地科研力量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典范成果，展现国家对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认可与支持。凤凰卫视王雨婷、杨凯妍香港报道。
2: 下节关注到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队伍彻夜搜救。中疾控发布埃博拉疫情的防控最新提示。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来看到截至24号上午，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峪煤业瓦斯爆炸事故已经造成了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山西省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7支救援医疗队伍755人连夜驰援，连夜使用侦测机器人、橡皮艇等全力搜救。初步查明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企业实际控制人已经被控制。
7: 24日凌晨3时许，现场救援人员使用矿山用侦测机器人下井探测，机器人配备气体传感器、红外成像仪和实时摄像头，采取防爆处理，可进入救援人员无法抵达的危险区域，实时传回图像和数据，为搜救提供重要支持。救援人员也一同下井，在井下操作机器人。因井下爆炸区域附近出现积水，巷道坍塌，救援难度较大，救援人员紧急制定新方案，运送抽水管道、橡皮艇等设备下井。截至目前，除积水巷道外，其他巷道已完成多轮排查。医疗救治方面，截至24号上午，128名伤员中，124人为轻伤，2人重伤，2人危重症，均转至3级甲等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呼吸医学中心专家开展远程会诊，并派专家赴现场支援。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长治市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事故调查组将持续调查，依法严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山西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救援仍在持续进行。那现在矿井除了有坍塌、积水等客观因素之外，涉事公司还出现了图纸不符、入井工人作业违规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救援进度。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8: 在我身后蓝色棚的位置就是这次事故发生地刘神峪公司。那么截止到24号上午的11点，山西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过去了近40个小时。那么在23号晚间所通报的最后2名失联人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新的进展。而在24号早上，我们再次来到现场，可以通过航拍镜头依然可以看到，在事发的刘神峪公司附近停留着大批警车、救护车以及矿山救援的车辆，相信他们是彻夜的在现场展开行动。不过从救援的角度来看，从昨天下午开始应该是进入到了深水区，救援小组是不断的来倒班，因为巷道狭窄，再加上瓦斯爆炸之后带来的冲击波引发坍塌和大面积的积水，给救援都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当然这里除了客观的原因之外，我们还了解到有不少主观的原因。因为按照规范，所有的矿工入井的时候都需要人脸识别，而在安全门携带人员定位卡进行登记之后才可以入井。 但实际上在发生爆炸时，入境人员的公示牌显示当时有124人入境，但经过多方核实，井下实际人员达到了247人，当中有123人在系统中都查不到有效信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家公司一定是存在的一定的违规和违法行为。而在事发地长治方面就表示，现在要对全市所有的煤矿企业展开拉网式的检查，而主要检查的是3个系统，一个是瓦斯的抽采系统，第二个是安全的监控系统，第三个就是通风排气系统，并且要重点针对井下所有巷道来展开地毯式的排查，这里面就包括核查是否存在系统未纳入、是否按规范携带定位卡等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事发的刘神玉公司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当地是一个知名的民营企业，仅仅是在庆元县这个地方，包括刘神玉在内，就有至少7家和煤业相关的下属企业，另外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每一年庆元县的煤矿年产量大约是在2500吨到3000万吨左右，现在本地短时间是要求所有煤矿领域停产并展开自查，并且这个范围有可能扩大。那有行业调研就判断，当前这里的煤矿库存处于一个中低水平，那么极有可能在区域内引发供应紧张的一个问题。但无论怎么样，对于一个80% GDP 需要煤炭业拉动的县城来说，将会给这里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冲击。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瑞熙、同湖雨丹在山西庆元县的报道。
6: 重庆永川区23号晚至24号凌晨出现了特大暴雨，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24号针对重庆市的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另外，广东阳春、湖南石门连日强降雨已经逐渐的减弱，清淤消沙等工作正在展开。
9: 广东阳春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20日，在河口镇柴石村，一名村民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两位村民挺身而出，撑着竹排进行救援。
10: 我们两个人就拿了一个那个小竹排啊，带着那个绳子，100多米的绳子，跑到那个电线柱那里绑着，顺水流下去，下到那里。出去的时候，这个水很急的，刚好到脖子这么深。
9: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来接应。由于现场水流湍急，被困村民起立不支，拉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救援人员随即用冲锋舟缓慢推行竹排，顺势向岸边靠拢。最终，被困村民和参与救援的两位村民成功上岸，3人身体均无大碍。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主要道路也基本恢复通车。当地正全力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强降雨23日已经停滞。在石门县所街乡银架鸭村，当地抓紧对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此外，当日一批新的捐赠桌椅陆续抵达，老师们正忙着整理，为学生们复课做好准备。石门县其他乡镇也在积极组织村民进行灾后恢复工作。目前，石门县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另一方面，水利部24日上午9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精准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督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针对刚果金、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风险，中疾控在23号发布专项防控提示，明确人员监测、医疗机构接诊等防控要求。防控提示指出，从相关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人员需要展开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如自行前往就医的，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他人肢体接触。就医时需要主动报备旅居史，同时要求各级医疗机构接诊时主动排查相关人员的可疑症状，发现风险人员及时上报。下节关注到以军轰炸加沙北部警察驻地，造成6人身亡。 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入境。

0: 川东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咧，其实我觉得系世代相传。
2: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3: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百年啦。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乌克兰方面24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24人受伤，伤者包括儿童。媒体画面显示，基辅市内有建筑遇袭后燃起大火。外媒报道，本轮袭击开始于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一共持续超过4个小时。有监测组织称，俄军在空袭中一共发射50多枚导弹和超过700架无人机，几乎完全针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在袭击发生前，乌空军曾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俄军可能向乌克兰发射1枚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基辅当局称，基辅市各行政区都报告遭到袭击，全市一共有超过40处地点受损，其中包括至少7栋居民楼。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23号提出新的作战理念，也就是非对称战术。他表示，从夏季战役开始，乌军充分发挥中远程无人机优势，对俄军纵深和大后方实施高强度袭击和震慑。乌军将这种战术称之为釜底抽薪。
6: 哈尔科夫苏梅在线，俄军北方集群正逼近乌军西集群第二道防御线，奥斯科尔丁据点正爆发激烈的争夺战，俄军南集群也继续在扎波罗热方向实施反击，抵抗乌军6个旅的攻击。当天战斗继续向科斯提扬蒂尼夫卡方向拓展。从媒体的角度观察，上周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奥列霍夫方向被俄军局部性突破，其战略支撑点恰里夫诺耶村被俄军第35集团军第38近卫摩托化步兵旅控制，同时乌军又丢失了比邻的恰里夫内村。特别是俄军东集群部队全歼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第225独立突击团的1个连的兵力，其作战的结果也间接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远东快车反击作战在沃尔恰河地区被放缓的局面。外界观察，此次乌军的反击战役经过西方长时间的谋划，乌军选择了俄罗斯2个集团军结合部，并实施了闪电性突击。乌军特种部队伪装成俄军，大跨度地穿插迂回实施接应。在这场战役210多天，乌军收回了大量的失地。近日，美国战争研究所撰文，截止发稿时间，乌方高调宣布已经收回了乌克兰南部超过400平方公里的区域。乌军反击作战对俄军2026年春夏季战役中俄军所发动的要塞带的攻势， 特别是对俄军战役的企图目标和响应产生了连锁性的战术影响，这迫使俄军在防御乌军的反击中，将有限的兵力和资源在分配到优先战区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特别是自今年初以来，乌军改变战术，主动出击，对俄军的纵深后勤和军事装备和集结地实施中远距离的打击，这也造成了俄军在70至150公里内纵深物流的复杂加剧。今年5月15号，乌军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乌军事报采访时表示，乌军目前的中远距离的精确打击，这也使得乌军能够越来越多地掌握战术上的主动权，也迫使俄军依据乌克兰设定的作战节奏做出条件式的反应。舍尔斯基指出，截至今年5月14号，乌克兰的进攻行动在24个小时内首次超越了俄军。本台记者观察，从今年5月中旬开始，乌军增程攻击无人机呈几何数地出现在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至梅利托波尔的物流线上，顿涅茨克至格尔罗夫卡的公路也被迫关闭。乌军无人机对俄军纵深地带的威慑已经从过去的30至50公里之内扩大到了150公里的纵深，在俄乌边境地区的库尔斯克，在距离两军接触线65公里的纵深城市雷里斯克时，也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无差别的攻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5: 以色列军队23号轰炸加沙地带北部的一处警察驻地，造成5名警察和1名13岁的孩童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此外，以军还空袭了中部戴尔巴拉市的一栋住宅楼。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了针对警察的犯罪行为，并称其目的是在加沙地带制造混乱。

0: 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97人死亡，2677人受伤。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此举是表明对本格维尔此前公开嘲讽全球兼任船队背扣人员的愤怒。巴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无法容忍参与全球兼任船队行动的法国公民遭到这样的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巴罗还称，他和意大利外长一道要求欧盟针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 本格维尔日前发布一段嘲讽遭以军扣押的全球兼任船队活动人士的视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由于以色列方面的管制政策，加沙地带的药物和血液是严重短缺，当地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难以获得基本治疗。据报道，战争期间，加沙有至少50名地贫患者死亡。
1: 加沙地带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未获得失血治疗，情况凄惨，每日挣扎求生。一年半以来，以色列占领军阻止关键药物入境加沙，并推行政策导致血液严重短缺，使得加沙的医疗系统彻底崩溃。这几乎剥夺了加沙200多名地中海贫血症患者获得基本治疗的权利。
2: وللعلم هؤلاء المرضى يحتاجون إلى متابعة دورية حسب بروتوكول منظمة الصحة العالمية ووزارة الصحة يحتاجون إلى نقل دم يحتاجون إلى إجراء الفحوصات الكثيرة لهم ويحتاجون إلى متابعة دورية
1: 加沙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面临的健康危机日益加剧，原因包括特效药短缺、实验室检测材料匮乏、血液运输困难、关键医疗中心损毁以及反复被迫流离失所而导致的社会状况恶化。
3: نوميا نستقبل تقريبا من 80 ل 100 حاله للزواج، طبعا احنا ما بنقدرش نحدد اذا هو اكيد حامل مشتبه او مصاب لانه ما فيش المواد اللازمه لهي الفحوصات.
4: اليوم وضع المنظومه الصحيه عندنا سيء جدا. يلا بتلاقي مركز تروح تتعالج تلاقي العلاج قليل عندنا.
1: 据巴勒斯坦媒体5月初报道，目前加沙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有237人，包括52名12岁以下的儿童和185名12岁以上的人士。战争期间，加沙334名登记在册的地贫患者中有50人死亡，另有47人被迫离开加沙。
5: Unfortunately, the warnings remain in place. Anyone who falls ill or requires medical care faces an uncertain fate. Due to the shortage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medications, coupled with the deteriorating living conditions that threaten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patient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近日明确表示，不会讨论罢免总统拉马福萨，也不会要求其辞职。
6: 非国大秘书长姆巴鲁拉表示，非国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并未讨论总统下台问题，总统辞职也不在议程之内。他强调，宪法法院的裁决主要涉及国会此前处理相关事务的程序问题，并不意味着总统被认定存在不当行为，也没有要求启动弹劾程序。There
7: are still legal options open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esident has now decided that he is going to challenge the report upon which the impeachment is based. And the ANC, as the largest party in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decided to back the president.
8: 非国代表示，在听取法律意见后，党内一致支持拉马福萨向高等法院申请复核独立小组报告。与此同时，反对党则认为。 农场门案已经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即将到来的地方政府选举中，民众更关注的是公共服务和地方治理问题。I
7: don't think the Palapalamete is going to be uppermost in the minds of voters come November.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punish the ANC for all the other reasons, but not Palapala. They are going to punish the ANC for service delivery failures. For corruption at local government level, for not doing what they should be doing providing

0: the basic services for the people of South Africa.
1: 目前来看，拉马佛萨仍获得非国的主流派和部分商界力量支持，但农场门事件并未真正过去。非国的表示，当前的重点仍是推进治理工作、修复地方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并为2026年地方政府选举做准备。凤凰市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结束在中国的访问行程。有新加坡学者表示，中国西部正寻求更多元化的出海路线，可以通过新加坡深化与东盟的合作。李显龙表示，近年来新加坡通过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下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与广西不断深化合作。
3: 学者指出，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而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正持续上升。
4: 从广西出海也是一条，重要的这个路途，除了中东有问题，马六甲海峡，所以我想，这个是使到一部分的省份能够多元化的把产品服务弄到东盟去，而且东盟现在是。
2: 中国第三大的出口市场，我想这个势头还会加强。李显龙在上海期间也参访多家科技企业，他指出，中国开放式科技发展模式有助于推动经济更快发展和带动其他亚洲国家。学者认为，新加坡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世界排名第三，适合扮演区域应用与商业化中心，把 AI
4: 技术推广至东南亚市场。新加坡这个时候可以找那些已经开发的人工智能的新产品，把它商业化，把它应用在各种，比如说医疗器材，应用在物流，应用在金融，应用在制造业。那我们可以设计这些公司，把它普及到东南亚去。
2: 学者认为，广西正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而作为中国连接东盟的重要门户，广西未来也可以与新加坡在物流、港口、供应链管理以及区域的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蓓，新加坡报道。
1: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23号抵达台湾，他透露将于24号晚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会面，并表示英伟达的微拉鲁宾芯片平台量产将是150家台湾厂商受惠。黄仁勋23号下午5点左右现身台北松山机场，并向在场的粉丝媒体发放饮料。 他透露，英伟达新一代 AI 计算平台微拉鲁宾单一系统包含近200万个零件，需要由大约150家台湾生态伙伴共同打造。下半年的台湾供应链将会非常忙碌。黄仁勋当天还出席了英伟达推广打造 AI 智能体的线下活动。据报，黄仁勋比原计划提前数天抵台，行程安排紧密，其中最受瞩目的是6月初的英伟达 GPU 技术大会和台北国际电脑展。 此外，他还将和台湾科技巨头进行私人参叙，并和供应链伙伴进行会议。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 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智领 AI 财经，汇聚弯曲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 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2: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3: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3: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3: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称俄军大规模的空袭基辅以及周边地区。俄方批乌克兰袭击卢甘斯克师范大学是恐怖组织行为。美媒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会延长停火60天。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乌战事。

0: 乌克兰方面在24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以及周边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和24人受伤，伤者当中就包括儿童。根据媒体的画面显示，基辅市内有建筑遇袭之后燃起了大火，而外媒就报道，本轮袭击开始于当地时间的凌晨1点左右，共持续了超过4个小时。有监测组织称，俄军在空袭当中一共发射了50多枚导弹和超过700架的无人机，几乎完全针对于基辅以及其周边的地区。在袭击发生之前，乌空军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俄军可能会向乌克兰发射一枚帧数高超音速导弹。基辅当局称，基辅市的各行政区都报告遭到了袭击，全市一共有超过40处地点受损，其中就包括至少7栋居民楼。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23号就卢甘斯克师范大学遇袭的事件表示，俄方已经收到了大量的外国记者申请前往现场，俄罗斯外交官将会尽一切努力使媒体代表能够抵达现场参与报道。他并强调，此次的恐怖袭击是西方多国赞助基辅政权的结果，而基辅政权就像是恐怖组织。
1: 22日凌晨，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师范大学斯塔罗别利斯克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宿舍内有86名年龄在14岁至18岁的学生。但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拉脱维亚常驻代表声称，乌克兰武装分子并未对斯塔罗别利斯克的学院发动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六在社交平台中发文指出，此次恐怖袭击是西方多国赞助基辅政权的结果，基辅政权的行为就像一个恐怖组织的分支，资金来源于境外。同时，俄方也将组织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团前往斯塔罗别利斯克进行采访。扎哈罗娃还对外宣布，英国广播公司正式拒绝前往袭击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则表示正在休假，而日本记者更是被官方禁止报道这起恐怖袭击事件。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23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项协议，包括将会停火延长60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将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根据报道称，协议草案尚未最终的敲定，谈判仍然有可能破裂。白宫希望在24号公布协议。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过双方同意之后可以延期。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而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是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之后，这一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还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等等。此外，草案还明确地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我们再来看到，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国的积极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有望很快地达成谅解备忘录。有西方的媒体就称，预计在未来24小时之内，两国可能会宣布批准这一份文件。有伊朗学者对本台的记者表示，他对美伊谈判的前景持有乐观的态度，但若想彻底地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仍然需要时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表示给外交谈判一个机会，一边威胁如果协议文本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就会立即下令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对于此种言论，伊朗学者表示，未来几天发生严重战争的可能性极低。
3: Therefore, I don't think any serious war will be seen in a few days.Maybe it we will see some attacks or counter attack in Persian Gulf during surrendering of a Strait of Hormuz. Not like 40 days war. It is my opinion. Because they know that if they attack again, the region will be in big tension.Not only war in Iran, definitely war will be in all of parts of Persian Gulf and Israel also, maybe Jordan.
2: 伊朗学者还表示，他对谈判前景表示乐观，相信未来几天会有好消息，但他也强调，美伊双方的矛盾依然存在，还需要更多时间通过谈判解决。
3: In a few days, we see or we hear a better news, but not completely solve the problem between Iran and America. At least they will accept to stop the war, step by step, open the Hormuz Strait, and then.For another week, they start the main negotiation about nuclear issue, about other things, and so on.
2: 方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加州南部奥兰治县的官员在23号表示，当地的21号开始发生过热故障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仍然还在不断的升温，泄露有毒蒸汽的同时面临着爆炸的风险。当地的应急人员正在努力的为储罐喷水降温，而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就宣布奥兰治县进入到了紧急状态，周边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料受到影响的人数将会增加到大约50000人。
4: 奥兰治县消防局危险品应对小组持续使用高压水枪喷淋储罐对其进行降温。消防局官员指，当前情况不容乐观，尽管使用大量水喷淋降温，储罐内部温度现已超过32摄氏度，且仍在持续缓慢上升。同时坦言，储罐结构已不稳定，但就指爆炸灾难不可接受，正尽最大努力研判临界时间点以及如何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不过官员未说明危险温度具体为多少。周边数万居民接到紧急撤离令，多个避难中心接近爆满，当地所有中小学也都已停课。应急人员已在现场用沙包筑起围堰，以防储罐的化学物质流入排水系统，进而污染附近水域。此前，当局22日表示，由于阀门故障无法移除并中和储罐中的有毒化学物质，事态出现升级，目前储罐处于持续危机状态，随时可能会发生结构受损并破裂，导致化学物质泄漏，甚至引发爆炸。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其中装有20000多升甲基丙酸甲酯，是一种易燃易挥发的化学物质，常用于塑料制造，其受热后释放的蒸汽对人体有害，长时间吸入或接触极有可能导致呼吸系统及神经系统损伤，眼睛发痒灼热，恶心及剧烈头痛等症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巴基斯坦总理在杭州出席中巴 B2B 投资峰会。刚果金称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增加有扩散迹象。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着包括外交部长、信息与通信部长在内的高规格代表团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首站选择了浙江杭州。
1: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巴基斯坦同中国展开密切外交活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表示，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2: And I think Pakistan, as a true and sincere friend of China, takes a lot of pride in this, and I have no doubts that inshallah, one day soon, through this wonderful partnership, Pakistan, in economic terms, would be.Mini China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1: 近年来，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项目，已经实现了超过259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这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升级中巴经济走廊从1.0版本到2.0版本。
2: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Silk Road, when goods were transported through mules.And camels and donkeys. And today, here we are. Everything is now being operated through digitization. And China excels in this field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1: 有外界分析认为，当前南亚安全格局持续演变，此次访问中巴双方预计将就地区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在反恐合作、边境管控、阿富汗问题等议题上进一步协调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杭州报道。
0: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接受了在中国的访问行程，有新加坡的学者就表示，中国西部正在寻求更多元化的出海路线，可以通过新加坡来深化与东盟的合作。
3: 李显龙表示，近年来新加坡通过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下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与广西不断深化合作。学者指出，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而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正持续上升。
4: 从广西出海也是一条重要的这个路途，除了中东有问题，马六甲海峡，所以我想这个是使到一部分的省份能够多元化的把产品服务弄到东盟去，而且东盟现在是中国第三大的出口市场，我想这个势头还会加强。
3: 李显龙在上海期间也参访多家科技企业，他指出，中国开放式科技发展模式有助于推动经济更快发展和带动其他亚洲国家。学者认为，新加坡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世界排名第三，适合扮演区域应用与商业化中心，把 AI 技术推广至东南亚市场。
4: 新加坡这个时候可以找那些已经开发的人工智能的新产品，把它商业化，把它应用在各种领域，比如说医疗器材，应用在物流，应用在金融，应用在制造业。那我们可以设计这些公司，把它普及到东南亚去。
3: 学者认为，广西正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而作为中国连接东盟的重要门户，广西未来也可以与新加坡在物流、港口、供应链管理以及区域的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23号抵达了台湾，他透露将于今天晚上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会面，并表示英伟达威拉鲁宾芯片平台的产量将会使150家台湾厂商受惠。黄仁勋在23号的下午5点左右现身台北松山机场，并向在场的粉丝媒体分发饮料。他透露，英伟达新一代的 AI 计算平台威拉鲁宾单一系统包含接近200万个零件，需要由大约150家台湾生态伙伴共同打造。下半年的台湾供应链将会非常的忙碌。黄仁勋当天还出席了英伟达推广打造 AI 智能体的线下活动。据报，黄仁勋比原计划提早了数天抵台，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密。其中最受到瞩目的就是6月初的英伟达 GPU 技术大会和台北国际电脑展。此外，他还

0: 还将会与台湾科技巨头进行私人参叙，并与供应链伙伴进行会议。我们再来看到，在佛诞期间，香港长洲岛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太平清教漂色巡游和抢包山决赛。大批的市民和来自于内地以及海外的游客登岛游览，由警员在场维持秩序，疏导人流。太平清教漂色巡游队伍由下午1点半从常州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沿途有着大量的行人夹道观赏喝彩。今年不少的漂色是以古装角色或是时事元素为主题，关注香港油价上涨等议题，也有孩童以港队运动员为主题巡游，推广全民运动。而抢包山决赛将会在午夜登场，岛上的各家酒店都近乎满房。截止到中午，已经有大约1万人次从中环搭乘渡轮前往长洲岛，平均每小时有3到4个班次接载市民游客。刚果金政府在23号表示，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上升到了867例，死亡个案上升到了204例，疫情有进一步扩散的迹象。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当天就公布了一项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计划，为期6个月。
1: 刚果金政府23日通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死亡个案达204例，疫情呈现明显扩散态势。刚果金东部伊图利省疫情最为严峻，北基五省、南基五省相继出现确诊病例，当地已暂停伊图利省首府布尼亚机场所有客运航班。邻国乌干达疫情同步告急，当日新增3例本土确诊，累计确诊升至5例，随即强化边境与交通管控。当前当地医疗工位工作阻力重重，部分社区抵触防疫政策，疫区3座埃博拉治疗中心已有2座遭纵火焚毁。且本次疫情毒株与常规检测类型不同，初期排查存在滞后，再加上非洲缺乏针对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与特效药物，只能依靠基础防控手段开展工作。在疫情防控一线，有民间志愿者深入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向民众讲解埃博拉病毒传播途径、正确洗手、佩戴口罩等防疫知识，并免费发放口罩和消毒物资。
2: Nous, nous sommes des bénévoles et des volontaires dans le cadre des scouts pour la sensibilisation et la vulgarisation des messages de respect des mesures barrières. Et nous nous limitons seulement là-bas afin que la population puisse avoir la culture de respect de lavage des mains ainsi que de ne pas toucher aux malades ni moins encore au corps qui est mort.
1: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控制中心23日联合召开发布会，推出为期6个月的埃博拉防疫应对计划，总预算达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资金重点投入刚乌两国疫情处置及10个非洲高风险国家防疫储备，遏制疫情跨国蔓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卫大会正式闭幕。大会聚焦埃博拉、汉坦病毒等突发疫情风险，并就卫生人力、疾病防范、架构改革以及远程诊疗等议题通过了多项决议。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向本台的记者表示，本届大会的意义在于帮助全球在动荡、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新格局当中筑牢公共卫生防线。
3: 为期一周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23日闭幕。在地缘政治紧张、全球经济放缓、突发疫情反复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本届大会的危机感尤为突出。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布里安德向本台记者总结大会内容时表示，各国围绕埃博拉疫情、全球卫生体系脆弱性、卫生人才流失以及虚假信息治理等议题展开了密集讨论，呼吁国际社会重新建立全球卫生合作与信任机制。
4: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on one side it's very good because we have new tools, new things to do better health, but on the other side, growing inequities, because many people don't have access to thes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3: 大会期间正式宣布新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22日宣布疫区国家风险从之前的高风险正式调高至极高风险。还迅速协调了联合国及各原

0: 助机构注入超6300万美元的紧急资金，并将在未来几天发布一份有针对性的多机构战略防备和响应计划。
1: And so all those crises are converging. So we are really in a what is called VUCA world, which is a volatile, uncertain, complex, and ambiguous.
0: 在会议最后一天，大会正式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卫组织国际卫生人员招聘全球行为守则，其中强调需立即停止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的脆弱国家中主动招募卫生人员。
1: It requires not only facing the economic constraint and so on, but also trying to be very active in shaping a better future. And it's very difficult in uncertainty.
2: 随着总干事谭德赛第二任期进入后半程，世卫新总干事遴选程序已于今年4月启动，候选人提名截止日期为9月24日。本届世卫大会过后，执行委员会将进一步讨论候选人的面试安排及相关程序。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3: 我们再来看到第79届戛纳电影节在23号的晚上落下了帷幕。罗马尼亚电影人蒙久凭借着新作《侠帆》斩获了金棕榈大奖，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获得了这一个戛纳的最高荣誉。
4: 当晚，由韩国导演朴赞郁领衔的主竞赛评审团正式揭晓本届金棕榈奖项。罗马尼亚电影人蒙久凭借新作《侠湾》斩获金棕榈大奖，这也是他继2007年凭借《四月三周两天》首次获奖后第二次获得戛纳最高荣誉。蒙久在现场表示，两次获得金棕榈让他倍感荣幸，但他认为仍有许多伟大的导演尚未获奖。他同时强调，真正决定一部电影的价值仍旧是时间，而金棕榈最大的意义在于能为作品带来巨大的国际关注度。
5: Une, c'est exceptionnel. Deux, c'est un peu trop, si vous me demandez, parce que oui, je pense toujours que nous avons des très très grands réalisateurs qui n'ont pas encore eu une palme d'or. Alors c'est bien de toujours comprendre que chaque prix que tu as, c'est le résultat d'un contexte. Et on doit attendre pour une période le test de temps pour voir si le film est bien ou pas.
4: 侠湾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挪威，通过人物命运与社会冲突，揭示当代欧洲社会在包容与开放表象下隐藏的裂痕与矛盾。另外，最佳男演员由马基亚与康帕涅共同获得，两人因出演比利时导演东特的作品《懦夫》而获奖。最佳女演员奖同样由两位演员并列获得，分别是比利时演员埃菲拉以及日本演员冈本多绪，两人凭借影片《突如其来》共同摘得影后桂冠。本届戛纳电影节，欧洲电影还是大量聚焦了战争、移民、社会撕裂等现实议题，而中国电影虽然未能进入主竞赛单元，但中国元素依然活跃。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贾樟柯执导的电影短片《都灵之影》都在电影节期间进行了放映。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戛纳报道。
3: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台湾天团五月天近日在北京鸟巢举办12场25周年巡回演唱会，和歌迷共创55场鸟巢摇滚新纪录。这次演唱会被歌迷称为是毕业典礼，不少人也穿着毕业服前来。主唱阿信感性的感谢歌迷：“
7: 毕业典礼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我要谢谢你们，这12场。”对五月天的疼爱，我要谢谢你们在这25年在风雨里的陪伴。我们约在最近的未来再会，毕业快乐，晚安。
6: 而接下来25周年巡回演唱会的台北站将于7月重回大巨蛋举行。今年入行15周年的香港歌手冯允谦受访时透露，打算举办见面会与粉丝一同庆祝，并预告今年会推出一张英文唱片。
8: 嚟紧就会出英文碟咯，咁因为上年就做咗啲英文歌啊，咁但系就今年就会出一只大碟咯，咁就应该会有10只歌。
9: 咁呢个15年会唔会都要为呢个15年有啲纪念或者做啲嘢去？
8: 會唔會
9: 做下咧？
8: 其實我自己就諗住同啲 fans 一齊即係搞啲慶祝啊，或者有啲聚會咯。因為好耐都冇見佢哋，所以希望可以順便慶祝埋呢個15周年咯。
9: 即係會唔會有可能見面會咁樣？
8: 會啊會啊，希望盡。

0: 快咯。咁但系暂时都系同公司沟通紧。
1: 现年45岁的香港艺人唐诗咏出席一个慈善活动，他受访时表示很享受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
2: 而家呢一个moment 对于我嚟讲，其实我自己系好享受嘅，因为去到而家呢个状态，已经有好多人生嘅经验啦，有好多嘅学到嘅知识啦，又会识得去面对好多唔同嘅问题啦，但系又可以好。處之泰然去面對咧，其實我覺得而家呢個狀態對於我嚟講，我自己係好滿足嘅。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感謝您的收看，下一節的新聞還會有更多的消息，稍後見。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川东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咧，其實我覺得係世代相傳。
2: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3: 呢間餐廳其實今年已經做咗開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過100年啦。
0: 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全部都被各种的两位领导人见面的画面所充满，
1: 对，
0: 有很多的细节啊。
1: 是啊，
0: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意想不到的细节？
1: 我记得这次太多了，比如说习主席跟特朗普握手，
0: 对，
1: 特朗普再把另外一个手加上去，这是一个细节。
0: 但你觉得这是外国人常常觉得这样子表示热情啊？
1: 哇，并不一定，他可以不这样做，对，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尊重。

0: 特朗普总统也讲到了军队，讲到在一开始开场白当中也讲到了小孩，他也马上就领悟到这种反差，军队的这种严谨和小朋友的开放。但是呢，中南海实际上好多的地点以前好像是没有对外国人这个开放过来，所以这本身也是一个只有把朋友才请到自己的家里来。
1: 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哈，真的是就像外界所说的，特朗普特别需要被尊重
0: 啊，那当然，
1: 特别觉得自己很特殊。他还问了一下习主席说：“来这里的人多吗？”
0: 对啊，对啊，对啊，我想他就是要觉得他是很特殊的，来啊，你对着他是与众不同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这个新定位，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在基辛格博士的最后15年跟他有很多的交往，他经常跟我讲的，他说中美的元首交谈会晤的时候呢，实际上出发点和着重点是不一样的。美国呢往往是就事论事谈问题，经贸问题啊、地缘政治问题、区域安全问题等等，这是问题导向。而中国呢不是问题导向，中国呢首先是一个战略的定位，
1: 大框架，
0: 大框架，你是把我看作是朋友、伙伴、对手还是敌人，这是最主要，这是最根本的。如果是朋友或者伙伴，那个整个的情况呢就发生了变化。而特朗普呢是最容易把朋友放在嘴上的人，我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中国来讲这是不可缺失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资产财富，所以呢，中国是不会轻易的把它放过的。所以呢，确实这一次呢，这会谈呢就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从敌人变成朋友，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重新的定位。而且呢，我看美国目前的报道呢，国内的也是比较积极的。所以这不容易，因为美国的国内的政治语境实际上比中国所了解的要严重的多，要批评的多。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呢，中美关系这次访问呢是极其成功的，因为它从敌人变成了一个朋友，尽管呢可能在落地上面还有很多的细节或者很具体的方面呢要做。
1: 在这次访问之前，你曾经提到过这次的访问极关重要，是因为防止了中美关系的
0: 垂直
1: 坠落。您看到了什么样垂直坠落的危机？
0: 过去9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可能还记得，领事馆2个领事馆都被关闭了。2018年的秋天11月份的时候，白宫政治团队全票通过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后特朗普总统否决了。如果不否决的话，过去7年就再也没有中国留学生。还有当时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那些鹰派甚至说我们要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多少人呢？9300万。他和他们的直系家属大概2亿人，就有3亿人不能来美国。他怎么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和你是共产党的家属？同名同姓的多的是。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人就别来了。同时在经济领域当中，那个全面的脱钩是有可能的，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尽管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对美国来讲。所以呢，这情况就可以坏到这种地步，连留学生来教育、文化、人文交流、旅游都终止，再加上经济的脱钩作为压舱石不复存在，更不用说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海峡跟中国的对峙，甚至可能引起的冲突。所以这些可能性就告诉我们，中美关系是有可能坏到超过我们想象的地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这次元首的交流首先改变了这个状况。它也许不是一个180度的转变，这还需要时间。我相信最终美国是可以接受中国的强硬，因为我有一个观点，再等10年美国可能会接受中国。当中国的 GDP 真正超出了美国，当美国看好了所有的打压中国的措施都没有用的时候，可能会有新的认识。
1: 您说再过10年，当中国的力量到不可撼动的时候，美国可能会接受 中国的强大和崛起。但是这一次大家会垂直坠落，你听起来的一些危险啊，大部分都是美国主导的，也就是说美国可能并不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对他有伤害。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如果垂直坠落对他们会有伤害？这九年发生了什么？真的是美国方面已经有底层的认知的变化呢？还是因为特朗普现在因为中东的问题，因为中期选举的需要，所以必须到中国来访问？
0: 我觉得中东发生事情，由于尤其是伊朗的战争是他的一个动因之一但是呢，这里边我们首先要分清特朗普跟美国的这个政界呢是有区别的，那政界对中国呢更担忧、更恐惧，而特朗普呢，他对中国呢有一种敬畏确实有畏，但是还有敬。同时呢他认为呢中国可以在很多方面能够帮助他，因为最初准备这个访问的时候是刚刚当选的那段时间，他当选的时候呢，他还没委内瑞拉发生的事情，也没有伊朗的战争，所以无论是在俄乌战争、在中东的和平、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他都需要中国的帮助。而同时呢，他是一个商人，他当然知道这贸易跟中国的往来是极其重要的。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意识到不仅美国可能在有些方面卡中国脖子，实际上中国也在卡美国的脖子，最明显的就是稀土、航运，甚至在半导体上面，在 chips 这个芯片当中，高端的美国是有优势的，但大多数的基本的芯片它没有优势。当时我记得这个新冠发生的时候，我在美国，当时有一种说法，就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不行了，因为这芯片没有了，这个美国或者其他地方不给中国出口了，所以就当时都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要完蛋了。但是你看到就是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的汽车工业独占鳌头，所以这里边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包括造船业、制造业、航运业，来，所以这是一个。同时呢他对美国的经济，他是带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人工智能的、有金融的、有航空的等等，它是要有大量的一个 shopping list， 尤其在农产品、能源、天然气，来，更不用说它可能还想跟中国在基础设施上面有很多的双边的投资，因为它是一个房地产商，它当然知道中国在基础设施当中的这个优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hopping list。
1: 其实也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的是黄仁勋他最后一秒钟才跳上空军一号，除了特朗普以外的白宫的代表团本来不打算让他来中国，是因为不想要对于芯片的问题进行开放吗？所以你怎么解读这一次黄仁勋在最后一刻才跟随着代表团来到中国？
0: 因为实际上人工智能或者是芯片中美的竞争呢是中美关系当中一个比较敏感的议题，妥协或者合作这个空间呢是比较小的、right？ 那么而黄仁勋呢，他是一直在主张那个跟中国的合作，科技的竞争在中美关系还会维持相当一段的时间，所以不能期望这些方面全部打开或者是非常迅速的开放。同时呢，我们不要忘记这次访问是在两天前中国才正式宣布的，这也就是说在谈判的很多过程当中是挺艰难的。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呢，这种外国领导人访问这最后都是上飞机的时候才决定很多的细则的，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情况，但是两天之前宣布，中国宣布这个访问，这也说明这里边有很多微妙的事情我们并不一定特别知道。所以呢，我不想就是给一个感觉中美关系现在完全是好了，或者是会有很顺利视为很多很多艰难的事情还会要处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这次访问的意义不大，我觉得意义很大。在目前的情况下面，有些矛盾、有些问题还会伴随，但是我们不能说见了风就是雨，怀疑特朗普的诚意，怀疑美国的政界、学界对中国的一个认识的过程，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是恶意的，有时候是不了解，有时候逐渐的了解。刚才我说为什么说中美关系十年以后会好，如果不好又怎么样？是打仗吗？这不是个选择，这不是一个选项。如果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就会开辟很多新的一个途径。
1: 但我们大家也会想到前车之鉴，就2017年特朗普欢欣鼓舞的回去了以后，立刻对中国进行了贸易战。当然您说是因为回去以后看到两份报告啊，包括了影子政府的强力反华，但是会不会这次回去了仍然会出现这种反复，是不是能够保证后面有一些机制是能够确保它的执行？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时间最后会回答这个问题。但作为第二任总统呢，他更有经验，更有权威，更自信，而且呢更有一种历史的这种紧迫感，对他的以后能够在历史上起什么样的作用，来他也更需要中国。所以呢这些呢就造成了他这次不是来说说而已的，他是要贯彻的，而且他带了国防部长，带了国务卿，带了几个主要的官员，包括很多鹰派的官员，也带了对中国相对比较友好的大的企业家，所以他在这方面是做了精心准备的。
1: 被称为是鹰派的卢比奥呢，在两位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走过来的时候呢，有人拍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对特朗普眨了一下眼睛。哎，很多人说，哎呦，这是不是意思是说你放心坐吧？啊，你坐白脸，我坐黑脸。也就是说，在特朗普的整个内阁当中，如果都是鹰派为主的时候，有人认为在特朗普政府里面，特朗普是唯一的鸽派，对华鸽派，是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特朗普能够主导所有对华的政策，能够继续把这一次的成果稳定下来吗？
0: 我觉得这些美国的主要鹰派官员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实际上他怕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会讲过头。特朗普刚刚当政的时候，他就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台湾是什么？台湾是一支笔，或者是笔的笔尖。中国是什么？中国是写字台，你看哪个重要？所以呢，这种心态呢，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很多的人在华盛顿，在他来访之前，就担心呢，他会讲一些过头的话。所以特朗普在这方面呢，可能会不断的受到他周围人的一些警告。我个人认为呢，实际上这是在台湾问题上呢，互相的互动呢，也是比较理性的，而且呢，中国把自己立场讲得很明白。有很多东西，特朗普他不会有个长期的一个计划，他这是短期的。你要在短期当中叫他做一些事情，他可以做到；长期上他做不了，他也不能够保证，他也不能完全许诺。而且下面以后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尤其是对日本将会美国是什么样的立场，right？ 这些都是比较短时间的东西就可以看到的，他能不能 deliver， 能不能兑现。这些呢，我觉得比有些长远的很多的东西可能还来得更重要。
1: 但是短期放在特朗普办公桌上的对台的军售，你觉得它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0: 我觉得会有一些调整，会有一些调整。对，实际上他在反复强调他听懂了中国领导人的话，同时呢，他也把伊朗的也拿出来，他说中国呢也在伊朗问题上跟他配合，这不是交易吗？他就是一个交易啊，他是很喜欢大交易的。
1: 那谈到伊朗这个配合，你觉得中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能够做出什么样自己的作为？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中国在中东的问题上面是最好的战略方式？
0: 我觉得中国不希望这个战争呢这样继续打下去。
1: 卢比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希望霍尔木斯海峡能够是去军事化。
0: 这呢，当然是一种新的这种提法，因为伊朗呢，它有更高的一个要价，国务卿是这样说的，也就反映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紧迫感，因为美国的民意现在对这个战争的没完没了变得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有批评的声音。如果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呢，

0: 而且在俄乌战争中期，实际上中国也不希望俄乌战争没完没了地打下去，是吧？所以呢，现在也有一些积极的信号，对吧？包括普京最近讲的，当然这些呢，最终是不是兑现，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说，因为现在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是吧？但是呢，就中国的努力应该说是 sincere 的，有些事情中国能做，有些事情中国不能做，有些事情呢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台湾问题，有些呢中国的利益跟美国并不是完全冲突的，所以呢这方面呢应该说是有机会的。
1: 这次习近平主席直接挑明美国人的担忧，包括休息底的陷阱，包括以前习主席也常常说这世界够大，容得了我们，
0: 对，
1: 大家可以双赢。
0: 实际上在15年前，当时我还在给希拉里做竞选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个语言一句话，就是中美要从各自的成功当中获益。但是这句话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好像是没有人敢讲，但是现在呢又回到了语境当中。
1: 真的回到语境当中吗？你觉得
0: 并不完全，并不完全，有很多人是怀疑的。但是从习主席跟特朗普的一些对话当中，好像有这样一种微妙的信息。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With the heart.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前不久，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战多次表达是违宪啊。那这对于特朗普未来再高举关税大棒有什么样的影响？
0: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最高法院对特朗普不利的一个审判，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最高法院呢是6-3，是倾向于大多数特朗普任命的，他是跟特朗普的理念是相吻合的。同时呢，美国也有很多人担心。特朗普呢控制了军队，控制了最高法院，就美国的宪政是不是受到了威胁，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心。有些比较对美国比较理想化或者带有希望的人呢，认为这关税的这决定呢，说明呢最高法院可以做出正确的一个判断。但是呢，我对这个呢有点怀疑，因为也许在这个问题上面他是做对了，但是另外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包括移民，包括美国的种族矛盾，包括这些都是更关键，比那个实际上关税还更要重要的多。当然，特朗普的行政呢，这个手段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讲维持他的很多的政策。
1: 也就是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不见得能够起到
0: 不能起到100%的作用，它有一些余地可以周旋。
1: 关税这个政策对他来说已经使用过了哈，而且在使用中，现在只是暂停，对很多的对中国来说是暂停，但是对于中国，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来制衡？
0: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来讲，实际上有很多问题要比关税严重的多，全部的经济的脱钩，停止留学生交流，在这个安全问题上要挟中国这等等，包括没收中国的在美国的投资等等。那么中国这个更关注的呢，实际上是有2000多个企业呢是在美国的清算的名单当中，这禁止的名单当中。然后呢，在5个领域当中呢，拜登政府呢当时提出了5个领域呢要禁止跟中国的合作。

0: 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半导体、量子科学，还有呢量子那个计算，还有呢就是航空航天和药物。特朗普政府是不是能够改变在前三位的净值？Right，这个呢现在我们的具体的细则还没有出现，但至少在另外两个领域当中，它是开放的。包括大量的波音买的飞机销售给中国，right？然后呢，药物业呢，看来目前也不会是禁止的list 当中。然后呢，2000多个企业在那个我们说的 entity list 当中，有些可能可以去掉，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呢，教育的交流、人文的交流，应该说已经恢复。
1: 你也说了，中美长期博弈是一个显见的短期的未来。在这个情况之下，一般的民众该怎么样看待中美长期博弈之下的环境？
0: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信息呢是不对称的。我们得到的信息跟美国民众得到的信息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文化的交流、互相的来往是极其重要的。我经常讲，只要门打开着，人的思想就不会是关闭的。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因为两个国家国内的面临的挑战呢，有一些是相同的，有一些是不同的。中国呢，应该说是可以维持稳定的，而美国呢，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无论是两党的撕裂，无论是贫富差距、种族矛盾，还是文化战，还有呢，就是美国金融业和这个 IT 是不是有泡沫，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使他们觉得中国的发展对他们呢是有一定的互补性的。如果说前面两个只是一个概念的话，那么最后一个呢，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也就是说美国的中产在萎缩，而中国的中产呢是从无到有。过去40年，尽管目前的发展呢比率呢可能缓慢了一些，但是还在发展，而美国的中产就在萎缩。所以中国怎么把蛋糕做大？不仅是中国获益，同时让美国也获益，为美国的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也获益，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是意识到这样，也就是说要包容性的增长，在关税问题上，有时候的妥协是合理的，而中国的1万亿的贸易的顺差，实际上也不是中国所要需要的，所以贸易的再平衡，怎么帮助美国走出来？在走出来的过程当中，也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挑战。
1: 你觉得美国人他真的觉得中国的发展是真的能够帮助到美国的发展吗？美国人理解了吗？
0: 这里边你这问题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中美两国，中国和美国都是这个全球化的获益国，但是呢，中国的获益是5个收入群体都获益。这社会的底层的最后收入的20%人也有200%以上的增长，更不用说这富人阶层，是吧？但是美国呢，只有最高的百分
1: 贫
0: 之
1: 富
0: 二
1: 悬
0: 十，
1: 殊越来越大。
0: 而另外的80%是没有增长。那我在布鲁金斯一个同事3年前写了一个报告，他发现美国的蓝领男性工人，他的收入跟70年代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怎么了？60年。左右没有变化，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事情呢是必须要讲清楚，就是全球化在中国是一个正面的概念，但在美国是一个贬义词。
1: 所以特朗普会觉得，就是中国的工人、中国的蓝领抢了美国的蓝领。
0: 这是美国本身分配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你制造业离开了美国，你要再把它回来没这么容易。但是美国的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他可能不会看得那么清楚，right？他认为，你看他们都在发展获益了，实际上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是写过很多关于中产阶级，当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从90年代开始增长出现的时候，他们认为西方的中产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市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希望美国人也看到中国的中产，他的新的能源啊，新的这个 e-commerce 啊。或者新的一个产业结构啊，可能跟美国还是有一定互补，但是他们目前并不一定看得到这一点。
1: 中国要有更开放的心态去帮助或者是做大这个蛋糕，中国要怎么做？
0: 这里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呢，大家都要让利。前几年在德国，在某些领域当中还是优先的，包括高端的制造业， 包括汽车，但是在过去的30年当中全部被中国赶超，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企业的行为是要走出去，是要赚钱，但是赚钱的过程当中如何做到包容性增长，能够互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国的决策者必须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但是我从15计划当中，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当中，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是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所以呢这方面双边呢能够很多的互动。全球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巨大的冲击，现在还刚刚开始。所以小丽，这个世界分配问题上面，这资源上面是确实存在了很多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 Global South 怎么来帮助他们。所以呢如果这些问题都不好好的解决，你不可能独善其身。意识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对我来讲，在海外生活了这么多年，中国必须要有换位思考，必须要有全球的一个眼光，同时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呢这方面中国正在努力，中国本身也有很多的经济上的挑战，在这个结构性的挑战当中，怎么更有全球的眼光，有全球的智慧我觉得是极其重要的。
1: 那么如果你想要给中美两位领导人一句话去希望他们能够避免最致命的误判，那它会是什么？
0: 我还是最喜欢中国的一句俗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远虑就是我们世界在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所以更高的框架来看，不要以一时一事，不要轻易地做出这个判断，这就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们都是在一个船上，这种概念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似乎呢在天坛在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中，特朗普可能得到了一些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些启迪。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Raya.
4: Akvetino, Kopar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23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即将会达成一项协议，包括将停火延长60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将会就伊朗核计划来展开谈判。报道还称，协议的草案尚未最终的敲定，谈判仍然有可能破裂，而白宫希望在24号公布协议。另外，在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的会谈可能会在6月5号举行。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过双方同意可延期。在此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而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的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是美方表示，只有在伊朗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之后，这些诉求才可能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还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等等。此外，草案明确的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5月24号是伊朗霍拉姆沙赫尔解放纪念日，而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纷纷表态，将这一历史事件与当前美伊谈判相关联，强调伊朗社会是保持团结，依靠国内力量与军事威慑来应对外部的压力和安全威胁。
1: 霍拉姆沙赫尔解放日，也就是5月24日，是两伊战争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天。1982年的这一天，伊朗成功收复这个位于西南部的石油重镇，并成为两伊战争的决定性转折点。因此，这一天至今仍被伊朗官方视为展现国家意志、国防自立与尊严外交的核心精神象征。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也就是在这一天，美伊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有可能会得到双方的正式批准和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民族今天依然像当年未曾经历战争却勇敢抵抗的霍拉姆沙赫尔人民一样，日复一日地抵抗侵略者，向世界展示伊朗人民的力量。佩泽西奇扬指出，抵抗、牺牲以及驱逐侵略已经深深根植于伊朗这片土地的文化之中。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在当天发文称，在当前结束战争的谈判氛围中，伊朗民众应当继续保持团结，并密切监视敌人的立场与行为，以挫败其阴谋。瓦西迪强调，霍拉姆沙赫尔的历史经验说明，伊朗必须依靠内部力量和积极威慑。声明还称，伊朗在核能、导弹、防御、进攻等领域取得的进展，已经迫使敌人重新进行战略计算。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兼助理穆赫贝尔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是当年的萨达姆还是今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犯下了同样的战略错误，即没有认清伊朗人民的力量。他称，5月24日霍拉姆沙赫尔解放日向霸权体系敲响警钟，任何与伊斯兰共和国对抗的赌局最终都将走向失败。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外长苏杰生，双方就双边贸易、签证政策、能源供应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卢比奥在24号与苏杰生举行了双边会晤，两人其后就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共进工作午餐。卢比奥表示，印度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之一，美印关系没有失去任何的动力。两国在能源、反恐等领域具有战略共识。苏杰生则称，美国已经成为了印度可靠的能源供应国，印度将会继续以合理的价格来实现能源来源的多样化。卢比奥在23号开启对印度的4天访问，除了新德里以外，他还将会到访阿拉格和以及奇普尔，期间将会出席4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晚上的23:08发射，目前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了推进剂的加注，发射流程进入到了零射倒计时，预计在今天晚上的9点左右，发射塔架4组回转平台将会陆续打开。
2: 二十四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厂区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船舰组合体已全部完成推进器加注工作，发射流程已进入最后不可逆的离射倒计时阶段。塔架上主要承担应急值班任务，同时持续开展推进器泄漏浓度、推进器温度、柱箱内部压力及舰体垂直度四项核心监测工作，将一直持续至点火前。工作人员24号下午安排进行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船作业，飞船工程师将进舱检查并设置发射状态，下午3时许正式进入发射流程。包括船舰组合体的四组回转平台计划于晚间9时左右陆续打开。此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转硬件迎来升级优化，综合性能更强。相比上一发火箭，本次长征2号 FU23 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可靠性和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从2003年10月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5号飞天至今，中国载人航天早已经走上了常态化、接力化。然而本次神舟23号的发射任务仍然是牵动着万亿人的目光，因为其背后承载着三个划时代的首次。我们一起来看神舟23号如何去书写中国航天史的新篇章。
3: 神舟23号任务即将创造的第一个首次是刷新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新纪录。根据任务规划，神舟23号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肩负起执行一年以上长期在轨驻留试验的重任，这意味着6个月后他将不会随神舟23号一同返回地球，而是继续坚守在太空家园，直至神舟24号乘组抵达完成交接后方才踏上归途。神舟23号任务第二个首次是构建起滴水不漏的在轨备份体系，即一船在轨、一船待命、一船应急的三级冗余保障体系。通俗而言，便是同时准备三艘飞船，一艘正在执行太空任务，一艘严阵以待于地面，随时准备紧急发射，再有一艘作为万无一失的应急备份，在此前发一备一的基础上形成三重保险。在此期间，中国空间站将敞开怀抱迎接外籍航天员入驻，这也是神舟23号任务创造的第三个首次。来自巴基斯坦的两位航天员已在中国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其中一位会以载荷专家的身份执行为期一周的太空实验任务，这标志着中国空间站的国际合作即将迈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神舟23号选择在2026年执行如此多项突破性的任务，正是中国空间站运营进入全新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成人礼。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同步深化推进空间站的应用与发展，以及载人月球探测这两大战略任务。神舟23号的长期驻留试验将直接服务于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任务目标。同时，神舟23号在轨收集的关于长期微重力环境对人体影响的详实数据将成为设计未来登月飞船生命保障系统的关键参考依据。2026年，中国还将发射孟舟1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任务期间，空间站将同时对接神舟飞船与未来的孟舟飞船，从而验证不同代际飞船之间的兼容性以及协同工作能力，确保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实现顺利迭代。此外，2026年中国空间站将开启应用为主的崭新阶段。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覆盖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和空间新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神舟23号乘组将继续深入开展各类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有力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实现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升空，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也踏上了太空征程。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升空更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
4: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一夜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孕育地之一，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随着国家科技实力日益强大，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生动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5月24号，神舟23号展开载人飞船发射任务， 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以载荷专家身份升空执行任务。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接待中心主任刘永斌表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首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载人航天任务，也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体现。
5: 黎嘉莹博士呢，也即将随着神舟23号飞船登入太空，我想这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随着这个黎嘉莹博士顺利的这个进入太空呢，我们看到了这一国两制的成功，然后也看到了香港融入国家战略和国家高端科技的这样的一种良好的态势。
4: 近年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成为热门红色研学基地，越来越多学生来此学习两弹一星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纪念馆欢迎港澳学生到访，并表示将推出针对性讲解，给予港澳学生难忘体验。
5: 211基地，它是这个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播地，它是进行这个国家科技报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呢，如果说港澳学生

0: 来到青海二二幺基地的话，我们会特地针对他们推出，具有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祖国认同感的相应的课程和一些针对性的讲解，来为他们进行服务。
1: 随着香港学生赴内地开展红色研学成为常态，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期待迎来第一批港澳学生来此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培养家国情怀。凤凰卫视王叔、郭永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报道。
2: 在23号的夜间和24号的凌晨，重庆市的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了山洪和地质灾害。截止到24号的14:30，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和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展开。此次最大的降雨出现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24号的凌晨2点到4点，最大的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汛情发生之后，当地启动应急响应，组织了400多人救援抢险队伍来赶赴现场。目前累计紧急避险转移了168人，紧急转移安置了82人。而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的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的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会持续的报道关注。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通俄元首会晤，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将推进哪些新合作？
8: 还有汽车、船舶、民航、跨境电商以及油气资源开发。
7: 内派克系列会议密集召开，区域机制如何助推中俄深化经贸合作？
9: 内派克它更多的强调的是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现在中俄讨论的就是如何比如说通关的便利化。
7: 特朗普与普京先后访华，大国关系如何再平衡？

0: 我们不要再去重复冷战时期的以二对一的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方式。
1: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俄罗斯总统普京本周访华，适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中俄双方一致同意延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在国际形势剧烈变换的当下，中俄元首会晤牵动着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支撑。
2: 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做到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推动我们双方合作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1: 如果说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的压舱石，那么务实合作就是推动两国关系的强劲引擎。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高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也连续16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6年前4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852.41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19.7%，显著高于中国整体外贸增速。其中一季度俄罗斯对华石油供应增长超过1/3，中俄能源合作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爆发力。
3: 俄罗斯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结构虽然说是以油气为主，但是对我们的能源安全提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保障，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反过来说，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与中国对于世界整体的贸易格局并不一样的一点是，中国对俄贸易是逆差而非顺差。那么中俄这个经贸合作的关系更是在欧美对于俄罗斯进行系统性的经济制裁之后，对俄方的重要的经济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1: 在能源合作方面，备受瞩目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中俄天然气管道项目也迎来了加速推进的重要契机。分析指出，双方目前都面临着亚欧空间被挤压的挑战，乌克兰问题和中东冲突又给能源和航运等方面带来负面外溢效应，这些因素都促使中俄加速讨论落地陆路运输和天然气管道建设，以保障各自经济安全，构建独立高效的欧亚物流网络。
4: 由于这些危机导致的我们说的一些外溢的效应，负面外溢效应啊，比如说能源安全，比如说这个航行航运的安全等等啊，我相信这些问题也会进一步的促进中俄在这方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未来会更多的讨论陆路的这个能源管道的建设啊，包括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天然气管道。
1: 此次普京访华随行的代表团中，除了能源领域的企业负责人，还包括工业、交通、金融等核心领域的重量级高管，显示出俄罗斯希望在多领域全面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中俄元首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一揽子合作文件，普京也特别提到继续推进航天、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等创新领域合作。各界普遍预计未来的中俄经贸联系会在质量、广度和深度上做文章。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而俄罗斯在基础科学领域优势明显，双方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此外，在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的合作也颇具潜力。
3: 现有的能源领域之外，还有汽车、船舶、民航、跨境电商以及油气资源开发，还有民用核电这些货物贸易相关的领域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拓展。
1: 金融合作是中俄经贸深化的关键支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截至5月份，中俄跨境结算基本实现去美元化，本币结算率超过99%。
3: 尽管有这样的一个规避的机制在，但是中俄之间的贸易它并不一定是中俄双边点对点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形态，也有可能涉及第三国的加工、转口、保税等多种贸易环节和形态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这就使得长臂管辖面前，那中俄之间的这样的企业即使开展正当贸易，也可能会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1: 4月份刚刚成立的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则进一步疏通了通关便利化、跨境结算和标准对接等方面的堵点，为中俄企业提供实体平台便利。
5: 这个内蒙古自贸区的成立让俄罗斯商人很兴奋，因为那里有一项在满洲里口岸、满洲里自贸区的片区会有跨境结算的问题，他们希望引进一家俄罗斯的银行过来，俄罗斯的银行也很高兴。
1: 在跨境投资方面，有学者指出，俄罗斯企业与金融机构面临西方市场的持续封锁，急需寻找新的投融资渠道。而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为俄罗斯资本提供了理想的配置场景。
0: 比如说那个俄罗斯的企业能不能到这个深圳啊、上海的这个金融市场上去施展身手呢？这个包括这个债券市场，俄国人是不是愿意更多的光顾呢？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新的领域。
1: 中俄多元经贸合作态势在本周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得以体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发去致贺信，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加。展会期间还举办了投资黑龙江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中国商界人士表示，中资企业看好俄罗斯市场规模和营商环境，同时也期待俄罗斯市场对中国商品树立信心。
5: 俄罗斯市场呢，一是容量大，二是营商环境还是比较好的，门槛不那么高，购买力比较强。中国商人喜欢俄罗斯，对中俄间的经贸合作还是有信心的。
1: 除了贸易合作外，中俄还积极拓展文化教育领域。2025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后，中俄教育年在此次元首会晤期间接棒启动，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开幕式。另外，中俄两国本周宣布延长免签政策。在当前西方国家频繁动用制裁工具的背景下，俄罗斯民众认为外部的施压会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层次迈进，加速俄罗斯与中国的多元合作。
6: Ну,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однозначно, да, плюс закупк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тоже, я думаю,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люс, я думаю, во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тоже будет обсуждаться, да.
7: Я думаю, что санкции, они повлиял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как раз между, ну, стеснение вот,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а, оно дало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ну, в позитивном ключе.
1: 在宏观战略层面，中俄两国的协作早已超越了双边范畴，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在 APEC 框架体系下，两国在促进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发展方面举足轻重。同时， APEC 推动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也为中俄经贸带来机遇。2026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周在上海举行，中方再次强调围绕贸易联通和创新发展，搭建 APEC 成员集体行动的合作框架。
8: 要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
1: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也在本周召开，推动达成贸易数字化、服务业合作、环境产品清单等方面的务实成果。有消息透露，11月份普京还计划赴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分析指出，在倡导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平台上，在地缘冲突与全球经济下行的双重态势下，中俄的合作将为亚太乃至全球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注入正能量。
4: 另外，我觉得 APEC 它更多的强调的是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那么这个就对于中俄而言又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现在中俄讨论的就是如何，比如说通关的便利化，比如说跨境的电商等等，那么还有就是数字化，这也是 APEC 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且数字化对于中俄目前来强调这个跨境电商这个领域啊，以及当然相关的数字经济的领域，我觉得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1: 本周全球关注普京访华成果，同时也在热议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关系。对于中美关系问题，俄罗斯方面主动展现出客观理性的态度。普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出访中国之际就明确表示，俄罗斯希望中美关系不会出现紧张局势，中美之间保持稳定和建设性的互动，俄罗斯只会从中受益。对于中美俄三边关系将呈现怎样的态势，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5%的网友认为对立会加剧，28%的网友认为利益交融维持动态平衡，25%的网友表示金融领域去美元化会持续，32%的网友认为竞争持续但不会出现明显冲突。
9: 当然之间的关系它的平衡是很微妙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三方之间能够坐下来去谈，还是能够观察到未来世界局势的走向是会有变化的，
10: 互相之间进入到一个稳态，那可能是在某些地方对抗的烈度会下降，
11: 接下来肯定是合作大于对抗吧。
1: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短期内中美竞争持续，美俄对抗难以缓和，中俄协作深化是主基调。中长期看，多极格局将加速形成，三方将在博弈中寻找新的利益平衡点，全面热战可能性极低。而普京在北京期间就表示，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对此，学者指出，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俄罗斯坚持东西方平衡外交，当前的中美俄关系不能简单类比为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大三角，在全球化时代，三国利益深度交融绑定，任何危机之下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始终以大国外交的重要枢纽自处，致力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4: 为什么俄罗斯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那就是因为中美关系如果出现问题，产生冲突，俄罗斯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那同理，我想对于美俄关系，中国也这么看。所以我相信这样对中国而言，就是稳定中美关系和我们所说的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它并不是一个相互排斥的二选一选项。
0: 我们不要再去重复冷战时期的一二对一的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方式，而是以一方的合作反过来推动第三方的合作，这种方式我们来这个建立我们新的大国关系的这种模态。
1: 展望后续，各界普遍认为短期内中俄美三方大概率维持竞争不对抗、合作不结盟的模糊态势，任何一方的单边冒进都可能打破当前的脆弱均衡。而三国是否将在11月 APEC 峰会同框，对于三方关系走势具有标志性意义。
1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3: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四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高科技制造业持续高增长，持续形成怎样的经济新动能？
1: 在过去几年里，它一直表现很出色，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寻求的中国经济转型和一个新旧动能转化的过程。
0: 房地产迎来小阳春，四月信贷为何罕见负增长？
2: 房价低了以后，出售买房了，但是不像过去那么加杠杆了。
0: 中美元首会晤，重启经贸对话，能否助力出口提速？
3: 说从根本上扭转或者说是改善现在这个局势，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低的。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发布一到四月核心经济数据，在工业领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具体到四月份，由于光伏产业链4月1日取消出口退税，前三个月抢出口透支了需求，整体增幅下降至4.1%。但高技术制造业依然是最大的亮点，同比增长12.8%，较上月加快1.1个百分点。为全部归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2.1%，这一历史性拐点显示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日益强劲。
1: 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它的这个在过去几年里，它一直表现很出色啊。那我们看到，在最近的包括中国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产量以及这个新能源芯片它的同比增长都达到了20%以上，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寻求的中国经济转型和一个新旧动能转化的过程。
0: 从各细分赛道看，电子器件制造增长29.2%，飞机制造增长22%。在产品端，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等高端产品产量增速都保持在25%以上。这一态势的背后，是中国各地对技术与应用的全力布局与竞逐。以上海为例，当地政府近日就明确提出，要以人工智能引领产业范式变革，强化高性能智算芯片、高质量语料协同发展。力争15五末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
4: 要规上工业企业的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呢，要超过80%，已经也有多款的国产的 AI 大算力芯片已经实现了突破。针对超级个体，就大家所知道的 OPC 啊，这些新业态的发展，我们每年要拿出10亿元来，用来支持算力圈、语料圈和模型圈。
0: 新赛道持续释放发展的推力，与此相关联的新基建全面提速，信息传输业投资大幅增长29.2%，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速也均接近30%。然而另一方面，一到四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在三月份转正后再次转负，显示新动能尚未完全对冲传统动能下滑，折射出内需压力。分析指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15规划重大项目从立项到形成实际投资存在时间差。其次，民间投资暴跌5.2%，反映市场主体信心仍待修复。另外，房地产投资进一步下滑，一到四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3.7%，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2%，住宅竣工面积下降25.8%。
1: 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房地产是它的销售是大大超过它的实际刚需的。无论是在一手住房上，还有大量的库存，尤其是在这个3、4线城市，哪怕是在二手住房这个层面上，其实有很多空置、闲置的住房。我们认为可能还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去消化这个库存。
0: 从价格角度看，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正逐渐企稳。四月份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4%，为连续第二个月上涨。2、3线城市环比跌幅收窄。新房方面，一线城市环比房价上涨0.1%，2、3线城市房价降幅收窄或持平。
5: 从整个一线城市，包括一些强二线的这个指数来看的话，依然是属于一个我们所说的金三银四的这样一个惯性的表现当中，那么在市场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交易背景下面，一线城市我认为依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坚实的这样一个表现，尤其是从这个交易数据上会有一个惯性的延续。
0: 更值得关注的是，核心城市楼市成交活跃，居民贷款却大幅收缩。中国央行数据显示，四月人民币贷款净减少100亿元，罕见录得负值。其中居民贷款是主要拖累项，减少7869亿元，创下有统计以来的单月最大降幅，同比多减2653亿元。其中居民短贷、中长贷分别减少4462亿元、3408亿元，同比分别多减443亿元、2177亿元。两项数据同比显著多减，直接指向消费贷和房贷需求的全面收缩。
2: 那么房地产销售在增加，为什么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出现了3400多个亿的一个下降？ 啊，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可能的原因就是说，哎，尽管啊，现在房地产可能到了一个底部啊，大家的这个买房的需求不断在释放啊，大家看这个房价低了以后，出售买房了，但是不像过去那么加杠杆了啊，可能首付比例比较高，首付比例比较高意味着贷款就变少了啊，意味着贷款变少。那么如果从短贷去讲的话，短贷减少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消费意愿还是不强。
0: 而投资收缩向消费端的传导效应也随之显现，地产后周期产业链消费低迷，四月份家用电器下跌15.1%，建筑及装潢材料下跌13.8%，家具类下跌10.4%。同时收入与就业预期也制约着其他消费领域的支出，特别是汽车等大件消费。作为消费市场的压舱石，四月汽车类零售额单月暴跌15.3%，成为拉低整体增速的最核心因素。另外，受国际金价剧烈波动影响，金银珠宝类跌幅高达21.3%。多项因素叠加下，四月份涉零总额环比大幅下降0.48%，同比微增0.2%，创下2023年以来的最低增幅。
1: 那么，大家对未来的就业和收入的预期啊，它是不稳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影响啊这个大家的啊消费，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四月份的消费。

0: 疲软，总体还是反映出一个国内的消费者信心不足。那这个有对未来工作、就业、收入的担忧，也有房地产市场的拖累，也有一个经济分化转型期间的一个不平衡啊，在收入结构不平衡上的一些表现。
1: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领域的结构优化持续显现。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7.7%，服务零售额1到4月份同比增长5.6%，显示高收入群体和年轻消费者的升级型需求仍具韧性。从进口情况看，食品、化妆品等消费品进口增长18.5%，也印证了中高端消费需求的恢复。
2: 这个结构优化不仅仅限于商品消费领域的这个中高端消费，我个人认为，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来说，能够一举多得的，应该是考虑把目前以商品消费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内需结构，向商品与服务消费较为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结构进行转移和政策的引导。那连带的好处是，服务业是对于就业的吸纳很重要的一个行业，那这个就有助于稳就业问题。
1: 中国内需结构优化，但总量持续低迷，外需就成为重要缓冲。但1到4月，中国进口增长20%，出口增长11.3%，4月份进口增长20.6%，出口仅增长9.8%。这种结构性错配，反映出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持续。在这一态势下，中美经贸缓和的意义更加凸显。近日，中美元首会晤，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根据双方披露的信息，中美在经贸领域达成多项初步成果，比如对有关关税安排形成共识，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还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多领域双向贸易。美国学者指出，这些成果的价值在于降低了短期内中美关系再度紧张的风险，为双边经贸创造了一个可预期的环境。
3: I think the summit reduced near-term escalation risk. So I'd say the relationship, at least on the economic and broader economic security perspective, is being stabilized at least temporarily. I think that actually mattered a lot economically because companies and investors, they do need U.S.-China relationship to be at least calm. So they need them to become more predictable in a lot of ways.
1: 中国企业也感受到中美元首会晤为下半年的外贸形势带来的暖意，同时表示，比起短期的成本压力，政策的频繁变动和监管的不可预期更加制约出口业务。
4: 就不管是它是按照目前的关税的政策继续执行，还是说关税有所下调，我希望它是一个稳定性的、可预期的。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供应链来讲，它会更稳定。那现在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没有任何这个预防的情况下，它就会加关税，甚至说加大这个目的港的查验。那对于我们整个供应链来讲，它是非常紊乱的。
1: 至于调降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在美国市场具有绝对性价比优势和刚需属性的商品，比如新能源汽车及其产业链、光伏产品、电子消费品以及智能家居等，如果关税边际下调，将产生显著的份额修复效应。不过有分析指出，这一前景仍取决于中美的后续磋商。中期内，中国对美出口可能将从全线承压转为优势产业领跑的结构性复苏。
0: 我们觉得这一次会议之后，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可能会暂时稳定，可能以后会更多的趋向一个管理型的框架，但是这个摩擦可能会是不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双边互降关税，那么它对中美贸易之间的恢复，尤其在非敏感领域，它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说能不能恢复到2017年这个贸易战之前的水平，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
2: 双方的这一次元首会谈，你可以就是满打满算，认为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增量就差不多就带来了440亿美元左右，而2025年中美双边贸易的这个总额，在特朗普发动过贸易战的背景之下，全年还是5600亿美元左右。就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的这个增量，可能连咱们说中美之间贸易的这个零头都不到。所以你说从根本上扭转或者说是改善现在这个局势，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低的。
1: 中美关系缓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中国外需增长？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8%的网友认为会显著提。

0: 振。32%的网友表示会结构性改善，23%的网友预计短期内不会有明显带动，还有27%的网友表示难以确定，取决于具体措施的落实情况。
1: 这个不用特别担心，我觉得这个短时期，10年之内，美国能建成自己的制造业替代能力吗？我觉得非常难啊。
2: 我觉得后面，不管说美方怎么变化，我们应该还是能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
3: 中美关系的改善肯定是利于就是国家的贸易以及进出口方面的产量的增长什么的。
0: 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稳定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后，各界普遍预期双边经贸合作和对话渠道有望再次畅通，为长期承压的供应链及相关行业带来确定性修复窗口，为中国出口带来新动能。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东局势反复，通胀上行，冲击全球债券市场有何影响？
1: 在这种美债利率上行的大背景之下，其实非 AI 资产呢，它就肯定会承压。
0: 全球股市是否面临新一轮调整风险？
2: 当然了，我们后面还是要关注一点的是在于，在整个高油价的背景下，对于整个企业它的成本的冲击究竟是有多大？
0: 中国科技股波动加剧，行情能否持续？
3: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短期剧烈的波动啊，那往往呢就是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入进场的机会。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中东局势高度不确定，市场担心油价升高推动通胀上行，冲击全球债券市场，全球债市收益率普遍飙升，美债遭遇大规模抛售潮，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5.18%，触及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来的最高水平，十年期国债利率也上升到4.5%以上，收益率的上升也推高了美元，美元指数维持高位运行。
3: 这次美债收益率上行最大的原因还是和油价上升，包括那个美国最近的这个通胀啊，我们看到又开始有反复啊，市场在预期二次通胀的到来，四月份美国的 CPI 已经回到了3.8%以上，而且 PPI 也是重新出现了大幅度的同比上行，那市场呢对这个还是非常的担忧。那么尤其呢，如果后续一些经济指标跟不上去，比方说就业啊，或者说经济增速啊等等啊，这些指数如果跟不上去的话，那么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1: 第一个就是根本的还是这个通胀数据的上行，美国四月份的 CPI， 不管是这个全口径的还是核心的 CPI 呢，都是创了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新高，这个呢是对于美债的利率的上行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就是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因素，主要还是跟伊朗的局势，包括中东的油价有关系。
0: 最新数据也显示，三月份多国央行集中抛售美债。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三月外国持有美债规模较二月减少1384亿美元，是自二月外资美债持仓触及历史高点以来的首次显著回落。从整体格局看，日本、中国、韩国等主要经济体都减持美债规模，其中中国减持约410亿美元美国国债，

0: 来整个美债它的持仓量还是会出现一些下降的。
1: 英国、日本债市也出现波动。除了高通胀预期以外，日本政府可能会发新债来舒缓中东战事对经济的冲击，使得日债风险上升。日本公债收益率全线大幅攀升，30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高，10年期收益率一度创下1996年10月以来新高。债市震荡令日本政府担忧，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正以高度紧迫感密切关注长期利率在内的市场动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全球正处于关键时刻，各国需要采取政策措施缓解冲击。
2: We are in a very critical time, to bring focus on policy measures that can ease the pain of the shock we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nd the conversation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this room is so very important.To find the right path forward.
1: 市场分析指出，近期持续数周的美债抛售正在加速，正推高全球融资成本，并削弱此前强劲的股市上涨动能。美债收益率上升给股市带来估值压力，企业和消费者或也将面临更高的借贷融资成本。市场担忧债券市场可能拖累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前景。与此同时，债券资产的相对吸引力提高，也可能分流股市资金。
3: 如果这个美债利率持续的在高位的话呢，对于这个科技成长，对于全球的风险资产呢，它会带来一个估值上的一个收缩。当然这个科技成长股不一定会跌啊，因为它有可能这个盈利啊，企业的增速这个更高啊，它会对冲掉来自于这个分母端的这个利率这个上行的一个压力。油价如果持续高位，利率如果持续在这个上行的话呢，确实也会对于经济活动包括流动性呢带来一定的这种抑制。
0: 当然了，我们后面还是要关注一点的是在于，在整个高油价的背景下，对于整个企业它的成本的冲击究竟是有多大。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是成为后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是从整个市场它的一个逻辑的演绎上来看，那无非呢刚开始看的是一个事件性的冲击，那么这事件性其实是冲击的是情绪。那第二呢，大家看的是这个事件所带来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影响的变化，也就是高油价对于企业盈利的吞噬。那至少这一点的话呢，目前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
1: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认为，如果债券市场波动进一步加剧，长期利率继续上升，预计自3月底市场触底以来，美股或迎来首次具有实质意义的调整。
4: 像利率的上行啊，对科技股来讲，它确实是影响比较大，因为科技股它本来就是靠那种，远期的那种现金流来支撑自身的估值的，但是这个远期的现金流，它如果说折现到当期的话，它会受到利率的非常大的影响，这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说真的是一个中长期的影响？高利率环境是不是还会在非常长的时间里面存在下去？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需要打一个问号。
1: 全球债券抛售潮对 A 股构成短期风险偏好压制，内地 A 股科技板块波动加剧，科创50指数连日刷新历史新高之后冲高回落，资金抱团科技主线，前期累积大量涨幅的短线和杠杆资金获利了结，加大市场抛压，引发指数快速回落。分析认为 A 股在高位有内部调整需求，科技股中长期的上涨趋势没有改变。
4: 我觉得周四的这个大幅的波动，应该说对于像半导体这样的板块来讲，它不是风险，它是一个机会，非常明确。因为首先一方面就是你在基本面表现这么强劲的一个宏观环境下，这种强势行业你要出现大级别的趋势性的扭转，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非常低啊。那么一旦出现这种短期剧烈的波动啊，那往往呢就是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入进场的机会。
3: 这一轮的 A 股科技板块的一个上涨呢，它还有一个国产替代和这个国产加速的一个逻辑哈。随着这个产业的一个深化，这个国家自主可控啊，这个解决这一些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些科技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政策的导向呢是没有变化的。风格切换的二季度可能还为时尚早啊，这里面当然也需要去密切的去关注科技板块在二季度的业绩的兑现情况。
1: 近期中国的国产存储双雄包括长江存储和长兴科技相继冲刺 IPO， 意味半导体设备国产替代有望进入加速期。有机构指出，国产存储上市融资将进一步加速产能建设，上游设备需求刚性较强，随着国产化率提升趋势，半导体设备企业订单有望迎来拐点，推动业绩加速释放。 同时，当前定价并

0: 并未充分反映中国“十五五”期间存储年扩产中枢达200,000片的长期成长空间。
1: 整个国内的经济当中的 AI 的成分发展速度其实相当之快的。就如果我们去看4月份的出口数据，你会发现和 AI 相关的一些电子产品、电机产品，它的出口增速其实相当之高的。那如果我们再去看价格，价格呢，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看到是石油产业链，还有色产业链价格在进行上涨，还有一条链，那就是和 AI 相关的一些电子上游价格上涨的速度也是相当之快的。那么价和量的同时的上升，就会使得国内的相关的 AI 的公司的业绩也会非常的好看。
0: 那么半导体板块下阶段行情走势如何？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4%的人认为仍会持续走强，27%的人认为可能高位回落，19%的人认为行情可能分化，20%的人认为短期可能震荡整理为主。
2: 可能是全社会市场大家都有共识的一个认同，但是呢，就是说，尤其在过去的2个月之中，这个涨幅太大了，我觉得还是从我的角度应该是风险为主了。
3: 我觉得长期都看好的，只是短期的高点有点高，所以最近在家的话就没有敢在家了。
4: 短期内的波动这很难说，因为现在又在鼓吹这个 AI 泡沫嘛，一直都在说泡沫，但是什么时候泡沫见顶我们也很难说。但是你这个基本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的规划，那这个都是说需要去发展它的。
0: 大模型豆包就认为 A 股半导体板块处于景气上行中期，但短期涨幅大，估值高，交易拥挤，下阶段大概率是先震荡消化，再结构性走强。2026年券商中期策略会引来密集召开，展望下半年，券商普遍认为地缘危机下中国经济韧性凸显，中国资产全球吸引力提升，结构性行情成为多家券商的主流预期，其中科技 AI 与复苏是两条最受关注的核心主线。分析指出，在物价回升和出口强势的背景下，经济复苏成为当前行情的核心动能，同时充裕的流动性环境仍将为 A 股提供支撑。
5: 那么往下半年去看的话呢，配置上呢，我们觉得还是盯着几条线索啊，就是一个就是这个产业的趋势啊，产业在 AI 相关的一个这一块的这个主线。那除了这一块之外呢，还有就是要跟着这个经济的复苏的线索去做一些布局啊，包括呢就是目前业绩还不错的啊，这个像一些啊目前这个相对来说股价比较低迷，但是业绩还可以的啊，像生物医药的方向啊，包括像非银，还有就是一些顺周期的方向啊，有色化工。
6: 下半年的话，我觉得 A 股它科技还是为主吧，在一些偏传统的一些行业，要看看几个数据吧。首先第一个就是PPI 那它能否持续的上升啊 ，CPI 能否持续的上升？那如果说这两个核心指标再次出现，比如说连续2个季度以上回升的话，那我觉得对于消费还有一些传统制造业吧，比方说像那个机械呀、机床呀。等等啊，类似这些行业，它的机会补涨的机会可能会到来。
0: 从具体行业板块来看，当前美伊冲突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正带来新一轮全球供应链重塑。本轮冲击下，中国凭借能源自主、完备产业链以及优势产业、制造业的确定性进一步强化。在中间品出口机遇下，重点关注机械、汽车、电气产品。而在当下，人工智能算力远未到全面泡沫化阶段，关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相关领域。摩根大通市场仍具备可观的上行空间，银河证券短期市场或震荡消化，中信建投下半年 A 股持续演绎结构性行情，招商证券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景气度持续上行，东吴证券光纤光缆需求迎加速增长。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0: Castle.
1: In the
2: This is our final warning!
3: I'm not breaking any laws.
1: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3: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4: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0: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ootball.
1: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5: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0: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6: Probably questo è tuo mondiale.
3: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1: 六月，不被定义。
7: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喜剧的现场，
9: 公路架刹车，
8: 前方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本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1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6: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8: 传统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9: 港味呢，其实我觉得系世代相传。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20: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百年啦。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
1: 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项协议，包括将停火延长60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报道称，协议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白宫希望在24日公布协议。而另外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会是在6月5日举行。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而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是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之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还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等。此外，草案明确地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美伊谈判传出重大进展，巴基斯坦称双方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德黑兰高层将目前的美伊局势走向定调为伊朗的胜利。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所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看到的是伊朗官方的回应呢，是两条。第一个呢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里巴巴迪呢在 X 上发了个帖文，他说呢伊朗奉行的是具有实力的和平主义，有尊严的外交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坚强意志。然后他引用了一个历史事实，就是5月24号，也就是今天是霍拉姆沙赫尔的解放胜利日。然后呢说这一天表明了在一个民族在受到外敌侵扰和损害的时候，有权利进行自卫，并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为什么他会引用这个事实呢？因为霍拉姆沙

0: 会儿是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一开始就占领了这个城市，然后经过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伊朗当局呢，在1982年的时候，5月24号这一天呢，收复了这个城市。在此之后，两伊战争出现了转折点，然后伊拉克从战略进攻转变成了战略收缩，最后一步步退到了战场，就从伊朗。回退到了伊拉克境内，所以伊朗当局会把这一天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来纪念，因为它展示了伊朗的实力和保卫国家的意志。很多包括武器和导弹都会用霍拉姆沙赫来表达。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天是伊朗的胜利日。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在 X 上发文，他也很有趣，他也是引用了一个历史事实，说在1000多年以前呢。罗马皇帝自以为罗马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就擅自发动了对波斯帝国萨桑王朝的进攻，结果没有像他预料到那样会胜利，而是实际上最后不得不被波斯帝国萨桑王朝打败了，而且被迫接受了和平协议。他其实也是在影射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在发动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最终在伊朗坚强的抵抗面前屈服了。从以上两个。伊朗这个官员的回复可以看出，目前伊朗对这件对达成协议这件事情的叙事就是伊朗赢了，美国不得不在伊朗坚强的抵抗面前屈服。至于说目前谈判的进展，就是我看到最新消息，一个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发文庆祝美国和伊朗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并表示在已经做好准备，欢迎双方在巴基斯坦继续举行下一轮的谈判。另外还有巴基斯坦的媒体报道说，可能谈判的时间会在开斋节结束，就是朝觐日结束之后，也就大概是在5月底到6月初这个时间会举行，双方的一个间接谈判。至于文本的内容呢，基本上和之前多家媒体爆料差不多，主要一个是霍姆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海外资产的解冻的问题。关于霍姆斯海峡的通行问题呢，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就争议，就是说，美国方面的宣布的信息就是说是完全自由通行，不收费。但是伊朗这边说，是不收费的，但不是完全自由通行。伊朗革命卫队还是对海峡进行一个监管。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本次访问为期5天，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会见武契奇，就中塞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夕，武契奇会见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武契奇表示，此次访问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以此次访华为契机，筑老铁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武契奇表示，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认为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原则的典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包括外交部长、信息及通信部长在内的高规格代表团，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而首站选择浙江杭州。
2: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巴基斯坦同中国展开密切外交活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表示，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3: And I think Pakistan, as a true and sincere friend of China, takes a lot of pride in this, and I have no doubts that inshallah, one day soon, through this wonderful partnership, Pakistan, in economic terms, would be many China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2: 近年来，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项目，已经实现了超过259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这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升级中巴经济走廊，从1.0版本到2.0版本。
3: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Silk Road, when goods were transported through mules. and camels and donkeys. And today, here we are. Everything is now being operated through digitization. And China excels in this field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2: 有外界分析认为，当前南亚安全格局持续演变。此次访问，中巴双方预计将就地区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在反恐合作、边境管控、阿富汗问题等议题上进一步协调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杭州报道。
1: 神舟23号在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目前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发射流程进入到了临射倒计时，预计在今晚9点许，发射台架的塔架四柱回转平台将会陆续打开。
4: 24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厂区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船舰组合体已全部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已进入最后不可逆的离射倒计时阶段。塔架上主要承担应急值班任务，同时持续开展推进剂泄漏浓度、推进剂温度、柱箱内部压力及舰体垂直度4项核心监测工作，将一直持续至点火前。工作人员24号下午安排进行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船作业。飞船工程师将进舱检查并设置发射状态，下午3时许正式进入发射流程。包括船舰组合体的四组回转平台计划于晚间9时左右陆续打开。此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软硬件迎来升级优化，综合性能更强。相比上一发火箭，本次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可靠性和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委托，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团参加神舟23号船组出征仪式。孙东表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诞生，将在港掀起航天热潮，并强调特区政府将会加大投入，加快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大局。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3号发表致辞，祝贺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他表示，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受他委托，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团参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出征仪式。周六晚在酒泉面见记者时，孙东表示，李家营将在香港掀起航天热潮。
6: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特区政府会跟业界，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科普教育的推广，借助李博士升空执行载人航天任务这样一个契机呢，能够鼓励更多香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得他们立志呢，也像李博士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个航天的梦想。
5: 早前，特区政府已通过创科支援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为共计6个高校项目提供超1亿港元的支持。其中，来自港科大的天运相机已搭乘天舟10号入驻天宫。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愿继续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只要是项目好，能够为国家的航天科技发展能够做出贡献，同时呢，在香港呢，对于未来我们的科技人才培养，甚至今后可能的产业发展有帮助，那么政府一定会继续这个投入啊。同时呢，香港我们的要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那么让国家对香港的科技力量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更充足的信心，我相信香港第2位、第3位宇航员的日期不会太遥远。
7: 其实内地科创的力量这2年发展得非常的迅速，所以我想问，香港会有追赶或者说吃力的感觉吗？那接下来如何来发挥香港独特领域优势？牛人在哪里？怎么来发挥？
6: 我们有排名前100的5所大学，那么在基础研究、在创新方面呢，具有世界级的这个水准。随着我们国家航天科技事业不断的进步，那么越来呢越需要走向国际，进一步开展国际的交流和合作。而恰恰香港在这个方面可以帮助国家呢发挥独特的作用。
5: 凤凰卫视宋伟杰、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

0: 李嘉诚六月将带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贸发局主席马世亨表示，一个是区内经济大国，另一个则是人口大国，两国机遇良多，对行程表示期待。
1: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发达的经济体，石油资源丰富。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亿美元，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购买力，都是区内之冠。同时，也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重要商业和物流枢纽。而乌兹别克斯坦则是中亚人口大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年保持5%以上，对有意进军中亚市场的企业而言是理想切入点。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六月即将带团出访两国，贸发局对这次行程的商机表示期待。因为个团里边咧系包括不同领域嘅商界代表，无论喺产业啊、科技啊各方面咧，都会有代表出现。最大一个优势咧就系可以将香港同埋哈萨克斯坦咧喺金融方面嘅合作，因为咧佢哋可以好多公司咧。
1: 嚟香港上市啦，我哋亦都可以带到啲内地嘅公司去开拓呢一个新兴嘅市场。哈萨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截至2026年1月，香港是当地第四大亚洲净投资者。除了双方金融往来日益频繁，有公司在两地双重上市之外，另外哈萨克斯坦正推展大型数据中心项目。贸发局认为，可为内地企业寻找这方面的商机。 不单香港内地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额也持续增长，2025年在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额之中，哈萨克斯坦占46%，达到488亿美元。中国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贸易伙伴。
3: 中亚市场对于中国内地嘅资本啦，其实佢哋嘅吸引力咧系逐年增强紧啦。咁呢个对香港嘅金融服务啊、专业服务啊有一啲好明确嘅信号嘅。 即系话两地嘅实体经济嘅投资加深啦，跨境资金啊啲融通啊，仲有啲财富管理啊、法律啊、合规啊呢啲专业嘅服务咧，其实需求好强。咁香港喺当中咧，本身都可以扮演一个中间人角色。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23日抵达台湾，他表示，英伟达新一代 AI 计算平台维拉鲁宾的产量呢，将会使得150家台湾厂商受惠。
4: 黄仁勋23号下午5点左右现身台北松山机场，向在场的粉丝媒体分发饮料，并宣布科技业重磅消息。Vera
5: Rubin is the largest product launch probably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Each one of the Vera Rubin systems consists of almost 2 million parts, and it includes probably 150 different ecosystem partners here in Taiwan to build it.
4: 黄仁勋表示，维拉鲁宾将是英伟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产品。下半年的台湾供应链将非常忙碌。据报，黄仁勋比原计划提早数天抵台，行程安排紧密，其中最受瞩目的是6月初的英伟达 GPU 技术大会和台美国际电脑展。此外，他还会与包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内的科技巨头进行私人参叙，并同供应链伙伴进行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集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山西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一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山西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持续进行，现在矿井除了有坍塌积水等客观因素外，涉事公司还出现了图纸不符、入井工人作业违规等问题，严重影响救援进度。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3: 在我身后蓝色棚的位置就是这次事故发生地刘神峪公司。那么截止到24号上午的11点，山西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过去了近40个小时。那么在23号晚间所通报的最后两名失联人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新的进展。而在24号早上，我们再次来到现场，可以通过航拍镜头依然可以看到，在事发的刘神峪公司附近停留着大批警车、救护车以及矿山救援的车辆，相信他们是彻夜的在现场展开行动。不过从救援的角度来看，从昨天下午开始应该是进入到了深水区，救援小组是不断的来倒班，因为巷道狭窄，再加上瓦斯爆炸之后带来的冲击波引发坍塌和大面积的积水，给救援都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当然这里除了客观的原因之外，我们还了解到有不少主观的原因。因为按照规范，所有的矿工入井的时候都需要人脸识别，而在安全门携带人员定位卡进行登记之后才可以入井。但实际上在发生爆炸时，入井人员的公示牌显示当时有124人入井，但经过多方核实，井下实际人员达到了247人，当中有123人在系统中都查不到有效信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家公司一定是存在的一定的违规和违法行为。而在事发地长治方面就表示，现在要对全市所有的煤矿企业展开拉网式的检查，而主要检查的是3个系统，一个是瓦斯的抽采系统，第二个是安全的监控系统，第三个就是通风排气系统，并且要重点针对井下所有巷道来展开地毯式的排查，这里面就包括核查是否存在系统未纳入、是否按规范携带定位卡等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事发的刘神峪公司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当地是一个知名的民营企业，仅仅是在沁源县这个地方，包括刘神峪在内，就有至少7家和煤业相关的下属企业，另外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每一年沁源县的煤矿年产量大约是在2500吨到3000万吨左右，现在本地短时间是要求所有煤矿领域停产并展开自查，并且这个范围有可能扩大。那有行业调研就判断，当前这里的煤矿库存处于一个中低水平，那么极有可能在区域内引发供应紧张的一个问题。但无论怎么样，对于一个80%GDP 需要煤炭业拉动的县城来说，将会给这里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冲击。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瑞希、同湖雨丹在山西沁源县的报道。
2: 有关矿难伤者救助的情况，我们立刻也连线正在山西长治市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
4: 小倩，下午好。
2: 好，佳杰，目前医院伤者整体情况如何？而面对大量伤患，当地的医院医疗物资是否充足？
4: 好的，雅倩。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身后就是长治市的和平医院。和平医院其实在本地是一个较大的三甲医院，在这里呢，其实设立了有可以容纳14人的高压氧舱。那这个高压氧舱的作用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为这些受伤的伤员去提供一个快速解毒的这个作用。那么伤员在矿下的时候，实际上是吸入了大量的有毒气体，如果不进行迅速的解毒和排毒，那么会对他们的身体产生极大的影响，在2到40天左右的周期里面是有可能发生瘫痪的突发情况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其实大部分的伤者都已经转移到了三甲医院。那么在三甲医院呢，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较好的高压氧舱的治疗服务，同时呢也是具有一个较为完备的整体上的治疗措施。那么现在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是，目前呢128名的伤者里是有124人是属于轻伤，那么有2名是重伤，还有2名是极为重伤。那么也是由国家卫健委从北京派来的专家组进行一个精心的治疗。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是在庆元县的人民医院还有44名的这个患者是在进行一个身体检查。不过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观察，他们的行走和站立都是正常的。那在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了和平医院的时候，这边的大部分的伤者呢，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那么在门口也是有大量的安保进行一个管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他们是有会去进行一个高压氧舱的治疗。那么在治疗的时候，他们往往是要带上蓝色的输氧管和白色的呼出管去进行一个治疗的。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雅倩。
2: 好的，谢谢佳杰带给我们来自现场的观察和报道。我们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在24号表示，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的一列客运列车当天遭到了爆炸袭击，导致至少有2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外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当地武装组织比路支解放武装已经宣布对此次的袭击负责。消息人士披露，此次事故发生在比路支省奎达市的一座火车站，预计列车上载有军方人员。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涉事列车车厢倾覆并且起火，现场浓烟滚滚，而爆炸在地面留下明显的弹坑，附近的多栋建筑严重受损。有当地的居民称，事发地附近大约有50至60辆汽车被烧毁。爆炸发生之后，救援人员迅速地赶赴现场展开救援，将伤者送往到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而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已经全面封锁爆炸区域，疏散周边地区的民众，并且在全市范围内加强警戒部署。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爆炸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再来看到是在菲律宾安赫莱斯市的一栋在建9层酒店，建筑是在24号的凌晨发生了坍塌，当局表示有24人获救，另外有20多人被困，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当局表示，于凌晨3点接到了事故报告，指当地一栋在建大楼是在暴雨期间倒塌，而邻近的酒店式公寓也遭受波及受损。被困人员多数为作业工人，废墟内仍有生命迹象。超过了100名警察和政府人员到场，正在全力营救受困的人员。其中2名被困者已经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目前尚不清楚倒塌的原因。市政工程师正在审查施工记录。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特朗普23号宣称美伊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最终细节将很快公布。这是一份怎样的协议？美伊和谈是否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还说，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方面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将如何解决？美媒说，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特朗普还取消了出席儿子婚礼的行程，而是选择坐镇白宫。特朗普真的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吗？伊朗方面警告说，如果遭到袭击，将开启战斗 3.0， 或将以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并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光缆。伊朗的战斗 3.0 能对美方产生怎样的威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目前协议已基本谈妥，正在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完成最终敲定。协议的最终条款与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很快将对外公布。除协议的其他多项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当天，特朗普与副总统外斯、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而他稍早前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仍然保持审慎，强调能否达成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最晚将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重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2: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Iranian issue, and as I said,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done,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 There is a chance that whether it's later today, tomorrow, in a couple days, we may have something to say. But this issue needs to be solved, as the president said, one way or the other.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ed without tolls.They need to turn over their enriched uranium.
0: 李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谈判的进展啊。那看到特朗普呢是23号表示说基本谈成了，但是有消息说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草案。那您看这份协议草案到底包含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它对整个谈判进程来说意味着什么？
3: 从目前的情况看，应该说一份协议呼之欲出啊。当然，我们说的确切一点。这份协议可能就是个谅解备忘录，所谓的和平谅解备忘录吧，这样。那么整个这个协议或者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从现在我们能得到的这个消息源来看，应该是在基本是在伊朗提出的那个框架，之下啊，伊朗这个框架就是分阶段，那个实施。啊，这个协议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来谈的。所谓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解决第一阶段的问题。第一阶段呢，核心是什么？结束战争。核心是开放海峡啊，围绕这个东西。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呢，要有一系列的这个核心内容的框架。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那么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你比如说美国最关注的核问题，伊朗最关注的解除制裁问题啊，这些细节留待日后谈判，就是第二阶段去谈判。大概现在框架就是这么样一个框架。那么对于这个谅解备忘录核心的内容，就是开放海峡，这个结束这场战争呢，我们从现在能够断断续续透露出来一些零碎消息来看，海峡会恢复通航。当然具体细节美国和这个伊朗现在表述上还有不同啊。那么从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述来看，好像海峡要恢复到战前。那么从伊朗的表述来看，回不到战前啊。但是毫无疑问，要开启通航啊，就是恢复同行，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个主要的内容。我认为这个协议的意义啊，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啊，或者说它的核心意义， 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核心意义在于使得4月8号以来的这个停火状态制度化，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协议把它固定下来啊，不像这个4月8号那个停火，现在就是个临时停火，那么要制度化。那么同时呢，悬而未决的一系列问题的谈判长期化，可能谈判接下来会谈就旷日持久，也许30天、60天，而且还可以往后延期，这就把问题搁置往后边了。那么第三呢，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导致什么呢？形势的紧张和小摩擦冲突常态化，所以我用三话来形容这样一个我自己的感觉，那么一个是停火制度化，一个是谈判长期化，一个是紧张常态化。
0: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份协议呢可能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的协议，而且呢不涉及核问题。那么既然草案中没有涉及核问题，那核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就更加绕不开了啊。特朗普此前呢是要求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但是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明确要求了说浓缩铀的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您对双方在核问题上的分歧有什么样的观察？
3: 我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会涉及核问题，但是不会涉及核问题的细节，怎么样的处理核问题它不会涉及，但是它框架里头它会包含核问题。比如说有可能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伊朗方面要做出承诺不发展核武器啊，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内容，很有可能有这方面内容。但与此同时怎么样的确保伊朗不发展核武器这细节他没有涉及。当然细节现在呢双方还是相互要价，那么从双方要价来看呢针锋相对，没有回旋余地。美国讲呢你不得拥有这个浓缩铀哈，那么同时得拆除核设施，那么伊朗说浓缩铀我是不能用到国外，那针锋相对是吧，所以这份谅解备忘录呢把双方这些分歧先搁置起来，以后我们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停战这个制度化之后，我们来谈这些棘手的问题，就是说它不是不涉及到核问题，它涉及到核问题，但是核问题的一系列悬而未决，那么要在日后的谈判中，这就是我所讲的谈判可能。

0: 能长期化，它不是说一天两天能谈成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双方的立场还不能说，就决定未来这个和能不能谈成。
1: 嗯，嗯。是的，看到除了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也是一个大难题。特朗普呢是说草案中包括开放海峡，但是呢伊朗方面回应说说法不完整。更麻烦的是，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还有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呢是联合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单方面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您分析这个海峡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0: 海峡必须开放啊，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关乎到这个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啊，特别是海湾这些国家，这毫无疑问啊。所以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这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海峡开放啊，这个肯定是有这个内容的。当然，具体细节啊，怎么开放，伊朗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收费的问题等等，我是这样想啊，就是这个海峡，完全这个恢复到战前。我觉得这个恐怕比较难了，因为在这个战争中，伊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来控制海峡，过去没有过，甚至尝试都没有尝试过。那么现在他不仅尝试了，而且相当程度上他是做到了。你美国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你完全再回到战争开始前，我觉得恐怕不现实哈。但是我认为，说从此以后，那么海峡由伊朗来管了，伊朗要收费什么的，这个也不现实啊。那么伊朗现在重要的是，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伊朗抓住这个海峡啊，作为他这个对美国谈判的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啊。所以现在大家看到，他就用这个海峡要争取到一系列他所提的条件。
1: 那看到伊朗提出的要求呢，还有制裁，还有资产解冻的问题啊。伊朗呢是反复强调说这是不可退让的核心诉求。那您观察双方在解除制裁的议题上，具体存在哪些分歧呢？
0: 解除制裁当然是伊朗最核心的关切，就像核问题是美国最核心的关切一样。所以在这次谅解备忘录里头啊，对这个核问题的细节以及解除制裁的细节都没有明确规定。当然，他是明确的讲了日后要讨论解除制裁，日后要讨论这个核问题怎么样的解决，制裁问题要解决，核问题要解决，这是规定了的。但是怎么解决，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没有规定。那么解除制裁呢？我认为是这样，从伊朗来讲，当然是全面解除制裁，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所谓那个长臂管辖、二级制裁这些东西，通通要解除。那么对于美国来讲，那当然，他不可能啊，或者说，他一定是不情愿的去要全部解除伊朗制裁。所以解除制裁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分阶段的，慢慢的，因为这是美国对伊朗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个制裁啊，日后也是一个双方要讨价还价。激烈的这么样一个过程，而且这两个问题很有可能是要结合起来谈的。你在这边多让一点，我就在这边多让一点，大概是这个。那么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只是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美国人讲的，伊朗永远不能发展核武器那么可能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就是谅解备忘录能把这个战争搁置起来它这个主要的目的。
1: 那现在的情况呢？是谈判呢是僵持在这儿，连美国最铁的盟友以色列也坐不住了。美媒说，以色列已经从主导方沦为了局外人。那5月19号，特朗普是和内塔尼亚胡通了一通漫长而艰难的电话。事后，内塔尼亚胡被曝气急败坏，还计划紧急访美施压。您看，美以同盟内部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分歧？
0: 那当然，再继续打下去，还是谋求谈判退出这场战争。实际上，将近2个月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就是分歧的，这毫无疑问。我从现在我们这个回顾起来看，3月下旬开始，从这个特朗普不断的最后通牒威胁伊朗，那个时候开始到停火以后这一系列的谈判，美国方面追求的已经不是达到战争的目标，比如说打垮伊朗政府，比如说 屈服伊朗，要让伊朗屈服等等，我觉得他已经追求不到这个目标了，所以他追求的目标是怎么样的体面退出啊，可以这样讲，最近两个月来美国追求的目标就是体面退出，这个和以色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色列是希望继续打下去，把伊朗啊，当然即使是彻底打不垮，也把伊朗狠狠地削弱，这样一个，那么所以实际上双方的分歧是一直存在的，那么特别是4月7号的停火，以色列并没有参与谈判啊，以色列只是被美国告知这样的，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那个布林肯讲的，说是你不在谈判桌上，那你就在菜单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确实是在停火以来一直在菜单上，所以他一直是没有进入谈判，一直是这个美国来通知他，不断的在通知他，我们知道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据说长时间通了电话以后，据媒体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气急败坏，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已经决定和伊朗这个捷径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是违背内塔尼亚胡的意愿的，所以他气急败坏，出现这种局面，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虽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要近期去美国，有可能去美国，但是他能够影响美国重新返回战争来或者不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1: 还关注到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呢，近日正在中国访问，那外界都很关注他会不会与中方就伊朗局势进行一些沟通协调，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肯定会协调。大家知道，在这一次美国和伊朗这样一个谈判中，巴基斯坦是处于一个核心的这个中间人这么样一个这个角色。巴基斯坦作为这个角色呢，当然为什么大家看中他这个角色呢？特别是伊朗看中他这个角色呢？那当然大家也清楚，巴基斯坦背后包括中国的影响力等等这样一些。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的外长、巴基斯坦的总统，那么现在巴基斯坦的总理等等，接踵来华访问，那么他这次总理来，当然是脱不开伊朗这个问题的，这是毫无疑问。特别是在现在临门一脚这么样一个敏感的时间段我们还可以回顾，5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我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呢，在北京进行了会谈。其实这个会谈中，从后来的这个双方的整个这个发布中，大家也看到了，伊朗问题也是在这个谈判的这个内容之中。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他肯定要借重中国而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是希望尽快的平息这场战争，我们是希望尽快的这个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航行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绕不开的。好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已经提出了对伊朗进行最终决定性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经提出了对伊朗进行最终决定性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9: 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政府相关事宜，他将无法出席本周末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的婚礼。 另外，特朗普原定在本周末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往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庄园度假的计划也被取消。据悉，他将在本周末一直在白宫。另据多位消息人士称，一些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成员也取消了本周末的休假计划。在白宫宣布更改特朗普的周末行程之前，特朗普在22号上午召集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就伊朗局势进行讨论。 会议期间，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进展情况以及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的简报。据在会上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称，除非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5月20号曾表示，他准备给伊朗几天时间来回应美国的最新提议。他的团队对伊朗谈判代表的表现印象深刻，但也警告说，美国政府需要得到足够实质性的保证，以防止冲突再次爆发。目前，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最新协议方案，该方案附带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这项所谓的最终方案，军事打击将再次爆发。
10: 我们看到谈判进展缓慢，那这边的特朗普是出席儿子婚礼行程，也是取消了准备作战白宫，军方也召回了人员，紧急更新部署名册啊。那您认为这是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前兆吗？
11: 特朗普在5月19号，那么现在又说，很快会再次召开一次安全，就是怎么样的安全团队，还有一个小范围的这样一个会议。 好像外界感觉到这个气氛一下子非常紧张啊！5月14号，特朗普还很夸张的讲啊，说是他在最后一刻，那么取消了对伊朗进行重新进行打击的这样一个决定等等啊，那么再给2-3天等等。我觉得这样就是特朗普怎么说啊？现在看来就是，大家越来越觉得不太靠谱啊。和这个后来就他。 他讲的这番话以后，后来的事实啊，差距是比较大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就是不要看这个特朗普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这样的。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再次返回战争，去攻击伊朗，就是返回到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大规模战争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10: 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大家分析一个最基本的东西，美国要再重返战争，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它会有更新的东西吗？我觉得还是那三板斧，除了封锁，除了追加制裁，就是空袭嘛。那么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基本没有。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美国现有在中东。 针对伊朗的布局的这个兵力还不如之前就4月8号战争那个时候，现在至少福特号航空母舰不在，这个前2天那个泉狮号被发现，已经过了马六甲海峡，已经返回到亚洲这边来了，所以它的兵力实际上还不及当时开战的时候，再次开战的话还是老一套空袭嘛，没有什么。

0: 什么新鲜的东西、
1: 嗯、
0: 它这种威慑的这种边际的效应在不断的递减。
1: 没错，目前看呢，美国方面有一些磨刀霍霍的意思啊，伊朗这边呢也有行动。美媒说过去六周伊朗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那军事重建速度超过了预期。那您观察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到了怎样的程度？
0: 我想是这样，就是说从美国公布的啊对伊朗这个武器的判断也好，或者对伊朗的军事工业的摧毁程度也好等等，和事实可能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我认为哈、啊、你比如说按照美国的说法，那是一个多月前的说法，那伊朗的无人机生产已经被摧毁了95%，包括它的无人机被摧毁了95%。那么现在呢，按照美国的情报方面的消息提供的消息说，伊朗在这过去停火的这40多天中已经加速进行无人机的生产，据说在6个月之内就可以恢复到战前那个无人机的那个规模，所以我觉得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不太能相信。那大家其实都知道，这场战争是美国建立在对形势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那么同样也是建立在对伊朗军事力量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按照战前美国对伊朗拥有的导弹和无人机啊这个数量啊它的能力方面的判断来看，以及他在战场中他宣布的摧毁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啊，包括发射架，包括它的这个库存，包括它的生产来讲，那显然是差距非常之大的。所以现在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伊朗这个现有的这个导弹能力啊，包括它恢复生产能力有多少，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伊朗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会大大超出就美国战前对伊朗评估的水平，包括美国对伊朗这些力量摧毁的水平。
1: 而且呢还关注到伊朗呢也是放话了，说已经进入最高戒备，一旦遇袭就会启动战斗3.0版本。那有消息说这个版本呢是包括火力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互联网光缆啊。那您怎么来看这套战法，它对美方会产生什么样的威慑呢？
0: 确实伊朗也确实是在备战，这毫无疑问。大家可能看到了，伊朗已经宣布从22号到25号，这3天中啊，伊朗西部的一系列机场处于关闭的状态，也就是说它关闭了领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朗是全力在应对特朗普最近发出的威胁，这毫无疑问。伊朗方面会采取什么新措施，其实现在大家就是有各种各样猜测，那么伊朗如果再投入战争啊，美国要再重返战争，那么伊朗方面的手段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比如说在40天的战争中，伊朗并没有那个曼德海峡并没有受到波及啊，所以曼德海峡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使得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它通过那个陆上的那个管道可以通到红海，所以这个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怎么说呢，打了一定的折扣如果伊朗重返战争，那么把曼德海峡牵连进来它是有手段的，一个是它可以长距离攻击，再一个这个胡塞武装胡塞武装在40天战争中并没有去采取实际行动去威胁曼德海峡，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就伊朗呢这个表示要在波斯湾，在霍姆斯海峡那海底电缆，它会威胁那个海底电缆，这些东西都是未知数。所以我觉得伊朗手里的凭借的这些手段，其实对美国重返战争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1: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川东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咧，其实我觉得系世代相传。
2: 港味啊，不如人情味多啲咯。
3: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100年啦。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已经就已经降低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华事，欢迎您收看赛乐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包括外交部长、信息及通信部长在内的高规格代表团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而首站选择浙江杭州。
1: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巴基斯坦同中国展开密切外交活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表示，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2: And I think Pakistan, as a true and sincere friend of China, takes a lot of pride in this, and I have no doubts that inshallah, one day soon, through this wonderful partnership, Pakistan, in economic terms, would be.Mini China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1: 近年来，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项目，已经实现了超过259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这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升级中巴经济走廊，从1.0版本到2.0版本。有外界分析认为，当前南亚安全格局持续演变，此次访问中巴双方预计将就地区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在反恐合作、边境管控、阿富汗问题等议题上进一步协调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杭州报道。
0: 神舟23号飞船出发在即，相关团队在24日进行了气象会商，显示发射窗口期间天气条件理想，利于发射。此外，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而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
3: 根据最新气象会商，从23日夜间至24日早上，发射场区的冷空气过程逐步消退，整体天气形势保持平稳。接下来的发射窗口期间，场区风力平稳，温度适宜，空间天气也保持平静，气象条件对发射有利。另一方面，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24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调试和确认。

0: 并对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进行了复习。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神舟23号飞船作为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飞船，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返回舱仪表系统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此外，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飞船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航天员工作活动空间更加充裕。神舟23号飞船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射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对接工况。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神舟23号乘组成员包括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与李嘉莹进行视像对话，问候李嘉莹的训练和生活状况，鼓励她为国家续写航天事业辉煌篇章。
2: 嘉莹，好高兴见到你啊！系，
3: 好耐冇见。
2: 上次见系差唔多2024年啦，之后咧你就去咗北京受训。我哋好驕傲，你係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員參與國家嘅航天任務。我哋喺呢度咧，第一係祝賀你啦，亦都係寄予祝福，我哋都係表示關心。
3: 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關心，係啦，我會好好加油嘅。
2: 你嘅生活點啊？喺訓練中心，
3: 每日都係排得好滿咯，基本上。是真的很艱苦了，我覺得，但總算現在都到點了，即現在我都是很有信心可以去完成到這個任務，從來未試過這麼久離開香港，所以都希望即完成了任務之後可以快點回到香港那裡感受一下香港的各樣東西。
4: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李嘉穎就完成了所有的艱苦訓練，達到上太空執行任務的標準，為他感到驕傲和自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李嘉颖是公务员的一份子，对此感到非常光荣和开心。
5: 我相信咧，17万多公务员咧都一齐系为你感到好光荣，亦都感为我哋自己感到好自豪嘅。
4: 李家超还关心李嘉颖家人在北京的生活情况。李嘉颖表示，家人都很好，小朋友在北京读书都很开心。李家超最后给李嘉颖加油打气。
2: 你嘅成功参与今一次嘅航天任务咧？是表示國家對你的認同，亦都表示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3: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2: 好好休息，保持狀態，
3: 好
2: 放鬆心情，以最佳的所有條件回來告訴我聽的感覺。預祝你圓滿成功，
3: 多謝，
2: 為我們的國家航天事業續寫輝煌的篇章。
3: 会的，我会加油。
4: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山西刘神峪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消息指，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救援人员克服困难，采用地毯式搜索，不放过每一条巷道和角落，要全力的进行搜救。而山西省长致仕通报称，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经是送往到了三甲医院治疗，有不少人因为吸入一氧化碳而有不同程度的中毒，还有部分的矿工自行前往到县城医院检查身体。
6: 爆炸发生第三天，我们来到沁源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7: 不知道我们来检查身体，看看自己检查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毛病没。
6: 工友呢？
7: 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
8: 矿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啊？
9: 对，在康复科。
6: 官方23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2名重症伤员与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庆元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2舱3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平生，山西长治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前往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然的发生了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4号14时30分，已经造成有3人死亡、17人失联。而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的开展。重庆市气象台24号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下一个强降雨时段为25号的凌晨至上午。多地需要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8: 在茶山竹海街道受灾最为严重的大桥村，大批设备和人员集结，救援工作持续展开。由于地处山林区域，搜救条件复杂，受暴雨影响，当地部分房屋被泥石掩埋，救援人员在现场组织挖掘。此外，受灾现场最高位置有1000多米的海拔，高度差巨大，而当暴雨来临形成洪水后，向下倾泻的冲刷力极具威胁，进一步增加了救援难度。重庆市永川区此次突发暴雨，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奇值，最大小时雨量达103.6毫米，排历史第二位。汛情发生后，当地启动应急响应，组织400余人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24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晚上6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的害的气象预警。那么预计当晚8点至25号的晚间8点，浙西西部以及安徽西部还有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的地区会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提醒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健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昨天夜间开始，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一直到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到江南北部等地将陆续迎来明显的降雨。由于副高位置偏北，本轮过程主雨带位于黄河到长江流域之间，那这两天就是降雨的核心时段。今天长江中下游及北方部分地区强降雨集中，明天呢，像是江汉和江淮等地降雨持续，同时河北和山东等地降雨加强，其中像山东半岛的北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

0: 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今天到下周初，长江以南大部地区的气温是稳中有升，最高气温普遍都是保持在30度以上。那像江南南部、华南，25到26号可能会出现不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明天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那25到27号还将会连续3天最高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在北方，未来几天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都是多波动起伏。像西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体感比较舒适，炎热并不明显。重点的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明天白天呢将会出现中雨的天气，气温是18到23度。提醒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留意天气变化。由于湿度较大，江南、华南多地即使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闷热感也比较明显，需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降温。那香港明天呢将会出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7到34度，提醒大家外出要防晒补水。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中俄关系被誉为前所未有。从军事协作筑牢稳定基石，到经贸互惠突破2000亿美元年贸易额，从互免签证催热人文交往，到在多边舞台共捍国际公平正义，这不仅是双边关系的里程碑，更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器。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7: 各位，5月20日上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上午11:39，新华社从会谈现场发出的第一条新闻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25年前两国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会堂中指出，中方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这背靠背说的是两个互相信赖的人把自己没有防备的后背交给对方，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从背后袭击他们。中俄两国之间的背靠背战略协作指的是中俄两国在战略上独立自主，政治上高度互信，互为对方可靠的后盾。
6: 2026年5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20日上午11点，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8: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队，人民请迎接月。
6: 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 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后举行了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9: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6: 普京则表示，俄中关系经受住诸多考验，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10: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6: 双方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之后，双方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天下午，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晚上，习近平为普京举行了欢迎宴会，双方还举行了茶叙。习近平在茶叙时表示，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更上一层楼。普京则表示，此次访华务实高效，成果丰硕。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
7: 特朗普和普京相继访华，欧洲很焦虑。特朗普访华，欧洲焦虑的是，美国会不会为了和中国缓和关系而牺牲欧洲的利益？普京访华，欧洲焦虑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走得更近了，欧洲怎么办？两种焦虑叠加在一起，欧洲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中美在谈，中俄在谈，唯独欧洲没上桌。有欧洲媒体评论说，冯德莱恩主导的对华关系去风险路线反而让欧洲成了地缘博弈中的局外人。冯德莱恩的所谓去风险路线，本质就是欧盟对中国搞软脱钩，供应链、技术、投资要降依赖、设门槛、保自主。冯德莱恩的目的是遏制中国，维护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冷战思维加不自量力。中国一再向欧盟表明，中国不是风险，是机遇。对中国去风险，就是去掉合作，去掉机遇，最终会反噬欧盟自身。但是冯德莱恩听不懂中方的这些话，所以欧盟就被冯德莱恩板死在对华强硬的战车上。中国是机遇，特朗普听懂了，所以美国调整了对华策略。而普京从他2000年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就积极推动发展跟中国的关系，而中俄双方都一再强调，两国友好没有止境，两国合作没有禁区，两国互信没有上限。
6: 近年来，中俄两国互动频繁，涵盖高层交往、经贸合作、军事安全及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就在此次访华行程前不久，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后的记者会上谈及俄中关系时，就曾强调， 俄中合作是稳定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
10: Мы всегда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фактором сегодня по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едь у нас почти не осталось договоров, которые регулируют

0: сфер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феру разоружения и контроля за ядерными, за ядерным оружием.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та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аких стран, как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является.
1: 而普京的这个表述并非第一次出现。 2026年2月4日， 中国农历立春这一天，习近平与普京举行了视频会晤。普京在会上说了一句话，被外界广泛引用。普京说：“立春时节，万物复苏，俄中关系也将蓬勃发展，奋发向上。”他还说，莫斯科与北京的外交协作是当前全球动荡中的重要稳定因素。 双方将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持续保持最紧密的协调。会晤中，习近平指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有义务推动国际社会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互动已经成为中俄关系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俄方助理乌沙科夫在视频会晤结束后对外透露，这次会谈持续了一小时二十五分钟，内容涵盖俄中关系、国际形势等。中俄双方还确认，2026年和2027年将被宣布为俄中教育年。此外，经贸合作也是中俄双边关系中最具活力的一环。近期实施的互免签证政策，正成为拉动合作的强力引擎。自2025年9月起，中俄对此普通护照人员实行互免签证，其他便利了人员往来。俄罗斯商界反响热烈。
1: 俄罗斯相关数据统计， 2026年以来， 俄罗斯赴华旅客人数较去年几乎增加一倍，他们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海南、广州和香港。另外，鉴于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 2027年12月31日。 而在此便利化措施助推下，中俄两国年贸易额持续稳定在2000亿美元以上高位，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也更加稳固。在军事层面，中俄两国也在稳步推进合作。2026年4月15日，由俄罗斯海军“完美号”领略号护卫舰和“佩琴加号”中型游船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广东湛江。 开启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中俄两国海军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并开展甲板招待会、专业交流、体育竞赛等活动。在多边外交层面，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内的协作尤为紧密。2026年4月，中俄国防部长共同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防长会议。 此次会议期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同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白俄罗斯等国防务部门领导会晤，各国防务部门领导表示要加强战略沟通，推进务实合作，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此外，2026年1月，中俄还携手伊朗南非等国参与和平意志2026金砖国家海上联合演习。 共同提升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这些行动清晰表明，两国的安全合作不针对第三方，而是基于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的需求。1999年12月31日，有一起突发事件，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由当时的俄罗斯总理普京出任。 俄罗斯代总统即刻执掌总统的全部职权。2000年3月26日，代总统普京赢得俄罗斯总统大选。5月7日，俄罗斯举行总统就职仪式，普京正式开启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2个月之后，2000年的7月。 普京第一次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从那时到现在，27年里，普京访华25次。那么是哪些年普京没来中国呢？请看下节分解。
3: 普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凌晨3点左右，6个小时后，他将迎来这次出访最重要的会面。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各位，2000年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以来，几乎年年都到中国访问。27年里，普京访华25次，其中2020年和2021年，因为新冠疫情，中俄领导人通过视频和电话进行互动，没有实地互访。中俄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石。2008年到2012年，普京改任俄罗斯总理。2012年，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当年6月，他就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2018年，普京第四次当选总统，当年6月，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24年3月，普京第五次当选总统，当年5月，普京新任期外访行程首选中国。
2: 2024年5月16日凌晨4点，北京的天刚蒙蒙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就已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为期2天的访华之旅。这是普京连任总统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在抵达中国前，普京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正是中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让他决定选择中国作为正式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陪同普京访华的俄方官员，除了6位负责不同领域的俄副总理随行外，还有当时被新任命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外长拉夫罗夫、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等。此外，普京还带来了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不仅包括俄财政部长和俄央行行长，还有俄铝业、石油、天然气等公司相关负责人。当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举行了大小范围会谈，深入讨论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总体状况和发展前景，并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2024年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年份。
3: 这些年来，我同总统先生先后会面40余次，保持着密切沟通，为确保中俄关系健康稳定顺利发展做出战略引领。
2: 对于中俄不断深化的关系，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内沟通协作。同时，中俄的经贸合作也在不断发展，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4: Сформирован весомый портфель из 80 крупных совмест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в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Мощный импульс расширению торговых потоков придало наше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е совместное реш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2: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时共同见证签署了经贸、自然保护、检验检疫、媒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2024年5月16日晚，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中俄各界友好人士约1000人出席。中俄两国艺术家联袂呈现的曲目中，既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等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俄罗斯名曲，也有《渔舟唱晚》《花好月圆》等独具东方韵味的中国民乐。中俄将2024到2025年定为中俄文化年。2024年，俄罗斯约有9万名学生学习中文，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达到10万余人。结束北京行程后，2024年5月17日，普京到访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俄罗斯媒体称，这里为中国最具俄罗斯特色的城市。 普京专程来到哈尔滨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进行花圈。1997年11月11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哈尔滨时，也曾在此进行花圈。随后，普京在哈尔滨出席了第8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和第4届俄中地方合作论坛开幕式。当天晚些时候，普京还到访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师生进行交流座谈。
1: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年5月7日到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2025年8月31日到9月3日，普京访问中国，先是到天津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接着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
2: 2025年5月7日傍晚，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莫斯科，这是他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11次到访俄罗斯。5月8日上午，普京在乔治大厅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举行大小范围会谈。会谈时，作为东道主的普京向习近平表示欢迎，赞扬老朋友到访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则表示很高兴应邀访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持续发展和深化中俄关系是传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应有之义。
3: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特殊责任，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2: 普京在会晤中说，俄中两国发展关系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针对其他国家。他强调，俄中关系具有平等、互利和不带有任何机会主义的性质。在结束会谈后，中俄元首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中俄双方交换20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中俄还签署了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坚信各国人民命运与共。习近平和普京两位元首互称亲爱的朋友，在莫斯科两人延续友谊，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共进早餐。习近平还赠予了普京一

0: 开留声机。5月8日晚，普京为前来参加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祝活动的宾客举行欢迎晚宴。习近平在晚宴上与普京相互致意。5月9日上午10点，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20多国领导人受邀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出席此次阅兵。有13个国家的仪仗队参与了此次阅兵。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仪仗分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在莫斯科红场列队行进。习近平起身向他们致意。就在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后不久，2025年8月31日到9月3日，普京带着大半个内阁来到中国，从天津上合峰会到北京93阅兵。这次超长时间访华也成为俄乌冲突以来普京最重要的一次外交突破。在天津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2天时间里，普京就进行了10多场双边会晤。有评论认为，从俄乌冲突爆发起，美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了外交上前所未有的孤立，而普京在华期间有机会跟各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上合组织峰会结束后，普京急速赶往北京。9月2日凌晨1点20分，在天津通往北京的城际高速路上，俄罗斯外交代表团的跟团记者发布了这样一段视频。就在媒体车前方，已经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的普京正乘坐汽车前往北京。普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凌晨3点左右，6个小时后他将迎来这次出访最重要的会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2025年9月2日上午，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要增强合作韧性，提升合作默契，全力巩固和维护合作大局。普京则表示，俄中关系体现了高度的战略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俄不仅签署了能源、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20余份双边合作文件，还签署了一项备忘录，建设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和途经蒙古的联盟东方过境天然气管道。在人员往来方面，中方还决定从2025年9月15日起对俄罗斯公民试行1年免签政策。2025年9月3日上午，普京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盛大阅兵。不少评论认为，在这样一个特殊场合，普京的出席就是对外界宣示，中俄不仅是当年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友，也是今天紧密合作的战略伙伴。
1: 按照中俄政府官方的说法，中俄两国关系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哎，为什么是伙伴而不是盟友呢？25年前的2001年，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就确立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俄双方都认同这样的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这样的中俄关系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今年这次普京访华，随行人员包括了5位副总理、8位政府核心部门的部长，以及俄罗斯能源、金融、军工领域10几个国企的掌门人。访华团一位女士的名字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关注，请看下节分解。
0: 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率已达99%，能源、机电等领域基本实现卢布与人民币直接结算。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 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这次跟随普京访问中国，全球舆论震动。纳比乌林娜出现在北京，标志着中俄两国正在全面加速脱离美元结算体系，正在搭建独立跨境的金融闭环。在双边贸易结算层面，中俄已经基本完成去美元化。普京已经公开说了，中俄贸易已经几乎不用美元，而是用卢布、用人民币直接结算。中俄贸易本币结算率已经达到99.1%。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2279亿美元，几乎全在美元体系之外跑着。中俄金融圈基本闭环。美元已经被实质性边缘化。
0: 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如今，中俄能源合作持续深化，从单一油气贸易拓展至管道建设、液化天然气合作、技术研发、本币结算等多元领域，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稳定器。此外，中俄两国在金融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不断增加，本币结算规模持续扩大。未来两国在航天航空、军工武器、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等领域可以开拓更多合作空间。探月工程领域，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有序推进，嫦娥7号即将发射，将搭载俄方探测设备开展月球科考，后续嫦娥8号也将搭载俄方载荷开展联合试验，月球核电项目稳步规划布局。中俄本币结算合作取得里程碑进展。根据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2026年5月13日的确认，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率已达99%，大幅降低对美元及 SWIFT 的依赖。2026年1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
4: 这个数字说明我们中俄贸易额的前景看好，尽管国际局势动荡，这个中俄之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凸显了我们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我们预计呢，2026年两国贸易额还会新的突破。
0: 而在能源方面的合作，2026年1月至2月，俄罗斯向中国出口了2179.5万吨石油，同比增长40.9%。俄罗斯已经连续多年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据官方统计数据，2025年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超过1亿吨石油。中俄两国关系在近几年一直呈现稳健前行的态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5年的年终总结中，也对俄中关系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其个人和俄罗斯的可靠朋友、稳定伙伴和盟友，这是俄中关系最重要的基础。两国的关系正在稳步发展。普京还强调，俄中关系除了经济贸易，还在高科技制造、科学、教育、太空探索、军事等各领域积极发展，这些都表明了两国之间的信任程度。
5: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как я много раз говорил и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лишним не будет,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 фактором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мире. 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мы постоянно, наш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находится в контакте и координирует между собой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1: 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统计，

0: 之后可以由着自己高兴，想出产多少石油就出产多少石油。石油产量不控制，油价就要下跌。俄罗斯财政依赖石油出口，油价跌，财政收入就直接受影响。
1: 2026年4月28日，阿联酋宣布将自5月1日起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决定基于阿联酋国家利益。针对阿联酋宣布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4月29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尊重阿联酋有关决定，并期待双方在能源等领域持续开展对话。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方面不考虑退出欧佩克加。他说，欧佩克加是一个重要的组织，当前能源市场剧烈波动，欧佩克加的合作机制能大幅缓解动荡，帮助稳定市场。他并表示，俄方希望组织能够持续运作。
2: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весьма продуктивных,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х и эффектив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с Объединенными Арабскими Эмирата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рамках энергодиалога.
1: 能源产业始终是俄罗斯经济的压舱石，石油和天然气税收约占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的1/4。中东冲突爆发后，全球能源供应恐慌加剧，国际油价快速飙升，直接为俄罗斯带来巨额战争红利。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6年3月，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日均出口量攀升至713万桶，环比增长4.7%。普京在今年3月23日的经济问题会议上指出，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应考虑将全球碳氢化合物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收入用于偿还对国内银行的债务。虽然中东冲突推高了油价，但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因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和运输限制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实际收入大幅缩水。早前，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纳表示，中东局势不仅显著影响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也对俄罗斯经济的最终表现造成重大影响。他指出，后者的结果将取决于中东局势持续的时间和规模。据纳比乌林纳评估，当前事态可能会抑制全球需求和投资的增长，加剧能源进口国的通胀压力，并导致供应链中断。与此同时，中东冲突促使西方对俄能源制裁出现临时性松动。美国为稳定国内油价，保障全球能源供应，放松了部分对俄原油的制裁，允许印度等亚洲买家扩大购买俄罗斯原油。但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依旧在持续。2026年4月23日，欧盟通过了对俄罗斯第20轮制裁方案。根据欧盟理事会当天发布的公告，本次第20轮制裁方案是2年来规模最大的制裁，包括制裁名单新增120个个人和实体，新增36项涉及俄石油勘探等环节的限制措施等，覆盖俄罗斯石油勘探等环节。在能源领域，欧盟将46艘船列入影子船队制裁名单，使受禁令约束的船只总数增至632艘。欧盟规定，从2027年1月起，禁止向俄罗斯实体或由俄公民拥有控制的实体和运营商提供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服务。在金融领域，欧盟宣布对20家俄罗斯银行实施交易禁令，并限制与数字卢布等部分数字货币的交易。面对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普京在2026年2月3日召开的首次经济问题会议上，指示政府和央行要尽快恢复俄罗斯经济的增长速度，改善商业环境，提升投资活力，积极引入自动化系统、工业机器人、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现代化高薪的工作岗位，确保经济和国家整体实现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俄罗斯金融界人士指出， 今年将是

0: 对经济政策的考验。俄罗斯必须在价格稳定与支持增长之间找到平衡。
1: 俄罗斯是中国最稳定、最实惠、最自主可控、最大的供油国，而中国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单一买家。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1.007亿吨。按照两国的协议，2025年到2035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每年保底1亿吨以上。俄乌冲突之前，俄罗斯石油50%以上出口欧洲。俄乌冲突之后，美国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中国就成为俄罗斯最稳定、最大的能源买家，直接拖住俄罗斯的财政，稳住俄罗斯的经济，推动去美元化，对俄罗斯具有战略级注意。这真是歪风纵起，惊涛涌，正道长存，云水长。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在本节的新闻当中，我们将会全程的带您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出征。在本次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我们将会有特派记者孙伟健会实时的跟进出征仪式的一手动态。而在香港的现场，本台记者陈其曼将会带您来关注这一次发射任务当中的香港元素。而在香港的直播室，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香港大学副校长、对地观测专家龚鹏来独家为您解读香港科研界如何去助力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而在北京的演播室呢，时事评论员白梦辰将会为您来全方位的分析神舟23号的发射任务的各项突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即将跟随着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奔赴中国空间站，而香港各界到底是有何反应？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陈其曼。其曼你好。
1: 亚汉你好。
0: 那么香港市民对于神舟23号的发射任务有什么样的期待呢？而这一次任务当中有哪一些备受关注的香港元素呢？
1: 好的，亚汉，首先我们是非常的期待啊，因为按照惯例呢，通常会在发射之前的3个小时举行一个出征仪式，那掐指一算就是待会儿马上要到的8:08了。而这一次呢，香港特区政府方面呢，由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呢，也是亲自率领了一个来自香港特区的代表团呢，前往酒泉发射中心呢去出席这样一个出征仪式，也是实地的去为咱们香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呢去打气的。而在远在千里之外的香港啊，咱们虽然不在酒泉，但是呢社会各界可以说呢也都是万众期待呀。我现在所身处呢是香港科技大学，为什么在这儿呢？因为他们在今天晚上啊11:08的时候呢就会同步在这里呢举行一场学生活动，是一众的师生呢会和天宫天运相机的研制团队的领导教授们呢一起来观看神舟23号的发射直播啊。那为什么这一次其实以往呢过去的每一次国家的航天工程啊都是备受关注，但是这一次似乎在香港的反响是更加热烈啊。那就是因为呢在这次任务当中分别有一人和一物呢都是来自香港的。一人正如你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黎嘉莹，她是呢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呢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啊参与到国家的航天任务里面去。而这一位航天员这个黎嘉莹呢，她是在香港呢土生土长，而之后又经过层层啊非常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才入选到神舟23号的乘组当中啊。所以大家呢也都是认为绝对实力是不可小觑的。而我们这几天呢在香港的街头啊采访的时候也发现呢，几乎每一位受访的市民啊，尤其是青年学生，都形容黎嘉莹是香港人的骄傲，并且呢都是对于她啊自己也是感到与有荣焉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物呢，就是来自港科大的研发团队啊所研制出来的一个天宫天运相机了。而这个天运相机呢，它其实是早在这个月的11号呢，已经先行一步是跟随着天舟10号呢到达了中国的天宫空间站。那么这一台相机啊，据咱们团队的领导教授透露呢，其实之前呢也是一直放在货包里面，是还没有被拿出来使用的。而这一次呢，就会在本次这个神舟23号的任务当中，由黎嘉莹我们这一位港产的航天员呢来亲手操作一个机械臂，将这个天运相机呢是去放置到舱外的一个指定的挂点上。所以大家香港科研界都是非常的期待呢，由这一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来亲手操作来自香港的科研仪器啊，无疑呢是为香港科研去贡献国家航天，去为国家航天事业出一份力呢，是画上了一个非常诗意的一个闭环呢。那除此之外呢，就有这么一些很密切的和香港的联系，所以呢就在香港呢是引发非常大的关注。所以不仅在香港科技大学这个地方啊，其实在今晚很多不同的香港全港的不同地方呢，包括有像香港大学这样其他的一些高校，甚至在本地的社区商 场其实都有组织去观看发射直播这样的活动，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动呢，去勉励更多的科研学子呢，可以投身航天科技的一个探索当中啊。同时呢，也是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增强香港市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那么最后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也共同祝愿这一次的发射可以圆满成功。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亚汉。
0: 与有荣焉，感谢齐曼从香港科技大学的现场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也更加的期待着。目前呢，香港其实在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当中是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来邀请到了香港大学副校长、对地观测专家龚鹏先生来为我们分析解读。龚先生你好。
2: 亚汉你好。
0: 那么在这一次的出征的阵容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其实就是来自于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而这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对于香港的航天业界能起到什么样的鼓舞呢？另外，香港的高校其实也是一直都在为国家的航天任务来助力，从实验室到太空站，香港科研界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深度参与到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当中的？
2: 这是香港航天界的一个史诗般的飞跃。作为一个新的香港人，特别是香港大学的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香港大学毕业生黎嘉莹博士成功入选，证明了香港人的优秀，打破了香港离太空很遥远的刻板的印象。他向香港的年轻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香港青年不仅能在地面做科研，更可以参与到国家的星辰大海，这将极大的吸引科技人才的流入。在这个深度参与的过程当中，从实验室到太空站，香港科技界与参与国家航天并非一朝一夕，十余年的经历，我们经历了从科研组件的研发到提供核心技术，再到人员亲自上太空的深耕历程。在研发与制造方面，早期以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等高校为代表，积极参与国家探月工程，如嫦娥系列的相机指向系统和火星探测、天问一号着陆点的分析，再到香港的高校团队利用国家提供的月球样品进行前沿科学研究。最后呢，如今随着国家在选拔载荷专家，香港科技界已从外围协助正式进入了国家载人航天的核心团队。
0: 好的，谢谢龚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本次神舟23号的飞行任务和乘组的成员到底都还有哪些亮点。我们马上来请时事评论员白梦辰先生来为我们分析点评。白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所以神舟23号是瞄准在23:08进行发射，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您认为都有什么样的考量？
3: 我觉得有几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呢，是最大限度的方便我们的神舟跟空间站的对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接是发生在离地面几百公里的高度之上。那么为了保证我们能够在3.5小时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对接，那么就要保证空间站跟神舟飞船的相对位置关系十分的精确。那么这种精确首先要从发射的这一点开始，以一个精确的最佳的这个角度方向去达成整个的飞行。所以我们讲它会讲发射窗口。那么考虑到这个空间站的飞行速度，空间站的每秒大概7.6到7.8公里，换算成每个小时大概27,600公里到28,400公里的速度，那么因此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飞行的窗口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那么这种时间上的确定是要经过一个不断的演算，那么甚至在发射之前还会进行一些精确到秒甚至是不到一秒的这种修正。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考虑到测控的需要，因为我们讲从地面去看太空，你的手段既包括雷达也包括很多光学的手段，那么在夜暗的条件之下，光学这种传感器呢相对来讲有自己的一些优势，所以很多时候在夜间的发射呢也是考虑到你的测控和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要求。 除此之外呢，包括在发射场上空的气象的情况，你比如说云量啊、雷电呢、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都会综合的影响发射窗口的选择。当然，考虑到我们现在的发射是一个成熟的，那么以一个既定的步骤不断的在滚动前进的过程，所以应该来讲，在发射窗口的选择，包括最终的发射时间跟预先宣布的窗口之间的差别上面，我们看得出来，中国航天现在确实已经达到了一个分秒不差的水平。主持人，
0: 那么你认为神23是首次安排一年期的在轨的驻留试验，是远超了我们平常常规的6个月的任务周期啊？那这种长跑式的驻留对于航天员来说是意味着什么样的层面的挑战？而另外，对于所配套的中国航天医学工程又有什么样的新要求呢？
3: 首先呢，我们说两个六个月是不是就能等于一次12月的在轨？当然不是啊，它并不是一个1+1=2的过程。那么相反呢，它实际上在长时间的在轨过程之中呢，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增长。那么这里面对于航天员来讲，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太空的失重环境，包括其他一些因素对于整个航天员在轨状态的影响，那么是我们需要认真的研究的过程。那么当然这里面我们要考虑到，对于人类、对于中国的航天来讲，未来一定要在离地球更远的地方去进行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在轨驻留。所以呢，在空间站这样一个距离地面相对比较近，而且我们之前也验证过应急发射能力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跟条件之下，去验证我们能够保证航天员在轨长期驻留，那么这个方式实际上也符合中国航天长期以来小步快跑、稳妥为主的整个的一个大的指导的思想。那么对于航天员来讲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在整个的这个太空，他的身体的素质、他的心理的状态、他的方方面面的一些因素，都会经由这个上下行的这种通讯的链路，实时的跟地面进行分享。那么对于研究我们未来在轨的长期驻留，甚至比如说在月面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行星上面去建立更多的太空站，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的作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很多的技术，包括很多的经验，未来也有可能会应用到我们的民生的领域之中啊。所以对于中国航天，对于整个人类的深空探索来讲，那么不断的去延长在轨的时间，那么是一个必经之路。
0: 同时其实这一次也是我们中国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去全面的获取航天员的长期飞行数据。您是怎么来评估这一项计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不是也在为我们2030年之前的登月来做准备呢？
3: 当然跟登月是有关的，因为我们知道随着这个登月，那么航天员在轨所驻留的时间肯定会不断的加长啊。当然这个并不能简单讲登，因为登这个词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好像就是脚踏上月球就结束了，但其实不是。对于中国的航天来讲，我们是希望要建立月面站的，我们是希望在月球上面能够长时间的驻留，并且开展各项的实验跟其他的工作。因此对于航天员来讲，未来一定有一天我们的航天员会在月球的表面，那么经由我们人造的一个环境去进行长时间的驻留。那么这些相关的技术那需要验证，包括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人在其中这个因素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的身体的情况、我们的生理心理的各方面的状态，刚才我们讲了失重、微重力环境和其他一些因素对于航天员健康的影响是会造成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变化，那么这些呢都需要专门的医学课题的研究。而且我觉得它不光是只相关于登月，未来的深空探索，比如说火星，那么考虑到火星跟地球之间的距离，可能一次飞行到火星就要花费9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它的整个发射窗口可能26个月才有一次。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航天员来说，未来超过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在轨驻留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相关的挑战，那么会使得无论是从探月还是从未来的深空探索，那么我们都必须要经由现在这个在轨驻留超过一年，并且进行专项的医学研究，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的做到对于整个的影响，无论是人还是整个环境系统，那么我们都可以做到心里有数。好的，主持人。
0: 是的，无论是人或者是我们一些系统的影响，其实都会造成很多不同的结果。那么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将会携带9项的科学实验来上行中国空间站，您觉得这其中有哪些是新手段、新亮点，值得我们所期待的？
3: 对，9项的相关的实验，一共应该是54公斤的载荷啊。那么这其中呢，我们说是有很多大家听起来，比如说像煤啊，包括我们说涉及到一些这个肝细胞的一些相应的研究，那么涉及到植物、动物甚至微生物的，那么在这个太空的环境，那么包括像微重力也好，包括这种射线和其他的一些因素对它的影响。那么除此之外，可能对于普通的观众，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是新型的太阳能电池。那么传统的这些，我们说这种电池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考虑一个储能。但是现在的第三代的太阳能电池呢，它是储能跟整个的这个直接发电，它是结合到一起的，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小型的太阳能电站。当然这样的技术在航天过程中的使用必须要验证它能不能够满足，比如说这个外太空的这种冷热的交感啊，包括像这个氧的这种腐蚀，这些相关因素的影响，如果它能承受的话，那么相应的技术未来在太空，甚至我们说比如在月球和其他一些地方，都会给我们的航天提供足够强大的动力。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水道，那么水道的这个2次培育，那么实际上它就是在轨进行一轮的迭代，那么外太空

0: 空的环境对于水稻这样的作物的影响会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够保证在太空的育种的效果，包括我们说未来如果我们要在太空去种田的话，那么水稻这种作物要做哪些调整，这些其实都要经由这一次的整个的实验来进行验证。那么另外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普通观众并不特别了解的，比如说拟南芥，那么它是一种这个很著名的在植物学研究里的模式作物，那么它是植物之中基因组最为简单的之一吧。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会在太空中研究太空的环境对于植物的基因组的影响，那么这些呢可能对于未来人类的深空探索，包括我们说对于太空育种的效果跟整体的一种提升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应该来说呢，随着我们的空间站持续的在轨并且进行成熟的这种不断的迭代，那么相应的很多的实验都会逐渐的开展起来。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白先生为我们进行了分析和点评。那么到这里我们再来继续的邀请到香港大学的副校长、对地观测专家龚鹏先生来继续为我们来分析解读。龚先生您好，在全球的这个航天发展正处于转型期的一个时间里面，国家的15/55规划也是明确的提出了要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而香港特首的2025年的施政报告也是首次将航天科技和太空经济列为了独立的政策篇章。您认为香港要发展航天科技和太空产业有什么样的优势和机遇，而另外一方面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制约和挑战呢？
2: 主持人你好，现在看呢，这个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期，香港呢有特别好的机遇，但是也有很大的挑战。香港呢首先国际上对我们国家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封锁，但是香港有一国两制的优势，特别是在对金融、信息、资讯方面的这个自由，能够还有法律，能够让我们国家这个利用好香港一国两制的这个优势。那么在金融方面，自由的资金可以支持国家的企业去发展这个太空经济。在制度方面，这个法律能够让我们国家的这个企业去利用好国际上的各种各样的规则，能够对接好国际的这个航天科技的发展。那么在信息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好香港这个能够有效对接世界的科技界，和中国做好桥梁和这个过渡，做好我们国家和国际对接的润滑剂和缓冲区。但是我们也面临一些重要的挑战，我们的主要的挑战呢在香港，就是我们的产业链条呢不完整，我们的土地有限，然后我们的学科呢比较单一，这些方面呢限制了我们的一些发展。但是有大湾区和国家的背景，我们可以做。
1: 谢谢龚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从问天阁现场为我们发回来的最新的画面了。神舟23号的飞行乘组出征仪式即将会开始，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李佳莹。

我们可以看到，在温尼格的现场，三位宇航员是在不断的跟大家挥手致意。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场其实是还是在日落黄昏的时间，这也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幅员辽阔。在东边的一些省份已经是月明星稀，而在西边的一些省份当中，仍然还是可以看到在日落的时间。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是在挥舞着国旗，有大批的民众都来到了现场来欢送我们的这些航天员乘组来出征。目前我们看到的三位航天员乘组就是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组成。那么这三位呢，也是非常出色的三位航天员。在这一次的在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期待着看着他们更好的表现。伴随着现在我们现场的歌唱组的歌曲的音乐，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啊。我们的三位航天员不仅是在跟大家挥手致意，同时也是在嘴上挂着微笑，也在伴唱着这一首歌唱祖国的歌曲，即将要走上我们的车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场有非常多的民众都是来到现场，同时呢我们的航天员聂海胜也是在人群当中来欢送我们本次神舟23号的三位航天员出征。现在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三位航天员即将就要踏上他们的太空之旅。好，你也看到在画面当中车门已经是缓缓地关上了，三位航天员即将驱车前往发射塔架，踏上他们的飞天征程。随着车辆的发动，我们可以听到在现场有非常多的民众和到达现场观看的群众都是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那么我们现在从空中所看到的视角就是问天阁圆梦园广场的现场的画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的镜头也会一直来拍摄我们航天员从圆梦园广场一直到发射塔架的车程，总共的车程大约是在15分钟左右。

我们在线上可以听到非常多的群众都在叫着向航天员致敬，祝你们成功。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祝福的标语，大家都举着国旗，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应该也是跟现场的群众一样的心怀激动，在等待着这三位航天员共赴太空。其实在这一次的神舟23飞行任务和乘组的成员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亮点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有白先生、龚先生以及我们的记者齐曼为我们讲解到了，在今天晚上的23:08会在这个时间点准确的发射。同时神舟23号也是首次安排一年期的在轨的驻留试验。其实往往我们的在轨的驻留试验都是6个月的常规任务周期，而这一次是出现了首次的长跑式的一年期的驻留，而对于航天员来说也是意味着有非常多层面的挑战。这次的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呢，是瞄准了北京时间今晚的23:08进行发射。飞行乘组是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来组成，而其中呢，三人当中朱杨柱是担任指令长，其中黎佳莹也是成为了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载人航天飞行乘组航天员。在三位航天员当中，朱杨柱是第二次出征太空，与神舟16号首次飞行是不同。那这一次呢，朱杨柱的身份是从航天飞行工程师转变为了指令长，同时他也表示面对着新的任务，要将心态归零，从头开始。而与此同时，身份的转变也是意味着责任的升级。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仍然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发回的画面。那么航天员都在乘车前往发射塔架，在不多的时间之后，他们就会正式的踏上飞天的征程。

0: 好的，那我们现在继续再来请教在线上的白梦辰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点评。刚才您也说到了啊，它有很多的一些新的科技，包括在电池产业或者是在我们的农业产业，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帮助。那么外界讨论比较高的这一次，其实就有像钙钛矿电池以及水稻的二次播种的实验。那么您认为对未来的航天能源和地外的生存，这些实验会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对，刚才我们讲了钙钛矿电池的优势，就是它作为第三代的太阳能电池，它并不是过去的我们说单纯的发电或者单纯的储能，它是把二者整合到一起。而且这个钙钛矿电池呢，从我们在地面上来看呢，它的成本包括它的可靠性应该来讲都是很有优势的。那么现在呢，把它拿到空间站上来进行验证，其实还是强调的是太空中跟地面上完全不同的环境啊，温度的这种温差的迅速的变化，就我们讲温度的交感，然后包括这个因为太阳的辐射，所以氧会在外太空发生电离，那么它会出现这种氧的一个很强大的腐蚀，那么这些在地面上面想要进行验证跟模拟呢，还是有很高的成本的。所以如果说这次钙钛矿电池能够在太空中很好的发挥作用，证明它确实是能够获得很好的能源的同时能够承受太空的环境的话，那么它在未来肯定会成为包括在轨的航天器，当然也包括在比如说月面甚至是深空探索里面其他的一些这种相关需要供能的地方的一个最好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引起整个的这种航天的太阳能技术的一个全面的迭代跟更新。那么对于这个水稻来讲，我们说中国人在哪里都是喜欢种田的啊，那么你想要进行深空探索，那么就需要考虑用有限的空间，用这个在轨航天器有限的一些环境去试图完成农业的生产，去完成整个的一个循环。那么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当然要考虑到就是种子在种下之后，它从发芽最后到收获再种下去的时候，很多的种子可能会出现它的一个状态的下降。那么这次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想要验证在太空的环境之下，因为我们说太空有很多很容易导致植物发生变异的这些相关的条件，这也是太空育种的一大基础。但是这些条件会不会影响它的一些我们希望它获得的性状的有效的遗传，那么这个其实需要在轨进行验证。那么经过验证之后，那么像这个水稻和其他的一些植物，那么哪一些会成为未来我们在太空种田的最好的选择，那么我们会有一个相应的了解。那么这些的整个的这个实验，包括我们说这一次它实际上是朱杨柱同志他是这个飞行工程师首次担任指令长，我觉得其实都体现了中国的整个的空间站，包括中国的载人航天，那么越来越进入到成熟，而且逐渐的要开始考虑更长时间更远的在太空去让我们的航天员能够长时间的去完成任务的过程。那么这种考虑其实也说明了我们整个航天的发展进步的一个程度。那么另外呢，就是很多的相应的技术在未来一定会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甚至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比如说餐桌，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进行航天发展的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最后要让太空上的成果回到地面，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好的，主持人，
0: 我们也看到航天员是正在乘车前往发射塔架，应该在几分钟之后他们就会到达发射塔架。那么在这之前，我还想请教您，在乘组当中这一次是首次出现了第三批和第四批的航天员的混合编组，而且是包括了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载荷专家李佳莹，而且他原来也是香港的警务人员啊。您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航天员乘组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
1: 你像第四批的这个航天员的选拔呢，应该是一共选拔12到14人，那么这里面包括7到8名的航天的驾驶员，3到4名的这个航天的飞行工程师，当然也包括2名的载荷专家。 那么实际上它这是一个有效的成组内部的分工和合作的匹配。那么刚才你也讲了，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其实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人才团队的一个新老的迭代。那么有了更多的经验之后，那么未来还有可能根据个人的条件去考虑，比如说承担更多的发射跟在轨的任务。那么对于这个黎嘉莹，她作为载荷专家来讲，那么她在身体条件，在其他的很多的素质上面，她跟这个航天这个就是飞行员跟驾驶员之间，她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她有一些共通的要求，比如说年龄30到45岁，那么男性跟女性都有身高的要求，包括对于其他的一些航天最基本的身体条件的要求。那么另外呢，就是考虑到载荷专家的任务，所以对于他的比如说教育的背景，他的工作的经历，甚至我们说具体到语言，你看刚才这个黎嘉莹同志他很认真地用普通话在向大家问好，那么中英文的交流，包括普通话的能力，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要求的。那么经过了我们说航天员他实际上是有三个阶段的选拔，那么就是初选、复选跟定选之后，那么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挑战的开始。因为我印象里黎嘉莹他在承担这次任务之前，应该至少完成了8大类、200多项的训练科目，累计的训练时间应该已经1700多个学时。那么也就是说，很多的考验啊，那么我们说在轨还是发射过程中的考验，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生理跟心理上的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也看到之前媒体有采访这个Madam 黎，她在这个比如说这种承受重力跟离心力的一些相关的训练之中，其实也有一个很深刻的这种体验。那么这些呢，应该来讲都是我们说一名非专业的非飞行员啊，不是飞行员想要上太空的话，还是要有很多的门槛要迈过去。那么这些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进入到太空，从发射到最后的返回过程中，其实有一系列的相当有挑战性的过程，包括这个发射过程之中巨大的过载，返回的时候巨大的过载，包括在太空的过程之中你要承受微重力失重的状态对你的生理心理的影响，不光是肌肉的这种萎缩呀，包括可能心脑血管的一些能力的下降，包括骨质的一些流逝，那么甚至包括可能你在睡觉的过程之中一天要见到这个10多次的日出日落，然后包括可能因为失重条件下你在睡觉的过程中会感觉到你的四肢离体，那这些呢我们可以描述为一种神奇的体验，但是同时它确实也是对每一个人的真正意义上的挑战，那么更不用说在这个过程中承受的心理上的很多的不断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对于选择投身航天事业的每一个人来讲，那么其实都是挑战，那么这些挑战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这种很深刻的记忆，那么甚至我们说会让他们有机会去承担更高层面的任务，那么获得更大的成就。但是首先这个确实是一种挑战，那么是需要足够大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跟足够强的勇气才能够真正承担的。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航天发射对于整个的载人航天来讲，应该也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页。好的，主持人。
0: 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词语，它是一个神奇的体验，我相信很多的中国人都想去有这样的一种神奇的体验哈。像这种跨地域跨专业背景的一种选拔方式，您认为在一国两制下的一个人才储备和科技参与，对也想要去成为航天员的大家有什么样的示范意义呢？
1: 我觉得刚才龚校长说的有一段话很好啊。那么对于香港来讲，那么当然也包括我们说所有的青年来说，那么当我们仰望太空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像Madam 黎这样真正的去登上太空船？那么登上太空船当然是最好的一个选择，甚至我们说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成就之一。但同时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相关的领域，在科研方面，在比如说工业生产，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去做出成绩的话，那么当然你也有机会去助力整个航天的发展。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之前无论是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包括你像浸会大学的团队还参与设计过这个神舟的座椅，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对整个航天发展的一种助力。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每一位观众来讲，大家真的觉得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话，那么首先是要认真的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那么真正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之后，那么在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所学、自己的所能，去真正的为我们的航天事业去尽一份力量。
0: 是的，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就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画面，如果不出错的话，现在已经是接近我们的发射塔架了，三位航天员正在踏上他们的星辰大海，真正的去踏上飞天的征程。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这一次的发射塔架，我们也期待着神23的宇航员，我们的航天员们能够真正的迈上太空，我们也期待着他们发射的那一刻。好，我们现在通过画面仍然要提醒您，看到的是从现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传回来的实时的画面。我们看到车队已经在塔架的旁边聚集了，马上在不久的时间之后，三位航天员就会正式的走下车辆。好，我们也一起再来期待。我们已经看到现在黄昏日落已经是接近天黑了，跟刚才的这个时间和亮度相比，其实这一次三位航天员当中啊，指令长朱阳柱是典型的一个博士航天员，从高校的一个副教授成长为了航天飞行工程师。那么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学术加工程再加飞行三位一体的一种培养路径的？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助于将丰富的中国航天员的职业画像给描述清楚呢？
1: 我觉得对于这个航天飞行工程师来讲，那么他的任务跟载荷专家相比呢，更多的比较偏向于对于空间站的这种建造，包括它的迭代发展，那么还有日常的运维跟使用。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呢，实际上他会积累很多的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不光是在
0: 发射中心的现场，三位航天员已经是走下了车辆，并向我们的镜头和大家挥手。
2: 整装待发，信心强。
3: 航天初心，永不忘。
2: 起航。再见。
0: 好，在三位航天员讲完了起航之后，我们也听到了现场的回复，他们即将要走上塔架并走进我们的飞船，所以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的每一帧画面都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传回，都是非常的珍贵。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场。在一会儿的23:08的时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就会正式的进行发射。而这一次的飞行乘组，也就是我们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三位航天员，就是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所组成。朱阳柱在这一次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任务当中是担任指令长的角色，而其中呢，黎佳莹也是成为
4: 太原。明白，渭南。明白，青岛。
5: 明白，
4: 酒泉。
6: 明白，
4: 青山。
6: 明白，
4: 双城。
5: 明白，
4: 5号。
5: 明白。
0: 好，随着我们现场的不同的指令的发放，我们也相信他们即将就要进入到飞船的返回舱。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仍然是看到了这三位航天员，当他们走出电梯之后，他们正在沿着既定的路线在我们的发射塔架上要进入到飞船的返回舱。在三位里面呢，这次值得一提的是黎佳莹也是成为了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载人航天飞行乘组的航天员。好，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了就是这一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塔架，所有的画面都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现在看到天色已经是渐渐的黑暗下来了， 三位航天员乘组即将入舱，在我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各个工种现在也是在为他们的成功进入太空而保驾护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朱杨柱和黎佳莹，那同时呢，张志远这次也是他们三人之一，他是要迎来太空首飞。张志远是在1986年出生于甘肃白银，毕业于空军航空大学，是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是空军战斗机的飞行员。在2020年，他是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中国第三批预备航天员。
4: 各号注意，固定息检查正常，结束，太原。
6: 明白，渭南。
7: 明白，
4: 青岛。
5: 明白，
4: 酒泉。
6: 明白，
4: 青山。
6: 明白，
4: 双城。
5: 明白，
4: 五号。
8: 明白。
0: 那画面当中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指令，那么这些指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白先生，您是否能够为我们讲解一下？
1: 实际上这个呢，你可以理解为一种类似于对表。那么在航天发射之前，我们就是刚才讲的这些地点，实际上都是测控站，它分布在我们全国各地，甚至是在大洋之上。那么负责对于整个的之后的火箭跟飞船的飞行姿态，那么进行一个实时的跟踪，这个就是我们讲遥测网的任务。那么另外呢，其实在整个的塔架上面啊，当然我们说有的时候管它叫期待塔，那么应该来讲，不同的工种确实在上下正在反复的对火箭进行一个最后的检查。这里面包括比如说对于你的这个相关燃料舱的这个压力的检测，那么对于你的这个燃料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它是正常会有蒸发的，那么这种蒸发的情况的了解，对于舰上的相关的这个电路的有效性的一些验证，那么实际上它会大概四大类以上的不断的进行反复的这种检验跟校对。那么另外呢，就是你比如说刚才像航天员身后它是有专门的这个所谓的护送港，因为我们讲每个航天员身上的这套衣服大概20公斤重啊，那么走起来实际上是有难度的。那么之后他们要爬进到整个的这个相关的飞船，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需要有一些相关的

0: 支持。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设备，包括关门的任务，那么都会有不同的岗位，这里面有相关的医学团队，有相关的工程师的团队，那么他们要进行全面的一个分工的配合。那么包括我们说航天员自己，那么也都要不断的去对他的个人的状态，那么进行一个及时的了解。而且在这之前呢，你像整个航天发射的指挥员，就是我们讲零号指挥员，其实也已经在航天上面这个塔架上面进行过检查。那么现在是脱鞋的这一步，那么这每一个步骤，它实际上都是有具体的含义。那么之前呢，包括航天员在内，也进行过几轮的核练，那么可以说是。应该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想在这个时间节点，对于每一个航天员，尤其是第一次上太空的航天员来讲，那么这个心理上的这种波动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指令长作为有经验的那么资深的航天员，那么有的时候可能要对这个新航天员进行一些指导，包括协助。那么这种协助本身呢，其实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调整。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相关的团队来讲，那么现在他们身后实际上是整流罩啊，就他们面前的是整流罩，他们要通过整流罩进入到舱内，然后再往下一层，那么才能够进入到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座位。而且对于指令长来讲，他在就座之前，他是最后一个就座，他在就座之前还要对相关的一些物资的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查，所以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这个携带塔，就是我们讲塔架，它要包裹住火箭跟飞船，最大限度地避免比如说温度跟其他的一些外部环境对于航天发射的安全造成影响。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经过很多次的验证，那么并且在每一次的发射过程之中都会进行小幅的那么去进行改进的一套完整的流程。那么这套流程就跟刚才我们听到的指令一样，那么它是经过反复验证，而且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具体的含义的。包括你像现在他们手里有的时候拿了一些这种相关的盖布，包括其他的一些设计啊，那么对于你像爬进去这块板子怎么样去调整，那这些其实每一次发射，如果我们认真的注意的话，都会发现一些小的改进。那么这种改进呢，其实也是说明整个航天的迭代的速度，跟我们说很多人在认真的在自己的工种上面认真的进行改进，这个过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所谓的归零。那么你要去认真的对之前的整个的发射的全流程进行每一个细节的反复的验证，那么最终呢才能达到比上次更好的一个水平。好的，主持人。
1: 嗯，是的。其实在这一次的神舟二十三号任务即将创造多个首次啊，第一个首次就是刷新了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的新纪录。而根据这一次的任务规划呢，
2: 5分钟准备完毕，
3: 太远，5分钟准备完毕，渭南，
4: 5分钟准备完毕，
3: 青岛，
5: 5分钟准备完毕，
3: 酒泉，
6: 5分钟准备完毕，
3: 青山，
7: 5分钟准备完毕，
3: 双城，
8: 5分钟准备完毕，
3: 5号，
9: 5分钟准备完毕。
1: 好，我们刚才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听到了5分钟准备完毕的一个指令，那您能不能为我们讲一下这个5分钟是准备什么5分钟？
0: 不，它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之后的流程进行了一顿梳理，这个其实是模拟发射，它是模拟发射的整个的动作。我们看航天发射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塔架的状态来判断大概距离发射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是11点多发射的话，一般认为最上面这层就是我们讲第四层的塔架，一般是在2个小时左右打开啊，当然可能今天大概9点钟左右它会打开，然后呢下面的从最底层逐次往上再去打开。那么因此呢，距离发射的时间我们通过塔架的整个的状态可以进行一个大致的判断啊。那么这个过程之中，你的整个的这个就是测发的大厅会反复的下达指令，然后各个的相关的测控站跟工种会反复的根据既有的流程进行一个验证。那么这个你可以认为就是一次一次模拟发射之前的相关的一个状态。
1: 好， 我们现在仍然是在看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架。
3: 八、七、六、五、四、三，
0: 这是模拟的倒计时倒数。
3: 起飞。
1: 嗯。
3: T 零。

0: 就是这个过程之中呢，很多口令它也是在流程之中，因为相关的各个岗位、各个测控站也好、各个工种也好，其实演练过很多次，大家都已经知道既有的流程很清楚。那么就是按照顺序走下来，那么并不是说必须要他下这个口令，但是这个是你的整个流程的一部分。
1: 嗯，是的。其实对于每一次的航空发射来说，时间都是极度控制严格的。我们刚才有听到它是多少分、多少秒、多少分秒、多少毫秒，所以每一毫秒对于我们每次的发射来说都有不同的结果。好，我们现在仍然是看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么有一位航天员已经是准备要进舱。好，我们看到进舱的是动三黎佳莹，接下来其他的两位航天员还会一一的进入这一次飞船的返回舱。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从返回舱内的画面传回来的实时信息。其实在23点之前，发射之前，其实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步骤要去准备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神舟23号的发射也是有非常多的各个工种单位的一些配合工作的。好，虽然是我们现在听不到我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传回来的声音，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份激动。那么黎佳莹现在也是正在做最后的发射之前的准备。好，那么现在动三号黎佳莹已经是差不多准备就绪了，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两位航天员也会依次的进入到这一次神舟23号的飞船的返回舱当中。好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为我们带回来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的乘组出征的实时画面。我们稍后的各段节目当中也还会继续的带您来全程关注，不要走开。
2: 川东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3: 港味呢，其实我觉得是世代相传。
4: 港味啊，不如人情味多啲咯。
5: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100年啦。
2: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智领AI财经绘制弯曲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重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
3: 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合影，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是生活。

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即将发射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 I have no doubt that inshallah, one day soon, through this wonderful partnership, Pakistan, in economic terms, would be a mini China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2: 巴基斯坦总理抵达北京，此前在上海出席活动，希望提升两国关系。
3: 伊朗媒体披露，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条件，包括先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山西煤矿爆炸，井下第三轮搜救已展开，面临地面塌陷诸多困难。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
0: 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晚11:08发射升空，那目前距离发射时间还有大约2个小时，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的最新情况。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今晚的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经在稍早前，大约是在8:17分举行了出征仪式。那么现在三名航天员已经进入到返回舱，等待飞船发射升空，而发射塔架回转平台也即将打开。 而据悉，发射窗口期间，长区风力平稳，温度适宜，空间天气也是保持平静的状态，所以整个气象的条件是对发射来说是有利。而此外，航天员乘组的身心状态也十分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

0: 好了，各位观众，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那就是在发射舱的里面，三位航天员已经准备就绪，已经
1: 收集3小时准备情况，零号。
0: 那现在距离发射时间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2: 3小时准备完毕。
1: 渭南。
0: 预计今天晚上23:08准时发射升空。
3: 3小时准备完毕。
1: 酒泉。
4: 3小时准备完毕。
1: 青山。
5: 3小时准备完毕。
1: 双城。
3: 3小时准备完毕。
1: 五号。
6: 3小时准备完毕。
1: 天舱。
7: 3小时准备完毕。
0: 好，各位观众，我们刚刚听到了画面，就是在主控室在要求各个系统要报备，在距离发射时间3个小时已经全部准备完毕。
4: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1: 东风3小时准备完毕，报告完毕。
4: 北京明白。
8: 是，那么事实上呢，神舟23号飞船呢出发在即，相关团队在24号也都进行了气象会商，那么显示发射窗口期间天气整个条件是十分理想，是有利于发射。此外呢，航天员乘组的身心状态也都是十分良好的，都是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所以当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所有的系统技术状态都是处于在受控的状态当中，而发射任务也都准备的非常顺利，那么现在呢还有3个小时即将就要发射。

0: 好，各位观众，我们刚刚看到画面呢，就是看到神舟23号的火箭已经在发射平台上准备就绪，随时发射。那稍早前，整个航天员的乘组的出征仪式是在香港时间24号的晚上8:16，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1: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佳莹。
4: 说
1: 这
0: 晚上8: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和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各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唱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和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三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那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经超过200天，身心状态都良好，正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5: 神舟23号飞船出发在即，而相关团队在24日进行了气象会商，显示发射窗口期间天气条件理想，利于发射。此外，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
6: 根据最新气象会商，从23日夜间至24日早上，发射场区的冷空气过程逐步消退，整体天气形势保持平稳。接下来的发射窗口期间，场区风力平稳，温度适宜，空间天气也保持平静，气象条件对发射有利。另一方面，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24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调试和确认，并对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进行了复习。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神舟23号飞船作为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飞船，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返回舱仪表系统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此外，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飞船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航天员工作活动空间更加充裕。神舟23号飞船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对接工况。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神舟23号即将发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7: 李曼，清晨。
8: 你好，
5: 我今天关于神舟23号的任务现场各项准备工作如何，以及你目前在现场还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呢？
8: 好的，那我们看到现在距离

0: 发射呢，还有最后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啊，那目前正在发射塔架，我们看到航天员是已经进驻到了。
1: 入到了返回舱，那即将要等待着最终的一个发射。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各项的准备工作也是正在稳步的进行当中。那无论是发射场的系统，火箭的系统，还是飞船的系统呢，目前都是良好。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感受到整个的风力其实不是特别的强，那根据此前的一个气象会商的一个结果呢，在发射窗口期大约是19度的一个温度，那风速呢是4到6米每秒，所以还是非常适合发射的。那我们在稍早前呢是在圆梦园广场举行了航天员乘组的一个出征仪式，我们在现场是感受到气氛非常的热烈啊。那将近有1000名的现场的民众在现场手拿着国旗和鲜花，然后在航天员穿着舱内宇航服出来的时候呢，现场是一起为他们齐唱歌唱祖国，所以感觉到是非常的振奋。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在现场啊，这一次由在特首李家超的委托之下呢，香港创科和工业局的局长孙东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了现场，那这也是香港代表团首次来在现场见证载人飞行任务的一个情况。那主要因为就是这一次乘组当中，我们是非常骄傲的看到是首位来自香港地区的太空人黎嘉莹在现场亮相，大家都是非常的高兴和激动啊。那在这个代表团当中呢，我们就看到有不少的是学生的代表和青年的代表，那他们也表示香港的
0: 自己的亲人是登上这个太空，开启自己的航天梦，自己也非常为他们感到骄傲。那我们看到孙东在前一天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相信这一次黎嘉莹的飞天也会在香港掀起一个航空的热潮。那同时呢，特区政府也会持续的加大投入的力度，来更好的融入国家的航天发展大局。更多的消息我们稍后会持续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报道，感谢。
2: 好的，谢谢伟健带给我们来自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最新的观察和报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乘组成员们包括了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与黎嘉莹进行视像对话，问候黎嘉莹的训练和生活情况，也鼓励他为国家续写航天事业辉煌篇章。
3: 嘉莹，好高兴见到你啊！
4: 系，好耐冇
3: 见。上次见系差唔多2024年啦，之后咧你就去咗北京受训，我哋好骄傲，你系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嘅航天任务。我哋喺呢度咧，第一系祝贺你啦，亦都系寄予祝福，我哋都系表示关心。
4: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系啦，我会好好加油的。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黎嘉莹就完成了所有的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鹤贝因表示，黎嘉莹是公务员的一份子，对此感到非常光荣和开心。李家超还关心黎嘉莹家人在北京的生活情况。黎嘉莹表示，家人都很好，小朋友在北京读书都很开心。李家超最后给黎嘉莹加油打气：
3: 你的成功参与今一次的航天任务呢，是表示国家对你的认同，亦都表示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4: 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3: 好好休息，保持状态，
4: 好，
3: 放松心情。以最佳的所有條件回來告訴我們的感覺，預祝你圓滿成功，
4: 多謝，
3: 為我們的國家航天事業續寫輝煌的篇章。
4: 會的，我會加油。
5: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6: 获得香港特首李家超的委托，香港创科以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团参加神舟23号乘组的出征仪式。他表示，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诞生，将会在香港掀起航天热潮，并且强调特区政府会加大投入，加速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大局。
1: 周六晚在酒泉面见记者时，孙东表示，黎嘉莹将在香港掀起航天热潮。
7: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特区政府会跟业界，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

0: 科普啊教育的推广，借助黎博士升空执行啊载人航天任务这样一个契机呢，能够鼓励更多香港青少年啊对航天科技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得他们立志呢也像黎博士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个航天的梦想。
1: 早前特区政府已通过创科支援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为共计六个高校项目提供超1亿港元的支持，其中来自港科大的天运相机已搭乘天舟十号入驻天宫。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愿继续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其实内地科创的力量这两年发展得非常的迅速，所以我想问，香港会有追赶或者说吃力的感觉吗？那接下来如何来发挥香港独特领域优势？你们在哪里？怎么来发挥？
0: 我们有排名前100的5所大学，那么在基础研究在创新方面呢，具有世界级的这个水准。随着我们国家航天科技事业不断的进步，那么越来呢越需要走向国际，进一步开展国际的交流和合作，而恰恰香港在这个方面可以帮助国家呢发挥独特的作用。
1: 凤凰卫视宋伟杰、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3: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林嘉莹，从大学到博士都是就读于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访问时表示，林嘉莹的成功入选正是港大跨学科培育复合型人才的最佳体现。
4: 港产航天员黎嘉莹2001年入读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及资讯系统本科专业，其后完成硕士与博士学位，2024年入选载荷专家，成为预备航天员，并在2年后圆梦太空。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黎嘉莹10年求学经历印证了香港大学立体式教育的成功，让所培养的复合型人才不断挑战和超越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5: 航天员啊或者宇航员啊，他们的这个可能是学位是一个物理化学或者计算机，但是呢他们的要求的知识是非常要全面的。我们的培养人才的这个思路啊，是使我们的学生不是专一在一个方面，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T字型的。
4: 除了培养人才，港大科研团队也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包括所研制的成像仪将参与天问3号任务，探测火星生命存在痕迹等。张翔强调，香港高校在航空航天领域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展望未来，张翔希望香港高校可以继续发挥国际化优势，为国家航天事业做贡献，同时促进航天国际合作。凤凰卫视秦月、王雨婷、陈其曼香港报道。
6: 神舟23号发射任务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会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那本台记者陈其曼正在香港科技大学的现场，请到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宫天运相机项目领导教授苏慧，为我们做更多的分析。其曼，现场交给你。
7: 好的，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苏慧教授。苏教授您好。
8: 你好。
7: 那我们知道啊，这一次神舟23号的任务呢，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载荷专家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航天任务当中啊。而我们也知道呢，这次任务是包含了要在空间站呢去操作天运相机，而这一台相机就是来自您所带领的科研团队所研制出来的。那可以看到，这次任务当中，其实咱们香港科研的元素啊是很大的体现。那您认为咱们香港的科研在航天领域上是有哪些独特的优势，或者说可以发挥哪些独特的作用呢？
9: 其实这一次我们港产的太空人来亲自操纵我们香港科大研制的天运相机，这个本身就说明了我们香港在深度的参与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而香港就是在发展这种航天科技，我觉得它是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的。首先呢，我们香港有很多这种世界一流的一个科研团队，所以我们能带动这个科技创新就发展这种世界前沿的一个科技。那么在这个航天事业中，比如说制造载荷呀 探索这个深空或者是月球，我们都有自己一些非常前沿的技术。第二呢，我们香港有五所全球100名的前100名的这个大学，那我们就能为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培养这种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一个顶尖的一些人才，那为这个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输送新鲜血液。第三呢，我觉得香港其实也是这个金融中心，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融资渠道除了政府的还有一些就是民间的资本，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国家来发展我们的航天科技。第四呢，我觉得香港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大学还有科研机构的学者，让内地的这个科研机构跟全世界的这种学术界和我们可能的这种航天产业的这种供应链上所有的这些伙伴都能够建立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交流，所以我们香港可以在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发展中充当一个超级连接人的一个角色，就是跟内地的一个联动，能够面向全世界，让我们的航天科技能够对全世界造福。
7: 是的，非常感谢苏教授啊。那我们也希望呢，未来香港是可以继续发挥在人才、基础科研以及是成为一个国际化平台等等各方面的这一些优势啊，去为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呢继续贡献香港力量。那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两位。
6: 好，谢谢两位。
3: 而在香港24号晚，有商场是提前设置好了大荧幕和座椅，并且延长部分开放时间至凌晨，邀请市民们一同为航天员欢呼打气。
8: 之前都有留意神舟系列嘅发射之前嘅过程或者直播嘅，咁今次因为比较特别系香港第一位女太空人升空啦，咁所以今次都会特别去关注咯。
10: 作为一个家长嚟讲，会唔会对佢哋都有啲启发作用啊？
8: 會教，我會鼓勵佢多啲，即係由科研方向去發展啊，或者諗多啲將來自己夢想想做啲咩，追尋自己個夢想咯。
11: 我細個都有想做過太空人嘅，只不過咧好 unfortunately 冇呢個 opportunities 啊，只不過係希望第時啲細路仔可以有呢個機會可以做太空人啦。我覺得可能係你真係要間學校，即係要你覺得你真係要成個 environment 係真係可以好包容到呢啲咁 creative 嘅 ideas， 跟住之後可能俾有個 like 好 clear 嘅 pathway 咁樣去 show 個細路係由一步一步點樣去咯。
3: 一直积极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在和专家林佳莹参与神舟23号发射任务也是备受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香港大学副校长、对地观测专家龚先生来分析解读。龚先生您好。
12: 你好，主持人。
3: 是龚先生，您认为香港在航天领域的主要发力方向，或者说下一个重要节点会是什么呢？您还有哪些展望呢？
12: 在2到3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香港还有重要的参与嫦娥8号和天问3号，一个是对月球的观测，上面有我们的核心技术，机器人、机器臂和这个可持续能源。然后呢，在天问是对火星探测上面，香港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系提出了一个新的载荷，叫火星地面高光谱辐射仪。这个仪器呢，会为我们带来一系列的新的探测火星表面的这个研究。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香港，我们经过这次的这个活动，大大的激励了大家这个各大院校的这个对航天事业的一个规划和考虑，我们会有更多的系统的设想。那么从对香港来讲呢，我们会有这个太空经济，我们不一定发射火箭啊，或者是这个航天器，但是它会推动我们对低轨卫星的牌照，还有这个一系列的国际的标准协议数据的航天数据的这个应用， 还有融投资的这个保险等方面的法务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香港的这个科技枢纽的发展壮大。我们会我个人展望香港将成为越来在国家的航天事业里面有越来越大的参与和贡献，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引擎和基地。然后呢，我们在世界上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香港各大院校来参与航天事业的这个研究和人才培养。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世界，这样呢，我们也能够充分利用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完成国家赋予我们在航天事业方面的历史使命。主持人。
3: 好的，谢谢龚先生，所以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6: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沙特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会在6月5号举行。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傍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率领高规格代表团首站参访浙江杭州。
1: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巴基斯坦同中国展开密切外交活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表示，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2: And I think Pakistan, as a true and sincere friend of China, takes a lot of pride in this. And I have no doubts that inshallah, one day soon, through this wonderful partnership, Pakistan, in economic terms, would be a mini China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1: 近年来，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项目，已经实现了超过259亿美元的直接投资。 而这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升级中巴经济走廊，从1.0版本到2.0版本。有外界分析认为，当前南亚安全格局持续演变，此次访问，中巴双方预计将就地区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在反恐合作、边境管控、阿富汗问题等议题上进一步协调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杭州报道。
3: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武契奇1月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 他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
4: 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访华前夕，武契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 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武契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 武契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武契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
0: 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沙特媒体24号报道，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初步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媒体24日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其中包括了美国需要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当天表示，伊朗正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威慑状态。据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日则进一步披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报道称，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 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在谈判过程中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而在核问题上，伊朗尚未接受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对于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予以否认，称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则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还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还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此外，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的个别条款仍存在分歧。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则表示，伊朗正处于第三次防御阶段，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还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且毁灭性的回应。而据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也表态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24日是伊朗霍拉姆沙赫尔解放纪念日，伊朗高层纷纷表态，将这一历史事件与当前美伊谈判相关联，强调伊朗社会应保持团结，依靠国内力量与军事威慑，应对外部压力和安全威胁。
4: 霍拉姆沙赫尔解放日，也就是5月24日，是两伊战争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天。1982年的这一天，伊朗成功收复这个位于西南部的石油重镇，并成为两伊战争的决定性转折点。因此，这一天至今仍被伊朗官方视为展现国家意志、国防自立与尊严外交的核心精神象征。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也就是在这一天，美伊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有可能会得到双方的正式批准和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表示，伊朗民族今天依然像当年未曾经历战争却勇敢抵抗的霍拉姆沙赫尔人民一样，日复一日地抵抗侵略者，向世界展示伊朗人民的力量。佩泽西强指出，抵抗、牺牲以及驱逐侵略已经深深根植于伊朗这片土地的文化之中。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在当天发文称，在当前结束战争的谈判氛围中，伊朗民众应当继续保持团结，并密切监视敌人的立场与行为，以挫败其阴谋。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5: 乌克兰首都基辅24号遭遇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次最猛烈的轰炸。乌克兰表示，俄军发射90枚各类型的导弹，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一共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那俄罗斯国防部当天是证实行动，是回应乌克兰日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那俄罗斯这一轮的袭击行动之前，乌军是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间学校。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23号消息，乌军袭击造成21人死亡，大多数为年轻女性。
6: 乌克兰首都基辅24日凌晨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来到基辅市一处遭袭的居民区视察，谴责俄方打击没有军事价值的目标。他指出，包括刚落成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遭到损毁。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俄军在行动中发射90枚导弹，其中36枚是弹道导弹。乌克兰供水设施也遭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4日称，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基辅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在基辅此次遭袭之前，俄方称乌克兰22日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时，遇袭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24日，在卢甘斯克，当地居民自发设立纪念点，摆放鲜花和玩具悼念遇难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我们再一次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在今天晚上11:08发射。那现在距离发射时间大概还有2.5小时，我们再一次回到现场看看最新画面。
6: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实时画面。现在现场画面可以看到的是神舟23号飞船返回舱内的画面。返回舱内三名航天员目前都是在已经完成了入舱，入舱是在稍早之前的8:58已经完成入舱。入舱之后，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稍早之前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在回转平台上，也就是航天员入舱的舱口位置，工作人员依然是在关舱门。关舱门的程序会比较复杂，因为飞船进入到太空之后将会是在无氧状态下，所以说需要完成的一系列气密性检测之后，确保舱门关闭完整才会完成关门。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塔架画面，目前可以看到第四层的回转平台，也就是火箭最上端尖尖的逃逸塔的平台已经打开，而一层、二层、三层的回转平台现在依然是没有打开的状态。回转平台环抱着长征 2F 遥23，在最顶端第三层的回转平台，我们看到有脐带连接的位置，就是航天员入舱的位置，也就是神舟23号飞船所在的位置。现在最忙碌的就是在距离地面9层高度的回转平台上，目前依然是由飞船的工作人员在关闭舱门。我们开玩笑的时候常会问，航天员入舱要经过几道舱门，而关舱门需要经过几道舱门呢？其实关舱门需要关3道舱门，一个是神舟飞船内的轨道舱和返回舱之间的舱门，另外一个是神舟飞船轨道舱上的舱门。轨道舱舱门关闭之后，还有最外侧就是火箭整流罩上的舱门。火箭整流罩在火箭发射之后很快就会分离，所以说整流罩的舱门不会有气密性检查，要求不会那么严格，而飞船的舱门需要进行气密性检查，所以关闭的环节会比较复杂，一般关闭的时间会在1小时左右。现在我们刚刚听到现场的指令，化音检查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毕，稍后三名航天员将会进行化音检查。
0: 好，我们刚刚看到是神23发射在即，我们也会随时提供给您来自于现场最新消息。那么下一节回来还要关注的是马英九基金会调查结果公布，一会见。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山西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的消息指出，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但作业工程依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救援人员克服困难，采用地毯式的搜索，不放过每一个巷道和角落，全力搜救。
1: 而山西省长治市通报称，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经送往到了三甲医院接受治疗。
2: 爆炸发生第三天，我们来到沁源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3: 我们来检查身体，看看自己检查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4: 工友呢？
3: 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
5: 矿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啊？
6: 对，在康复科。
2: 官方23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2名重症伤员与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沁源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2舱3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平生，山西长治报道。
1: 而有关山西煤矿爆炸事故搜救的最新进展，我们立刻也连线正在山西沁源县事发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
7: 大家晚上好。
1: 好，瑞希，关于目前事故现场搜救以及善后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以及事故原因的调查，现在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
7: 好的，雅倩。那么在事故发生之后呢，来自多方的矿山救援力量是轮番的下井。那么目前呢，根据留神峪现场的一个指挥中心的消息就指呢，现在主要的一个救援的力量是集中在了9+10煤层的3个巷道。那么根据救援员在现场的搜救发现呢，在下面2层的巷道是出现了明显的坍塌，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架设便桥来通行。但是因为企业所提供的图纸与实际不符，导致搜救人员在实际的搜救过程当中还发现了2条隐蔽的巷道，那么这也就无形的给现场的救援来添加难度。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在靠近爆炸点距离比较近的积水巷道仍然有差不多1公里的范围需要来进行继续的摸查排查。那么搜救人员的也告诉我们，下一步的主要的重点主要有3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要来搭建风罩，那么来重建这样的一个通风系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塌陷的地方来加设便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随后要来穿戴这种连身的雨裤，那么在搜查工具的帮助下面来去缓慢的前进。那么根据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呢，整个的巷道需要搜寻大概是3000米的距离，而截止到今天下午呢，整个搜寻的距离已经超过了2/3。那么我们也相信，在今天晚上，整个搜救的范围也会越来越缩小，我们也会在现场做持续的跟进。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雅倩。
1: 好的，谢谢瑞希持续守候在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再来看到是在台湾，马英九基金会内乱风波持续，3人调查小组在24日公布了调查结果，无法认定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马英九当天发表声明质疑调查程序与结果，并称将会以诉讼方式追究2人的责任。3人调查小组披露的调查结果显示，并无积极证据证明有现金款项流入到2人的私人口袋。萧旭岑感谢调查小组还他公道。 马英九则直言，三人小组在长达近两个月的调查中没有逐一的约询，而且调查方向偏离法律要件，最终的调查结果和基金会掌握的具体事证差距过大，令人遗憾。马英九决定委任基金会执行长戴小玲等人尽快的召开记者会来做出说明，同时将会追寻着相关的诉讼程序来追究萧旭岑、王光慈两人责任。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过去五天欧洲的访问行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2: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3: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仅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结束五天的欧洲访问行程，他表示期间深刻感受到欧洲多国求变意识强烈，未来在经贸、投资和创科各不同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
1: 对于刚刚结束的欧洲五天访问行程，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最新网志表示，他和团队先后到访法国、比利时及瑞士，并与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多层次深入交流。
2: 他们对于香港和内地和亚洲的经济前景积极正面了很多，我都鼓励他们组团过来具体考察，眼见为实，来到我们可以介绍给他知道香港的情况，也都和我们那边商界金融界大家对接。
1: 期间有当地金融界代表指出，他们的资产配置过度侧重美元资产，风险过度集中，同时欧盟地区民众数以十万亿欧元计的财富，不少都投放在回报保守的银行存款和定息市场，有待盘活。社会各界关注如何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与应用。陈茂波认为，作为全球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风投、创投及私募基金集聚地和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香港从证券、债券、货币、衍生工具到数字资产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依然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画面，发射塔架的现场画面可以看到，环抱着长 2F 遥23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的回转平台都是紧紧环抱着火箭。而现在现场画面看到的是在九层的回转平台，也就是航天员入舱的平台。现在依然看到的是飞船和火箭的工作人员正在关闭舱门。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是在香港时间的8:16出征，8:58的时候完成了入舱。入舱程序先是穿过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整流罩的舱门，穿过整流罩舱门之后进入到神舟飞船的舱门。神舟飞船神舟23号现在是在整流罩的环环包裹之下。现在现场画面依然看到的是飞船的工作人员在关闭神舟23号飞船的舱门，而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现在是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内。稍早之前现场的指令已经确认，三名航天员进入到返回舱之后进行了语音测试。换衣检查主要是确保包括神舟飞船、酒泉卫星飞行控制中心以及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和空间站各地之间的联络线路是通畅的。我们现在在画面最下方可以看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是在闭目养神的状态。三名航天员进入到返回舱内已经接近一个小时。进入到返回舱之后，重点需要等待的就是关闭舱门，同时三名航天员要做的刚刚我们讲到的进行换衣检查之外，还有航天服的气密性检查。航天服的气密性检查这一项也是非常重要的，和关闭舱门的气密性检查一样重要，因为如果在太空当中遇到意外状况时，航天员所穿着的舱内压力服也是一个小的飞行器，可以供氧让它有一个生存的空间。舱内压力服的重量是有10公斤重左右，所以说我们看到航天员在出征的时候行动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舱内压力服的重量还是非常重的。稍后的10:08将会是这次发射的负一小时倒计时，负一小时倒计时之前舱门关闭程序基本要完成。我们现在看到工作人员已经撤出了神舟飞船舱门关闭所使用的踏板，相信神舟飞船神舟23号的舱门已经关闭完毕，也就是说现在三名航天员所处的返回舱和神舟飞船轨道舱现在已经可以独立运行，遇到任何的意外状况，现在神舟飞船都可以进行应急处置能力。现在进舱踏板撤离之后，将会关闭火箭的整流罩舱门。火箭的整流罩是在火箭发射大概210秒之后就会抛离，所以它对气密性的要求并不是非常严格，关闭火箭整流罩舱门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还是比较谨慎，我们现在看到踏板撤出了一部分之后，还会有工作人员配平重量之后再次进入到火箭整流罩内检查飞船舱门的关闭情况。这一道程序是非常严格的，因为火箭的发挥功效的时间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如果火箭发挥功效的时间超过10分钟，这是火箭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火箭发挥功效的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将飞船送往预定轨道。这个预定轨道是在地球大气层外侧，所以说神舟飞船需要非常好的气密性，在神舟飞船内为三名航天员建立一个生活的空间。这次发射依然采取的是快速交会对接的模式，

0: 了解，从发射到交会对接的时间只有3.5小时。我们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检查之后。
1: 北京，景山请讲。
0: 现，
2: 景山报告，测量船当前海况及2小时准备情况。长江三号海况4级，浪高1.5米，风力4级，能见度15公里。景山、天路、长江三号2小时准备完毕。景山报告完毕。
1: 北京明白。
3: 感谢你搭乘时事直通车，后续节目我们也将继续的关注神舟23号发射情况，敬请您留意关注。2026年5月24日，我是李亚倩，
4: 我是江山阳，我们在香港祝愿神舟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瞄准今天晚上的11:08发射升空。那么现在呢是在距离飞船发射大约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马上去到现场来看情况。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所看到的就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回的现场的画面。那么您现在看到的是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瞄准今天晚上的11:08发射升空，目前发射之前的各项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3名航天员目前是在舱内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也是运行稳定。神舟23号的乘组是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是任命指令长。载荷专家黎佳莹是来自于香港，他是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的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那么关于更多的神舟23号的发射的任务，我们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本台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 呀。
0: 那么目前在现场是正在进行哪一些在发射之前的准备工作呢？
2: 好的，现在我的位置呢距离发射塔架大约是1.5公里，这也是我们能够接近发射塔架最近的一个位置。那现在我们在现场是感受到无论是风力还是温度都是比较适宜的。那根据气象会商的一个结果呢，预计在稍后发射窗口期的时候呢，现场的温度大约是在19度，风力是在4到60米每秒啊，可以说是非常适宜火箭发射的。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民众已经陆续来到现场，而且大批的中外媒体就已经架好了长枪短炮，稍后想要记录一下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发射的一个一种非常壮观的时刻。那现在在我身后，我们是看到这个发射塔下目前4层的回转平台仍然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那预计再过一会儿，回转平台就会依次的打开，最先打开的就是上面的第4层，那它包裹的是逃逸塔，那最后打开的呢将会是第3层，那目前包裹的就是载人飞船以及航天员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因为要保证航天员的一个安全，那大约是在15分钟到5分钟之间，那具体的时间呢还是要看现场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那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连接着塔架和飞船的这个摆杆才会打开，那这个摆杆的打开也就意味着载人飞船将会进入到自供电的一个系统啊。那可以说目前各项的准备工作都在稳步的推进过程当中。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发射任务呢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的载人飞行任务，同时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这么多次的发射，每一次都有更新，每一次都有升级。那这一次的亮点和特点在哪里？为大家简单的来梳理一下。首先呢，这一次将会对接的更快速，那它会沿用神舟21号的3.5小时的对接的方案。在发射升空之后的大约3.5个小时呢，载人飞船将会以这个自
0: 好，由于信号的关系呢，我们一会儿还会继续的为您带来更多的信息。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这一次神舟23号的飞行任务的一大特点呢，其实就是有很多的香港的元素。除了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将会赶赴太空出差呢，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也是将会随着升空来开展探测的任务。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本台记者陈其曼，他今天是邀请到了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天宫天运相机项目系统工程师翟成兴来教授一起为我们解读天运相机的用途。其曼你好，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亚汉，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翟成兴教授。翟教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3: 是啊，现在看看时间啊，距离这个神舟23号发射升空就剩不到一个小时了。那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一次的任务当中啊，会由来自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来操作呢，由您所参与的团队所研制的这样一个天宫天运相机。那现在时间越来越近了，想先请问您的心情怎么样？对于这个天运相机的操作啊，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是，现在这个时间越来越靠近了，当然这个心情的话是非常的有点紧张，也很激动，充满了期待吧。因为这个我们的载荷实际上已经在天宫了，这个等待着我们这个香港的载荷专家上去，要这个载荷专家的话会把这个天运相机的话装上一个适配器，然后通过这个机械臂把它去拿到这个舱外，挂在这个蒙天舱的外面，挂上安装成功之后的话，这个天文相机的话就可以对地进行操作观测了。这时候当然我们作为这个科研人员的话，觉得最期待的还是那第一张图，从天文相机能从天传下来的这一张图，因为这张图的话意味着我们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是已经是真枪实弹了。
3: 嗯，是的，听您说完我也很期待，很想快点看到那个相机传回来的第一张图啊。那我们也知道啊，这一次像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无论是科研人才也好，咱们香港的科研成果也好，其实香港科研的元素在这一次任务当中啊是有很大的一个体现呢。那您认为咱们香港的科研到底有哪一些独特的优势，以后又可以怎样继续啊为我们的国家航天事业去发挥好这些优势做贡献呢？
1: 是的，其实我们香港的话，在这么一个小的地方，实际上有很多很优秀的顶尖大学，在好像有5所大学是全世界排100名之前的，所以这是很强的一个科研队伍。往往在航天的这个项目的话，都需要有一个科学目标，所以说我觉得今后的话，还是我们各所大学的这些顶尖的这些科学家的话，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撞出很多这种思想上的新的火花，能够产生很多更多的航天项目。另外呢，也想觉得，因为香港我们是这个一国两制，完了这个也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平台，希望用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促进很多国际的交流合作，希望能够让这个国际合作也在我们这个航天事业里面能够得到发展。
3: 嗯，是的，非常感谢翟教授。那我们也很期待啊，在未来的国家的一些航天任务当中啊，可以呢看到越来越多来自香港特区的科研人才的身影啊。那现在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亚汉。
0: 嗯，好的，那么在发射之前还有哪些的准备工作呢？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凤凰卫视航天专项记者霍伟伟以及时事评论员白梦辰先生。
4: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实时画面。刚刚我们一同见证了神舟23号的发射进入负一小时的倒计时的准备情况。我们在酒泉卫星发射控制中心可以看到各项准备工作是在按部就绪。现在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飞行调度中心正在检验各个站点的对表。
5: 对表，
4: 这是对表工作，对于中国航天来说的话，是一件常做的事，并且时时刻刻要做的事。在稍后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会看到无数次的对表过程。刚刚我们看到了第一次综合演练的过程，未来的一小时还会有第二次的综合演练。对表是中国航天的一个安全保障的基础。同时，在我们今天一起参与直播节目的还有时事评论员白梦辰先生。对于这个对表工作，应该说做航天的人应该是太熟悉了吧，白先生。
5: 对，对于咱们国家的航天发射来讲，你能反复的听到大量的口令啊。那么当然这些口令的下达实际上不光只是命令，更多的还是说整个系统在一次一次的检验。
6: 景山，景山明白。华山，
7: 华山明白。
6: 08号，
8: 明白。
6: 太原，
7: 明白。
6: 渭南。
4: 我们刚刚说了对表，现在又要对表了。
5: 现在进行对表。
6: 酒泉，明白。
4: 进行第二次综合检查，这是综合检查的过程当中，在发射之前要进行的两次综合检查，会模拟的是除了点火动作之外的其他所有的动作，包括整个监测链路上的所有的监测站点都要进行一次综合演练，按照统一的时间表，包括倒数5、4、3、2、1，点火之后，虽然没有下达点火指令去点火，但是综合演练这个指令会发出，给一个统一的发射时间，让各个监测站点、测控站点都要进行对表。
5: 它这个过程实际上不光是时间的确定啊，包括你要模拟你在发射之过程之中各个岗位的具体的任务，那么还有就是说你的设备，因为我们说你比如测控设备，它要把它调整在一个合适的相关的这个比如温度的区间，那么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最好的一个遥测的效果。
6: 五分钟准备完毕，东风明白。
4: 第二次综合检查将会在5分钟之后进行。我们现在现场画面看到的是在神舟23号飞船内的三名航天员，目前三名航天员指令长朱阳柱、动两航天员张志远、动三航天员黎佳莹三人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是在晚上的8:58，三人已经进舱完毕了。我看，动三号航天员一眨一眨眼的，长时间是在闭目养神状态。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三名航天员要做的工作已经不多了。
5: 对，基本上都是在看飞行手册。当然，这个过程其实据说更多的还是对心理跟生理的状态的，你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对表，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当然，我觉得现在来看，这个 Madam 黎的状态确实是很稳定的。
4: 我看到他没有紧张的状态，或者是没有好奇的状态，因为之前看到一些新的航天员上去之后，包括在等待到1-2个小时的时候，还是很好奇的，然后跟旁边人聊聊天呀，然后翻翻，不停地翻自己的飞行手册，但是看到Madam 黎，他的状态是很稳，长时间的是一个闭目养神的状态。
5: 而且这次感觉整个乘组都很稳定的在这里面等着这个最后的时间哈、啊。那么应该来讲也是说明之前的训练很多次。
8: 5分钟准备完毕。
6: 太远。
7: 5分钟准备完毕。
6: 渭南。
7: 5分钟准备完毕。
6: 青岛。
8: 5分钟准备完毕。
6: 酒泉。
7: 5分钟准备完毕。
6: 青山。
7: 5分钟准备完毕。
6: 双城。
8: 5分钟准备完毕。
6: 5号。
9: 5分钟准备完毕。
5: 我感觉这个返回舱里面好像又挤了。
4: 返回舱不是又挤了，其实是神舟23号飞船进行了比较大的一个
5: 调整，
4: 主要调整的是仪表系统。仪表系统现在采用，因为这从神舟23号开始是新一批的飞船了。新批飞船它对仪表系统，包括现在的一些新技术呀，包括新的显示屏的应用呀，人机交互界面都进行了更大的调整，大量的原来可以说是航天员监控系统的大的一个体系，电脑系主机啊等等都进行大幅的缩小了之后，在飞船的返回舱内部又增加了一些可以上行的
5: 物
4: 资。
5: 对，因为我看到这次的这个改变啊，应该来说据说在抗干扰能力上面有一个全面的提高啊，这个当然也是跟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说周边的环境带来的一些干扰，这些肯定还是对于航天发射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考虑到相关的这个一些压力，那么应该也有一个全面的提升。那么应该来说现在对于整个在塔架上的这些岗位来说，也真的是一个最紧张的一个状态，
4: 最后的阶段
5: 了。
4: 我们现在看发射塔架，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载人航天的发射是有4层的发射塔架，最顶端的，第4层发射塔架是在负2小时的时候已经打开了。现在我们在顶端的时候可以看到的是尖尖的逃逸塔，这是我们在航天专项记者在学航天的时候第一个
6: 50秒
4: 认分。

0: 紫荆花出现的时候，这
1: 对。
0: 个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次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啊？那么应该来说，对于中国的航天员的团队的发展来讲，那么这些年在无论是这个普遍的学历啊，包括你的这个不同的教育背景、工作背景方面，应该来说也是一个全面的提升跟扩展。
1: 是的，现在我们看航天员的时候，你看到现在现役的这些航天员的队伍，他的背景是越来越丰富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到的香港的航天员李佳莹，他是博士学历，计算机专业的。
0: 对，而且有相当丰富的经历，因为其实你从第四批的航天员的选拔的过程之中，当时提出的一系列的要求里面，这个博士学历是一个基础的要求，而且对于学科方面，其实也提出了很多的这种尖端的这种相应的一些要求啊。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你的空间站的发展，你的整个载人航天的技术进步过程之中，需要有高素质的人才参与到其中，因为对于航天员来讲，你的每一次在轨的，无论是你去执行一些实验任务，还是说比如出舱或者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这个过程之中，你会积累很多的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很多会在这个下来之后，那么比如说用在你的相关的一些改进呐，一些技术的迭代里面，这个也是航天员的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借助自己在太空中的经验去引导，去帮助中国的相关的在轨航天器的整体技术的发展。
1: 我们选拔的第一批航天员到第二批航天员都是以飞行员为目标对象进行选拔的，因为在第一期和第二期，这些航天员他的主要任务在于中国航天技术的突破发展。首先，你要实现载人，载人一系列的技术，包括交会对接呀等等这些技术方面，需要人去试，去在太空当中去怎样的人适合去飞向太空。去参与这项工作，怎样的一些体能，怎样的一些基础条件要求适合，我们不知道，
0: 那
1: 没
0: 个
1: 有
0: 时
1: 这
0: 候，
1: 个基础。
0: 更多的有的时候还是要做好准备，由航天员那么在之前，比如说作为飞行员甚至试飞员的过程中积累的很多的个人经验，去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况。那么这种应对既需要你有强健的身体，又拥有很好的心理素质。那么当然了，就是很多的航天员在下来之后，那么他们也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最终成为很优秀的工程师。那么现在来讲呢，越来越多的专业的工程领域的人才，那么开始有了这个在轨的机会啊。那么这个一方面是我们对于这个比如空间站的一些细节的了解，包括对于发射返回过程之中的很多的细节的把握在增强。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还是你的空间站、你的载人航天成熟过程之中，必须要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团队之间彼此配合的一个过程。
1: 一个是配合，另外一个现在对中国空间站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它就是空间实验室。它实验室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在航
2: 北京
1: 天领域
2: 景
1: 了，
2: 山报告，
1: 不仅仅是在航天
2: 我
1: 科
2: 是
1: 技
2: 北
1: 方
2: 京
1: 面了。
2: 景山听见，景山报告，测量船当前海况及1小时准备情况。长江3号海况4级，浪高1.5米，风力5级，能见度15公里。景山、天路、长江三号1小时准备完毕，景山报告完毕。北京明白。
1: 刚刚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听到了长江三
3: 北
1: 号
3: 京
1: 的一
3: 华
1: 个
3: 山报
0: 最
3: 告，
0: 新的海况的报告。
1: 对，
2: 我是北京华山听见。
3: 华山1小时准备完毕，华山报告完毕。
2: 北京明白。
1: 现在都在回报着测空站的自己的准备
0: 准
1: 情
0: 备情
1: 况。
0: 况。
1: 这是一个搜集的过程。刚刚我们讲到了，现在中国空间站的定位已经不仅仅是在航天科技上如何去发展。虽然说航天科技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包括之后的载人登月、探月工程、深空探索，都需要一步步的再往前去探索。但是在空间站所做的实验试验，现在的规模和量级、质级都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比如说，在记者会上就介绍了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要开展的是100多项的科学应用项目，100多项对于3个人半年时间要做这么大量的一些实验来说的话，这个实验量也是太重了。
0: 因为你想，它从我们就是经常提到的几个涉及到，比如说煤， 那微生物的、植物的、动物的，那么包括。

0: 涉及到，比如说这个人体的医学的很多的领域，你看它是方方面面，这个只是比如医学方面。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说植物学，像拟南芥，像这个水稻的很多的细节的这种改进。那么材料学的，那么包括我们讲像一些这种涉及
1: 空
0: 到
1: 间生命科学的部
0: 空间生
1: 分，
0: 命新
1: 利
0: 科学。
1: 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尾部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你听到这一串名词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难度和它的深度在什么地方
0: 就
1: 了。
0: 是你，比如说，对于之前我一直说这个拟南芥，可能对于普通受众来讲不是很了解啊。它在植物学研究上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模式植物，因为它是植物领域里面基因组序列比较简单的一个，也是最早人类完成基因组序列完整的这种了解的一个植物。所以把它带到太空之中，让它在太空的环境里面去发生变异，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对于未来在太空的，比如说育种也好，包括我们说在太空长时间驻留，你终归需要植物去帮助你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的体系。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实现？那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具体的实验来完成。那么我们很难把它简单的讲，它跟探月的关系，它跟深空探索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就是它跟整个未来人类跟太空，甚至我们说人类在地球的生活，它是有很重要的一些关系的。另外，你像这个对于太空的很多环境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射线也好，包括微重力环境，对于像材料学，对于像新能源的一些技术的开发，那么应该来讲，它的每一步的发展。很多的具体的设备柜的上行安装，那么之后大家会在它上面排下满满当当各种各样的实验的这种相关的任务跟课题，那么这种课题只有排不下，绝对说没有说能空着不用的，但是每一个课题每一个设备都需要具体的人员去操纵，所以我们说要有专业的载荷专家，那么包括航空工程师和飞行员都要承担相关的一些操纵的任务，所以对于整个乘组来讲，那么当然，你既要有分工合作，更重要的是，实际上在训练之中，我觉得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能够独当一面的角色。
1: 现在我感觉其实也在专业化的方向越来越往前跨步了。比如说神舟21号，我们看到张鸿章，他原本就是一个做电池
0: 电
1: 研
0: 池
1: 究
0: 新能
1: 的。
0: 源，对，
1: 电池研究的，据了解，他这次在空间站做了相当大一部分他自身原本研究领域的一些实验。
0: 对，因为很多的，比如说材料学啊，你在这个地面上面去做，那么它有的时候我要人工的去搭建真空，微重力，这些我在地面上搭建的成本难度其实都很大。
1: 并且它完成的标准度和太空
0: 对，
1: 还是有差别
0: 我仍
1: 的。
0: 然最后要拿到太空去验证。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在太空直接去进行相应的实验，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很多的涉及到真正进入到，比如说生产层面，我要完成制造。那么这个制造其实很大程度上跟之后的，比如说航天的
2: 各
0: 深
2: 位
0: 空探索有关，你
2: 注
0: 就
2: 意，
0: 是
2: 一
0: 要
2: 小
0: 脱
2: 时
0: 离
2: 准
0: 地
2: 备
0: 球环境。
2: 1小时准备完毕，
1: 还是在对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对表。
2: 1小时准备完毕，
1: 这是我们
2: 未
1: 一
2: 来
1: 开始节目的时候讲
2: 一
1: 到
2: 小
1: 了，中
2: 时
1: 国航
2: 准
1: 天
2: 备完毕，
1: 会
2: 请走。
1: 时不时的让你
3: 下
1: 再
3: 个人
1: 对一
3: 准
1: 次
3: 备完
1: 表，
3: 毕，
2: 酒泉。
0: 因为这个过
3: 一
0: 程中
3: 小
0: 就
3: 时
0: 是
3: 准备完毕，
0: 他们在
3: 请走。
0: 下口
2: 一
0: 令
2: 小时
0: 的
2: 准备完
0: 同
2: 毕，
0: 时，不论你有没有口
4: 一
0: 令，
4: 小时
0: 你的整个的自动系统都
4: 一小
0: 一
4: 时
0: 直
4: 准备完
0: 在
4: 毕，
0: 不断的
2: 请
0: 进
2: 走。
0: 行检测。
2: 一小
0: 你比
2: 时
0: 如说，
2: 准
0: 对
2: 备完
0: 于这
2: 毕，
0: 个我们老叫脐带塔，那么脐带塔的这个脐带的关键，一个是比如说提供能源，提供
2: 北
0: 一
2: 京
0: 些
2: 东
0: 相
2: 风
0: 关
2: 报
0: 的
2: 告，
1: 通信链路的
0: 通
1: 连
0: 信链路。
2: 接，我是
0: 当
2: 北
0: 然，
2: 京
0: 最重要
2: 通
0: 的
2: 信
0: 其实
2: 站，
0: 还是不
2: 北
0: 断
2: 京
0: 的
2: 一
0: 去
2: 小时准备完
0: 跟
2: 毕，报
0: 这
2: 告完
0: 个
2: 毕。
0: 火箭之间进行数
2: 北
0: 据
2: 京
0: 的
2: 准备完
0: 上
2: 毕，
0: 行和下载，那么反复的去确定各个部件的有没有一些问题。那
2: 东
0: 么这
2: 风，
0: 个过
2: 我是
0: 程
2: 北
0: 呢，
2: 京，
0: 还是那句话，你想要保证你
2: 东风
0: 的
2: 到，
0: 这种相关的安
2: 全
0: 全
2: 区
0: 的
2: 做
0: 程
2: 好，
0: 度，
2: 一小
0: 那么
2: 时准
0: 既
2: 备完
0: 需要
2: 毕，
0: 设计之
2: 三十分
0: 中
2: 钟
0: 有
2: 准
0: 足够
2: 备，
0: 多的
2: 以
0: 冗
2: 后句
0: 余，
2: 口
0: 有
2: 令，
0: 很多
2: 有
0: 的
2: 你
0: 备
2: 口令
0: 份，
2: 了，
0: 也要求你在
2: 东
0: 每
2: 风明
0: 一
2: 白。
0: 步里面都能够做到一丝不苟，那么一步一步要不断的去进行。
1: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0点34分了，距离负30分钟的10点，剩下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们听到一个最新的指令，就是在北京和酒
0: 酒
1: 泉
0: 泉
1: 之
0: 之
1: 间
0: 间
1: 进行交
0: 交
1: 接的
0: 接
1: 一
0: 了，
1: 个指令，那就是在负30分钟的时候， 已经确定负三十分钟的时候，指挥权将从北京交给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飞行控制中心的零号指挥员去下达各项指令了。
3: 零号，我是东风。
0: 对，这个是就是
2: 零号到，
3: 全区各号一小时准备完毕，三十分钟准备及后续口令由你下达。
2: 明白。
0: 正式交接了。
1: 这样的是一个交接的过程，从北京交到酒泉，酒泉我们在代号当中听到的是东风，东风会把这个指挥权明确到零号，就是你。
0: 对，
1: 这指令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我们现在看到进入到负三十分钟的时候，发射塔架的第二层回转平台和第三层回转平台会陆续的打开。
0: 那么现在因为我们说，当然今天的温度相对来讲是比较
1: 太舒适了，
0: 但是
1: 我是非常羡慕这个温度的，因为我经历过十一月份最冷的时候，也经历过暴晒的时候在现场，所以说当看到这样的一个风，这样的一个温度，20多度啊，五米的风，太舒服了，
0: 所以
1: 羡慕不已。
0: 就是塔架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现在是20度的零上，如果你是20度的零下呢，那么你用塔架仍然可以保证你的相关的系统，那么最大限度的维持在它所工作的理想的温度的条件之下。而且刚才其实微微讲了，相对于温度来说，戈壁上的风和风里面所带的东西对于航天发射的危险程度可能要更高一些，那么这些都要借助塔架的帮助来进行这种屏蔽。那么当然即便有塔架的帮助，在这个火箭在发射之前不断地进行的至少4项啊最主要的验证里面，其中之一是什么？就是你的火箭的垂直度，你如果说发生偏离超过要求的话，要马上去叫停。那么除此之外，还包括你的这个燃料的泄漏情况啊，包括你的这个燃料舱内部的一些情况，那么你的整个星舰系统的比如说电路跟它的通讯的情况，那么这些是借助自动系统不断的在进行反复的验证，那么生怕出现一点的问题。那么哎，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打开了，
1: 现在打开的是第二层回转平台，第二层回转平台正在缓缓的打开。接着白先生刚刚讲的话，其实每一次在最后撤离的人员是最关键的，也就是在负15分钟的时候会有最后一批人员撤离。我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方航天城的时候所在的位置，记者能够接近的最近的位置是在1500米，也就是1.5公里的位置。每次看到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的时候，就知道马上到时间了。现在我们刚刚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在脐带，也就是最后的连接线这一部分。
0: 部分，
1: 嗯，
0: 实际上这一部分呢，就是板杆最后打开的时候，就是它跟地面的所有的联系正式切断的那一刻，那个确实就是马上要升空的过程。当然，现在还是要通过这些摆杆的，那么去维持跟地面的所有的最重要的一些
1: 链路通讯，
0: 包括你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供电跟油料的一些维持。那么这个呢，还是保证你的火箭跟地面那么不断的进行各种各样的数据和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交流。那么其实对于这个看发射来讲，那么当然你们所看的那个位置啊，那实际上是也经过验证，是相对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准备
1: 的
0: 、对，准备的。但其实呢，对于发射场来讲，那么在发射之前，它其实要进行一个数公里的所有的，无论是净空，包括地面上的人员，全部要进行一个有效的清理。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为了保证安全。
1: 现在我们看到回转平台一层是在负一小时之后，负四十分钟的时候已经打开，然后现在看到
2: 神舟23号。先锋07号，08号，09号。
1: 是的，进入到负三十分钟的时候，零号指挥员协调各方。
4: 景山明白。
3: 华山
0: 一号也打开。
5: 华山明白。
3: 太原
5: 明白。
3: 渭南
5: 明白。
3: 青岛
6: 明白。
3: 酒泉
5: 明白。
3: 青山
5: 明白。
3: 双城
6: 明白。
3: 5号
7: 明白。
3: 天仓
5: 明白。
1: 这指挥体系是非常清晰的，零号指挥员所下达的指令就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部的，包括火箭呀、飞船呀、神舟23号呀。可以听到两个，一个是飞船，一个是神舟23号。神舟23号喊的就是航天员，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指令长朱阳柱的声音。
0: 那么这个过程从之前对历任零号的采访来看呢，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就是即便不下口令，各方对于自己的职责其实也是清楚异常的一个状态，但是他本身下达口令的这一步其实也是你一个完整规则的一部分。那么也就是说他其实也是要证明各个相关系统的从通话到其他领域的一个有效的联系。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回转平台来讲，我印象里之前的时候其实4123嘛，三号的回转平台的打开时间其实要比现在通常来讲要
1: 晚一些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看到在最早的时候，其实第三层也就是航天员所在的整流罩包裹的飞船所在的位置，第三层的回转平台它打开的时间过去，因为它考量的主要是温度的舒适度以及风沙的影响。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的是11月份发射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到最后的10分钟的时候才打开，因为当时是-20多度。
0: 当然这个据说也是要跟你的快速发射的准备有关，就是在需要的时候你的整个时间其实理论上讲还是可以压缩的。那么现在我们主要看到压缩还是在这个就是对接的这个部分，那么从6.5个小时到3.5个小时，但是其他领域据说也还是有一些或者说有很大的压缩空间。当然这个是因为你现在的任务并没有这么大的相关的一些要求。
1: 现在第一个就是任务量还没有大到那种程度需要你去极限压缩，首先还是要确保航天员的安全为第一要务，这是第一点的。第二点，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的重点还有一项工作是要做载人登月的准备工作，所以说在长二 F 也就是神舟飞船系列的发射上不会进行大的改动去耗费过多的精力，因为接下来更多的是在长征10号以及新的飞船整个的可重复使用系统上做出大量的努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三名航天员的状态，三名航天员 Madam 一直是在闭眼的状态，非常淡定
0: 的淡定。但是真的我感觉这个乘组确实是特别特别的淡定，大家都很平静，基本上都是闭目养神的一个状态。
1: 这三个人据我的了解都是非常好学的，
0: 那就应该也来讲也是就是很多东西可能也经过无数次的演练之后也是了然于心了。
1: 因为朱阳柱本身他原来是副教授，
0: 对，
1: 他是一位博士。李佳莹他也是做研究出身的，包括他在警队的主要职责也是在计算机领域专业领域去做一个深耕的。而作为动量航天员来说的话，他是一个战斗机的飞行员，这三位各有特色，并且是钻研的非常在自身的领域钻研非常深的一种性格，这种性格往往很容易静下来。
0: 因为应该来讲对于就是航天员的选拔来说啊，能够重选从如此庞大而优秀竞争激烈的团队里面最终重选，他在方方面面还是会有很多的优势存在。而且对于这个发射来讲，那么现在的航天发射的每一步的这个细节包括它的成熟程度实际上都很高，那么包括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快速交会对接的过程，那么应该来说跟比如说其他国家的一些相关的设计来讲也是最快的，那么同时也是可靠性最高的一个设计啊。所以这些来说呢都会使得航天员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所感受到的压力跟当年杨利伟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个变化太大了。现在我们看到地面上还有工作人员在走动的状态，车辆也是在频繁的奔波。进入到负15分钟的时候会是最后一批人员的撤离，主要撤离的人员是航天员的救助岗。其实我们看现在三位航天员的状态是非常稳的状态，但是从各项准备工作是不能差的，包括航天员救助岗最后留在这个位置的救助岗的人员，就是如果万一有任何事态的时候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去协助航天员做应急的工作。 然后还有一部分人是火箭的瞄准工作人员，火箭瞄准的工作人员最后时间点就是刚才白先生讲到的，包括他的
0: 直立
1: 他的倾角，他的飞行数据的最后注入，都需要最进行瞄准工作人员的一个最后的确认，包括飞控人员的确认，这些都是最后一批的工作人员。
0: 因为你包括你像航天员现在的状态，当然航天员自己是很稳定的，但是他们的心跳其他各个方面的波动实际上对于酒泉来讲那都是随时在看着，所以这种观测的过程包括火箭的很多的细节的观测过程，它实际上是借助现在的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一系列的技术，那么再对它进行实时的监控，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时候大家人员在这其中，哎，你能感觉到似乎比之前的工作量跟压力似乎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开始越来越多的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在回路的一个状态。
1: 刚才白先生讲到了说其实航天城对于航天员的监测是实时在进行的，航天员进入到返回舱之后，也就是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之后要做的几件事，第一个是进行化音的测试，化音测试不仅仅是和酒泉卫星飞行控制中心进行测试，飞控大厅进行测试，包括整个链路系统上的北京飞行控制中心以及空间站的链路都要进行测试，第二个就是舱内压力服的气密性检查，舱内压力服的气密性检查就是如果万一发生事态的时候，它的舱内压力服是一个小的飞行器，能够为它提供最后的保障。另外一项就是各项链路的连接，链路的连接就包括监测航天员生命体征的链路，包括他们的心跳呀等等，这些生命体征其实是在酒泉卫星飞行控制中心航天员大队的控制室内实时可以看得到的，
0: 航医这些都是要不断的去监控的。
1: 所以说当航天员的心理状态上如果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其实航天员大队的工作人员通过监测数据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当然我觉得对于航天员来讲，你像这个麦德姆里至少200个以上的科目，8个大象，1700多个学时的各种科目之后，那么我想他现在应该已经是在原本一定是相对波澜不惊的这种心态调整能力上面再加上一步，因为对于这个航天来讲，就是发射过程中当然会据说是有肯定是有兴奋跟紧张，这终归是第一次进入太空，但是其实从这一刻开始，那么想象不到的挑战那么一定会扑面而来，所以就是这种在地面上的大量的训练，它还是基于对之前的无数次发射之中的细节的总结，那么谁来总结，就是之前上过太空的这些人在相关的专业人员的协助之下去进行相应的总结，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积累知识包括你进行很多的迭代的一个过程。
1: 你看航天员的组成，中国一直采取的是一个老带新的模式，包括这一次依然采取的是老带新，虽然指令长朱阳柱不是驾驶员，他是一个航天工程师飞行工程师，作为指令长他有过一次之前的飞天的任务神舟16号的一个执行任务的经验，所以说从这个经验的基础上他会给新人讲很多，比如说之前我就问过陈东，你会给你带的新人讲什么，他是说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我必须提前告诉他点火的那一刻感觉是怎样的，要告诉他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点火那一刻毕竟他是有一定的冲击的，
0: 对，那个高级过载确实是应该是很明显的，不光是推背感了，就那个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真正意义上的推背感，
1: 有航天员给我形容说像做加大版的拖拉机
0: 啊，对，它确实是有震动嘛，
1: 对，你拖拉，因为它有震动，它会有和地面
0: 冲击
1: 之后火焰喷射到地面，然后把它冲击往上推的一个推力，并且这个推的火焰的波动是比较复杂的，不是只有单一的向上力直接一下把你推上去了，它有一点复杂的力场结构在其中，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它就比较形象的形容说，你可以把你小的时候坐拖拉机 的100倍，想象一下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0: 我觉得朱杨柱之前应该是16号吧，
1: 对，神舟16号的朱杨柱，
0: 那个成堵是蛮有意思的。这个两位教授就是上去之后还在考虑怎么带学生，
1: 朱杨柱和桂海
0: 潮，就是这次来讲呢，再次上天，那么身边带了2个年轻的航天。

0: 天员，就是有这样的教学经验的这个航天员，我觉得他们可能在这种传授啊，包括在这种相关的调整上面，也有自己一些独到的地方。
1: 所以我比较期待黎嘉莹，她本身，你说她是部队的飞行员出来也不是，
0: 也
1: 她
0: 不
1: 不
0: 是，
1: 是，她是一个专业教授出来的也
0: 也
1: 不
0: 完全
1: 是，
0: 是对。
1: 你专业的做航天研究出来的也不是，她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她在空间站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其实。
0: 对，包括你想，他有很多的，就是他要学习很多的这种安装啊、设备啊，因为当然从计算机的技术来讲，那么他的动手能力，其实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元件啊这些领域的这种动手能力，很有可能要比一般的学科要更强一些。那么这一块来讲，我觉得从之前的航天员的这个招考的过程之中提的要求，对科目的要求来讲，他还是很认真地考虑每一次发射所需要承担的任务，甚至我们说具体到，因为载荷的这个
1: 专家，
0: 专家里面，载荷本身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设备实验的这些相关的工具，那么它其实是要根据每一个批次你所要预先承担的任务来去讨论，比如说你的载荷专家，那么在哪些方面要有一些相应的基础？就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我这次有很多涉及到这个电池，那么涉及到一些在轨生成的一些相关的实验，那么可能我对于这
1: 张
0: 种
1: 鸿章
0: 张鸿
1: 上
0: 章
1: 去。
0: 对雾化的技术，那么要求其实就会比较高一些。
1: 张鸿章在空间站当中就可以大量的做电池实验呀、材料实验相关的，包括这一次神舟23号也会带上去新型的空间储能电池的在轨验证，这样一些工作是在张鸿章作为一个电池专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地面的协同之下，将会进一步在空间站的电池应用上进行再一步的验证，往前再迈一步。所以说，黎嘉莹她的计算机，因为毕竟现在空间站里边已经完全的电子化的状态了，它的计算机的背景对它来说的话，到空间站发挥的空间应该是非常大的。不是说大家想象跟航天可能距离有点远等等，但是空间站它是一个实验室，这一点大家现在一定要转变观念，不仅仅是在航天，而是一个空间实验室。空间实验室要做的不仅仅是航天领域，更多的其他领域，包括现在一些材料的研发，包括稀土永磁合金呀，这些研究对于一些先进的电子计算呀、芯片领域呀，都是至关重要的。
0: 因为它的很多的，就是我们一直强调，一定是要利用太空的特殊的环境。那么，包括我们讲最基本的，大家说微重力环境。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像你的温度的变化，那么包括你的在这种其他的一些，比如射线的照射之下，它会有哪些的影响？那么这些其实都要考虑。另外一个就是很多设备的安装，它也不是简单的讲，我们说拧螺丝，它其实涉及到很多的调试。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这一次的乘组，那么实际上应该来讲，我觉得在设备的安装调试能力上面，应该来说也是相
1: 相
0: 当
1: 当
0: 的
1: 强。
0: 强的一个组合。那么这次当然也承担了很多的这种安装的任务，从提升空间站的防御到外部的很多的安装，像包括这个像天
1: 这
0: 运相机这次的安装。
1: 这次会带上去的是香港科技大学所设计的天运相
0: 对。
1: 机。天运相机已经是由天舟10号货运飞船在之前发射的时候已经带上了空间站，它是搭载的是一个轻型的威氏气体点源探测载荷，这名字。
0: 对，因为对他来讲，你可以认为就是他能够对地球上面的各个区域
2: 各号
0: 的
2: 注意，
0: 甲烷跟二氧化
2: 我是
0: 碳
2: 零
0: 的，
2: 号，15分钟准备，长征，
0: 这不
2: 神舟，神舟23号。先锋，07号，08号，09号。
1: 给完我就
3: 各
1: 看
3: 号
1: 到
3: 注
1: 神
3: 意，
1: 舟二
3: 我
1: 十
3: 是东
1: 三号
3: 风
1: 的3名航天员的状态
3: 15分钟准备，直
1: 了。
3: 通波，景山，
4: 景山明白，
3: 华山，
2: 华山明白，
3: 太原，
2: 明白，
3: 渭南，
2: 明白，
3: 青岛，
5: 明白，
3: 酒泉，
2: 明白，
3: 青山，
2: 明白，
3: 双城，
5: 明白，
3: 五号，
6: 明白，
3: 天仓，
2: 明白。
1: 进入到负十五分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负十五分钟再会提醒一次？第一个是提醒撤离人员要撤离，第二个还有注入飞行程序，最终的点火时间将会立马装列，并且很快就会确认了。最终的点火时间将会在负十分钟左右的时候进行通报。最后点火时间为什么？大家很清楚了，瞄准的时间就是23:08。还会确认一个最后的点火时间，主要是考虑到现在临近发射之前的第一个火箭姿态需要非常精准，它的姿态有没有偏差，偏差是多少，需要多少偏差。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100%的垂直90度，有一点点，有的时候会需要设计的调向的。另外还要根据当时的地面风速、地面空气的厚度、高空风速、高空的空气厚度、风场的方向等等，所有数据都要考量进去之后，确定最后的飞行弹道轨道。
0: 因为你这个轨道就是最后你要装定进去的，可以说就是它是一系列的，你可以认为是一个程序。那么这个程序要求火箭在很准确的某一个时间节点去做相应的动作，比如说向某个方向转多少，那么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一系列的动作最终会保证火箭在准确的时间到达跟空间站进行对接所需要的轨道面。那么这个也是保证3.25个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基础，就是你一定要做到十分的精确，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你的这个交会的有效的程度。
1: 飞船的姿态调控已经是完成了，现在已经是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之前我们也看到了飞船上面，空间站上面三名航天员的状态，
0: 在
1: 等待着新一批的队友的抵达。三名航天员的状态整体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三名航天员应该说是经历了很多，包括张璐呀、张鸿章、武飞。三名航天员神舟21号上去之后就经历神舟20号航天员的
0: 紧急的这个
1: 神舟飞船
0: 行动，也是见证历史的一个过程。
1: 对，神舟飞船神舟20号出现了意外状况，然后紧急发射，包括准备一系列的工程，到最后可以说是两个乘组在空间站长期驻留的一个
0: 过
1: 程，到最后还延期一个月返回。
2: 我是0号，下面通报点火时间。点火时间为23:08:33。点火时间为23:08: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57，负十分钟的时候通报了最后的点火时间，精确的秒位。这个时间。一般这个时候航天员状态都是稳的，这是所有航天员给出的我们的一个答复，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其实经历过了几个小时的准备之后，到最后点火之前心态反倒会更平静。
0: 但是据说从点火那一刻开始之前的所有的准备就都不知道了，然后就真正该就是所谓的这个超过拖拉机100倍的这种这个冲击，而且这个冲击会让很多人还愿意再去冲第二次、第三次，因为对于航天员来讲，每一次在轨驻留之后，那么是不是能够再返回任务，其实要看身体素质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克服很多，但是我基本上看到各国的航天员的回忆就是，我要再去，就这种感觉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1: 确实到目前为止接触的航天员挺多的，没有人说我不想再去了，都是说
0: 对
1: 我想去。即使年龄，你想我们第一批的航天员年龄是比较大了，比较大了，然后到这两年他们还一直坚持说我其实再想飞一次，这种状态这种欲望是非常强烈的。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神舟23号的返回舱内，三名航天员状态跟之前稍稍有所变化了，
0: 开始很认真的在最后确认飞行手册了。因为飞行手册里面它其实要包括一系列的过程，那么正常的飞行、特殊情况下怎么处理，那么甚至包括很多的设备的操纵，那这个时候呢最后来进行一次检查跟阅读，那么这个过程其实也是 检查的一部分，那么是需要航天员了解，或者说无数次的再去想一想自己的职位在具体的一些场景里面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那么当然据说也是平复心态的一个很好的手段。
1: 夜色的酒泉非常漂亮，
0: 能看到
1: 灯光闪闪烁烁，其实是已经撤离的人员在最后的撤离了。
0: 撤离了，
1: 最后撤离的这些人员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他稍微有差池的影响，那可不就是一点点的影响了。所以说他们在撤离之前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其实包括你看刚才的这个零号指挥员，那么零号指挥员实际上在发射之前是要整个走一遍的，这个据说也是酒泉的，应该那不是不光是酒泉，是整个航天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要从上到下，那么不是说只有口令，他的任务真的不是拿到口令把它读出来那么简单，他还是要对整个的过程进行一个有效的了解。那么这种认真的检查，不同岗位之间的交叉保护，其实都是保证安全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总会强调冗余，那么你也可以认为他也是在这种职责上面冗余的一个设计。
1: 谈到冗余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在飞行保障上有冗余，其实在飞行控制过程当中都会设置很多的冗余。包括零号指挥员，他不是一个人在承担这个职责，他面前是有无数的显示器和指示灯，任何一个指示灯出现偏差的时候，他都要去了解为什么是有这个偏差，他的团队需要确认这个指示灯是否正常，出现任何的变动原因在什么地方。之前在文昌，也就是在海南的发射场，我们就遇到过多次是在最后的发射阶段由指挥员下达指令暂停，
0: 暂停
1: 去确认这些显示是否正常，仪表上出现了任何的变化，我要确认这个仪表哪里出了问题，是仪表的问题，还是在链路上，还是在某个仪器上出现了任何的变化，就要确认排查完之后才可以正常进行发射。现在看到三名航天员，刚刚我是看到，不知道是李佳莹是在跟朱杨柱对话还是在看显示屏，但是可以看到他的眼神是面向了中间去了。这个时候
0: 实际上也是在确定他的最后的位置系带啊这些的稳固程度。那么因为我们说一会儿终归是要有冲击的，所以你看刚才大家把飞行手册的位置啊进行了一个相应的
1: 调整，放到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位置，并且在发射不到10分钟之后就是一个失重状态。
0: 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做一些相应的准备的。那么我觉得其实对于第三和第四批次的航天员来讲，他们跟第一第二批次的老航天员相比还是幸运的，那么
1: 这应该是幸福太多了，
0: 机会多了很多。当然这个也是这个载人航天整体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真的有过训练，有过选拔的过程，那么都是希望能够飞，而且最好是能够飞不止一次。那么现在我们说对于很多有经验的航天员来讲，那么上太空的机会也在越来越多，哎，还是有交流在其中的。
1: 可以看到是相互在确认，
0: 对，朱杨柱在确认李佳莹的应该是系带的位置，
1: 系带的位置包括他的手套的装纳袋的位置都在确认。可以看到航天员是把手套已经戴上去了，进入最后的负5分钟。

0: 准备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到了策发大厅内的一点点声音，可以听到的包括电话铃声呀、相互交谈的声音呀、确认的声音，还是很紧密的。
1: 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啊，据说是各个站之间的通讯方式在有一个全面的提高，抗干扰能力包括上下链路清晰度都有提高。刚才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它的对话的过程之中，在这个底噪啊各个方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控制。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说整个的你的这个遥测网在进行提升的一部分，因为遥测网的能力，那么也对于未来你的一系列的任务，那么可能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应该来说，从公开的信息来看，那么整体的通讯的质量，包括所采用的技术，其实在这一次发射，包括之前的应急发射里面，应该也进入了一轮可以称之为迭代的改变。
0: 再有4分多钟的时间，三名航天员将会搭乘着中国的专属座驾，载人航天的专属座驾嫦娥 F 123火箭飞向太空，在3.5个小时之后，将会在中国空间站交会对接。交会对接之后，将和在轨的神舟21号航天员进行在轨的
1: 在轨
0: 交接
1: 交接。
0: 班。
1: 但而且这一轮的交接班跟下一次的交接班，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历史性的名场面。
0: 是的，这一轮的交接班，因为神舟21号的航天员在轨已经停留了200多天的时间，这创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停留时间最
1: 最
0: 长
1: 长
0: 的
1: 的
0: 记
1: 一个记
0: 录。
1: 录。
0: 但是这个记录保存不了
1: 太
0: 太
1: 久，
0: 久，因为神舟23号航天员将由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年的
1: 一
0: 时
1: 年的时
0: 间。
1: 间，而且这一次这个 Madam 离那么正式进入空间站的那一刻，其实也绝对是个历史性的场景啊！当然，我想它之后还会再迎接到一个从我们说中国载人航天开放的角度来讲的一个绝对历史性的场景。
0: 包括巴基斯坦的航天
1: 对，
0: 员，目前已经是在航天员大队进行训
1: 训
0: 练
1: 练
0: 的
1: 的，
0: 阶段了，所以说很快很有可能在轨进行新一轮的交会对接的时候，会看到更多的新的面孔。进入到负1分钟时候，各项的准备工作就要按部就班的推进了。这个时候，按部就班这4个字显得非常重要。
1: 最后这段时间绝对是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当然这一系列事情绝大多数都不是由人来操作了，几乎已经完全是用自动化的方式来操作了，包括我们说像百杆的这个打开呀，最后的一系列的这种检测，这个对于电源的系统的转换，那这些全都是依靠自动系统来完成。
0: 并且今天晚间酒泉的天气非常好，风速大概都是在比较低的状态之下，能见度是在20公里以上。这样的状态之下，今晚的这场直播也可以成为一场秀，一会儿可以稍稍期待一下。据我了解，现场的工作人员是做了一些设计。
1: 应该是有相关的事，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到三名这个航天员啊，那么这个终归张志新他是飞行员出身，你能看见他的这个状态跟，
0: 非常轻松的，没有。
1: 确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张志远，
1: 张志远的。
0: 动2号航天员在我们电视屏幕的远端，因为他是坐飞战斗机
1: 飞
0: 的，
1: 行机出身，
2: 号注
1: 对，
2: 意，
1: 很有经
2: 我
1: 验。
2: 是0号，1分钟准备。
3: 各号注意，1分钟准备。
2: 50秒。
3: 50秒。
0: 进入1分钟准
1: 对，
0: 备之后，三名航天员将做好准备。同时，我们小视窗看到的是在空间站的
2: 40秒，
0: 神舟21号
3: 40秒，
0: 的三名航天员在观看直播。刚刚百杆已经脱落插销，打开。
1: 对，现在
2: 30秒。
3: 30秒。
2: 20秒。
3: 20秒。
0: 香港科创局局长孙东也带队在酒
2: 十、
0: 泉卫星发射中
2: 九、
0: 心观看
2: 八、
0: 发射。
2: 七、六、五、

UMC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二十三号搭乘着长二 F 遥二十三火箭奔向中国空间站。同时在刚刚有一段稍稍闪烁的画面可以看到，因为中国空间站现在正在中国境内飞行，给出的是地面遥测的中国空间站的画面。现在神舟二十三号依托着长二 F 遥二十三火箭正在快速的奔向中国空间站。点火之后十二秒程序转弯，接下来我们要等待的是在两分钟，也就是120秒的时候，逃逸塔分离。刚刚的现场画面可以看到，逃逸塔已经分离。
1: 逃逸塔分离。
2: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3: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1: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
0: 现在看到的是实时画面，火箭上的画面，能够看到火箭一级的助推器在喷火的画面，喷出熊熊的火焰，推着
4: 助推器。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助推器分离的画面，是在154秒左右的时间，在夜空当中，四个助推器分离，四个亮点，而中间就是
1: 一二级分离。
4: 对，一级关机，一二级分离。
0: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两个实时画面，一个是火箭上的实时传回来的画面，另外一个刚刚也看到了飞船内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稳，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稳定的一个实时画面。
4: 马上要拍整个照了吧？就是整个照。
0: 现在给出的是在飞船整流罩内的摄像机的画面。
2: 渭南发现目标。
4: 渭南跟上了。
0: 抛整流罩。
5: 抛整流罩。
1: 抛整流罩。
0: 这个画面刚刚抛整流罩之后看到的那个画面，就是在神舟飞船上的摄像机所拍摄的画面。而在画面正中间的挡板可以看到，像挡板的其实是太阳翼。
3: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4: 然后就是二级主机关机。
0: 接下来要等候的时间就是火箭的二级主机关机，因为长二 F 是一个二级半的火箭。二级半这个半指的是就是它的助推器，二级是主一级。
2: 遥测信号正常。
0: 火箭是有两级，最开始先抛掉的是它的助推器分离，是0.5级，之后是一级。一级关机，一二级分离之后将会抛整流罩。刚刚我们已经看到抛整流罩，现在主要的就是火箭的二级主机。
2: 遥测信号正常。
0: 二级主机的关机时间大概是在点火后的460秒，也就是8分多钟的时间。
1: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已经过了5分钟，其实这个时候是过载慢慢加重的地方，
4: 因为已经越来越多的开始，我看啊，现在已经过了在平流的顶上了吧，差不多，应该已经是在平流层区域了，现在实际上
2: 青山
4: 可以说马上就要到太空了，
2: 遥测信号正常，
3: 听到发现目标。
0: 现在从火箭的火焰的形态上也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些变化了，
3: 跟踪正常。
2: 渭南 USB
4: 二级主机关机，然后游机开机，然后游机关机，就是
0: 现在的飞行时间是在左下角可以看到350秒的时间。二级的发动机可以看到它的火焰像一个羽毛扇一样的，这是空气越来越稀薄的一种表现。
4: 现在能够实时的看到这个相关的喷管画面，对于这个监控，对于这个姿态和相关系统的这种跟踪是有好处的。
0: 这也是在通信链路技术上遥测技术上的巨大发展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实时画面的传输。早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一个黑白
4: 的，对，
0: 到神舟系列建设，也就是中国空间站建设阶段的时候进行全部的更新，能够实时看到的是一些彩色的画面，能够看到火焰的形态，
4: 形态跟颜色。这个因为是从专业角度来讲，它可以判断火箭的工作的情况，
0: 包括燃料燃烧的程度到什么程度，是否燃尽，功率有多大，都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实时的这种彩色的画面，能够判断它的燃料发挥功效的功率有多大，这对于中国航天发动机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之前虽然有带回来的一些画面，但是这部分画面呢，
2: 金山 USB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4: 当然，因为长征 2F 这个火箭本身很成熟了，所以整体来讲，它很多还是对之后的一些研发去积累很多的经验。
2: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我们现在已经听到青岛双补完成，这很快就会飞出中国大陆的监测范围之内了。
4: 测控船包括海外的一些测控站，那么这个时候要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
2: 太原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5: 酒泉二级主机关机。
0: 时间到460秒的时候，二级主机关机。二级主机关机之后，还有二级的
4: 油
0: 机要再运行120秒左右的时间。其实我们每次做发射的时候，火箭所发挥的功效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4: 短的，
0: 它只有不到10分钟的路程要走。但是这十分
4: 飞得高，对啊，飞得高、啊。因为你想，对于中国的空间站来讲，相对比国际空间站要稍微低一些的轨道，但是也是几百公里离地面。那么如果它要是在其他的一个状态，类似的发动机、类似的燃料数量去进行飞行的话，那至少要奔到1000以上的距离去飞。所以这个应该来说作用时间是不长，但是飞的可是相当的猛啊。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三十窗的画面，左侧的大视窗看到的是，长征 2F 遥23二级火箭油机的实时画面，而上方看到的，刚刚看到的是在火箭内的神舟23号飞船内三名航天员的实时画面，而右下角看到的是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的画面。可以看到，在中国空间站内，三位航天员已经是做好了准备，欢迎队友的标语已经贴出来了，实时的观看着神舟23号的发射。
2: 遥测信号正常。
0: 现在飞行已经飞行了560秒，现在接下来。长江三号是在海外海上的监测船，稍早之前监测船也是多次回报了当地的海况情况，浪高1.5米，风力是在4到5级，能见度15公里，所以说整体还是不错的。现在双双可以看到的二级油机关机之后，一二级
5: 酒泉船舰分离，
4: 轻舰分离，船舰分离，
0: 船舰分离。
3: 青岛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
0: 刚刚给到的一个画面，现在的指令是非常的
4: 频密的。

0: 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航天员的实时的声音。
1: 天路发现目标。
0: 现在这个底噪的
2: 炮兵了。
3: 天路发现
0: 没看到。三位航天员分别抛掉自己手中的笔，已经是一个失重状态了。我看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兴趣非常高啊，玩起来了自己的笔。黎嘉莹，
2: 这个对于中国的载人航天来讲，确实是一个经典的场面。
0: 三名航天员，我们看到现在进入到失重状态，黎嘉莹的状态是相当稳定。刚刚抛笔，
3: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
0: 现在这支笔还在飞行，
3: 飞行流程已启动，长城，
4: 长城明白。
2: 这个是指令长的笔，李佳莹的笔一直在手里挂着指令长的笔，这是指令长的笔，
0: 这是朱杨柱的那支笔，
2: 朱杨柱的那支笔在飞。
0: 在发射升空之后，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北京飞行控制中心的指令声音。
5: 长江三号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2: 太阳能帆板要展开，只要展开。
0: 刚刚我们听到一个像机器人的声音，这是神舟二十三号飞船自动发出的太阳翼帆板展开准备的指令。同时我们也依稀可以听到有一个噪音一样的声音，这就是在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内的实时声音。这个声音可以听到航天员的对话声音。三视窗的画面，大视窗是北京飞行控制中心模拟的神舟二十三号的飞行姿态的画面，是一个动画画面。
3: 长城，
4: 长城明白。
6: 9, 8, 7, 6, 5, 4, 3, 2, 1，发。啊。
5: 华山出轨根数及分离点参数发出，景山，
7: 景山收到。
5: 东风，
8: 东风收到。
9: 神舟二十三号报告，帆板展开，手控指令发出，仪表显示帆板展开，完毕。
3: 北京明白。
4: 长城报告，太阳帆板展开正常。
3: 太阳帆板展开正常。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有一点噪音，像噪音一样的声音，其实是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内的声音。在这个声音当中，我们刚刚听到了指令长朱杨柱是发出了太阳翼帆板打开的指令倒数的一个数秒。刚刚朱杨柱说要慢慢的适应，不要对抗。这是一位老航天员给两位新人的一个。
3: 帆板驱动正常，
2: 这个很有效的一个经验建议。
5: 天路各动正常。
0: 今天晚上我们要等候发射成功，
4: 长城报告，
0: 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的话，要等待一段时间，因为是在夜间发射。
2: 就现在实际上主要的任务是飞船的 GNC 了，就是
3: 神舟二十三号，我是北京，
2: 相关系统的自动操作。
6: 神舟二十三号的。
3: 通报座舱大气环境及身体情况。
6: 神舟二十三号，明白。栋梁，感觉如何？
9: 栋梁，感觉良好。
6: 栋三，
10: 栋三，感觉良好。
6: 好的，我吃。
0: 听到了亲切的港普，这就是东三。
6: 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长城，我是北京，通报座舱环境。
4: 长城报告，座舱环境正常。
3: 北京明白。
5: 长江三号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长城就是神舟二十
3: 三号，我是北京。
0: 飞船的
3: 地面确认，
0: 飞船指挥中心，
3: 座舱环境正常，可以打开面窗。
2: 打开面窗。嗯。
6: 神舟二十三号，明白。打开面窗，
9: 明白。
5: 天路各动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刚刚的一系列的过程，其实从于地面的飞行控制中心来说的话，它可以监测到实时数据，但是还需要和航天员进行一个对话。第一个是要让航天员报告自身，另外一个也是通过声音来判断航天员的状态到底如何。因为航天员航天员系统、航天员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与航天员是共同奋斗了几年的时间，对于他们声音中的任何变化，他们是能够捕捉到的。我们也看到，刚刚也听到了指令长朱阳柱作为一个老航天员向两位新人要

0: 语言也是当时有在这个招考时候，我印象里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普通话的这个交流，它实际上是有一些具体要求的。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
1: 边
0: 考
1: 路
0: 虑
1: 歌都
0: 到
1: 正
0: 了
1: 常，
0: 这个
1: 摇头
0: 协
1: 信
0: 作的
1: 号
0: 需
1: 正
0: 要。
1: 常。据一些和李佳莹关系比较
0: 边路
1: 亲
0: 歌
1: 近
0: 都
1: 的
0: 正
1: 人
0: 常。
1: 士向我们记者介绍说，她的普通话这两年进步非常大。李佳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自己学会了一些东北话，
0: 对，这就是相
1: 因
0: 关
1: 为
0: 的基地里面有很多的机会去，怎么说呢？不同区、不同方言区的有效的交流跟碰撞。
1: 为什么东北话它在这里出现呢？因为这和中国航天的发展、中国空军的发展有一定
0: 有
1: 关
0: 关
1: 系。
0: 系。
1: 因为老航校是在东北，很多的飞行员早期的训练学习都是在东北吉林长春，所以东北话对他们来说
0: 公
1: 是
0: 家语
1: 有
0: 言。
1: 基础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东北话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空间的。
0: 这个你想，就是对于中国航天来讲，这
2: 长
0: 个
2: 城报告
0: 就是
2: 非常
0: 使用
2: 满足
0: 中
2: 执
0: 文
2: 行
0: 的
2: 三
0: 交
2: 点五
0: 流。
2: 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
3: 北京明白。
0: 采用3.5小时的学生。
1: 所以说，刚刚一个新的指令，我们过去都已经比较清楚知道说，这次是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但是对于各个工种系统
3: 四
1: 来
3: 号注
1: 说，
3: 意，
1: 长城
3: 我是北京，
1: 它就是飞
3: 根
1: 船
3: 据
1: 系
3: 北
1: 统的，
3: 京
1: 它
3: 行
1: 要
3: 驶
1: 最
3: 轨
1: 后确
3: 道
1: 认
3: 与
1: 能
3: 遥
1: 不能
3: 测
1: 够
3: 数
1: 执行。
3: 据监视判断，神舟23号飞船已进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度365公里，倾角41.5度，周期约1小时30分钟的预定轨道。航天员状态良好，飞船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具备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 这是值得庆祝的一刻，现场也响起了掌声。
3: 北京
1: 从
3: 出轨
1: 进
3: 天
1: 入
3: 数
1: 轨
3: 离
1: 道
3: 分
1: 的
3: 地
1: 精
3: 点
1: 度来
3: 高
1: 说的
3: 度
1: 话，
3: 向各方向发出东风、
4: 东风明白，
3: 华山、
4: 华山明白，
3: 江阴、
4: 江阴明白，
3: 天路、
4: 天路明白。
3: 长江三号，
4: 长江三号明白。
0: 这
1: 从
0: 次，
1: 现在的入轨数据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这
4: 北
0: 次为
4: 京
0: 什么
4: 东
0: 要
4: 风报
0: 强
4: 告，
0: 调说是3.5小时的方案？
3: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4: 下面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发射厂区指挥部
0: 打
4: 李
0: 扰
4: 本
0: 了。
4: 奇指挥长宣布发射结果。
3: 北京明白，各号注意收听。

0: 各位领导、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传回来的实时画面。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升空，航天员的太空出差之旅从6个月的常规动作到1年的马拉松式的驻留，从老牌航天员到新生代去接力。神舟23号任务承载的不仅仅是一次发射，更是中国载人航天从建站走向用站的深度探索。我们将会继续的关注神舟23号的后续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在香港24号的晚上，有商场是提前设置好了大屏幕和座椅，并延长部分的开放时间到凌晨，邀请市民一同为航天员们欢呼打气。
2: 之前都有留意神舟系列嘅发射之前嘅过程或者直播嘅，咁今次因为比较特别系香港第一位女太空人升空啦，咁所以今次都会特别去关注咯。
3: 作为一个家长嚟讲，会唔会对佢哋多啲启发作用啊？
2: 会噶，我会鼓励佢多啲，即系由科研嘅方向去

0: 發展啊，或者諗多啲將來自己夢想想做啲咩，追尋自己個夢想咯。
1: 我細個都有想做過太空人嘅，只不過咧好 unfortunately 冇呢個 opportunities 啊，只不過係希望第時啲細路仔可以有呢個機會可以做太空人啦。我覺得可能係你真係要間學校，即係要你覺得 你真係要成個 environment 係真係可以好包容到呢啲咁 creative 嘅 ideas， 跟住之後可能俾有個 like 好 clear 嘅 pathway 咁樣去 show 個細路係由一步一步點樣去咯。
2: 从2003年10月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飞天至今，中国的载人航天早已经走上了常态化和接力化。然而本次的神舟23号的发射任务仍然是牵动着亿万人的目光，因为其背后承载着三个划时代的首次。我们一起来看神舟23号如何去书写中国航天史的新篇章。
3: 神舟23号任务即将创造的第一个首次是刷新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新纪录。根据任务规划，神舟23号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肩负起执行一年以上长期在轨驻留试验的重任，这意味着六个月后他将不会随神舟23号一同返回地球，而是继续坚守在太空家园，直至神舟24号乘组抵达完成交接后方才踏上归途。神舟23号任务第二个首次是构建起滴水不漏的在轨备份体系，即一船在轨一船待命一船应急的三级冗余保障体系，通俗而言便是同时准备三艘飞船，一艘正在执行太空任务，一艘严阵以待于地面随时准备紧急发射，再有一艘作为万无一失的应急备份，在此前发一备一的基础上形成三重保险。在此期间，中国空间站将敞开怀抱迎接外籍航天员入驻，这也是神舟23号任务创造的第三个首次。来自巴基斯坦的两位航天员已在中国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其中一位会以载荷专家的身份执行为期一周的太空实验任务，这标志着中国空间站的国际合作即将迈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神舟23号选择在2026年执行如此多项突破性的任务，正是中国空间站运营进入全新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成人礼。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同步深化推进空间站的应用与发展，以及载人月球探测这两大战略任务。神舟23号的长期驻留试验将直接服务于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任务目标。同时，神舟23号在轨收集的关于长期微重力环境对人体影响的详实数据将成为设计未来登月飞船生命保障系统的关键参考依据。2026年，中国还将发射孟舟一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任务期间，空间站将同时对接神舟飞船与未来的孟舟飞船，从而验证不同代际飞船之间的兼容性以及协同工作能力，确保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实现顺利迭代。此外，2026年，中国空间站将开启应用为主的崭新阶段。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覆盖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和空间新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神舟23号乘组将继续深入开展各类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有力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实现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是在香港时间的24号晚上8:16，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李佳莹。
7: 是。
4: 是。
2: 晚上的8: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当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以及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三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随后就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之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经超过200天，身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的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7: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俄乌战事。乌克兰首都基辅在24号遭遇到了俄乌战争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乌方称，俄军发射了90枚各型的导弹，投入了600架的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和83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天也正式的打击，并指出此举是回应乌克兰在日前对民用设施的袭击。俄方此轮行动之前，乌军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在23号的消息，乌军袭击造成了21人死亡，并且多数为年轻女性。

0: 乌克兰首都基辅24日凌晨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来到基辅市一处遭袭的居民区视察，谴责俄方打击没有军事价值的目标。 他指出，包括冈洛城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遭到损毁。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俄军在行动中发射90枚导弹，其中36枚是弹道导弹。乌克兰供水设施也遭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4日称，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使用了包括帧数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俄方表示， 此轮打击是对基辅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在基辅此次遭袭之前，俄方称乌克兰22日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时，遇袭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24日，在卢甘斯克当地居民自发设立纪念点，摆放鲜花和玩具悼念遇难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24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经到了浙江省参访。夏巴兹于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分别同夏巴兹会见会谈。夏巴兹还将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应中国国家主席。

0: 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24号抵达了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武契奇将此次访华称作其政治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并期待通过此次访问深化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的全新篇章。
1: 武契奇于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访华前夕，武契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武契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武契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今天晚上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准确地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5 4 3 2 1，点火。
0: 今天晚上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了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飞船在入轨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与天河核心舱镜箱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这次的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ZRY901。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6月将会带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贸发局主席马世亨表示，一个是区内的经济大国，而另外一个是人口大国，两国机遇良多，对行程表示期待。
3: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发达的经济体，石油资源丰富。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亿美元，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购买力，都是区内之冠。同时，也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重要商业和物流枢纽。而乌兹别克斯坦则是中亚人口大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年保持5%以上，对有意进军中亚市场的企业而言是理想切入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即将带团出访两国，贸发局对这次行程的商机表示期待。
4: 因为个团里边呢，系包括不同领域嘅商界代表，无论喺产业啊、科技啊各方面呢，都会有代表出现。最大一个优势呢，就系可以将香港同埋哈萨克斯坦咧喺金融方面嘅合作，因为呢，佢哋可以好多公司呢嚟香港上市啦，我哋亦都可以帶到啲內地嘅公司去開拓呢一個新興嘅市場。
3: 哈萨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截至2026年1月，香港是当地第4大亚洲净投资者。除了双方金融往来日益频繁，有公司在两地双重上市之外，另外哈萨克斯坦正推展大型数据中心项目，贸发局认为可为内地企业寻找这方面的商机。不但香港内地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额也持续增长，2025年在中国与中亚5国的贸易总额之中，哈萨克斯坦占46%，达到488亿美元。中国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贸易伙伴。
5: 中亚市场对于中国内地嘅资本啦，佢哋嘅吸引力咧系逐年咁增强紧啦。咁呢个对香港嘅金融服务啊、专业服务啊，有一啲好明确嘅信号嘅。即係話兩地嘅實體經濟嘅投資加深啦，跨境資金啊啲融通啊，仲有一啲財富管理啊、法律啊、合規啊呢啲專業嘅服務咧，其實需求係好強。咁香港喺當中咧，本身都可以扮演一個中介人角色。
3: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结束了5天的欧洲访问行程，他表示期间深刻地感受到了欧洲多国求变的意识强烈，未来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
6: 对于刚刚结束的欧洲5天访问行程，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最新网志表示，他和团队先后到访法国、比利时及瑞士，并与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多层次深入交流。
7: 他们对于香港同埋内地同埋亚洲咧，嗰个经济前景咧积极正面咗好多。我都鼓励他们组团过嚟，具体考察，眼见为实。嚟到咧，我哋可以介绍俾佢知道香港嘅情况，亦都同我哋嗰边商界、金融界大家对接。
6: 期间，有当地金融界代表指出，他们的资产配置过度侧重美元资产，风险过度集中。同时，欧盟地区民众数以10万亿欧元计的财富，不少都投放在回报保守的银行存款和定息市场，有待盘活。社会各界关注如何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与应用。 陈茂波认为，作为全球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风投、创投及私募基金集聚地和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香港从证券、债券、货币、衍生工具到数字资产等，都能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同时，香港正透过逐步建立起耐心资本的生态，加大对新兴及未来产业的长期支持，可以和欧洲一起探索跨境投资与监管合作，相互拓展市场。陈茂波在多个场合还分享了香港在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方面的原则、做法及经验，认为未来和欧洲之间还有不少合作和互鉴的空间，除了可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也可为全

0: 全球在这方面的治理做出贡献。不过他还提到，现阶段欧洲关注与中国贸易的平衡问题，包括商品贸易逆差等。然而贸易的本质是按彼此相对优势进行分工的过程。在华投资的欧洲企业近四成货品是出口返销欧洲，因此贸易顺差虽在中国，利润却在欧洲的投资方。陈茂波强调，希望借此契机进一步加深欧洲企业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其中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与此同时，内地优质企业正加快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产供链布局，香港将可发挥关键的桥梁作用，助力企业出海。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马英九基金会内乱风波持续，三人调查小组在24号公布了调查结果，无法认定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三人调查小组披露的调查结果显示，萧旭岑未经手基金会财务，而负责财务的王光慈提出相关的账务记录以及凭据完整，并无积极的证据证明有现金款项流入两人的私人口袋。萧旭岑感谢调查小组还他公道，而马英九则是直言，最终的调查结果和基金会所掌握的具体事证差距过大，令人遗憾。马英九决定委任基金会执行长等人尽快的召开记者会做出说明，同时也将会循相关的诉讼程序追究萧旭岑、王光慈两人的责任。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2: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3: Tu sai che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Per Shufu.
4: Te le parece normal ch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i mi sanzo.
0: Per Moshi.
5: This is a final warning.
6: Enough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7: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Peace and non-violence.
8: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4: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9: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4: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10: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7: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4: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4: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4: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8: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4: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9: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4: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里面呢，六号线，六号线。
1: OK， 观众，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立刻为你关注最新消息。抢常州、抢太平清教、抢包山决赛在0:00准时举行。现在看到画面就是抢包山的这个精彩的画面，一年一度的香港文化盛事太平清教21到25号举行，重头戏就是此刻看到了抢包山比赛进入决赛阶段，12名的晋级选手需要在限时内攀上大约14米高、挂满大约9000个平安包的巨型仿制钢架包山，摘取不同分数的平安包，攀爬摘取难度越高的平安包，分数当然也越高。那抢包山的决赛活动费用全免，大会是在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设立4个观赏区，并在当天晚上10点派发1650张免费入场券，每一个人限取一张，先到先得。那为了疏导赛后的人潮呢，香港运输署和新渡轮还有城巴25号采取特别的交通安排。凌晨1:15，新渡轮将加开一班由常州前往中环的特别航班。凌晨大约1:10到2:30，城巴会开办特别路线的第104R号，由中环的5号码头的前往旺角。那现在看到这个选手们正攀爬这个抢包山的这个包山上面，摘取这个平安包，啊，分当然越高分数越高。来看今年到底是这个谁会拿下最后的冠军？那这些包呢，当然在常州的其他店也可以买到，许多人游客特别选在今天晚上来到这个地方去买平安包，希望能够为这一年有祈得平安。我们听到这个钟声一响，看这个时间，最后一分钟，只在最后一分钟，是所有的选手们尽快抢越多平安包越好。好，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往下走了。你40秒，还剩下40秒的时间。还有30秒、31秒，我们看后面大屏幕可以告诉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的时间。那这些选手们要赶快，要在限时的时间内，要赶快回到地面上。如果不行的话，如果没有在时间限时内回到地面上的话，那就麻烦了。他们全部的抢的平安包都白抢了。还在15秒、13、12。6秒，快结束了，4、3。哦。
0: 我哋俾啲掌声咁多位好唔好啊？
2: 哇！比赛真系紧张刺激啊！咁咧，12位健儿咧，
1: 那12位选手呢？
2: 攞嗰啲包啦，
0: 啱啦。
1: 他们背后都是放着有个大袋子，然后把抢到的平安包全部放在袋子里面。现在有工作人员来帮他们数算，到底他们拿下了多少？
2: 平安奖咧，咁啊睇下边个攞得最多包咯，唔系计分啊，吓，我系计包多喎，吓。就一浪就接一浪嘅，咁啊接住落嚟咧就会有。
1: 各位观众，我们常州太平清教这个抢包山决赛的现场直播呢，我们到此告一个段落，我们稍后再为各位报告到底谁拿到了今年的这个太平清教这个抢包山活动的冠军，以及抢下多少个平安包。我们再来关心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上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
3: 5、4、3、2、1，点火！
1: 24号晚上23:08，搭载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发射大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是由朱阳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由朱阳柱担任指令长。飞船进入轨道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模式，对接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那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那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香港时间24号的晚上8:16，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指挥长同志，

0: 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李佳莹。 晚上的8:18，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三位航天员领命出征，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各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三位向人群挥手致意，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经超过200天。 身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中国国事访问。武契奇将这一次的访华称作为他政治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并期待通过访问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的全新篇章。
3: 武契奇1月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 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 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访华前夕，武契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 与此同时，武契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 武契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晚上抵达北京，继续他的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是前往浙江省参访。夏巴兹在23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会见他，会谈。夏巴兹还会出席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的招待会。 根据沙特媒体24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初步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媒体24号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当中包含美国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解除伊朗的石油制裁等等。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表示，伊朗正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威慑状态。
3: 据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日则进一步披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报道称，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在谈判过程中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而在核问题上，伊朗尚未接受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对于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予以否认，称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则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还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还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此外，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的个别条款仍存在分歧。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则表示，伊朗正处于第三次防御阶段，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还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且毁灭性的回应。而据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也表态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基辅24号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次最猛烈的轰炸。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发射90枚各类型导弹，并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而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行动是要回应乌克兰日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那俄方这轮行动前，乌军是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学校。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23号消息，乌军袭击造成21人死亡，多数为年轻女性。
1: 乌克兰首都基辅24日凌晨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来到基辅市一处遭袭的居民区视察，谴责俄方打击没有军事价值的目标。他指出，包括刚落成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遭到损毁。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俄军在行动中发射90枚导弹，其中36枚是弹道导弹。乌克兰供水设施也遭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4日称，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基辅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在基辅此次遭袭之前，俄方称乌克兰22日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时，遇袭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24日，在卢甘斯克，当地居民自发设立纪念点，摆放鲜花和玩具悼念遇难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被曝光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团队，竞选对手事件持续发酵。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的细节，披露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在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并制作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那尽管高市团队此前已经予以否认，但周刊文春强调已经掌握包含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证据。
4: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此次抹黑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作为高市亲信中的亲信，木下刚志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明确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针对高市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松井健透露，在去年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完全按照木下刚志的授意行事，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内容，其中约70%的视频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的形象。 另有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党内竞争对手林方正，声称其应完全出局。剩余20%的视频则用。

0: 来吹捧高氏本人。这种抹黑行动并未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在今年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再次按照木下刚之的要求制作针对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彦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并攻击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氏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坚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但周刊文春表示已掌握包括短信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相关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山西刘神峪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的消息，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作业过程中依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诸多困难。那救援人员克服困难，采用地毯式搜索，不放过每一条巷道和角落，全力搜救。而山西沁源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后，涉事的企业被揭发有违规违法行为，外界关注。有曾经在刘神峪公司任职的矿工告知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命伤亡和瞒报事故。
2: 山西沁源县刘神峪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峪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9: 咣的一声，我先是在下边放炮，跑出来上那个围墙看了，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哈学学原地原地就地的，啥也看不着。告我女婿，我说瓦斯爆炸了，我看在检查上120多，也都我负责。
2: 刘神峪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9: 啊，就是我在这干活的那块，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的。为何是爆炸？是损失的上不太对，
10: 不像这次这样，
9: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2: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9: 像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多万，
10: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反映，不知道。
9: 不，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组长，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他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沁河宾馆， 困住那十天了，啊，手机帮你退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怕你通风报信。
2: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两本甚至是三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9: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有些检查的来查。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那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些人，安检局，还有的美管局下来一查，请了先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塞满去，票子，完了以后嘴还骂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啊，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吧，啊，回去问汇报了。怎么样？他就说没问题。
2: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庆元县布局了至少七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三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1: 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前往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那在23号的夜间一直到24号的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然爆发瞬间的极端特大暴雨，导致山洪爆发和地质灾害。截至24号的14:30，已导致3个人身亡，17个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那对于这一起灾害情况，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会同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受灾灾民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的工作。
11: 在茶山竹海街道受灾最为严重的大桥村，大批设备和人员集结，救援工作持续展开。由于地处山林区域，搜救条件复杂，受暴雨影响，当地部分房屋被泥石掩埋，救援人员在现场组织挖掘。此外，受灾现场最高位置有1000多米的海拔，高度差巨大，而当暴雨来临形成洪水后，向下倾泻的冲刷力极具威胁，进一步增加了救援难度。重庆市永川区此次突发暴雨，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最大小时雨量达103.6毫米，排历史第二位。汛情发生后，当地启动应急响应，组织400余人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24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晚上的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天晚上8点到25号的晚上8点，浙江的西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比较大，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北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提醒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的防范工作。再来关心台湾，马英九基金会的内乱风波持续，3人调查小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无法认定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那马英九当天发表声明，质疑调查程序和结果，并表示会以诉讼的方式追究2个人的责任。那3人调查小组披露的调查结果显示，萧旭岑没有经手基金会财务，负责财务的王光慈提出账号记录以及凭据完整，并没有积极的证据证明有现金款项流入2人的私人口袋。那萧旭岑感谢调查小组还他公道，马英九则是直言3人小组在长达将近2个月调查中没有逐一约询，而且调查的方向偏离法律要件，最终调查结果和基金会掌握的具体事证差距过大，令人遗憾。马英九决定委任基金会执行长戴霞玲等人尽快召开记者会说明，同时会循诉讼程序追究萧旭岑、王光慈2个人的责任。

0: 人科治疗。已故女星金赛纶家属去年控诉金秀贤逼迫金赛纶还债、未成年恋爱等，更找来网上频道爆料公开金赛纶与金秀贤的录音证据。金秀贤曾经召开记者会，声泪俱下地为事件道歉，但否认指控，称录音是由 AI 生成，又起诉该网上频道诽谤。而网上频道负责人金世义涉嫌散播虚假谣言，遭到检方提请拘捕令，预计将于26号早上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开庭审讯。回来香港，艺人谭明轩与卢慧敏、黄舒曼盛装打扮出席开幕典礼。谭明轩与黄舒曼曾经是女子组合的成员，同属一间公司的他们现在各有发展，不知他们会否想在合体唱歌，又或者一起举行演唱会。
1: 有機會就一定發展啦，即係戲又可以啦，林老闆唱歌又可以啦，咁想幫林老闆賺多啲金咁啊，梗係最好啦。咁所以想噶，想嘅。
0: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2: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特朗普23号宣称，美伊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最终细节将很快公布。这是一份怎样的协议？美伊和谈是否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还说，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方面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将如何解决？美媒说，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特朗普还取消了出席儿子婚礼的行程，而是选择坐镇白宫。特朗普真的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吗？伊朗方面警告说，如果遭到袭击，将开启战斗 3.0， 或将以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并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光缆。伊朗的战斗 3.0 能对美方产生怎样的威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目前协议已基本谈妥，正待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完成最终敲定。协议的最终条款与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很快将对外公布。除协议的其他多项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当天，特朗普与副总统外斯、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而他稍早前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仍然保持审慎，强调能否达成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最晚将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重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2: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Iranian issue, and as I said,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done,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There is a chance that whether it's later today, tomorrow, in a couple days, we may have something to say. But this issue needs to be solved, as the president said, one way or the other.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 without tolls. They need to turn over their enriched uranium.
0: 李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谈判的进展啊。那看到特朗普呢是23号表示说基本谈成了，但是又有消息说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草案。那您看这份协议草案到底包含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它对整个谈判进程来说意味着什么？
3: 从目前的情况看，应该说一份协议呼之欲出啊。当然，我们说的确切一点，这份协议可能就是个谅解备忘录，所谓的和平谅解备忘录吧，这样。那么整个这个协议或者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从现在我们能得到的这个消息源来看，应该是在基本是在伊朗提出的那个框架，之下啊，伊朗这个框架就是分阶段，那个实施啊，这个协议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来谈的。所谓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解决第一阶段的问题。第一阶段呢，核心是什么？结束战争。核心是开放海峡啊，围绕这个东西。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呢，要有一系列的这个核心内容的框架。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那么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你比如说美国最关注的核问题，伊朗最关注的解除制裁问题啊，这些细节留待日后谈判，就是第二阶段去谈判。大概现在框架就是这么样一个框架。那么对于这个谅解备忘录核心的内容，就是开放海峡，这个结束这场战争呢，我们从现在能够断断续续透露出来一些零碎消息来看，海峡会恢复通航啊。当然具体细节美国和这个伊朗现在表述上还有不同啊。那么从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述来看，好像海峡要恢复到战前。那么从伊朗的表述来看，回不到战前啊，但是毫无疑问要开启通航啊，就是恢复同行，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个主要的内容。我认为这个协议的意义啊，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啊，或者说它的核心意义， 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核心意义在于使得4月8号以来的这个停火状态制度化，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协议把它固定下来啊，不像这个4月8号那个停火，现在就是个临时停火，那么要制度化。那么同时呢，悬而未决的一系列问题的谈判长期化，可能谈判接下来会谈就旷日持久，也许30天、60天，而且还可以往后延期，这就把问题搁置往后边了。那么第三呢，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导致什么呢？形势的紧张和小摩擦冲突常态化，所以我用三话来形容这样一个我自己的感觉。那么一个是停火制度化，一个是谈判长期化，一个是紧张常态化。
0: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份协议呢，可能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的协议，而且呢不涉及核问题。那么既然草案中没有涉及核问题，那核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就更加绕不开了啊。特朗普此前呢是要求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但是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明确要求了说浓缩铀的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您对双方在核问题上的分歧有什么样的观察？
3: 我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会涉及核问题，但是不会涉及核问题的细节，怎么样的处理核问题它不会涉及，但是它框架里头它会包含核问题。比如说有可能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伊朗方面要做出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内容，很有可能有这方面内容。但与此同时怎么样的确保伊朗不发展核武器，这细节他没有涉及。当然细节现在呢双方还是相互要价，那么从双方要价来看呢，针锋相对，没有回旋余地。美国讲呢你不得拥有这个浓缩铀啊，那么同时得拆除核设施，那么伊朗说浓缩铀我是不能用到国外，那针锋相对是吧。所以这封谅解备忘录呢把双方这些分歧先搁置起来，以后我们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停战这个制度化之后，我们来谈这些棘手的问题，就是说它不涉及到核问题，它涉及到核问题，但是核问题的一系列悬而未决，那么要在日后的谈判中，这就是我所讲的谈判可能长期化，它不是说一天两天能谈成的。那么现在双方的立场还不能说就决定未来这个核能不能谈成，这样。
0: 是的，看到除了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也是一个大难题。特朗普呢是说草案中包括开放海峡，但是呢伊朗方面回应说说法不完整。更麻烦的是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还有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呢是联合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单方面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您分析这个海峡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3: 海峡必须开放啊，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关乎到这个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啊，特别是海湾这些国家，这毫无疑问啊。所以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这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海峡开放啊，这个肯定是有这个内容的。当然具体细节啊，怎么开放，伊朗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收费的问题等等，我是这样想啊，就是这个海峡完全这个恢复到战前，我觉得这个恐怕比较难了，因为在这个战争中，伊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来控制海峡，过去没有过，甚至尝试都没有尝试过。那么现在他不仅尝试了，而且相当程度上他是做到了，因为美国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你完全再回到战争开始前，我觉得恐怕不现实哈。但是我认为说从此以后那么海峡由伊朗来管了，伊朗要收费什么的，这个也不现实啊。那么伊朗现在重要的是，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伊朗抓住这个海峡啊，作为他这个对美国谈判的最重要的一个筹码，所以现在大家看到他就用这个海峡要争取到一系列他所提的条件。
0: 那看到伊朗提出的要求呢，还有制裁，还有资产解冻的问题啊。伊朗呢是反复强调说这是不可退让的核心诉求。那您观察双方在解除制裁的议题上具体存在哪些分歧呢？
3: 解除制裁当然是伊朗最核心的关切。
0: 嗯，
3: 就像核问题是美国最核心的关切一样。
0: 嗯，
3: 所以在这次谅解备忘录里头啊，对这个核问题的细节以及解除制裁的细节都没有明确规定。
0: 嗯，
3: 当然，他是明确的讲了日后要讨论解除制裁，
0: 嗯，
3: 日后要讨论这个核问题怎么样的解决，制裁问题要解决，核问题要解决，这是规定了的。但是怎么解决，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没有规定。那么解除制裁呢？我认为是这样，从伊朗来讲，当然是全面解除制裁，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所谓那个长臂管辖、二级制裁这些东西，通通要解除。那么对于美国来讲，那当然他不可能啊，或者说他一定是不情愿的去要全部解除伊朗制裁。所以解除制裁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分阶段的，慢慢的，因为这是美国对伊朗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个制裁啊，日后也是一个双方要讨价还价激烈的这么样一个过程。而且这两个问题很有可能是要结合起来谈的，你在这边多让一点，我就在这边多让一点，大概是这个。那么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只是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美国人讲的伊朗永远不能发展核武器。那么可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就是谅解备忘录能把这个战争搁置起来它这个主要的目的。
0: 那现在的情况呢，是谈判呢是僵持在这儿，连美国最铁的盟友以色列也坐不住了。美媒说，以色列已经从主导方沦为了局外人。那5月19号，特朗普是和内塔尼亚胡通了一通漫长而艰难的电话，事后内塔尼亚胡被曝气急败坏，还计划紧急访美施压。您看美以同盟内部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分歧？
3: 那当然，再继续打下去，还是谋求谈判退出这场战争。实际上，将近两个月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就是分歧的，这毫无疑问。我从现在我们这个回顾起来看，3月下旬开始，从这个特朗普不断的最后通牒威胁伊朗，那个时候开始到停火以后这一系列的谈判，美国方面追求的已经不是达到战争的目标，比如说打垮伊朗政府，比如说屈服伊朗，要让伊朗屈服等等，我觉得他已经追求不到这个目标了。所以他追求的目标是怎么样的体面退出，可以这样讲，最近两个月来美国追求的目标就是体面退出。这个和以色列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色列是希望继续打下去，把伊朗当然即使是彻底打不垮，也把伊朗狠狠地削弱，这样一个。那么所以实际上双方的分歧是一直存在的。那么特别是4月7号的停火，以色列并没有参与谈判，以色列只是被美国告知这样的。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那个布林肯讲的，说是你不在谈判桌上，那你就在菜单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确实是在停火以来一直在菜单上，所以他一直是没有进入谈判，一直是这个美国来通知他，不断的在通知他。我们知道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据说长时间通了电话以后，据媒体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气急败坏，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已经决定和伊朗这个捷径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是违背内塔尼亚胡的意愿的，所以他气急败坏，出现这种局面。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虽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要近期去美国，有可能去美国，但是他能够影响美国重新返回战争来或者不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0: 还关注到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呢，近日正在中国访问，那外界都很关注他会不会与中方就伊朗局势进行一些沟通协调。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3: 肯定会协调， 大家知道，在这一次美国和伊朗这样一个谈判中，巴基斯坦是处于一个核心的这个中间人这么样一个这个角色。巴基斯坦作为这个角色呢，当然为什么大家看中他这个角色呢？特别是伊朗看中他这个角色呢？那当然大家也清楚，巴基斯坦背后包括中国的影响力等等这样一些。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的外长、巴基斯坦的总统，那么现在巴基斯坦的总理等等接踵来华访问，那么他这次总理来，当然是脱不开伊朗这个问题的，这是毫无疑问。特别是在现在临门一脚这么样一个敏感的时间段啊，我们还可以回顾，5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我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呢，在北京进行了会谈。其实这个会谈中，从后来的这个双方的整个这个发布中，大家也看到了，伊朗问题也是在这个谈判的这个内容之中。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他肯定要借重中国啊，而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是希望尽快的平息这场战争。我们是希望尽快的这个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航行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绕不开的，好吧？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已经提出了对伊朗进行最终决定性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经提出了对伊朗进行最终决定性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7: 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政府相关事宜，他将无法出席本周末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的婚礼。另外，特朗普原定在本周末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往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庄园度假的计划也被取消。据悉，他将在本周末一直在白宫。另据多位消息人士称，一些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成员也取消了本周末的休假计划。在白宫宣布更改特朗普的周末行程之前，特朗普在22号上午召集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就伊朗局势进行讨论。会议期间，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进展情况以及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的简报。据在会上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称，除非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

0: 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5月20号曾表示，他准备给伊朗几天时间来回应美国的最新提议。他的团队对伊朗谈判代表的表现印象深刻，但也警告说，美国政府需要得到足够实质性的保证，以防止冲突再次爆发。目前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最新协议方案，该方案附带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这项所谓的最终方案，军事打击将再次爆发。
1: 我们看到谈判进展缓慢，那这边呢，特朗普是出席儿子婚礼行程，也是取消了准备坐镇白宫，军方也召回了人员，紧急更新部署名册啊。那您认为这是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前兆吗？
2: 特朗普在5月19号，那么现在又说，很快会再次召开一次安全，就是怎么样的安全团队，还有一个小范围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会议。好像外界感觉到这个气氛一下子非常紧张啊。5月14号，特朗普还很夸张地讲啊，说是他在最后一刻，那么取消了对伊朗进行啊重新进行打击的这样一个决定等等啊，那么再给2-3天等等。我觉得这样，就是特朗普怎么说啊？现在看来就是，大家越来越觉得不太靠谱啊。和这个后来就他讲了这番话以后，后来的事实啊，差距是比较大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就是不要看这个特朗普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啊这样的。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再次返回战争啊，去攻击伊朗，就是返回到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大规模战争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可能性很小。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大家分析一个最基本的东西，美国要再重返战争，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它会有更新的东西吗？我觉得还是那三板斧，除了封锁，除了追加制裁，就是空袭嘛。那么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基本没有。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美国现有在中东针对伊朗的布局的这个兵力，还不如之前就4月8号战争那个时候。现在至少福特号航空母舰不在，这个前两天那个全斯号被发现，已经过了马六甲海峡，已经返回到亚洲这边来了。所以他的兵力实际上还不及当时开战的时候，再次开战的话还是老一套空袭嘛，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他这种威慑的这种边际的效用在不断的递减。
1: 没错，目前看呢，美国方面有一些磨刀霍霍的意思啊。伊朗这边呢也有行动，美媒说过去6周伊朗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那军事重建速度超过了预期。那您观察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到了怎样的程度？
2: 我想是这样，就是说，从美国公布的啊，对伊朗这个武器的判断也好，或者对伊朗的军事工业的摧毁程度也好，等等，和事实可能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我认为啊，你比如说，按照美国的说法，那是1个多月前的说法，那伊朗的无人机生产已经被摧毁了95%，包括它的无人机被摧毁了95%，那么现在呢？按照美国的情报方面的消息提供的消息，说伊朗在这过去停火的这40多天中，已经加速进行无人机的生产，据说在6个月之内就可以恢复到战前那个无人机的那个规模，所以我觉得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不太能相信。大家其实都知道，这场战争是美国建立在对形势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那么同样也是建立在对伊朗军事力量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按照战前美国对伊朗拥有的导弹和无人机啊这个数量啊它的能力方面的判断来看，以及他在战场中他宣布的摧毁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啊，包括发射架，包括他的这个库存，包括他的生产来讲，那显然是差距非常之大的。所以现在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伊朗这个现有的这个导弹能力啊，包括它恢复生产能力有多少，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伊朗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会大大超出就美国战前对伊朗 评估的水平，包括美国。

0: 对伊朗这些力量摧毁的水平。
1: 而且呢，还关注到伊朗呢也是放话了，说已经进入最高戒备，一旦遇袭就会启动战斗3.0版本。那有消息说，这个版本呢是包括火力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互联网光缆啊。那您怎么来看这套战法？它对美方会产生什么样的威慑呢？
0: 确实，伊朗也确实是在备战，这毫无疑问。大家可能看到了，伊朗已经宣布从22号到25号，这3天中啊，伊朗西部的一系列机场处于关闭的状态，也就是说它关闭了领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朗是全力在应对特朗普最近发出的威胁，这毫无疑问。伊朗方面会采取什么新措施？其实现在大家就是有各种各样猜测，那么伊朗如果再投入战争啊，美国要再重返战争，那么伊朗方面的手段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比如说在40天的战争中，伊朗并没有，或那个曼德海峡并没有受到波及啊，所以曼德海峡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使得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它通过那个陆上的那个管道，可以通到红海，所以这个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怎么说呢？打了一定的折扣啊。如果伊朗重返战争，那么把曼德海峡牵连进来。它是有手段的，一个是它可以长距离攻击，再一个，这个胡塞武装啊，胡塞武装在4天战争中并没有去采取实际行动去威胁曼德海峡，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就伊朗呢，这个表示要在波斯湾，在霍姆斯海峡那海底电缆，它会威胁那个海底电缆，这些东西都是未知数。所以我觉得伊朗手里的凭借的这些手段，其实对美国重返战争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1: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京访华，美国持续封锁伊朗，特朗普表示不急于达成协议。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的晚上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
1: 5、4、3、2、1，点火。
2: 24日晚20:38:33，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洲2号 FL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大约2分40秒，助推器分离。酒泉助推器分离。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紧急游戏关机，酒泉船舰分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李佳莹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长。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4次飞行任务。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是在香港时间24号的晚上8:16，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航天员李佳莹，
5: 接。
0: 到晚上8:18，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各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3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超过200日，身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那武契奇将这次访华称作为他政治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通过访问，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的全新篇章。
6: 武契奇于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还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7: 在访华前夕，武契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6: 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吴基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吴基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吴基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晚上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经前往浙江省参访。他在23号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期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会见会谈。那夏巴兹还将出席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的招待会。沙特媒体24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很快会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初步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媒体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当中包含美国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谈判期间解除制裁伊朗的石油。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表示，伊朗正在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威慑状态。
6: 据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日则进一步披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报道称，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在谈判过程中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而在核问题上，伊朗尚未接受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对于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予以否认，称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则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还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还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此外，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的个别条款仍存在分歧。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则表示，伊朗正处于第三次防御阶段，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还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且毁灭性的回应。而据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也表态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持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一度向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炮警告，迫使一艘船只停留在伊朗的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那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同一天表示，尽管有消息指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游轮依然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这些伊朗岛屿附近，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而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发布不同的说法。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24号的消息，过去24小时共有包含游轮、集装箱船还有其他商船在内的33艘船只通过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声明强调，这些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后才允许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方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发文，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认为结果是为伊朗的研发核武器铺平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采取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而且建设性的方式推进。达成协议前，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采取的封锁措施会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特朗普最后感谢所有中东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并声称伊朗可能也愿意加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军当天再一次向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以军24号发布的画面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黎巴嫩真主党、长大约100米的地下隧道。以军发言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向黎巴嫩南部的10座村庄和城镇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方表示，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向他们采取武力行动。黎巴嫩卫生部此前表示，3月2号到5月23号，以色列向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证实向乌克兰采取报复性打击。日本首相高市团队的抹黑门细节曝光。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基辅24号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次最猛烈的轰炸。乌克兰表示，俄军发射90枚各类型导弹，并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而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行动是要回应乌克兰日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那俄罗斯此轮行动之前，乌军是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栋学校。那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的23号报消息，俄军的袭击造成21人死亡，大多数为年轻女性。

乌克兰首都基辅24日凌晨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来到基辅市一处遭袭的居民区视察，谴责俄方打击没有军事价值的目标。 他指出，包括冈洛城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遭到损毁。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俄军在行动中发射90枚导弹，其中36枚是弹道导弹。乌克兰供水设施也遭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4日称，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使用了包括真数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俄方表示， 此轮打击是对基辅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在基辅此次遭袭之前，俄方称，乌克兰22日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

0: 一所学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时，玉溪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24日，在卢甘斯克，当地居民自发设立纪念点，摆放鲜花和玩具悼念遇难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被曝雇人制作视频来抹黑竞争对手事件持续发酵。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的细节，披露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来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并制造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那尽管高市团队此前已经对此予以否认，但周刊文春强调已经掌握包含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证据。
2: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此次抹黑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作为高市亲信中的亲信，木下刚志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明确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针对高市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松井健透露，在去年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完全按照木下刚志的授意行事，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内容，其中约70%的视频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的形象；另有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党内竞争对手林方正，声称其应完全出局；剩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本人。这种抹黑行动并未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在今年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再次按照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针对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彦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并攻击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坚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但周刊文春表示已掌握包括短信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相关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京大学近期举行读懂中国港澳台学生第二课堂国情实践项目，那项目自启动5年来已经带领超过300位港澳台学生走进内地多地，通过实地走访、企业参访、基层交流，了解内地社会与发展变化。
3: 读懂中国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四川、贵州、宁夏、云南和长三角等8个省市地区，参访内容涵盖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边疆地区和生态治理等不同场景。对不少港澳台学生来说，内地印象过去更多来自课堂、网络和媒体信息。实地走访后，一些学生表示对内地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和青年交流有了更直接的感受。
4: 但其实真的实地走访之后会发现，其实很多企业已经不只在局限于只是把规模做大，反而是把整个生活科技融入进去，然后让整个生活的体验变得更好，而不单单只是单纯的口号而已，就是真的可以感受到科技在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改变。
3: 对于类似国情实践的意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圣诞教授认为，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二手信息上，关键还是要走到当地与普通人接触。
5: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地区，你要对这个地方要有所了解的话呢，你必须跟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民众要高度的接触。所以不仅是读懂中国应该这样，读懂世界也应该这样。香港和澳门相对来说对连接世界这个方面应该比内地啊更具备优势，特别是香港这个优势非常高，所以我希望这个香港的不光是年轻人啊，所有的这个香港的同胞啊，当然还希望澳门的同胞能够发挥这个优势，然后呢能够把这个连接世界的这样一个纽带的作用能够充分的发挥。
3: 对于港澳台青年而言，读懂中国不是一次简单参观，而是在真实社会场景中重新建立理解。无论是科技企业、基层社区，还是青年间的面对面交流，实地走访提供的都是比二手信息更直接也更具体的中国经验。凤凰卫视周月涵、陈琦，北京报道。
1: 山西省长治市通报，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经送往3甲医院治疗。一些人因为吸入一氧化碳而有不同程度的中毒，也有一些矿工是自行前往县城医院来检查自己的身体。爆炸发

0: 发生第三天，我们来到庆元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1: 不知道我们来检查身体，看看自己检查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毛病没。
2: 工友呢？
1: 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
3: 矿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啊？
4: 啊，对，在康复科。
0: 官方23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2名重症伤员与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庆元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2舱3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山西长治报道。
5: 而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涉事的企业被揭发违规违法行为，外界关注。有曾经在刘神玉公司任职的矿工告知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命伤亡和瞒报事故。
6: 山西庆元县刘神玉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玉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7: 咣的一声，我寻思在下边放炮了，跑出来上那个围墙上看了，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哈哧哧的，圆丢丢的，啥也看不着。到我女婿，我说瓦斯爆炸了，我看在检查上120两的，也都我负责。
6: 刘神玉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7: 啊，就是我在这儿干活的那块儿，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的。为何是爆炸？是损失的上不太对，
8: 不像这次这样，
7: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6: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7: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万，
8: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发
7: 生。不，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组长，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清河宾馆。控制那10天，随即把你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把你通风报信。
6: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2本甚至是3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7: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一些检查的。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那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一些人，安检局，还有的煤管局下来一查，请了先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是塞满子票子，完了以后嘴还骂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啊。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吧，回去问汇报了，怎么样？他就说没问题。
6: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庆元县布局了至少七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三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5: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0: 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中俄关系被誉为前所未有。从军事协作筑牢稳定基石，到经贸互惠突破2000亿美元年贸易额；从互免签证催热人文交往，到在多边舞台共捍国际公平正义，这不仅是双边关系的里程碑，更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器。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5月20日上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上午11点39分，新华社从会谈现场发出的第一条新闻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25年前两国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方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这背靠背说的是两个互相信赖的人

0: 把自己没有防备的后背交给对方，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从背后袭击他们。中俄两国之间的背靠背战略协作，指的是中俄两国在战略上独立自主，政治上高度互信，互为对方可靠的后盾。
1: 2026年5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20日上午11点，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队，请您检阅。
1: 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后举行了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普京则表示，俄中关系经受住诸多考验，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4: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1: 双方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之后，双方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天下午，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晚上，习近平为普京举行了欢迎宴会，双方还举行了茶叙。习近平在茶叙时表示，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更上一层楼。普京则表示，此次访华务实高效，成果丰硕。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
0: 特朗普和普京相继访华，欧洲很焦虑。特朗普访华，欧洲焦虑的是，美国会不会为了和中国缓和关系而牺牲欧洲的利益？普京访华，欧洲焦虑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走得更近了，欧洲怎么办？两种焦虑叠加在一起，欧洲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中美在谈，中俄在谈，唯独欧洲没上桌。有欧洲媒体评论说，冯德莱恩主导的对华关系去风险路线反而让欧洲成了地缘博弈中的局外人。冯德莱恩的所谓去风险路线，本质就是欧盟对中国搞软脱钩，供应链、技术、投资要降依赖、设门槛、保自主。冯德莱恩的目的是遏制中国，维护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冷战思维加不自量力。中国一再向欧盟表明，中国不是风险，是机遇。对中国去风险，就是去掉合作，去掉机遇，最终会反噬欧盟自身。 但是冯德莱恩听不懂中方的这些话，所以欧盟就被冯德莱恩板死在对华强硬的战车上。中国是基于特朗普听懂了，所以美国调整了对华策略，而普京从他2000年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就积极推动发展跟中国的关系，而中俄双方都一再强调，两国友好没有止境，两国合作没有禁区，两国互信没有上限。
1: 近年来，中俄两国互动频繁，涵盖高层交往、经贸合作、军事安全及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就在此次访华行程前不久，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后的记者会上谈及俄中关系时，就曾强调，俄中合作是稳定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
4: Мы всегда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фактором сегодня в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едь у нас почти не осталось договоров, которые регулируют сфер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феру разоружения и контроля за ядерным оружием.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та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аких стран, как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является...
1: 而普京的这个表述并非第一次出现。2026年2月4日，中国农历立春这一天，习近平与普京举行了视频会晤。普京在会上说了一句话，被外界广泛引用。普京说：“立春时节，万物复苏，俄中关系也将蓬勃发展，奋发向上。”他还说：“莫斯科与北京的外交协作是当前全球动荡中的重要稳定因素。”双方将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持续保持最紧密的协调。会晤中，习近平指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有义务推动国际社会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互动已经成为中俄关系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俄方助理乌沙科夫在视频会晤结束后对外透露，这次会谈持续了1小时25分钟，内容涵盖俄中关系、国际形势等。中俄双方还确认2026年和2027年将被宣布为俄中教育年。此外，经贸合作也是中俄双边关系中最具活力的一环。近期实施的互免签证政策正成为拉动合作的强力引擎。自2025年9月起，中俄对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互免签证，极大便利了人员往来。俄罗斯商界反响热烈。
5: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оно увеличится в 2-3 раза.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в 2-3 раза возрастет количество контрактов. И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вырастет объем взаим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которая есть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1: 俄罗斯相关数据统计，2026年以来，俄罗斯赴华旅客人数较去年几乎增加一倍。他们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海南、广州和香港。另外，鉴于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而在此便利化措施助推下，中俄两国年贸易额持续稳定在2000亿美元以上高位，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也更加稳固。在军事层面，中俄两国也在稳步推进合作。2026年4月15日，由俄罗斯海军完美号、凛冽号护卫舰和佩琴加号中型游船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广东湛江，开启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中俄两国海军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并开展甲板招待会、专业交流、体育竞赛等活动。在多边外交层面，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内的协作尤为紧密。2026年4月，中俄国防部长共同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防长会议。此次会议期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同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 白俄罗斯等国防务部门领导会晤，各国防务部门领导表示要加强战略沟通，推进务实合作，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此外，2026年1月，中俄还携手伊朗、南非等国参与和平抑制2026金砖国家海上联合演习，共同提升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这些行动清晰表明，两国的安全合作不针对第三方，而是基于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的需求。
0: 1999年12月31日，有一起突发事件，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由当时的俄罗斯总理普京出任俄罗斯代总统，即刻执掌总统的全部职权。2006年3月26日，代总统普京赢得俄罗斯总统大选。5月7日，俄罗斯举行总统就职仪式，普京正式开启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2个月之后，2000年的7月，普京第一次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从那时到现在，27年里，普京访华25次。那么是哪些年普京没来中国呢？请看下节分解。
1: 普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凌晨3点左右，6个小时后，他将迎来这次出访最重要的会面。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2000年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以来，几乎年年都到中国访问。27年里，普京访华25次，其中2020年和2021年，因为新冠疫情，中俄领导人通过视频和电话进行互动，没有实地互访。中俄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石。2008年到2012年，普京改任俄罗斯总理。2012年，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当年6月，他就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2018年，普京第四次当选总统，当年6月，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24年3月，普京第五次当选总统，当年5月，普京新任期外访行程首选中国。
1: 2024年5月16日凌晨4点，北京的天刚蒙蒙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就已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为期2天的访华之旅。这是普京连任总统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在抵达中国前， 普京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正是中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让他决定选择中国作为正式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陪同普京访华的俄方官员，除了六位负责不同领域的俄副总理随行外，还有当时被新任命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外长拉夫罗夫、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等。此外，普京还带来了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不仅包括俄财政部长和俄央行行长，还有俄铝业、石油、天然气等公司相关负责人。当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举行了大小范围会谈，深入讨论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总体状况和发展前景，并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2024年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年份。
3: 这些年来，我同总统先生先后会面40余次，保持着密切沟通，为确保中俄关系健康稳定顺利发展做出战略引领。
1: 对于中俄不断深化的关系，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内沟通协作。同时，中俄的经贸合作也在不断发展，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4: Сформирован весомый портфель из 80 крупных совмест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в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Мощный импульс расширению торговых потоков придало наше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е совместное реш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1: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时共同见证签署了经贸、自然保护、检验检疫、媒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2024年5月16日晚，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中俄各界友好人士约1000人出席。中俄两国艺术家联袂呈现的曲目中，既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等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俄罗斯名曲，也有《渔舟唱晚》、《花好月圆》等独具东方韵味的中国民乐。中俄将2024到2025年定为中俄文化年。2024年，俄罗斯约有9万名学生学习中文，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达到10万余人。结束北京行程后，2024年5月17日，普京到访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俄罗斯媒体称，这里为中国最具俄罗斯特色的城市。普京专程来到哈尔滨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1997年11月11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哈尔滨时，也曾在此敬献花圈。随后，普京在哈尔滨出席了第8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和第4届俄中地方合作论坛开幕式。当天晚些时候，普京还到访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师生进行交流座谈。
0: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年5月7日到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2025年8月31日到9月3日，普京访问中国，先是到天津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接着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
1: 2025年5月7日傍晚，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莫斯科，这是他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11次到访俄罗斯。5月8日上午，普京在乔治大厅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举行大小范围会谈。 会谈时，作为东道主的普京向习近平表示欢迎，赞扬老朋友到访具有

0: 有重大意义。习近平则表示，很高兴应邀访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持续发展和深化中俄关系是传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应有之义。
1: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特殊责任，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 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0: 普京在会晤中说：“俄中两国发展关系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针对其他国家。” 他强调，俄中关系具有平等、互利和不带有任何机会主义的性质。在结束会谈后，中俄元首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中俄双方交换20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中俄还签署了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坚信各国人民命运与共。 习近平和普京两位元首互称亲爱的朋友，在莫斯科两人延续友谊，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共进早餐。习近平还赠予了普京一台留声机。5月8日晚，普京为前来参加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祝活动的宾客举行欢迎晚宴，习近平在晚宴上与普京相互致意。5月9日上午10点。 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20多国领导人受邀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出席此次阅兵。有13个国家的仪仗队参与了此次阅兵。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仪仗分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在莫斯科红场列队行进。习近平起身向他们致意。 就在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后不久，2025年8月31日到9月3日，普京带着大半个内阁来到中国，从天津上合峰会到北京九三阅兵，这次超长时间访华也成为俄乌冲突以来普京最重要的一次外交突破。在天津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2天时间里，普京就进行了10多场双边会晤。有评论认为，从俄乌冲突爆发起。 美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了外交上前所未有的孤立，而普京在华期间有机会跟各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上合组织峰会结束后，普京急速赶往北京。9月2日凌晨1点20分，在天津通往北京的城际高速路上，俄罗斯外交代表团的跟团记者发布了这样一段视频：就在媒体车前方。 已经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的普京正乘坐汽车前往北京。普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凌晨3点左右，6个小时后，他将迎来这次出访最重要的会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2025年9月2日上午，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要增强合作韧性，提升合作默契。 全力巩固和维护合作大局，普京则表示，俄中关系体现了高度的战略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俄不仅签署了能源、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20余份双边合作文件，还签署了一项备忘录，建设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和途经蒙古的联盟东方过境天然气管道。在人员往来方面。 中方还决定从2025年9月15日起，对俄罗斯公民试行1年免签政策。2025年9月3日上午，普京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盛大阅兵。不少评论认为，在这样一个特殊场合，普京的出席就是对外界宣示：中俄不仅是当年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友。 也是今天紧密合作的战略伙伴。
2: 按照中俄政府官方的说法，中俄两国关系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 哎，为什么是伙伴而不是盟友呢？25年前的2001年，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就确立，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俄双方都认同这样的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这样的中俄关系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今年这次普京访华，随行人员包括了5位副总理、8位政府核心部门的部长，以及俄罗斯能源、金融、军工领域10几个国企的掌门人。访华团一位女士的名字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关注，请看下节分解。
0: 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率已达99%，能源、机电等领域基本实现卢布与人民币直接结算。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俄罗斯就已经涨幅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各位，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这次跟随普京访问中国，全球舆论震动。纳比乌林娜出现在北京，标志着中俄两国正在全面加速脱离美元结算体系，正在搭建独立跨境的金融闭环。在双边贸易结算层面，中俄已经基本完成去美元化。普京已经公开说了，中俄贸易已经几乎不用美元，而是用卢布、用人民币直接结算。中俄贸易本币结算率已经达到99.1%。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2279亿美元，几乎全在美元体系之外跑着。中俄金融圈基本闭环，美元已经被实质性边缘化。
2: 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如今，中俄能源合作持续深化，从单一油气贸易拓展至管道建设、液化天然气合作、技术研发、本币结算等多元领域，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稳定器。此外，中俄两国在金融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不断增加，本币结算规模持续扩大。未来两国在航天航空、军工武器、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等领域可以开拓更多合作空间。探月工程领域，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有序推进，嫦娥7号即将发射，将搭载俄方探测设备开展月球科考，后续嫦娥8号也将搭载俄方载荷开展联合试验，月球核电项目稳步规划布局。中俄本币结算合作取得里程碑进展。根据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2026年5月13日的确认，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率已达99%，大幅降低对美元及 SWIFT 的依赖。2026年1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
3: 这个数字说明我们中俄贸易额的前景看好。尽管国际局势动荡，这个中俄之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凸显了我们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我们预计呢，2026年两国贸易额还会新的突破。
2: 而在能源方面的合作，2026年1月至2月，俄罗斯向中国出口了2179.5万吨石油，同比增长40.9%。俄罗斯已经连续多年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据官方统计数据，2025年，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超过1亿吨石油。中俄两国关系在近几年一直呈现稳健前行的态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5年的年终总结中，也对俄中关系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其个人和俄罗斯的可靠朋友、稳定伙伴和盟友，这是俄中关系最重要的基础。两国的关系正在稳步发展。普京还强调，俄中关系除了经济贸易，还在高科技制造、科学、教育、太空探索、军事等各领域积极发展。这些都表明了两国之间的信任程度。
4: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как я много раз говорил и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лишним не будет,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 фактором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мире. 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мы постоянно, наш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находится в контакте и координирует между собой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1: 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统计，世界第一大产油国是美国，第三大产油国是沙特阿拉伯，那么第二大产油国是谁呢？俄罗斯。俄罗斯日均原油产量 稳定在1000万桶的规模。2016年，俄罗斯跟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建立了 OPEC 加联盟，成为全球油价的操盘手之一。2026年5月，阿联酋突然宣布退出 OPEC 加，震动市场。阿联酋退出之后，可以由着自己高兴，想出产多少石油就出产多少石油。石油产量不控制，油价就要下跌。俄罗斯财政依赖石油出口，油价跌，财政收入就直接受影响。
2: 2026年4月28日，阿联酋宣布将自5月1日起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决定基于阿联酋国家利益。针对阿联酋宣布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4月29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尊重阿联酋有关决定，并期待双方在能源等领域持续开展对话。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方面不考虑退出欧佩克加。他说，欧佩克加是一个重要的组织，当前能源市场剧烈波动，欧佩克加的合作机制能大幅缓解动荡，帮助稳定市场。他并表示，俄方希望组织能够持续运作。
5: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весьма продуктивных,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х и эффектив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с Объединенными Арабскими Эмирата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по

0: в рамках энергодиалога.
1: 能源产业始终是俄罗斯经济的压舱石，石油和天然气税收约占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的1/4。中东冲突爆发后，全球能源供应恐慌加剧，国际油价快速飙升，直接为俄罗斯带来巨额战争红利。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2026年3月， 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日均出口量攀升至713万桶，环比增长 4.7%。 普京在今年3月23日的经济问题会议上指出，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应考虑将全球碳氢化合物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收入用于偿还对国内银行的债务。 虽然中东冲突推高了油价，但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因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和运输限制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实际收入大幅缩水。早前，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纳表示，中东局势不仅显著影响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也对俄罗斯经济的最终表现造成重大影响。他指出，后者的结果将取决于中东局势持续的时间和规模。据纳比乌林纳评估， 当前事态可能会抑制全球需求和投资的增长，加剧能源进口国的通胀压力，并导致供应链中断。与此同时，中东冲突促使西方对俄能源制裁出现临时性松动。美国为稳定国内油价，保障全球能源供应，放松了部分对俄原油的制裁，允许印度等亚洲买家扩大购买俄罗斯原油。 但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依旧在持续。2026年4月23日，欧盟通过了对俄罗斯第二十轮制裁方案。根据欧盟理事会当天发布的公告，本次第二十轮制裁方案是两年来规模最大的制裁，包括制裁名单新增120个个人和实体，新增36项涉及俄石油勘探等环节的限制措施等，覆盖俄罗斯石油勘探等环节。 在能源领域，欧盟将46艘船列入引资船队制裁名单，使受禁令约束的船只总数增至632艘。欧盟规定，从2027年1月起，禁止向俄罗斯实体或由俄公民拥有控制的实体和运营商提供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服务。在金融领域， 欧盟宣布对20家俄罗斯银行实施交易禁令，并限制与数字卢布等部分数字货币的交易。面对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普京在2026年2月3日召开的首次经济问题会议上，指示政府和央行要尽快恢复俄罗斯经济的增长速度，改善商业环境，提升投资活力，积极引入自动化系统、工业机器人、 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现代化高新的工作岗位，确保经济和国家整体实现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俄罗斯金融界人士指出，今年将是对经济政策的考验。俄罗斯必须在价格稳定与支持增长之间找到平衡。
2: 俄罗斯是中国 最稳定、最实惠、最自主可控、最大的供油国，而中国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单一买家。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 1.007 亿吨。 按照两国的协议， 2025年到2035年， 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每年保底1亿吨以上。俄乌冲突之前，俄罗斯石油 50%以上出口欧洲。俄乌冲突之后，美国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中国就成为俄罗斯最稳定、最大的能源买家，直接拖住俄罗斯的财政， 稳住俄罗斯的经济，推动去美元化，对俄罗斯具有战略级注意。这真是 歪风纵起惊涛涌，正道长存云水长。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元首会晤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将推进哪些新合作？
7: 还有汽车、船舶、民航、跨境电商以及油气资源开发。
6: APEC 系列会议密集召开，区域机制如何助推中俄深化经贸合作？
8: APEC 它更多的强调是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现在中俄讨论就是如何比如说通关的便利化。
6: 特朗普与普京先后访华，大国关系如何再平衡？
9: 我们不要再去重复冷战时期的一二对一的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方式。
6: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俄罗斯总统普京本周访华，适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中俄双方一致同意延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在国际形势剧烈变换的当下，中俄元首会晤牵动着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支撑。
10: 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做到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推动我们双方合作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6: 如果说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的压舱石，那么务实合作就是推动两国关系的强劲引擎。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高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也连续16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6年前4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852.41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19.7%，显著高于中国整体外贸增速。其中一季度俄罗斯对华石油供应增长超过1/3，中俄能源合作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爆发力。
7: 俄罗斯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结构虽然说是以油气为主，但是对我们的能源安全提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保障，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反过来说，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与中国对于世界整体的贸易格局并不一样的一点是，中国对俄贸易是逆差而非顺差。那么中俄这个经贸合作的关系更是在欧美对于俄罗斯进行系统性的经济制裁之后，对俄方的重要的经济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6: 在能源合作方面，备受瞩目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中俄天然气管道项目也迎来了加速推进的重要契机。戴西指出，双方目前都面临着亚欧空间被挤压的挑战，乌克兰问题和中东冲突又给能源和航运等方面带来负面外溢效应，这些因素都促使中俄加速讨论落地陆路运输和天然气管道建设，以保障各自经济安全，构建独立高效的欧亚物流网络。
8: 由于这些危机导致的我们说的一些外溢的效应，负面外溢效应啊，比如说能源安全，比如说这个航行航运的安全等等啊，我相信这些问题也会进一步的促进中俄在这方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未来会更多的讨论陆路的这个能源管道的建设啊，包括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天然气管道。
6: 此次普京访华随行的代表团中，除了能源领域的企业负责人，还包括工业、交通、金融等核心领域的重量级高管，显示出俄罗斯希望在多领域全面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中俄元首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一揽子合作文件，普京也特别提到继续推进航天、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等创新领域合作。各界普遍预计未来的中俄经贸联系会在质量、广度和深度上做文章。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而俄罗斯在基础科学领域优势明显，双方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此外，在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的合作也颇具潜力。
7: 现有的能源领域之外，还有汽车、船舶、民航、跨境电商以及油气资源开发，还有民用核电这些货物贸易相关的领域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拓展。
6: 金融合作是中俄经贸深化的关键支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截至五月份，中俄跨境结算基本实现去美元化，本币结算率超过99%。
7: 尽管有这样的一个规避的机制在，但是中俄之间的贸易它并不一定是中俄双边点对点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形态，也有可能涉及第三国的加工、转口、保税等多种贸易环节和形态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这就使得长臂管辖面前，那中俄之间的这样的企业即使开展正当贸易，也可能会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6: 四月份刚刚成立的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则进一步疏通了通关便利化、跨境结算和标准对接等方面的堵点，为中俄企业提供实体平台便利。
11: 这个内蒙古自贸区的成立让俄罗斯商人很兴奋，因为那里有一项在满洲里口岸、满洲里自贸区的片区会有跨境结算的问题，他们希望引进一家俄罗斯的银行过来，俄罗斯的银行也很高兴。
6: 在跨境投资方面，有学者指出，俄罗斯企业与金融机构面临西方市场的持续封锁，急需寻找新的投融资渠道，而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为俄罗斯资本提供了理想的配置场景。
9: 比如说那个俄罗斯的企业能不能到这个深圳啊、上海的这个金融市场上去施展身手呢？这个包括这个债券市场，俄国人是不是愿意更多的光顾呢？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新的领域。
6: 中俄多元经贸合作态势在本周举行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上得以体现。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发去致贺信，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加。展会期间还举办了投资黑龙江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中国商界人士表示，中资企业看好俄罗斯市场规模和营商环境，同时也期待俄罗斯市场对中国商品树立信心。
1: 俄罗斯市场呢，一是容量大，二是营商环境还是比较好的，门槛不那么高，购买力比较强。中国商人喜欢俄罗斯，对中俄间的经贸合作还是有信心的。
0: 除了贸易合作外，中俄还积极拓展文化教育领域。2025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后，中俄教育年在此次元首会晤期间接棒启动，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开幕式。另外，中俄两国本周宣布延长免签政策。在当前西方国家频繁动用制裁工具的背景下，俄罗斯民众认为外部的施压会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层次迈进，加速俄罗斯与中国的多元合作。
2: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однозначно, да, плюс закупк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тоже, я думаю,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люс, я думаю, во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тоже будет обсуждаться, да.
3: Я думаю, что санкции они повлиял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как раз между, ну, стеснение вот,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а, оно дало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ну, в позитивном ключе.
0: 在宏观战略层面，中俄两国的协作早已超越了双边范畴，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在 APEC 框架体系下，两国在促进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发展方面举足轻重。同时 APEC 推动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也为中俄经贸带来机遇。2026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周在上海举行，中方再次强调围绕贸易联通和创新发展，搭建 APEC 成员集体行动的合作框架。
4: 要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
0: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也在本周召开，推动达成贸易数字化、服务业合作、环境产品清单等方面的务实成果。有消息透露，11月份普京还计划赴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分析指出，在倡导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平台上，在地缘冲突与全球经济下行的双重态势下，中俄的合作将为亚太乃至全球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注入正能量。
5: 另外，我觉得 APEC 它更多的强调的是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那么这个就对于中俄而言又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现在中俄讨论的就是如何，比如说通关的便利化，比如说跨境的电商等等，那么还有就是数字化，这也是 APEC 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且数字化对于中俄目前来强调这个跨境电商这个领域啊，以及当然相关的数字经济的领域，我觉得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0: 本周全球关注普京访华成果，同时也在热议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关系。对于中美关系问题，俄罗斯方面主动展现出客观理性的态度。普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出访中国之际就明确表示，俄罗斯希望中美关系不会出现紧张局势，中美之间保持稳定和建设性的互动，俄罗斯只会从中受益。对于中美俄三边关系将呈现怎样的态势，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5%的网友认为对立会加剧，28%的网友认为利益交融维持动态平衡，25%的网友表示金融领域去美元化会持续，32%的网友认为竞争持续但不会出现明显冲突。
6: 当然这些的关系它的平衡是很微妙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三方之间能够坐下来去谈，还是能够观察到未来世界局势的走向是会有变化的，
7: 互相之间进入到一个稳态，那可能是在某些地方对抗的烈度会下降，
8: 接下来肯定是合作大于对抗吧。
0: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短期内中美竞争持续，美俄对抗难以缓和，中俄协作深化是主基调。中长期看，多极格局将加速形成，三方将在博弈中寻找新的利益平衡点，全面热战可能性极低。而普京在北京期间就表示，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对此，学者指出，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俄罗斯坚持东西方平衡外交，当前的中美俄关系不能简单类比为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大三角，在全球化时代，三国利益深度交融绑定，任何危机之下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始终以大国外交的重要枢纽自处，致力于推动构建新

0: 行国际关系。
1: 为什么俄罗斯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那就是因为中美关系如果出现问题，产生冲突，俄罗斯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那同理，

0: 推动第三方的合作，这种方式我们来这个建立我们新的大国关系的这种模态。
1: 展望后续，各界普遍认为短期内中俄美三方大概率维持竞争不对抗、合作不结盟的模糊态势，任何一方的单边冒进都可能打破当前的脆弱均衡。而三国是否将在十一月 APEC 峰会同框，对于三方关系走势具有标志性意义。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高科技制造业持续高增长，持续形成怎样的经济新动能？
1: 在过去几年里，它一直表现很出色，这也是我们一直来寻求的中国经济转型和一个新旧动能转化的过程。
0: 房地产迎来小阳春，四月信贷为何罕见负增长？
2: 房价低了以后，出售买房了，但是不像过去那么加杠杆了。
0: 中美元首会晤，重启经贸对话，能否助力出口提速？
3: 它从根本上扭转或者说是改善现在这个局势，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低的。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发布一到四月核心经济数据，在工业领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具体到四月份，由于光伏产业链4月1日取消出口退税，前三个月抢出口透支了需求，整体增幅下降至4.1%。但高技术制造业依然是最大的亮点，同比增长12.8%，较上月加快1.1个百分点。为全部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2.1%，这一历史性拐点显示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日益强劲。
1: 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它的这个在过去几年里，它一直表现很出色啊。那我们看到，在最近的包括中国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产量，以及这个新能源芯片它的同比增长都达到了20%以上。这也是我们一直来寻求的中国经济转型和一个新旧动能转化的过程。
0: 从各细分赛道看，电子器件制造增长29.2%，飞机制造增长22%。在产品端，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等高端产品产量增速都保持在25%以上。这一态势的背后，是中国各地对技术与应用的全力布局与竞逐。以上海为例，当地政府近日就明确提出，要以人工智能引领产业范式变革，强化高性能智算芯片、高质量语料协同发展。力争15五末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
4: 要规上工业企业的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呢，要超过80%，已经也有多款的国产的 AI 大算力芯片已经实现了突破。针对超级个体，就大家所知道的 OPC 啊，这些新业态的发展，我们每年要拿出10亿元来，用来支持算力圈、语料圈和模型圈。
0: 新赛道持续释放发展的推力，与此相关联的新基建全面提速，信息传输业投资大幅增长29.2%，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速。

0: 也均接近30%。然而另一方面，一到四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在三月份转正后再次转负，显示新动能尚未完全对冲传统动能下滑，折射出内需压力。分析指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15规划重大项目从立项到形成实际投资存在时间差，其次民间投资暴跌5.2%，反映市场主体信心仍待修复。另外，房地产投资进一步下滑，一到四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3.7%，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2%，住宅竣工面积下降25.8%。
1: 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房地产是它的销售是大大超过它的实际刚需的。无论是在一手住房上，还有大量的库存，尤其是在这个三四线城市，哪怕是在二手住房这个层面上，其实有很多空置闲置的住房，我们认为可能还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去消化这个库存。
0: 从价格角度看，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正逐渐企稳。四月份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4%，为连续第二个月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跌幅收窄。新房方面，一线城市环比房价上涨0.1%，二三线城市房价降幅收窄或持平。
2: 从整个一线城市包括一些强二线的这个指数来看的话依然是属于一个我们所说的金三银四的这样一个惯性的表现当中那么在市场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交易背景下面一线城市我认为依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坚实的这样一个表现尤其是从这个交易数据上会有一个惯性的延续。
0: 更值得关注的是，核心城市楼市成交活跃，居民贷款却大幅收缩。中国央行数据显示，四月人民币贷款净减少100亿元，罕见录得负值。其中居民贷款是主要拖累项，减少7869亿元，创下有统计以来的单月最大降幅，同比多减2653亿元。其中居民短贷、中长贷分别减少4462亿元、3408亿元，同比分别多减443亿元、2177亿元。打项数据同比显著多减，直接指向消费贷和房贷需求的全面收缩。
3: 那么房地产销售在增加，为什么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出现了3400多个亿的一个下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可能的原因就是说，尽管现在房地产可能到了一个底部大家的这个买房的需求不断在释放大家看这个房价低了以后出售买房了，但是不像过去那么加杠杆了可能首付比例比较高，首付比例比较高意味着贷款就变少了意味着贷款变少。那么如果从短贷去讲的话，短贷减少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消费意愿还是不强。
0: 而投资收缩向消费端的传导效应也随之显现，地产后周期产业链消费低迷，四月份家用电器下跌15.1%，建筑及装潢材料下跌13.8%，家具类下跌10.4%。同时收入与就业预期也制约着其他消费领域的支出，特别是汽车等大件消费。作为消费市场的压舱石，四月汽车类零售额单月暴跌15.3%，成为拉低整体增速的最核心因素。另外，受国际金价剧烈波动影响，金银珠宝类跌幅高达21.3%。多项因素叠加下，四月份涉零总额环比大幅下降0.48%，同比微增0.2%，创下2023年以来的最低增幅。
1: 那么，大家对未来的就业和收入的预期它是不稳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影响这个大家的消费。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四月份的消费疲软，总体还是反映出一个国内的消费者信心不足。那这个有对未来工作就业收入的担忧，也有房地产市场的拖累，也有一个经济分化转型期间的一个不平衡在收入结构不平衡上的一些表现。
0: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领域的结构优化持续显现，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7.7%，服务零售额一到四月份同比增长5.6%。显示高收入群体和年轻消费者的升级型需求仍具韧性。从进口情况看，食品、化妆品等消费品进口增长18.5%，也印证了中高端消费需求的恢复。
4: 这个结构优化不仅仅限于商品消费领域的这个中高端消费，我个人认为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来说，能够一举多得的应该是考虑把目前以商品消费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内需结构，向商品与服务消费较为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结构进行转移和政策的引导。 那连带的好处是，服务业是对于就业的吸纳很重要的一个行业，那这个就有助于稳就业问题。
0: 中国内需结构优化，但总量持续低迷，外需就成为重要缓冲。但一到四月，中国进口增长20%，出口增长11.3%。四月份进口增长20.6%，出口仅增长9.8%。这种结构性错配反映出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持续。在这一态势下，中美经贸缓和的意义更加凸显。近日，中美元首会晤，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根据双方披露的信息，中美在经贸领域达成多项初步成果，比如对有关关税安排形成共识，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还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多领域双向贸易。美国学者指出，这些成果的价值在于降低了短期内中美关系再度紧张的风险，为双边经贸创造了一个可预期的环境。
5: I think the summit reduced near-term escalation risk. So I'd say the relationship, at least on the economic and broader economic security perspective, is being stabilized at least temporarily. I think that actually matter a lot economically because companies and investors, they do need U.S.-China relationship to be at least calm. So they need them to become more predictable in a lot of ways.
0: 中国企业也感受到中美元首会晤为下半年的外贸形势带来的暖意，同时表示比起短期的成本压力，政策的频繁变动和监管的不可预期更加制约出口业务。
6: 就不管是它是按照目前的关税的政策继续执行，还是说关税有所下调，我希望它是一个稳定性的、可预期的。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供应链来讲，它会更稳定。那现在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没有任何这个预防的情况下，它就会加关税，甚至说加大这个牧力港的查验。那对于我们整个供应链来讲，它是非常紊乱的。
0: 至于调降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在美国市场具有绝对性价比优势和刚需属性的商品，比如新能源汽车及其产业链、光伏产品、电子消费品以及智能家居等，如果关税边际下调，将产生显著的份额修复效应。不过有分析指出，这一前景仍取决于中美的后续磋商。中期内，中国对美出口可能将从全线承压转为优势产业领跑的结构性复苏。
1: 我们觉得这一次会议之后，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可能会暂时稳定，可能以后会更多的趋向一个管理型的框架，但是这个摩擦可能会是不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双边互降关税，那么它对中美贸易之间的恢复，尤其在非敏感领域，它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说能不能恢复到2017年这个贸易战之前的水平，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
4: 双方的这一次元首会谈，你可以就是满打满算认为，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增量就差不多就带来了440亿美元左右，而2025年中美双边贸易的这个总额，在特朗普发动过贸易战的背景之下，全年还是5600亿美元左右。就这一次特朗普访华的这个增量，可能连咱们说中美之间贸易的这个零头都不到，所以你说从根本上扭转或者说是改善现在这个局势，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低的。
0: 中美关系缓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中国外需增长？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8%的网友认为会显著提振，32%的网友表示会结构性改善，23%的网友预计短期内不会有明显带动，还有27%的网友表示难以确定，取决于具体措施的落实情况。
7: 这个不用特别担心，我觉得这个短时期，10年之内，美国能建成自己的制造业替代能力吗？我觉得非常难啊。
8: 我觉得后面，不管说美方怎么变化，我们应该还是能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
9: 中美关系的改善肯定是利于就是国家的贸易以及进出口方面的产量的增长什么的。
0: 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稳定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后，各界普遍预期双边经贸合作和对话渠道有望再次畅通，为长期承压的供应链及相关行业带来确定性修复窗口，为中国出口带来新动能。
1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1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1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7: 攻入加沙
18: 城，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0: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东局势反复，通胀上行，冲击全球债券市场，有何影响？
1: 在这种美债利率上行的大背景之下，其实非 AI 资产呢，它就肯定会承压。
0: 全球股市是否面临新一轮调整风险？
2: 当然了，我们后面还是要关注一点的是在于，在整个高油价的背景下，对于整个企业它的成本的冲击究竟是有多大？
0: 中国科技股波动加剧，行情能否持续？
3: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短期剧烈的波动啊，那往往呢就是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入进场的机会。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中东局势高度不确定，市场担心油价升高推动通胀上行，冲击全球债券市场，全球债市收益率普遍飙升，美债遭遇大规模抛售潮，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5.18%，触及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来的最高水平，十年期国债利率也上升到4.5%以上，收益率的上升也推高了美元指数维持高位运行。
3: 这次美债收益率上行最大的原因还是和油价上升，包括那个美国最近的这个通胀啊，我们看到又开始有反复啊，市场在预期二次通胀的到来，四月份美国的 CPI 已经回到了3.8%以上，而且 PPI 也是重新出现了大幅度的同比上行，那市场呢对这个还是非常的担忧。那么尤其呢，如果后续一些经济指标跟不上去，比方说就业啊，或者说经济增速啊等等，这些指数如果跟不上去的话，那么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1: 第一个就是根本的还是这个通胀数据的上行，美国四月份的 CPI， 不管是这个全口径的还是核心的 CPI 呢，都是创了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新高，这个呢是对于美债的利率的上行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就是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因素，主要还是跟伊朗的局势，包括中东的油价有关系。
0: 最新数据也显示，三月份多国央行集中抛售美债。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三月外国持有美债规模较二月减少1384亿美元，是自二月外资美债持仓触及历史高点以来的首次显著回落。从整体格局看，日本、中国、韩国等主要经济体都减持美债规模，其中中国减持约410亿美元美国国债，持仓规模降至6523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彭博美国国债指数在三月重挫1.7%，创下2024年以来最惨烈的单月跌幅。分析指出，美债收益率上行推动了各国美债持仓大幅下降。
2: 其不仅仅是说最近整个美债收益在进行一个上升，这我觉得它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可能还是来自于，其实从整个各国的央行而言，那么他们其实对于未来整个美债是否会出现一些风险，其实都是有一些担心的。这些因素呢，那我觉得都会使得未来整个美债它的持仓量还是会出现一些下降的。
0: 英国日本债市也出现波动，除了高通胀预期以外，日本政府可能会发新债来舒缓中东战事对经济的冲击，使得日债风险上升。日本公债收益率全线大幅攀升，三十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高，十年期收益率一度创下1996年10月以来新高。债市震荡令日本政府担忧，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正以高度紧迫感密切关注长期利率在内的市场动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全球正处于关键时刻，各国需要采取政策措施缓解冲击。
4: We are in a very critical time to bring focus on policy measures that can easethe pain of the shock we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nd the conversation that would take place in this room is so very important to find the right path forward.
0: 市场分析指出，近期持续数周的美债抛售正在加速，正推高全球融资成本，并削弱此前强劲的股市上涨动能。美债收益率上升给股市带来估值压力，企业和消费者或也将面临更高的借贷融资成本。市场担忧债券市场可能拖累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前景，与此同时，债券资产的相对吸引力提高也可能分流股市资金。
1: 如果这个美债利率持续的在高位的话呢，对于这个科技成长，对于全球的风险资产呢，它会带来一个估值上的一个收缩。当然这个科技成长股不一定会跌啊，因为它有可能这个盈利企业的增速这个更高它会对冲掉来自于这个分母端的这个 利率这个上行的一个压力。油价如果持续高位，利率如果持续在这个上行的话呢，确实也会对于经济活动包括流动性呢带来一定的这种抑制。
2: 当然了，我们后面还是要关注一点的是，在于在整个高油价的背景之下，对于整个企业它的成本的冲击究竟是有多大？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是成为后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是从整个市场它的一个逻辑的演绎上来看，那无非呢，刚开始看的是一个事件性的冲击，那么这事件性其实是冲击的是情绪。那第二呢，大家看的是这个事件所带来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影响的变化，也就是高油价对于企业盈利的吞噬。那至少这一点的话呢，目前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
0: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认为，如果债券市场波动进一步加剧，长期利率继续上升，预计自三月底市场触底以来，美股或迎来首次具有实质意义的调整。
3: 像利率的上行啊，对科技股来讲，它确实是影响比较大，因为科技股它本来就是靠那种，远期的那种。现金流来支撑自身的估值的，但是这个远期的现金流，它如果说折现到当期的话，它会受到利率的非常大的影响，这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说真的是一个中长期的影响？高利率环境是不是还会在非常长的时间里面存在下去？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需要打一个问号。
0: 全球债券抛售潮对 A 股构成短期风险偏好压制，内地 A 股科技板块波动加剧，科创50指数连日刷新历史新高之后冲高回落，资金抱团科技主线，前期累积大量涨幅的短线和杠杆资金获利了结，加大市场抛压，引发指数快速回落。分析认为 ，A 股在高位有内部调整需求，科技股中长期的上涨趋势没有改变。
3: 我觉得周四的这个大幅的波动，应该说对于像半导体这样的板块来讲，它不是风险，它是一个机会啊，非常明确。因为首先一方面就是你在基本面表现这么强劲的一个宏观环境下，这种强势行业你要出现大级别的趋势性的扭转，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非常低啊。那么一旦出现这种短期剧烈的波动啊，那往往呢就是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入进场的机会。
1: 这一轮的 A 股科技板块的一个上涨呢，它还有一个国产替代和这个国产加速的一个逻辑哈。随着这个产业的一个深化，这个国家自主可控啊，这个解决这一些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些科技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政策的导向呢是没有变化的。风格切换的二季度可能还为时尚早啊，这里面当然也需要去密切的去关注科技板块在二季度的业绩的兑现情况。
0: 近期中国的国产存储双雄包括长江存储和长兴科技相继冲刺 IPO， 意味半导体设备国产替代有望进入加速期。有机构指出，国产存储上市融资将进一步加速产能建设，上游设备需求刚性较强，随着国产化率提升趋势，半导体设备企业订单有望迎来拐点，推动业绩加速释放。同时，当前定价并未充分反映中国十五五期间存储年扩产中枢达200,000片的长期成长空间。
2: 整个国内的经济当中的 AI 的成分发展速度其实相当之快的，就如果我们去看四月份的出口数据，你会发现和 AI 相关的一些电子产品、电机产品它的出口增速其实是相当之高的。那如果我们再去看价格呢，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

0: 看到是石油产业链，还有色产业链价格在进行上涨，还有一条链，那就是和 AI 相关的一些电子上游价格上涨的速度也是相当之快的。那么价和量的同时的上升，就会使得国内的相关的 AI 的公司的业绩也会非常的好看。
1: 那么半导体板块下阶段行情走势如何？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4%的人认为仍会持续走强，27%的人认为可能高位回落，19%的人认为行情可能分化，20%的人认为短期可能震荡整理为主。
2: 可能是全社会市场大家都有共识的一个认同，但是呢，就是说，尤其在过去的2个月之中，这个涨幅太大了，我觉得还是从我的角度应该是风险为主了。
3: 我觉得长期都看好的，只是短期的高点有点高，所以最近在家的话就没有敢在家了。
4: 短期内的波动这很难说，因为现在又在鼓吹这个 AI 泡沫嘛，一直都在说泡沫，但是什么时候泡沫见顶我们也很难说。但是你这个基本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15的规划，那这个都是说需要去发展它的。
1: 大模型豆包就认为 A 股半导体板块处于景气上行中期，但短期涨幅大，估值高，交易拥挤，下阶段大概率是先震荡消化，再结构性走强。2026年券商中期策略会引来密集召开，展望下半年，券商普遍认为地缘危机下中国经济韧性凸显，中国资产全球吸引力提升，结构性行情成为多家券商的主流预期，其中科技 AI 与复苏是两条最受关注的核心主线。分析指出，在物价回升和出口强势的背景下，经济复苏成为当前行情的核心动能，同时充裕的流动性环境仍将为 A 股提供支撑。
5: 那么往下半年去看的话呢，配置上呢，我们觉得还是盯着几条线索啊，就是一个就是这个产业的趋势啊，产业在 AI 相关的一个这一块的这个主线。那除了这一块之外呢，还有就是要跟着这个经济的复苏的线索去做一些布局啊，包括呢就是目前业绩还不错的啊，这个像一些啊目前这个相对来说股价比较低迷，但是业绩还可以的啊，像生物医药的方向啊，包括像非银，还有就是一些顺周期的方向啊，有色化工。
6: 下半年的话，我觉得 A 股它科技还是为主吧，在一些偏传统的一些行业，要看看几个数据吧。首先第一个就是 PPI 那它能否持续的上升啊 ，CPI 能否持续的上升？那如果说这两个核心指标再次出现，比如说连续2个季度以上回升的话，那我觉得对于消费还有一些传统制造业吧，比方说像那个机械呀、机床呀。等等啊，类似这些行业，它的机会补涨的机会可能会到来。
1: 从具体行业板块来看，当前美伊冲突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正带来新一轮全球供应链重塑。本轮冲击下，中国凭借能源自主、完备产业链以及优势产业，制造业的确定性进一步强化。在中间品出口机遇下，重点关注机械、汽车、电器产品。而在当下，人工智能算力远未到全面泡沫化阶段，关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相关领域。摩根大通市场仍具备可观的上行空间，银河证券短期市场或震荡消化，中信建投下半年 A 股持续演绎结构性行情，招商证券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景气度持续上行，东吴证券光纤光缆需求迎加速增长。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

0: 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4: Am I literally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I hope you know.
5: Oh, but not to you, you know.
6: Bemecho Bart in a Yahoo Kutara Ulu, the Hawking at Lamashagar, Mia Gun, Hulu Tadaka, Dagan Tarka.
7: Manalbas, Vitilaka, it's a Sanaka.
8: Imbusatal Chod.
9: Machine Blue Malay Labunjum.
0: Kalgawan Chod. Yang Gao, New Year Shi Yi, Chung Shadi and Shifen, Fung Huang Wish Dia Tai.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京访华。美国持续封锁伊朗，特朗普表示不急于达成协议。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的晚上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
1: 5、4、3、2、1，点火。
2: 24日晚20:33，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两分钟后，逃逸塔分离。大约两分40秒，助推器分离。
1: 酒泉，助推器分离。
2: 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酒泉，船舰分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炸。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

0: 44次飞行任务。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是在香港时间24号的晚上8:16，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李佳莹。
6: 说，
3: 是。
2: 到晚上8:18，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各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三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超过200日，身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那武契奇将这次访华称作为他政治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通过访问，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的全新篇章。
7: 武契奇于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访华前夕，武契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武契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武契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晚上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经前往浙江省参访，他在23号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期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会见会谈。那夏巴兹还将出席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的招待会。 沙特媒体24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很快会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初步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媒体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当中包含美国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谈判期间解除制裁伊朗的石油。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表示，伊朗正在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威慑状态。
7: 据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日则进一步披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报道称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在谈判过程中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而在核问题上，伊朗尚未接受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对于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予以否认，称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则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还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还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此外，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的个别条款仍存在分歧。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则表示，伊朗正处于第三次防御阶段，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还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且毁灭性的回应。而据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也表态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持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一度向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炮警告，迫使一艘船只停留在伊朗的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那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同一天表示，尽管有消息指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油轮依然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这些伊朗岛屿附近，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而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发布不同的说法。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24号的消息，过去24小时共有包含油轮、集装箱船还有其他商船在内的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声明强调，这些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后才允许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方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发文，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认为结果是为伊朗的研发核武器铺平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采取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而且建设性的方式推进。达成协议前、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采取的封锁措施会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特朗普最后感谢所有中东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并声称伊朗可能也愿意加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 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军当天再次向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以军24号发布的画面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黎巴嫩真主党、长大约100米的地下隧道。以军发言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向黎巴嫩南部的10座村庄和城镇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方表示，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向他们采取武力行动。黎巴嫩卫生部此前表示，3月2号到5月23号，以色列向黎巴嫩多地。

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证实向乌克兰采取报复性打击。日本首相高市团队的抹黑门细节曝光。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基辅24号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次最猛烈的轰炸。乌克兰表示，俄军发射90枚各类型导弹，并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而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行动是要回应乌克兰日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那俄罗斯此轮行动之前，乌军是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栋学校。那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的23号报消息，俄军的袭击造成21人死亡，大多数为年轻女性。

0: 乌克兰首都基辅24日凌晨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来到基辅市一处遭袭的居民区视察，谴责俄方打击没有军事价值的目标。他指出，包括刚落成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遭到损毁。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俄军在行动中发射90枚导弹，其中36枚是弹道导弹。乌克兰供水设施也遭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4日称，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基辅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在基辅此次遭袭之前，俄方称乌克兰22日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时，遇袭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24日，在卢甘斯克，当地居民自发设立纪念点，摆放鲜花和玩具悼念遇难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被曝雇人制作视频来抹黑竞争对手事件持续发酵。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的细节，披露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来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并制造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那尽管高市团队此前已经对此予以否认，但周刊文春强调已经掌握包含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证据。
2: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此次抹黑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作为高市亲信中的亲信，木下刚志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明确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针对高市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松井健透露，在去年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完全按照木下刚志的授意行

0: 示，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内容，其中约70%的视频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的形象；另有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党内竞争对手林方正，声称其应完全出局；剩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本人。这种抹黑行动并未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在今年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再次按照木下刚之的要求，制作针对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彦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并攻击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坚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但周刊文春表示，已掌握包括短信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相关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京大学近期举行读懂中国港澳台学生第二课堂国情实践项目，那项目自启动5年来，已经带领超过300位港澳台学生走进内地多地，通过实地走访、企业参访、基层交流，了解内地社会与发展变化。
2: 读懂中国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四川、贵州、宁夏、云南和长三角等8个省市地区，参访内容涵盖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边疆地区和生态治理等不同场景。对不少港澳台学生来说，内地印象过去更多来自课堂、网络和媒体信息。实地走访后，一些学生表示，对内地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和青年交流有了更直接的感受。
3: 但其实真正实地走访之后会发现，其实很多企业已经不只在局限于只是把规模做大，反而是把整个生活科技融入进去，然后让整个生活的体验变得更好，而不单单只是单纯的口号而已，就是真正可以感受到科技在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改变。
2: 对于类似国情实践的意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圣诞教授认为，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二手信息上，关键还是要走到当地与普通人接触。
4: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地区，你要对这个地方要有所了解的话呢，你必须跟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民众要高度的接触。所以不仅是读懂中国应该这样，读懂世界也应该这样。香港和澳门相对来说对连接世界这个方面应该比内地啊更具备优势，特别是香港这个优势非常高，所以我希望这个香港的不光是年轻人啊，所有的这个香港的同胞啊，当然还希望澳门的同胞能够发挥这个优势，然后呢能够把这个连接世界的这样一个纽带的作用能够充分的发挥。
2: 对于港澳台青年而言，读懂中国不是一次简单参观，而是在真实社会场景中重新建立理解。无论是科技企业、基层社区，还是青年间的面对面交流，实地走访提供的都是比二手信息更直接也更具体的中国经验。凤凰卫视周雨涵、陈琦，北京报道。
1: 山西省长治市通报，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被送往三甲医院治疗。一些人因为吸入一氧化碳而有不同程度的中毒，也有一些矿工是自行前往县城医院来检查自己的身体。
5: 爆炸发生第三天，我们来到庆元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6: 不知道我们来检查身体，看看自己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毛病没。
7: 工友呢？
6: 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
8: 矿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啊？
9: 啊，对，在康复科。
5: 官方23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2名重症伤员与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庆元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2舱3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 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山西长治报道。
1: 而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涉事的企业被揭发违规违法行为，外界关注。有曾经在刘神玉公司任职的矿工告知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命伤亡和瞒报事故。
7: 山西庆元县刘神玉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玉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9: 啷个意思？我先是在下边放炮，跑出来上那个围墙上看了，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还是是原地原地就地的，啥也看不着。告我女婿，我说瓦斯爆炸了，我看在电车上120的，也都我负责。
7: 刘神玉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9: 啊，就是我在这干活的那块，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了。为何是爆炸？是损失的上不太对，
10: 不像这次这样，
9: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7: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9: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人，
10: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反映，不知道。
9: 不，他就是一悄悄地安排。我是地面队长，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天河宾馆。控制那10天，手机把你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怕你通风报信。
7: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2本甚至是3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9: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有些检查的来看，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那个标准，人家就不叫你放一些人，安检局，还有的煤管局下来一查，请了下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是塞满的票子，完了以后随便买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吧，回去问汇报了，怎么样？他就说没问题。
7: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庆元县布局了至少7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就已经超过了90%。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京访华，美国持续封锁伊朗，特朗普表示不急于达成协议。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的晚上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5、4、3、2、1，点火。
1: 24日晚23时8分33秒，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洲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大约2分40秒，助推器分离。
2: 酒泉助推器分离。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1: 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
2: 酒泉船舰分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炸。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4次飞行任务。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是在香港时间24号的晚上8点16分，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5: 准备完毕，
0: 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佳莹，
0: 出。到晚上8点18分，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

0: 天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各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三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超过200日，身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那武契奇将这次访华称作为他政治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通过访问，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的全新篇章。
1: 武契奇1月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还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访华前夕，武契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武契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 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武契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 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晚上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经前往浙江省参访。他在23号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期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会见会谈。那夏巴兹还将出席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的招待会。 沙特媒体24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很快会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初步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媒体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当中包含，美国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谈判期间解除。
1: 制裁伊朗的石油。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表示，伊朗正在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威慑状态。据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日则进一步披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报道称，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在谈判过程中得到明确。
1: 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

0: 此外，对于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予以否认，称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则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一方还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还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此外，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的个别条款仍存在分歧。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当天则表示，伊朗正处于第三次防御阶段，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还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且毁灭性的回应。而据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也表态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持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一度向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炮警告，迫使一艘船只停留在伊朗的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那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同一天表示，尽管有消息指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游轮依然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这些伊朗岛屿附近，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而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发布不同的说法。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24号的消息，过去24小时共有包含邮轮、集装箱船还有其他商船在内的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声明强调，这些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后才允许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方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发文，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认为结果是为伊朗的研发核武器铺平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采取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而且建设性的方式推进。达成协议前，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采取的封锁措施会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特朗普最后感谢所有中东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并声称伊朗可能也愿意加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军当天再一次向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以军24号发布的画面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黎巴嫩真主党、长大约100米的地下隧道。以军发言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向黎巴嫩南部的10座村庄和城镇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方表示，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向他们采取武力行动。黎巴嫩卫生部此前表示，3月2号到5月23号，以色列向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证实向乌克兰采取报复性打击。日本首相高市团队的抹黑门细节曝光。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

0: 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基辅24号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次最猛烈的轰炸。乌克兰表示，俄军发射90枚各类型导弹，并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而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行动是要回应乌克兰日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那俄罗斯此轮行动之前，乌军是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栋学校。那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的23号报消息，俄军的袭击造成21人死亡，大多数为年轻女性。

0: 乌克兰首都基辅24日凌晨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来到基辅市一处遭袭的居民区视察，谴责俄方打击没有军事价值的目标。他指出，包括刚落成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遭到损毁。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俄军在行动中发射90枚导弹，其中36枚是弹道导弹。乌克兰供水设施也遭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4日称，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基辅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在基辅此次遭袭之前，俄方称乌克兰22日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时，遇袭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24日，在卢甘斯克，当地居民自发设立纪念点，摆放鲜花和玩具悼念遇难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被曝雇人制作视频来抹黑竞争对手事件持续发酵。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的细节，披露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来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并制造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那尽管高市团队此前已经对此予以否认，但周刊文春强调已经掌握包含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证据。
2: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此次抹黑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作为高市亲信中的亲信，木下刚志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明确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针对高市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松井健透露，在去年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完全按照木下刚志的授意行事，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2百条视频内容，其中约70%的视频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的形象；另有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党内竞争对手林方正，声称其应完全出局；剩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本人。这种抹黑行动并未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在今年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再次按照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针对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彦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并攻击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坚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但周刊文春表示已掌握包括短信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相关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京大学近期举行读懂中国港澳台学生第二课堂国情实践项目，那项目自启动5年来已经带领超过300位港澳台学生走进内地多地，通过实地走访、企业参访、基层交流，了解内地社会与发展变化。
3: 读懂中国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四川、贵州、宁夏、云南和长三角等8个省市地区，参访内容涵盖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边疆地区和生态治理等不同场景。对不少港澳台学生来说，内地印象过去更多来自课堂、网络和媒体信息。实地走访后，一些学生表示，对内地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和青年交流有了更直接的感受。
4: 但其实真正实地走访之后会发现，其实很多企业已经不只在局限于只是把规模做大，反而是把整个生活科技融入进去，然后让整个生活的体验变得更好，而不单单只是单纯的口号而已，就是真正可以感受到科技在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改变。
3: 对于类似国情实践的意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圣诞教授认为，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二手信息上，关键还是要走到当地与普通人接触。
5: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地区，你要对这个地方要有所了解的话呢，你必须跟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民众要高度的接触。所以不仅是读懂中国应该这样，读懂世界也应该这样。香港和澳门相对来说对连接世界这个方面应该比内地更具备优势。 特别是香港，香港这个优势非常高，所以我希望这个香港的不光是年轻人啊，所有的这个香港的同胞啊，当然还希望澳门的同胞能够发挥这个优势，然后呢能够把这个连接世界的这样一个纽带的作用能够充分的发挥。
3: 对于港澳台青年而言，读懂中国不是一次简单参观，而是在真实社会场景中重新建立理解。无论是科技企业、基层社区，还是青年间的面对面交流，实地走访提供的都是比二手信息更直接也更具体的中国经验。凤凰卫视周月涵、陈琦，北京报道。
1: 陕西省长治市通报，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经送往三甲医院治疗，一些人因为吸入一氧化碳而有不同程度的中毒，也有一些矿工是自行前往县城医院来检查自己的身体。
6: 爆炸发生第三天，我们来到庆元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7: 不知道我们来检查身体，看看自己检查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8: 工友呢？
7: 那没有，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
9: 矿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啊？
10: 对，在康复科。
6: 官方23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2名重症伤员与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庆元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2舱3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山西长治报道。
1: 而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涉事的企业被揭发违规违法行为，外界关注。有曾经在刘神玉公司任职的矿工告知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命伤亡和瞒报事故。
11: 山西庆元县刘神玉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

0: 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留神峪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1: 咣的一声，我寻思在下边放炮了，跑出来上那个围墙上看了，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哈哧哧的，圆丢丢的，啥也看不着。到我女婿，我说我是爆炸了，我看在检查上120上也都我负责。
0: 留神峪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1: 啊，就是我在这儿干活的那块儿，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的。为何是爆炸？是损失的上不太对，
2: 不像这次这样，
1: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0: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1: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人，啊，他
2: 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好像
1: 不知道。不，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组长，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他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清河宾馆。控制那10天，啊，手机把你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帮你通风报信。
0: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2本甚至是3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1: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上，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有些检查的来看，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也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一些人，安检局，还有的煤管局下来一查，请了先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是塞满子票子，完了以后嘴还骂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啊，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吧，啊，回去问汇报了，啊，怎么样？他就说啊，没问题。
0: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庆元县布局了至少7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Good night。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京访华，美国持续封锁伊朗，特朗普表示不急于达成协议。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的晚上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
1: 5、4、3、2、1，点火。
2: 24日晚20:38:33，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大约2分40秒，助推器分离。酒泉助推器分离。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
3: 酒泉船舰分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长。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4次飞行任务。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4: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是在香港时间24号的晚上8:16，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李佳莹。
3: 到晚上8点18分，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各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三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随后在李斌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超过200日，身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那武契奇将这次访华称作为他政治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通过访问，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的全新篇章。
4: 武契奇于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还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访华前夕，武契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武契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 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武契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 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晚上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经前往浙江省参访。他在23号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期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会见会谈。那夏巴兹还将出席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的招待会。 沙特媒体24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很快会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初步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媒体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当中包含，美国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谈判期间解除。
4: 制裁伊朗的石油。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表示，伊朗正在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威慑状态。据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日则进一步披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 报道称，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在谈判过程中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而在核问题上，伊朗尚未接受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对于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予以否认，称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则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还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还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此外，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的个别条款仍存在分歧。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则表示，伊朗正处于第三次防御阶段，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还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且毁灭性的回应。而据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也表态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持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一度向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炮警告，迫使一艘船只停留在伊朗的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那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同一天表示，尽管有消息指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游轮依然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这些伊朗岛屿附近，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而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发布不同的说法。根据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24号的消息，过去24小时共有包含游轮、集装箱船还有其他商船在内的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声明强调，这些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后才允许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方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发文，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认为结果是为伊朗的研发核武器铺平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采取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而且建设性的方式推进。达成协议前，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采取的封锁措施会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特朗普最后感谢所有中东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并声称伊朗可能也愿意加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军当天再次向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以军24号发布的画面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黎巴嫩真主党、长大约100米的地下隧道。以军发言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向黎巴嫩南部的10座村庄和城镇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方表示，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向他们采取武力行动。黎巴嫩卫生部此前表示，3月2号到5月23号，以色列向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证实向乌克兰采取报复性打击。日本首相高市团队的抹黑门细节曝光。

0: 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啊，玩具。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公路加沙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蒂摩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基辅24号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次最猛烈的轰炸。乌克兰表示，俄军发射90枚各类型导弹，并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而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行动是要回应乌克兰日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那俄罗斯此轮行动之前，乌军是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栋学校。 那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的23号消息，俄军的袭击造成21人死亡，大多数为年轻女性。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来到基辅市一处遭袭的居民区视察，谴责俄方打击没有军事价值的目标。他指出，包括刚落成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遭到损毁。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俄军在行动中发射90枚导弹，其中36枚是弹道导弹。 乌克兰供水设施也遭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4日称，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基辅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在基辅此次遭袭之前，俄方称乌克兰22日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袭击发生时，遇袭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24日，在卢甘斯克当地居民自发设立纪念点，摆放鲜花和玩具悼念遇难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被曝雇人制作视频来抹黑竞争对手，事件持续发酵。 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的细节，披露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来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并制造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那尽管高市团队此前已经对此予以否认，但周刊文春强调已经掌握包含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证据。
1: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此次抹黑门事件的核心人物。 作为高市亲信中的亲信，木下刚志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明确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针对高市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松井健透露，在去年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完全按照木下刚志的授意行事，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内容，其中约70%的视频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的形象。 另有20%的视频用于丑化利益党内竞争对手林方正，甚称其应完全出局，剩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本人。这种抹黑行动并未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在今年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再次按照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针对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原诚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并攻击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
2: 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坚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但周刊文春表示，已掌握包括短信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相关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北京大学近期举行"读懂中国港澳台学生第二课堂"国情实践项目，那项目自 启动5年来，已经带领超过300位港澳台学生走进内地多地，通过实地走访、企业参访、基层交流，了解内地社会与发展变化。"读懂中国"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四川、贵州、宁夏、云南和长三角等8个省市地区。参访内容涵盖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边疆地区和生态治理等不同场景。对不少港澳台学生来说，
4: 内地印象过去更多来自课堂、网络和媒体信息，实地走访后，一些学生表示对内地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和青年交流有了更直接的感受。但其实真的实地走访之后，会发现其实很多企业已经不只在局限于只是把规模做大，反而是把整个生活科技融入进去，然后让整个生活的体验变得更好，而不单单只是
5: 单纯的口号而已，就是真正可以感受到科技在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改变。
6: 对于类似国情实践的意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胜旦教授认为，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二手信息上，关键还是要走到当地与普通人接触。
7: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地区， 你要对这个地方要有所了解的话呢，你必须跟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民众要高度的接触。所以不仅是读懂中国应该这样，读懂世界也应该这样。香港和澳门，相对来说对连接世界这个方面，应该比内地更具备优势，特别是香港，香港这个优势非常高。
0: 所以我希望这个香港的不光是年轻人啊，所有的这个香港的同胞啊，当然还希望澳门的同胞能够发挥这个优势，然后呢能够把这个连接世界的这样一个纽带的作用能够充分的发挥。
3: 对于港澳台青年而言，读懂中国不是一次简单参观，而是在真实社会场景中重新建立理解。无论是科技企业、基层社区，还是青年间的面对面交流，实地走访提供的都是比二手信息更直接也更具体的中国经验。凤凰卫视周远涵、陈琦，北京报道。
2: 山西省长治市通报，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经送往三甲医院治疗，一些人因为吸入一氧化碳而有不同程度的中毒，也有一些矿工是自行前往县城医院来检查自己的身体。
5: 爆炸发生第三天，我们来到庆元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6: 不知道我们来检查身体，看看自己检查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毛病没。
7: 工友呢？
6: 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
8: 矿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啊？
9: 啊，对，在康复科。
5: 官方23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两名重症伤员与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庆元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两舱三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山西长治报道。
2: 而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涉事的企业被揭发违规违法行为，外界关注。有曾经在刘神玉公司任职的矿工告知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命伤亡和瞒报事故。
10: 山西庆元县刘神玉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玉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11: 啷个意思？我寻思在下边放炮，跑出来上那个围墙看了。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哈哧哧的，圆溜溜的，啥也看不着。到我女婿，我说瓦斯爆炸了，我看在检查上120的，也都我负责。
10: 刘神玉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11: 啊，就是我在这儿干活的那块儿，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的。为何是爆炸是损失的上不太对，
12: 不像这次这样，
11: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10: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11: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万，他
12: 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不知道。
11: 不，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组长，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庆和宾馆，控制那10天，随即把我们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害怕你通风报信。
10: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两本甚至是三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11: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有些检查的来看。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也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一些人，安检局，还有的没管局下来一查，请了下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是塞满去票子，完了以后嘴还骂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吧，回去问汇报了。怎么样？他就说没问题。
10: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庆元县布局了至少7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京访华。美国持续封锁伊朗，特朗普表示不急于达成协议。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的晚上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
1: 5、4、3、2、1，点火。
2: 24日晚23时8分33秒，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洲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大约2分40秒，助推器分离。
1: 酒泉助推器分离。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2: 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
1: 酒泉船舰分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炸。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4次飞行任务。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是在香港时间24号的晚上8点16分，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0: 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航天员黎佳莹。
6: 是。
0: 到晚上8点18分，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各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3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超过200日。 身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那武契奇将这次访华称作为他政治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通过访问，深化两国战。

0: 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的全新篇章。
1: 吴奇奇1月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吴奇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吴奇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吴奇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吴奇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吴奇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吴奇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访华前夕，吴奇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吴奇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吴奇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吴奇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晚上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经前往浙江省参访。他在23号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期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会见会谈。那夏巴兹还将出席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的招待会。沙特媒体24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很快会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初步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媒体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当中包含美国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谈判期间解除制裁伊朗的石油。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表示，伊朗正在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威慑状态。
1: 据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日则进一步披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报道称，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在谈判过程中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而在核问题上，伊朗尚未接受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对于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予以否认，称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则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还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还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此外，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的个别条款仍存在分歧。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则表示，伊朗正处于第3次防御阶段，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他还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强硬且毁灭性的回应。而据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也表态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持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一度向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炮警告，迫使一艘船只停留在伊朗的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那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同一天表示，尽管有消息指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游轮依然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这些伊朗岛屿附近，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而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发布不同的说法。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24号的消息，过去24小时共有包含游轮、集装箱船还有其他商船在内的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声明强调，这些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后才允许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方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发文，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认为结果是为伊朗的研发核武器铺平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采取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而且建设性的方式推进。达成协议前，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采取的封锁措施会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特朗普最后感谢所有中东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并声称伊朗可能也愿意加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军当天再一次向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以军24号发布的画面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黎巴嫩真主党、长大约100米的地下隧道。以军发言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向黎巴嫩南部的10座村庄和城镇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方表示，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向他们采取武力行动。黎巴嫩卫生部此前表示，3月2号到5月23号，以色列向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证实向乌克兰采取报复性打击。日本首相高市团队的抹黑门细节曝光。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基辅24号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次最猛烈的轰炸。乌克兰表示，俄军发射90枚各类型导弹，并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而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行动是要回应乌克兰日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那俄罗斯此轮行动之前，乌军是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栋学校。那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的23号报消息，俄军的袭击造成21人死亡，大多数为年轻女性。

0: 乌克兰首都基辅24日凌晨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来到基辅市一处遭袭的居民区视察，谴责俄方打击没有军事价值的目标。 他指出，包括刚落成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遭到损毁。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俄军在行动中发射90枚导弹，其中36枚是弹道导弹。乌克兰供水设施也遭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4日称，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使用了包括真数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俄方表示， 此轮打击是对基辅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在基辅此次遭袭之前，俄方称乌克兰22日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时，遇袭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24日在卢甘斯克当地居民自发设立纪念点，摆放鲜花和玩具悼念遇难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被曝雇人制作视频来抹黑竞争对手事件持续发酵。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的细节，披露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来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并制造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那尽管高市团队此前已经对此予以否认，但周刊文春强调已经掌握包含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证据。
2: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此次抹黑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作为高市亲信中的亲信，木下刚志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明确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针对高市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松井健透露，在去年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完全按照木下刚志的授意形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内容。 其中约10%的视频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的形象；另有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党内竞争对手林方正，声称其应完全出局；剩余1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本人。这种抹黑行动并未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在今年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再次按照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针对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 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渊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并攻击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坚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但周刊文春表示，已掌握包括短信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相关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北京大学近期举行“读懂中国港澳台学生第二课堂”国情实践项目。那项目自启动5年来，已经带领超过300位港澳台学生走进内地多地，通过实地走访、企业参访、基层交流，了解内地社会与发展变化。“读懂中国”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四川、贵州、宁夏、云南和长三角等8个省市地区。
4: 参访内容涵盖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边疆地区和生态治理等不同场景。对不少港澳台学生来说，内地印象过去更多来自课堂、网络和媒体信息。实地走访后，一些学生表示，对内地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和青年交流有了更直接的感受。
5: 但其实真正实地走访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很多企业已经不止在局限于只是把规模做大，反而是把 整个生活科技融入进去，然后让整个生活的体验变得更好，而不单单只是单纯的口号而已。就是真正可以感受到科技在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改变。
3: 对于类似国情实践的意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胜旦教授认为，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二手信息上，关键还是要走。

0: 到当地与普通人接触。
1: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地区，你要对这个地方要有所了解的话呢，你必须跟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民众要高度的接触。所以不仅是读懂中国应该这样，读懂世界也应该这样。香港和澳门相对来说对连接世界这个方面应该比内地啊更具备优势，特别是香港这个优势非常高，所以我希望这个香港的不光是年轻人啊，所有的这个香港的同胞啊，当然还希望澳门的同胞能够发挥这个优势，然后呢能够把这个连接世界的这样一个纽带的作用能够充分的发挥。
0: 对于港澳台青年而言，读懂中国不是一次简单参观，而是在真实社会场景中重新建立理解。无论是科技企业、基层社区，还是青年间的面对面交流，实地走访提供的都是比二手信息更直接也更具体的中国经验。凤凰卫视周卫涵、陈琦，北京报道。
2: 陕西省长治市通报，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经送往三甲医院治疗，一些人因为吸入一氧化碳而有不同程度的中毒，也有一些矿工是自行前往县城医院来检查自己的身体。
3: 爆炸发生第三天，我们来到庆元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4: 不知道我们来检查身体，看看自己检查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5: 工友呢？
4: 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
6: 矿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啊？
7: 对，在康复科。
3: 官方23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两名重症伤员与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庆元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两舱三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申，山西长治报道。
2: 而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涉事的企业被揭发违规违法行为，外界关注。有曾经在刘神玉公司任职的矿工告知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命伤亡和瞒报事故。
8: 山西庆元县刘神玉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玉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9: 啷个意思？我寻思在下边放炮跑出来砸那个围墙看了，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还是是原地原地丢地的，啥也看不着。到我女婿，我说瓦斯爆炸了，我看在检查上120说也得我负责。
8: 刘神玉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9: 就是我在这干活的那块，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的。为何是爆炸？是损失的人不太多，
10: 不像这次这样，
9: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8: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9: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

0: 压钱，那一了400来万。
1: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发布。
0: 不，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走的，我送上也都赶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清河宾馆，控制那10天，啊，手机把你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把你通风报信。
2: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两本甚至是3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0: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有检查的来看。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那个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一些人，安检局，还有的没管局下来一查，请了下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是塞满子票子，完了以后嘴还骂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办，回去问汇报了。怎么样？他就说没问题。
2: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庆元县布局了至少7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

0: 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周日五星影院，它是天生的领袖。为人民，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 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京访华。美国持续封锁伊朗，特朗普表示不急于达成协议。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的晚上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
1: 5、4、3、2、1，点火。
2: 24日晚23时8分33秒，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洲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大约2分40秒，助推器分离。
1: 酒泉助推器分离。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2: 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
1: 酒泉船舰分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长。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4次飞行任务。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是在香港时间24号的晚上8点16分，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6: 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黎佳莹。
0: 到晚上8点18分，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0: 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各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三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超过200日，身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那武契奇将这次访华称作为他政治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通过访问，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的全新篇章。
1: 武契奇于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访华前夕，武契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武契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武契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晚上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经前往浙江省参访。他在23号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期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会见会谈。那夏巴兹还将出席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的招待会。沙特媒体24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很快会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初步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媒体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当中包含，美国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谈判期间解除制裁伊朗的石油。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表示，伊朗正在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威慑状态。
1: 据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日则进一步披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报道称，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在谈判过程中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而在核问题上，伊朗尚未接受采取任何行动。 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对于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予以否认，称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则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还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还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此外，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的个别条款仍存在分歧。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则表示，伊朗正处于第三次防御阶段，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还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且毁灭性的回应。而据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也表态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持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一度向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炮警告，迫使一艘船只停留在伊朗的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那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同一天表示，尽管有消息指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游轮依然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纳克岛这些伊朗岛屿附近，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而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发布不同的说法。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24号的消息，过去24小时共有包含邮轮、集装箱船还有其他商船在内的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声明强调，这些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后才允许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方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发文，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认为结果是为伊朗的研发核武器铺平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采取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而且建设性的方式推进。达成协议前、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采取的封锁措施会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特朗普最后感谢所有中东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并声称伊朗可能也愿意加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军当天再一次向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以军24号发布的画面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黎巴嫩真主党、长大约100米的地下隧道。以军发言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向黎巴嫩南部的10座村庄和城镇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方表示，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向他们采取武力行动。黎巴嫩卫生部此前表示，3月2号到5月23号，以色列向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证实向乌克兰采取报复性打击。日本首相高市团队的抹黑门细节曝光。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基辅24号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次最猛烈的轰炸。乌克兰表示，俄军发射90枚各类型导弹，并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而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行动是要回应乌克兰日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那俄罗斯此轮行动之前，乌军是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栋学校。那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的23号报消息，俄军的袭击造成21人死亡，大多数为年轻女性。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来到基辅市一处遭袭的居民区视察，谴责俄方打击没有军事价值的目标。他指出，包括刚落成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遭到损毁。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俄军在行动中发射90枚导弹，其中36枚是弹道导弹。 乌克兰供水设施也遭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4日称，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基辅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在基辅此次遭袭之前，俄方称乌克兰22日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袭击发生时，遇袭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24日，在卢甘斯克当地居民自发设立纪念点，摆放鲜花和玩具悼念遇难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被曝雇人制作视频来抹黑竞争对手事件持续发酵。 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的细节，披露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来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并制造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那尽管高市团队此前已经对此予以否认，但周刊文春强调已经掌握包含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证据。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悉为此次抹黑门事件的核心人物。 作为高市亲信中的亲信，木下刚志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明确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针对高市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松井健透露，在去年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完全按照木下刚志的授意行事，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内容，其中约70%的视频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的形象。 另有20%的视频用于丑化利益党内竞争对手林方正，甚称其应完全出局，剩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本人。这种抹黑行动并未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在今年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再次按照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针对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原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并攻击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
1: 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坚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但周刊文春表示，已掌握包括短信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相关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北京大学近期举行"读懂中国港澳台学生第二课堂"国情实践项目，那项目自 启动5年来，已经带领超过300位港澳台学生走进内地多地，通过实地走访、企业参访、基层交流，了解内地社会与发展变化。

0: 读懂中国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四川、贵州、宁夏、云南和长三角等八个省市地区，参访内容涵盖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边疆地区和生态治理等不同场景。对不少港澳台学生来说，内地印象过去更多来自课堂、网络和媒体信息。实地走访后，一些学生表示，对内地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和青年交流有了更直接的感受。
1: 但其实真正实地走访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很多企业已经不只在局限于只是把规模做大，反而是把整个生活科技融入进去，然后让整个生活的体验变得更好，而不单单只是单纯的口号而已，就是真正可以感受到科技在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改变。
0: 对于类似国情实践的意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圣诞教授认为，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二手信息上，关键还是要走到当地与普通人接触。
2: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地区，你要对这个地方要有所了解的话呢，你必须跟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民众要高度的接触。所以不仅是读懂中国应该这样，读懂世界也应该这样。香港和澳门相对来说对连接世界这个方面应该比内地更具备优势，特别是香港这个优势非常高，所以我希望这个香港的不光是年轻人所有的这个香港的同胞当然还希望澳门的同胞能够发挥这个优势，然后呢能够把这个连接世界的这样一个纽带的作用能够充分的发挥。
0: 对于港澳台青年而言，读懂中国不是一次简单参观，而是在真实社会场景中重新建立理解。无论是科技企业、基层社区，还是青年间的面对面交流，实地走访提供的都是比二手信息更直接也更具体的中国经验。凤凰卫视周月涵、陈琦，北京报道。
3: 山西省长治市通报，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经送往三甲医院治疗，一些人因为吸入一氧化碳而有不同程度的中毒，也有一些矿工是自行前往县城医院来检查自己的身体。
4: 爆炸发生第三天，我们来到沁源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5: 不知道我们来检查身体，看看自己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6: 工友呢？
5: 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
7: 矿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啊？
8: 对，在康复科。
4: 官方23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两名重症伤员与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沁源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两舱三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山西长治报道。
3: 而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涉事的企业被揭发违规违法行为，外界关注。有曾经在刘神峪公司任职的矿工告知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命伤亡和瞒报事故。
9: 山西沁源县刘神峪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峪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10: 嘣的一声，我寻思在下边放炮，跑出来上那个围墙看了，
6: 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还学习原地原地就地的，啥也看不着。告诉你信，我说瓦斯爆炸了，我看在舰船上120多一楼我投资。
9: 留神玉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6: 啊，就是我在这干活的那块，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的。为何是爆炸？是损失的人不太多，
8: 不像这次这样，
6: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9: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6: 在去年那个一号舰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多人，啊，
8: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发
6: 布。不，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组长，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清河宾馆。控制那10天，啊，手机把你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把你通风报信。
9: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2本甚至是3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6: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丢在那里的，任意要有人检查的来看。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那个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一些人。安检局，还有的煤管局下来一查，请了先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塞满子票子，完了以后嘴还骂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啊，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吧，啊，回去问汇报了，啊，怎么样？他就说啊，没问题。
9: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庆元县布局了至少7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1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特朗普23号宣称，美伊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最终细节将很快公布。这是一份怎样的协议？美伊和谈是否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还说，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方面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将如何解决？美媒说，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特朗普还取消了出席儿子婚礼的行程，而是选择坐镇白宫。特朗普真的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吗？伊朗方面警告说，如果遭到袭击，将开启战斗 3.0， 或将以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并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光缆。伊朗的战斗 3.0 能对美方产生怎样的威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目前协议已基本谈妥，正待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完成最终敲定。协议的最终条款与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很快将对外公布。除协议的其他多项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当天，特朗普与副总统外斯、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而他稍早前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仍然保持审慎，强调能否达成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最晚将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重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2: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Iranian issue, and as I said,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done,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There is a chance that whether it's later today, tomorrow, in a couple days, we may have something to say. But this issue needs to be solved, as the president said, one way or the other.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ed without tolls. They need to turn over their enriched uranium.
0: 李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谈判的进展啊。那看到特朗普呢是23号表示说基本谈成了，但是有消息说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草案。那您看这份协议草案到底包含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它对整个谈判进程来说意味着什么？
3: 从目前的情况看，应该说一份协议呼之欲出啊。当然，我们说的确切一点，这份协议可能就是个谅解备忘录，所谓的和平谅解备忘录吧，这样。那么整个这个协议或者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从现在我们能得到的这个消息源来看，应该是在基本是在伊朗提出的那个框架，之下啊，伊朗这个框架就是分阶段，那个实施啊，这个协议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来谈的。所谓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解决第一阶段的问题。第一阶段呢，核心是什么？结束战争。核心是开放海峡啊，围绕这个东西。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呢，要有一系列的这个核心内容的框架。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那么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你比如说美国最关注的核问题，伊朗最关注的解除制裁问题啊，这些细节留待日后谈判，就是第二阶段去谈判。大概现在框架就是这么样一个框架。那么对于这个谅解备忘录核心的内容，就是

0: 开放海峡，这个结束这场战争呢，我们从现在能够断断续续透露出来一些零碎消息来看，海峡会恢复通航啊。当然，具体细节美国和这个伊朗现在表述上还有不同啊。那么从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述来看，好像海峡要恢复到战前。那么从伊朗的表述来看，回不到战前啊。但是毫无疑问，要开启通航啊，就是恢复通航，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个主要的内容。我认为这个协议的意义啊，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啊，或者说它的核心意义，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核心意义，在于使得4月8号以来的这个停火状态制度化，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协议把它固定下来啊，不像这个4月8号那个停火，现在就是个临时停火，那么要制度化。那么同时呢，悬而未决的一系列问题的谈判长期化，可能谈判接下来会谈就旷日持久，也许30天、60天，而且还可以往后延期，这就把问题搁置往后边了。那么第三呢，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导致什么呢？形势的紧张和小摩擦冲突常态化，所以我用三化来形容这样一个我自己的感觉。那么一个是停火制度化，一个是谈判长期化，一个是紧张常态化。
1: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份协议呢，可能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的协议，而且呢不涉及核问题。那么既然草案中没有涉及核问题，那核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就更加绕不开了啊。特朗普此前呢是要求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但是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明确要求了说浓缩铀的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您对双方在核问题上的分歧有什么样的观察？
0: 我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会涉及核问题，但是不会涉及核问题的细节。怎么样的处理核问题，它不会涉及，但是它框架里头它会包含核问题，比如说，有可能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伊朗方面要做出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内容，很有可能有这方面内容，但与此同时，怎么样的确保伊朗不发展核武器，这细节它没有涉及。当然，细节现在呢，双方还是相互要价。那么从双方要价来看呢，针锋相对，没有回旋余地。美国讲呢，你不得拥有这个浓缩铀啊，那么同时得拆除核设施。那么伊朗说浓缩铀我是不能用到国外，那针锋相对是吧？所以这份谅解备忘录呢，把双方这些分歧先搁置起来啊，以后我们再签署谅解备忘录停战这个制度化之后，我们来谈这些棘手的问题，就是说它不是不涉及到核问题，它涉及到核问题，但是核问题的一系列悬而未决，那么要在日后的谈判中，这就是我所讲的谈判可能长期化，它不是说一天两天能谈成的。那么现在双方的立场还不能说，就决定未来这个核能不能谈成，这样。
1: 是的，看到除了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也是一个大难题。特朗普呢是说草案中包括开放海峡，但是呢伊朗方面回应说说法不完整。更麻烦的是，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还有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呢是联合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单方面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您分析这个海峡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0: 海峡必须开放啊，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关乎到这个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啊，特别是海湾这些国家，这毫无疑问啊。所以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这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海峡开放啊，这个肯定是有这个内容的。当然，具体细节啊，怎么开放，伊朗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收费的问题等等，我是这样想啊，就是这个海峡，完全这个恢复到战前。我觉得这个恐怕比较难了，因为在这个战争中，伊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来控制海峡，过去没有过，甚至尝试都没有尝试过。那么现在他不仅尝试了，而且相当程度上他是做到了。因为美国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你完全再回到战争开始前，我觉得 恐怕也不现实哈。但是我认为，说从此以后，那么海峡由伊朗来管了，伊朗要收费什么的，这个也不现实啊。那么伊朗现在重要的是，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伊朗抓住这个海峡啊，作为他这个对美国谈判的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啊，所以现在大家看到，他就用这个海峡要争取到一系列，他所提的条件。
1: 那看到伊朗提出的要求呢，还有制裁，还有资产解冻的问题啊。伊朗呢是反复强调说，这是不可退让的核心诉求。那您观察双方在解除制裁的议题上，具体存在哪些分歧呢？
0: 解除制裁当然是伊朗最核心的关切，就像核问题是美国最核心的关切一样。所以在这次谅解备忘录里头啊，对这个核问题的细节以及解除制裁的细节都没有明确规定，当然，他是明确的讲了日后要讨论解除制裁，日后要讨论这个核问题怎么样的解决，制裁问题要解决，核问题要解决，这是规定了的。但是怎么解决，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没有规定。那么解除制裁呢？我认为是这样，从伊朗来讲，当然是全面解除制裁，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所谓那个长臂管辖、二级制裁这些东西，通通要解除。那么对于美国来讲，那当然，他不可能啊，或者说，他一定是不情愿的去要全部解除伊朗制裁。所以解除制裁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分阶段的，慢慢的，因为这是美国对伊朗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个制裁啊，日后也是一个双方要讨价还价。激烈的这么样一个过程，而且这两个问题很有可能是要结合起来谈的。你在这边多让一点，我就在这边多让一点，大概是这个。那么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只是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美国人讲的，伊朗永远不能发展核武器。那么可能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就是谅解备忘录能把这个战争搁置起来它这个主要的目的。
1: 那现在的情况呢？是谈判呢是僵持在这儿，连美国最铁的盟友以色列也坐不住了。美媒说，以色列已经从主导方沦为了局外人。那5月19号，特朗普是和内塔尼亚胡通了一通漫长而艰难的电话，事后内塔尼亚胡被曝气急败坏，还计划紧急访美施压。您看，美以同盟内部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分歧？
0: 那当然，再继续打下去，还是谋求谈判退出这场战争。实际上，将近2个月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就是分歧的，这毫无疑问。我从现在我们这个回顾起来看，3月下旬开始，从这个特朗普不断的最后通牒威胁伊朗，那个时候开始到停火以后这一系列的谈判，美国方面追求的已经不是达到战争的目标，比如说打垮伊朗政府，比如说屈服伊朗，要也让伊朗屈服等等，我觉得他已经追求不到这个目标了。所以他追求的目标是怎么样的体面退出？可以这样讲，最近2个月来，美国追求的目标就是体面退出。这个和以色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色列是希望继续打下去，把伊朗当然即使是彻底打不垮，也把伊朗狠狠地削弱，这样一个，那么所以实际上双方的分歧是一直存在的，那么特别是4月7号的停火，以色列并没有参与谈判，以色列只是被美国告知这样的，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那个布林肯讲的，说是你不在谈判桌上，那你就在菜单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确实是在停火以来一直在菜单上，所以他一直是。没有进入谈判，一直是这个美国来通知他，不断的在通知他。我们知道，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据说长时间通了电话以后，据媒体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气急败坏。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已经决定和伊朗这个捷径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是违背内塔尼亚胡的意愿的，所以他气急败坏，出现这种局面。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虽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要近期去美国，有可能去美国，但是他能够影响美国重新返回战争来或者不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1: 还关注到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呢，近日正在中国访问，那外界都很关注他会不会与中方就伊朗局势进行一些沟通协调，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肯定会协调。大家知道，在这一次美国和伊朗这样一个谈判中，巴基斯坦是处于一个核心的这个中间人这么样一个这个角色。巴基斯坦作为这个角色呢，当然，为什么大家看重他这个角色呢？特别是伊朗看重他这个角色呢？那当然大家也清楚，巴基斯坦背后包括中国的影响力等等这样一些。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的外长、巴基斯坦的总统，那么现在巴基斯坦的总理等等，接踵来华访问，那么他这次总理来，当然是脱不开伊朗这个问题的，这是毫无疑问。特别是在现在临门一脚这么样一个敏感的时间段我们还可以回顾，5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我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呢，在北京进行了会谈。其实这个会谈中，从后来的这个双方的整个这个发布中，大家也看到了，伊朗问题也是在这个谈判的这个内容之中。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他肯定要借重中国而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是希望尽快的平息这场战争。我们是希望尽快的这个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航行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绕不开的，好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已经提出了对伊朗进行最终决定性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8: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9: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经提出了对伊朗进行最终决定性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0: 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政府相关事宜，他将无法出席本周末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的婚礼。另外，特朗普原定在本周末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往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庄园度假的计划也被取消。据悉，他将在本周末一直在白宫。 另据多位消息人士称，一些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成员也取消了本周末的休假计划。在白宫宣布更改特朗普的周末行程之前，特朗普在22号上午召集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就伊朗局势进行讨论。会议期间，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进展情况以及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的简报。据在会上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称，除非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5月20号曾表示，他准备给伊朗几天时间来回应美国的最新提议。他的团队对伊朗谈判代表的表现印象深刻，但也警告说，美国政府需要得到足够实质性的保证，以防止冲突再次爆发。目前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最新协议方案，该方案附带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这项所谓的最终方案，军事打击将再次爆发。
1: 我们看到谈判进展缓慢，那这边呢，特朗普是出席儿子婚礼行程也是取消了，准备坐镇白宫，军方也召回了人员，紧急更新部署名册啊。那您认为这是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前兆吗？
0: 特朗普在5月19号那么现在又说很快会再次召开一次安全，就是怎么样的安全团队，还有一个小范围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会议，好像外界感觉到这个气氛一下子非常紧张啊。5月14号，特朗普还很夸张的讲啊，说是他在最后一刻，那么取消了对伊朗进行啊重新进行打击的这样一个决定等等啊，那么再给2-3天等等。我觉得这样，就是特朗普怎么说啊？现在看来就是，大家越来越觉得不太靠谱啊。和这个后来就他讲了这番话以后，后来的事实啊，差距是比较大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就是不要看这个特朗普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啊这样的。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再次返回战争啊去攻击伊朗，就是返回到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大规模战争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可能性很小。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大家分析一个最基本的东西，美国要再重返战争，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它会有更新的东西吗？我觉得还是那三板斧，除了封锁，除了追加制裁，就是空袭嘛。那么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基本没有。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美国现有在中东针对伊朗的布局的这个兵力，还不如之前就4月8号战争那个时候。现在至少福特号航空母舰不在，这个前两天那个全斯号被发现，已经过了马六甲海峡，已经返回到亚洲这边来了。所以他的兵力实际上还不及当时开战的时候，再次开战的话还是老一套空袭嘛，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他这种威慑的这种边际的效应在不断的递减。
1: 从目前看呢，美国方面有一些磨刀霍霍的意思啊，伊朗这边呢也有行动。美媒说过去6周伊朗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那军事重建速度超过了预期。那您观察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到了怎样的程度？
0: 我想是这样，就是说，从美国公布的啊，对伊朗这个武器的判断也好，或者对伊朗的军事工业的摧毁程度也好，等等，和事实可能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我认为啊，你比如说，按照美国的说法，那是1个多月前的说法，那伊朗的无人机生产已经被摧毁了95%，包括它的无人机被摧毁了95%，那么现在呢？按照美国的情报方面的消息提供的消息说，伊朗在这过去停火的这40多天中已经加速进行无人机的生产，据说在6个月之内就可以恢复到战前那个无人机的那个规模，所以我觉得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不太能相信。大家其实都知道，这场战争是美国建立在对形势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那么同样也是建立在对伊朗军事力量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按照战前美国对伊朗拥有的导弹和无人机啊这个数量啊它的能力方面的判断来看，以及他在战场中他宣布的摧毁伊朗的导弹 无人机啊，包括发射

0: 价，包括它的这个库存，包括它的生产来讲，那显然是差距非常之大的。所以现在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伊朗这个现有的这个导弹能力啊，包括它恢复生产能力有多少，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伊朗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会大大超出就美国战前对伊朗评估的水平，包括美国对伊朗这些力量摧毁的水平。
1: 而且呢，还关注到伊朗呢，也是放话了，说已经进入最高戒备，一旦遇袭就会启动战斗3.0版本。那有消息说，这个版本呢是包括火力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互联网光缆啊。那您怎么来看这套战法？它对美方会产生什么样的威慑呢？
0: 确实，伊朗也确实是在备战，这毫无疑问。大家可能看到了，伊朗已经宣布从22号到25号。这3天中啊，伊朗西部的一系列机场处于关闭的状态，也就是说，它关闭了领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朗是全力在应对特朗普最近发出的威胁，这毫无疑问。伊朗方面会采取什么新措施？其实现在大家就是有各种各样猜测，那么伊朗如果再投入战争啊，美国要再重返战争，那么伊朗方面的手段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比如说，在40天的战争中，伊朗并没有后那个曼德海峡并没有受到波及啊，所以曼德海峡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使得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啊，它通过那个陆上的那个管道可以通到红海，所以这个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怎么说呢？打了一定的折扣啊。如果伊朗重返战争，那么把曼德海峡牵连进来，那它是有手段的。一个是它可以长距离攻击，再一个，这个胡塞武装啊，胡塞武装在4天战争中并没有去采取实际行动去威胁曼德海峡，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就伊朗呢，这个表示要在波斯湾，在霍姆斯海峡那海底电缆，它会威胁那个海底电缆，这些东西都是未知数。所以我觉得，伊朗手里的凭借的这些手段，其实对美国重返战争，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1: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凰招聘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京访华，美国持续封锁伊朗，特朗普表示不急于达成协议。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的晚上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5、4、3、2、1，点火。24日晚23:33，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酒泉助推器分离。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
2: 酒泉船舰分离。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长。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4次飞行任务。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是在香港时间24号的晚上8:16，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
0: 请指示，航天员祝阳柱，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颖，
0: 到晚上8:18，祝阳柱、张志远、黎佳颖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各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三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超过200日。 身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

0: 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那吴奇奇将这次访华称作为他政治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通过访问，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的全新篇章。
1: 吴奇奇1月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吴奇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吴奇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吴奇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吴奇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吴奇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吴奇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访华前夕，吴奇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吴奇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吴奇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吴奇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晚上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经前往浙江省参访。他在23号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期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会见会谈。那夏巴兹还将出席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的招待会。沙特媒体24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很快会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初步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媒体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当中包含，美国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谈判期间解除制裁伊朗的石油。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表示，伊朗正在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威慑状态。
1: 据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日则进一步披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报道称，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在谈判过程中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而在核问题上，伊朗尚未接受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对于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予以否认，称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则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还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还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此外，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的个别条款仍存在分歧。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则表示，伊朗正处于第三次防御阶段，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还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且毁灭性的回应。而据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也表态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持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一度向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炮警告，迫使一艘船只停留在伊朗的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那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同一天表示，尽管有消息指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游轮依然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这些伊朗岛屿附近，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而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发布不同的说法。根据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24号的消息，过去24小时共有包含游轮、集装箱船还有其他商船在内的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声明强调，这些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后才允许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方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发文，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认为结果是为伊朗的研发核武器铺平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采取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而且建设性的方式推进。达成协议前，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采取的封锁措施会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特朗普最后感谢所有中东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并声称伊朗可能也愿意加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军当天再一次向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以军24号发布的画面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黎巴嫩真主党、长大约100米的地下隧道。以军发言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向黎巴嫩南部的10座村庄和城镇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方表示，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向他们采取武力行动。黎巴嫩卫生部此前表示，3月2号到5月23号，以色列向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证实向乌克兰采取报复性打击。日本首相高市团队的抹黑门细节曝光。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基辅24号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次最猛烈的轰炸。乌克兰表示，俄军发射90枚各类型导弹，并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而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行动是要回应乌克兰日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那俄罗斯此轮行动之前，乌军是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栋学校。那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的23号报消息，俄军的袭击造成21人死亡，大多数为年轻女性。

0: 乌克兰首都基辅24日凌晨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来到基辅市一处遭袭的居民区视察，谴责俄方打击没有军事价值的目标。 他指出，包括刚落成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遭到损毁。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俄军在行动中发射90枚导弹，其中36枚是弹道导弹。乌克兰供水设施也遭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4日称，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使用了包括真数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俄方表示， 此轮打击是对基辅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在基辅此次遭袭之前，俄方称乌克兰22日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时，遇袭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24日，在卢甘斯克当地居民自发设立纪念点，摆放鲜花和玩具悼念遇难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被曝雇人制作视频来抹黑竞争对手事件持续发酵。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的细节，披露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来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并制造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那尽管高市团队此前已经对此予以否认，但周刊文春强调已经掌握包含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证据。
2: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此次抹黑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作为高市亲信中的亲信，木下刚志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明确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针对高市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松井健透露，在去年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完全按照木下刚志的授意形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内容。 其中约10%的视频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的形象；另有10%的视频用于丑化利益党内竞争对手林方正，声称其因完全出局；剩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本人。这种抹黑行动并未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在今年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再次按照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针对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 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渊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并攻击立议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坚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但周刊文春表示，已掌握包括短信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相关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北京大学近期举行读懂中国港澳台学生第2课堂国情实践项目。那项目自启动5年来，已经带领超过300位港澳台学生走进内地多地，通过实地走访、企业参访、基层交流，了解内地社会与发展变化。读懂中国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四川、贵州、宁夏、云南和长三角等8个省市地区。参访内容涵盖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边疆地区和生态治理等不同场景。对不少港澳台学生来说， 内地印象过去更多来自课堂、网络和媒体信息。实地走访后，一些学生表示，对内地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和青年交流有了更直接的感受。
4: 但其实真正实地走访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很多企业已经不只在局限于只是把规模做大，反而是把整个生活科技融入进去，然后

0: 让整个生活的体验变得更好，而不单单只是单纯的口号而已，就是真正可以感受到科技在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改变。
1: 对于类似国情实践的意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圣诞教授认为，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二手信息上，关键还是要走到当地与普通人接触。
2: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地区，你要对这个地方要有所了解的话呢，你必须跟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民众要高度的接触。所以不仅是读懂中国应该这样，读懂世界也应该这样。香港和澳门相对来说对连接世界这个方面应该比内地啊更具备优势，特别是香港这个优势非常高，所以我希望这个香港的不光是年轻人啊，所有的这个香港的同胞啊，当然还希望澳门的同胞能够发挥这个优势，然后呢能够把这个连接世界的这样一个纽带的作用能够充分的发挥。
1: 对于港澳台青年而言，读懂中国不是一次简单参观，而是在真实社会场景中重新建立理解。无论是科技企业、基层社区，还是青年间的面对面交流，实地走访提供的都是比二手信息更直接也更具体的中国经验。凤凰卫视周月涵、陈琦，北京报道。
3: 陕西省长治市通报，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经送往三甲医院治疗，一些人因为吸入一氧化碳而有不同程度的中毒，也有一些矿工是自行前往县城医院来检查自己的身体。
4: 爆炸发生第三天，我们来到庆元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5: 不知道我们来检查身体，看看自己检查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6: 工友呢？
5: 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
7: 矿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啊？
8: 对，在康复科。
4: 官方23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两名重症伤员与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庆元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两舱三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山西长治报道。
3: 而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涉事的企业被揭发违规违法行为，外界关注。有曾经在刘神峪公司任职的矿工告知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命伤亡和瞒报事故。
9: 山西庆元县刘神峪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峪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10: 啷个意思？我寻思在下边放炮，跑出来上那个围墙上看了，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哈哧哧的，原地就地的，啥也看不着。到我女婿，我说瓦斯爆炸了，我看在检测上120的，也是我负责。
9: 刘神峪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10: 就是我在这干活的那块，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

0: 爆炸，为何是爆炸是损失的人不太对，
1: 不像这次这样，
0: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2: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0: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来人，
1: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不知道。
0: 不，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走的，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清河宾馆。控制那10天，手机把你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把你通风报信。
2: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两本甚至是三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0: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有检查的来看，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那个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一些人，安检局，还有的没管局下来一查，请了先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塞满去票子，完了以后嘴还骂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吧，回去问汇报了，怎么样？他就说没问题。
2: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庆元县布局了至少7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4: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4: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

0: 今日想食咩啊？
1: 菠萝油茶酒啊！
0: 菠萝油茶酒啊！菠萝油茶酒，好。

0: 我是差不多疫情的時候就回來幫忙的，之前其實是沒有想過去繼承，因為那時候就覺得沒什麼，好像就是餐廳沒什麼特別的。
1: 我94年下來香港就開始做了，我聽伯爺說就是52年開始開的了，就我們在大陸來沒什麼好做，就跟著老爸做咯。最初由啲紅姓嗰啲阿叔伯做嘅，跟住我老豆接手，咪再到我咯。
0: 我自己畢業之後就出咗去打咗幾年工啦，咁做過餐飲啦，又做過三行，又做過sales 咁樣，咁發覺都係出邊打工啫，又辛苦，咁不如翻嚟繼承佢哋，見到佢哋都辛苦嘅。不如幫嚟幫下手先啦！我翻嚟之後學沖奶茶係咁啊，由我老豆教我嘅，咁啊親自教我啦。咁佢都係師承我阿爺咁樣。我發覺佢哋教人嗰個最大嘅問題，咁好多嘢都係差唔多咁，但係就我發覺就係有時味道真係會差少少嘅。
1: 冇秘訣嘅奶茶，總之就你茶靚就得噶啦。你話攞啲靚嘅茶葉啊，你初學沖其實唔好噶啦。點會一沖就好
0: 㗎？我哋沖茶其實我自己觀察到啦，有幾個技巧啦。咁第一步就係我哋幾時開始知道啲茶熟啦。咁我哋會見到咧啲茶葉開始漲啦，同埋會散開嘅。而家個狀態就係啲茶葉漲曬啦。咁我哋就開始撞茶啦。咁就要沖啦，呢個狀態。見到啲茶葉咧啲化開曬，我哋開始放茶啦。很多人理解我們是茶餐廳，如果你留心一點看，其實是叫咖啡茶廳，我們沒有套餐，因為我們是叫做茶檔，當然茶水是最重要的。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開始沖茶了，撞茶。為什麼要做這個步驟呢？我們是因為要將這個步驟，就是將青味我們沖走它，將空氣帶進來，然後青味帶走，咁你杯茶就唔會澀，咁就會順滑好多。
2: 我哋嗰個奶茶嘅靈魂其實係喺嗰個茶膽度。咁我哋每次做完一轉出嚟，我哋都會去試一試。
0: 點解要標準化？係因為因為師傅其實都年紀大喎，所以我哋要將佢標準化咗佢，然後就等新嚟嘅人嘅時候咧，咁佢學咧都會可以 keep 到個水準咁樣。
3: 我幫襯呢間超過40年，最中意飲嘅奶茶，日日都飲，唔飲咧覺得囉囉攣。
0: 呢度熟客就街坊客比較多啊，咁樣有啲咧易咗聞嘅，佢哋會翻嚟問我哋，要唔要有冇啲茶，可唔可以溝啲茶膽俾我哋帶翻去回味一下呢個香港嘅味道。

0: 或者你哋茶餐廳嘅味道啊咁樣，即係我同老豆傾啦，我哋就 pack 好佢，俾佢哋帶出去出邊，亦都可以叫做等佢哋記得我哋啦，一樣嘢係啦。咁我哋呢個茶包啦，咁我哋沖嘅秘都有少少秘訣嘅，咁而家就示範一次，睇下點樣沖啦。我好簡單啦，呢個我哋打開咗之後咧，咁佢入邊已經係我哋混合咗嘅茶葉嚟噶，係啦。咁我哋攞一個茶包擺落呢度，跟住就加熱水啦。我哋加大概200毫升咁多度，係啦。咁之後我哋就焗住佢啦，等佢啲茶慢慢用啲熱水嘅温度去煮熟佢啦，係啦，咁就要焗大概8到15分鐘嘅。我哋前前後後研究呢個茶包嘅話，淨係試味我哋都試咗幾個月啦，由一啲有經驗嘅師傅去試啦，同埋有一啲長期嘅茶客，佢哋飲開嗰隻味道，一試就會知道。咁我哋都會俾佢哋試哦。15分鐘之後啦，我哋個茶湯其實明顯係深色咗好多嘅。咁我自己建議咧，就係話你攞多一個杯，然後落咗奶先。咁我哋一間就以沖茶嘅方式沖落去，咁咧成杯茶咧會香好多嘅，係啦。咁就係我哋將佢呢個步驟其實係模擬咗我哋喺茶餐廳入邊拉茶嗰個步驟嘅，係咁樣啦。我哋可以咁樣啦，好啦，係啦，好。就是有呢個茶餐廳的港式味道。我最初接手的時候是最不慣是要凌晨起身，餐廳開5點，那我哋3、4點就要起身回嚟備料。
1: 以前呢夜晚咧夜場多嘛，啲卡拉 OK 啊、disco 啊嗰啲多嘛，啲的士生意又好。夜晚咧呢啲冇飯嘅冇剩嘅，夜晚就冇噶啦。咁啊，唯有做早晨嘅咯。
0: 我哋前身係一間那個叫做街邊嘅茶檔起家咁樣，車仔茶檔。咁所以係主要係以水飲品啊為多士為主。西多士其實都係我阿爸嘅其中一個招牌菜啦。咁我哋嘅西多就同出邊一啲餐廳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咁我哋就切粒嘅。點解要切粒？係因為如果你切粒炸嘅話咧，咁你就每一粒嘅4條邊都可以炸得好香。咁如果你唔切嘅話，就係一塊正方形，淨係得4條邊嘅啫，咁先會香。牛油就好大撇嘅。我哋一路都係 keep 住用煉奶，因為煉奶其實比糖漿嗰個香味更加香嘅。我哋餐廳一路都冇自己去焗麵包嘅，咁我哋一路都係揾一啲都係歷史悠久嘅麵包工坊啦去合作。其中有一款就比較特別啲嘅，咁啊黃黃地有提子乾喺面咁樣，就一個叫做港式麥包。咁呢只咧就係我哋嘅提子麥包啦。咁因為佢本身有提子同埋有多啲嘅原材料去整啦。咁我阿爺以前由我阿爺嗰陣時，其實你已經開始用緊，咁咧而家就越嚟越少人用啦，因為可能成本貴。呢個港式麥包其實係冇蜜嘅，但係因為以前其實叫蜜糖個蜜，係啊係啦，咁而家就變咗係，因為大家叫下咧，因為個音咁啊變咗麥包咁樣，係啦。咁因為佢點解叫蜜咧？係有少少甜甜地嘅，有少少提子乾。我哋嘅芥央自己整嘅，咁好多人都會食呢只鮮油芥央麥多，我哋就烘底唔需要加錢嘅，係啊，咁好多出邊要加1蚊2蚊咁樣，係啊，咁點解我哋唔使加錢呢？因為我哋本身街坊客都係比較多咁樣，咁呢度叫做人情味比較濃少少啦。上一輩嚟講，佢哋嗰個娛樂方式對佢哋態度有影響嘅，係啦。咁佢哋好多時都會買下馬仔啦，每逢星期三、星期日啦，咁佢 你一入嚟就會見到，誒邊個夜馬啊，邊個輸馬啊咁樣，翻到嚟就見到，誒啲夥計其實服務態度唔係幾好喎。我作為其中一個老闆啊，咁當然就係以身作則啦呢樣嘢。
2: 小姐，誒自己落啦。
0: 齋啡啊，自己落奶啊，好啦。
2: 茶酒少甜。
0: 茶酒少甜。
2: 加杯滾水。
0: 滾水，你想要咩啊？
3: 凍檸茶，小冰小甜。
0: 凍檸茶，小冰小甜 ，OK。
2: 小牛油。
0: 好啊，西多小牛油，好。我哋呢個地理位置係啱啱好去，需要過海坐火車，需要經過我哋呢個去搭車嘅地方嚟嘅。咁自從會展站開咗之後啦，咁我哋就亦都少咗呢班客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就係話如果你服務態度唔好嘅話，咁你會少更加多嘅客。我自己細個我哋以前就住劏房啦，翻學前我都會喺呢度 stay， 就會覺得冇乜特別啦，都係另外一個屋企啫。就係疫情嗰陣時啦，咁忽然間就興起咗一風一股本土文化嘅風啦。咁當其時我就發覺，其實我哋茶餐廳都係一個其中一種本土文化嚟嘅喎。
4: 我哋係從廣州過嚟，就我哋就專登過嚟試下個係港奶同埋呢個鴛鴦，覺得就唔似類似於我哋內地飲到嘅啲一點點咧，嗰啲咧啲奶茶就更加嘅偏向於從屋企做嘅，自己做嗰啲手工製品咁嘅更加有特色啲嘢。
1: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0: 佢哋喺外國翻嚟嘅時候咧，都會好掛住呢樣嘢啦，或者會特登嚟呢個地方，可能見一下啲舊茶客。呢間餐廳其實今年已經做咗開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個招牌過百年啦。呢樣嘢，呢個係暫時而家最希望嘅一個目標啦。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先係炸，搣埋啲皮先係炸炮製嘅，即係顏碎。咁啊芝麻又係啦，又用手炮製嘅。
1: 老師傅嘅優點咧，就係佢哋經驗好啦，佢哋個味道又係做得做出嚟好好啦。咁就係一個叫做寶藏啊！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飲食嘅寶藏。
0: 準備工作咧，我就係一個二六嚟嘅啫，我當一個二六嘅啫，我唔係一個份工作，我當係一個運動。我整到好嘅，咁啊俾客人食到咧，佢食得開心，我好開心。啊！啲人咧食有冇食剩嘢啊？咁啊慢慢又再攞嚟研究下點解點會剩咧？嗰日問佢，有啲客咧就佢就叫得多個頭咧都有嘅。嗱，而家你搞到起曬膠啊，起曬膠就可以得啦，咁咪起咗佢。我哋用個鹽保式包法啦，咁啊一落開咧，兩邊都散開，兩邊散開咧，咁就佢有兩邊一撐開，咁就好睇好多咯。
1: 當初揾佢哋嗰陣，佢哋都有啲懷疑嘅，究竟你請唔請得起我啊？咁樣係咯，咁我都係即係俾啲信心佢哋話，只要佢哋嚟一齊去做呢樣嘢，一定會成功。
0: 我初初都唔係咁大信心嘅，我去睇嗰間喺上環嗰度睇啦，鋪頭。我話你咁細間，我話你個皮費點搞啊？佢話你唔睇嘅，你唔睇擔心。啊，起嚟咧，我唔係淨係做嗰間㗎，我要做幾間啊！俾你做七晚啊，交架幾間做曬佢。我咁啦，我話咁又唔同啦。
1: 點解我哋嘅工場做曬呢啲包餃咧？因為我想每一間分店嘅味道啊，做出嚟都統一啦。人手包咧，佢變咗就會包出嚟嗰個叫做味道啊、份量啊各方面都會比較好啲咯。以前咧最初嗰陣就我媽媽包嘅。咁就而家咧，我就揾到另外一位同事就負責幫我哋包魚餃嘅。
0: 如果魚皮餃就慢包啲嘅，要慢，好慢嘅，要好仔好仔細咁去包，又要雲吞又求求咁啊！就因為我哋習慣咗咧，就想轉換個手咧就難啲嘅，所以我就懶包咯。
1: 佢個皮係比較薄，容易爛。咁同埋佢嗰個時間唔可以急啦，唔可以快，咁就一分鐘我諗大概三至四粒已經好犀利㗎啦。我就想請廣東老師傅咯，因為點解我係我哋咧就係做潮式粉面係即係比較做得唔錯啦，咁我都希望廣東式都做得好。當初羅富記結業嗰陣咧，我聽到呢個消息都覺得好可惜。
0: 羅富記招牌菜就梁宇球，羅富記嘅梁宇球咧就嚟自中山小欖嘅，中山梁宇球佢夠爽咯，即係大牙咯，啊咁有一個香味咯。咁啊跟住我一同佢喺嗰度咧做咗。正式我做魚球咧都有成30年，但魚球咧就要新鮮，一嚟要一定要新鮮啦，啊新鮮就夠有得彈性啦，啊打出嚟，咁咪有啊肉桂粉啦，啊有嗰個南乳啦，少少磨屎啦，同埋陳皮啦，最重要啦，
2: 啊。
0: 要起碼都十零年㗎啦，最少都十零年啫。哦，餐椰味啊，魚球餡、鯪魚球餡同埋雲吞餡咧，好唔同嘅。因為餐鯪魚球咧就神差嘅，就唔可以反轉差嘅。雲吞餡咧就左差右差，總之差到起膠就得㗎啦。差完起膠啦，將佢搭一搭完咧就好似個好銀嘅，好銀咧就。佢整起身咧，嗰個鯪魚球咧就大硬噶啦。點解我哋啲鯪魚球咁好食咧？因為我哋冇溝粉落去啊。溝粉咧就食落去咧，好似一嚿粉咁咧，就唔靚嘅，就冇乜魚味咯。我哋都有啲魚味咯。我哋而家咧可以炸魚球啦，啲熱啲油咧夠熱流啊，温度夠啦。

0: 除了兩哥之外，我們都有兩個羅富記的師傅，就一個應哥，一個堅哥。他們現在就坐鎮了在我們炮台山的分店那裡，就負責出品。
1: 我做了幾十年了，港式粉麵的材料新鮮，好吃，湯底各樣要夠料，好吃。
0: 現在我們的湯頭，首先我們一定是有魚骨，因為做魚蛋很多魚骨出來，我們會再加一些豬骨、雞骨，再會加上雞腳，四種東西來熬個湯。香港粉麵我覺得是味道好吃，料足，不是說日本的拉麵可以比較到。請了這麼多師傅，下一個步驟就是希望可以傳承啦，就係睇下點樣可以將佢哋嘅技術就係發揚光大。我哋最近有做幾場呢啲 fine dining 啦，同埋咧即係同啲德國嘅米芝蓮餐廳合作啊，同法式嘅餐廳合作，就目的就係將佢哋最好嘅嘢咧，可以咧就同其他嘅即係其他地區嘅菜式去合拼。港味咧，其實我覺得係世代相傳，咁多輩傳落嚟嘅味道啦。咁正如我媽媽當初教我去做魚蛋啊，去托殼湯魚。咁啊，而家我請到羅富記啲師傅，亦都希望將佢哋嘅手藝睇下點樣可以記錄落嚟啦。媽咪成日講句説話啦，我都記住嘅就係有石自然香啦。最緊要做好自己，有好嘅嘢，自然會就有人嚟會幫襯你啦。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与中国空间站对接，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协议草案获得了多国支持。
0: 美伊或于下月重启谈判，伊朗称现阶段尚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期间将与中国领导人会见。
0: 基辅等地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之一的空袭，俄方称是为了报复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学校。
1: 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失联，当地紧急避险转移423人。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上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并于25号凌晨和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0: 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顺利进驻天宫，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2: 5、4、3、2、1，点火！
3: 24日晚23:08.33，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
4: 酒泉，逃逸塔分离。
5: 逃逸塔分离。
3: 之后，整流罩、助推器、12级火箭先后分离。
4: 酒泉2级油机关机。
3: 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
5: 船舰分离。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指令长由曾执行过神舟16号任务的朱杨柱担任，黎佳莹则是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7: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发射前，于香港时间24号晚上的8:16，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出征仪式。数以千计的各族群众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8: 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24日晚上8:1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9: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0: 航天员张志远、
11: 航天员黎佳莹。
12: 是。
9: 是。
8: 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以及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三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后，随即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沿途有民众拉起横额，夹道欢送。三名航天员随后进入神舟载人飞船，首先进入的是来自香港的黎佳莹。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恭贺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李家超对发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特区的首位载荷专家李嘉莹博士，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他又说，这次任务不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香港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激发青少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创科人才。
0: 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委托，香港科创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团参加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出征仪式。孙东表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诞生将会在港掀起航天热潮，并且强调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加大投入，加快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大局。
12: 周六晚在酒泉面见记者时，孙东表示，李嘉莹将在香港掀起航天热潮。
13: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特区政府会跟业界，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科普教育的推广，借助李博士升空执行载人航天任务这样一个契机呢，能够鼓励更多香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得他们立志呢也像李博士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个航天的梦想。
12: 早前特区政府已通过创科支援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为共计六个高校项目提供超一亿港元的支持，其中来自港科大的天运相机已搭乘天舟十号入驻天宫。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愿继续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4: 其实内地科创的力量这两年发展得非常的迅速，所以我想问，香港会有追赶或者说吃力的感觉吗？那接下来如何来发挥香港独特的一个优势？你们在哪里？怎么来发挥？
13: 我们有排名前一百的五所大学，那么在基础研究在创新方面呢，具有世界级的这个水准。随着我们国家航天科技事业不断的进步，那么越来呢越需要走向国际，进一步开展国际的交流和合作，而恰恰香港在这个方面可以帮助国家呢发挥独特的作用。
12: 凤凰卫视宋伟杰、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香港有商场直播了神舟二十三号发射，邀请了过百位市民一起观看载人飞船升空的时刻。有市民心情激动，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感到骄傲。
15: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二十四号晚升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李嘉莹以载荷专家身份参与其中。有香港的商场举办直播活动，小朋友一起挥动国旗和区旗为太空人打气。前来观看大电视直播的市民表示，为李嘉莹为港争光而感到自豪。
16: 同咗我班朋友过嚟啦，咁所以因为就好開心，好值得過嚟嘅，因為係香港第一位香港人去升空咁樣，係香港人引以為傲嘅事，所以我都好開心嘅。好似好近，但係又好似好遠咁樣咯。但係因為呢件事就拉翻近咗。
15: 有市民認為，觀看直播是為了見證香港航天科技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17: 件事咧都係香港融入國家大局嘅一個milestone啦，里程碑事件嘅，都好亲自睇下咧，系同大家一起体验咗呢个 moment 咯，呢个时刻嘅，都话咧系几时都得嘅，但系你发射呢件事咧，系一定系天时啦、地利人和。
15: 有市民形容李嘉莹是香港人的骄傲，
18: 我哋香港嘅女性嘅典范，哇，我哋好中意，同埋咧，真系我哋嘅光明。
19: 有冇話頭先睇過下個心情？
18: 係啊，好緊張，好緊張。哇！得去祝佢平安度。
20: 第一次喺現場睇到個直播，個場面好熱鬧，香港人好驕傲，特別我哋家有香港嘅代表，一個女性，你睇幾雄偉啊！全香港700,000嘅人啊，今晚咧都係一個 普通话叫做彻夜难眠了。
15: 今天虽然是香港的佛诞小假期，但仍然无阻市民跟家人朋友们一起来见证神舟二十三号升空的震撼时刻，感受现场的热闹氛围。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香港科技大学一众师生二十四号一共聚集在校内收看直播，见证神舟二十三号顺利发射升空。对于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即将在空间站亲手操作由港科大团队自主研制的天运相机，不少师生都说既期待又振奋。
2: 三、二、一，点火！
21: 点火！
8: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香港科技大学一众师生齐聚校园，共同观看电视直播，见证火箭腾飞一刻。现场师生中有不少是来自港科大天运相机项目团队，团队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早在十多天前就先行一步到达天宫空间站待命，等待同样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操作机械臂将它放置到舱外指定载荷位置。有参与项目的博士生成员心情激动，希望未来能以自身专业所长更好地结合国家航天任务，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22: 我现在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这是我们香港首个航天员然后在空间站操作我们香港首个自研的载荷仪器，然后我能参与这个任务，我是感觉到自己很任重道远，然后继续努力加油，将数据产品做好，然后争取转化为我们能够对社会有用的一些数据，然后为我们的国家的碳战略、碳服务做好服务。
8: 天运相机可从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及甲烷两大主要温室气体。有来自印度的项目博士生成员认为，随着飞船成功发射，意味着团队离实验目标又进一步。他希望未来通过参与项目所获得的科研成果与经验，帮助家乡改善环境。
23: Every time we get to one milestone, we have some feeling of getting closer to our goal, and it's some feeling of like one of that is some satisfaction that things are going right. India also has a space program. India is known for like my home country where is known for their space program, but we do not have a space station or we do not have a mission to monitor greenhouse gases or like pollution in general, and we suffer a lot from pollution. And I come here with hope because I want my city to be breathable again.
8: 港科大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领导教授苏慧也为任务顺利进行感到振奋，又指见证香港科研力量为国家航天任务做出贡献，是对学生的极大鼓舞。
24: 我觉得对这个年轻的学者来说，学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的作用。一个是可以看到我们祖国这个航天事业的发展，就是让他们有一种民族的这种自豪感，这是很好的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我们希望这种年轻人在这种这种实际的场景的感召下，能够对这个航天科技有一个深切的认识，然后也鼓励他们来将来来投身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这种科技创新。
8: 他指出，香港在人才培养、国际化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继续发挥优势，共同在参与国家航天建设的路上走得更远。
24: 香港就是有这种一流的这个科研团队，能够制造出更多的载荷，就像我们这次天运相机一样，其实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深空探测、探月或者是火星，还有这种对这个整个宇宙起源可以做一些更深度的一个研究。香港其实除了科大，还有很多别的大学也在参与国家的航天项目，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资源整合起来，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做到一些更大的一些就是具有国际这种影响力的项目。
8: 神舟二十三号顺利进入轨道后，即便已到深夜，现场仍有不少师生不愿离开。不少学生都表示，在亲眼见证了本次任务顺利进行之后，自己也萌生了航天梦，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参与到更多航天相关的科研项目中去。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有消息指出，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将会于六月份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一会儿见。
4: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4: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5: 攻入加沙
2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的晚间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经赶赴浙江省参访。夏巴兹于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见会谈。夏巴兹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武契奇将此次访华称作其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并期待通过这次访问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全新篇章。
32: 武契奇于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访华前夕，武契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武契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武契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
1: 那另外，特朗普在当天稍早的另外一个帖文中表示，他已经告知了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
3: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他认为其结果是为伊朗研发核武器铺平了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进行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间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以色列青年报则引述一名安全内阁成员在私下谈话称，如果媒体当下报道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它就非常糟糕。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指，为应对和平协议可能要求以色列克制其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为此进行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评估后于24号批准了在黎巴嫩继续对抗真主党的战斗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于6月份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披露，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
1: 那与此同时，双方仍对部分条款存在着较大分歧，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9: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之，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同时，谅解备忘录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抵抗阵线相关战事。随后，伊美才将在30天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称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则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美军必须从伊朗周边撤离。报道强调，尽管可能达成和解，伊朗同时也为谈判失败、战事重启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依然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日一度通过开火警告迫使一艘船退回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 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卢比奥说，目前地区内已经有7到8个国家支持这一草案，而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同时他又表示，核谈判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不可能会在72小时之内在餐巾纸的背面写写就能搞定。卢比奥强调，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未改变，美方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如果谈判在2个月内未获成果，特朗普届时仍然有着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选项，包括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
1: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知情的美国官员透露，美方的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实际上藏身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密地点，只能通过迷宫般复杂的讯息网络与他取得联系。或授权和特朗普政府合作的伊朗官员，在其本国政府系统内部的沟通也面临困难，这也是伊朗潜在协议及过往协议的细节迟迟未能敲定的一个核心原因。
0: 两名官员就称，当美方发送提案细节时，由于难以联络到最高领袖，所以美方收到回复之前往往会有长时间的延迟。白宫发言人拒绝对有关最高领袖行踪或是伊朗沟通方式的情报置评。消息人士称，目前大多数的伊朗领导人终日不见阳光，在戒备森严的地堡当中一待就是数周，并且除非万不得已，彼此之间也避免交谈。
1: 再来关注以利局势。以军总参谋长当地时间24号访问了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总部，并且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那此外，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在24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军24号发布视频称，在黎南部的行动当中摧毁了一条隶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以军表示，地道总长度约为100米，并设有4个藏身点。同一天，以军发言人透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警告，称以军准备对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以方称，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对其采取武力行动。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军24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起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而俄军一共发射了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90枚导弹，以及600多架无人机。乌方称，袭击造成了至少有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

0: schools, just apartments, the Museum of Chernobyl, which was built, by the way, on 40th anniversary. It was built just 1 month ago. And 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So just crazy.
1: 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证实，俄军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多个型号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空军基地和军工企业。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乌军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乌军被指22日凌晨对俄罗斯卢甘斯克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造成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14至18岁的学生。乌军否认袭击学校，宣称其打击目标是当地一个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被爆出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事件持续发酵。日媒周刊文春在24号公布了更多细节，披露高市团队在竞选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并制作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那尽管高市团队此前已经对此做出了否认，但是周刊文春强调已经掌握了包括聊天记录在内67份相关证据。
3: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此次抹黑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作为高市亲信中的亲信，木下刚志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明确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针对高市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松井健透露，在去年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完全按照木下刚志的授意行事，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内容，其中约70%的视频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的形象。另有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党内竞争对手林方正，声称其应完全出局。剩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本人。这种抹黑行动并未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在今年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再次按照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针对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彦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并攻击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坚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但周刊文春表示已掌握包括短信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相关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一下重庆永川暴雨救援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不仅干来了，我说对，不仅干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出常来。
1: 是不容的意志。 凝结着力量。
6: 天将降我来牛，将我牛。
1: 是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官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
0: 决堤的现场。
1: 是梦想。
0: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与中国空间站对接，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协议草案获得了多国支持。
0: 美伊或于下月重启谈判，伊朗称现阶段尚未就和。

0: 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期间将与中国领导人会见。
0: 基辅等地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之一的空袭，俄方称是为了报复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学校。
1: 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经造成至少三人死亡，17人失联，当地已经紧急避险转移423人。
0: 欢迎回来。重庆市永川区23号的夜间至24号的凌晨，遭遇今年以来最强特大暴雨袭击，瞬时极端强降雨引发了山洪、滑坡与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有三人死亡，17人失联。
1: 永川已经紧急避险转移423人，紧急转移安置1382人，救援工作还在进行。
2: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永川双石镇关口湾站6小时雨量达296.6毫米，突破了重庆有气象资料以来的历史记录。24小时降水量达309.5毫米，12小时降水量达298.5毫米，均刷新永川地区有气象资料以来的历史记录。暴雨灾害发生后，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急救援队员使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徒步搜救失联人员，同步借助大型工程机械搜救犬开展工作。现场已经抢修出一条救援通道，方便救援队伍进场工作。但受灾区域土质松软，多处道路有滑坡和塌方，搜救工作面临较大压力。最新气象预报分析，24日夜间，永川区持续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区域雨量集中，将出现局地暴雨天气。持续降雨叠加前期降水影响，容易引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道路积水、河道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重庆市已将永川区调整为市级防汛一级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山西省长治市通报称，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经送到了三甲医院治疗，不少人因为吸入了一氧化碳有不同程度的中毒，那还有部分矿工是自行前往到县城医院检查身体。
3: 爆炸发生第三天，我们来到沁源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4: 不知道我们来检查身体，看看自己检查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5: 工友呢？
4: 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
6: 矿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
7: 啊？啊，对，在康复科。
3: 官方23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2名重症伤员与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沁源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2舱三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山西长治报道。
0: 山西沁源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之后，涉事企业被揭发的违规违法行为受到外界的关注。有曾经在刘神峪公司工作的矿工告诉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对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的赔偿来掩盖人员伤亡和瞒报事故。
8: 山西沁源县刘神峪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峪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9: 啷个意思？我寻思在下边放炮，跑出来上那个围墙看了，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

0: 是学院的研究就对的，啥也看不着。到我女婿，我说我是报啥了，我看在检查上120上也都我负责。
1: 刘神玉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0: 啊，就是我在这儿干活的那块儿，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了。为何是爆炸？是损失的上不太对，
2: 不像这次这样，
0: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1: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0: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万，
2: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好像不知道。
0: 不，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水长，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清河宾馆。控制那10天，手机把你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怕你通风报信。
1: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2本甚至是3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0: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上，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语言检查的来看。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一些人。安检局还有一个煤管局下来一查，请了下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是塞满子票子，完了以后嘴还骂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吧，回去问汇报了，怎么样，他就说没问题。
1: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庆元县布局了至少7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3: 视线转向台湾，马英九基金会内乱风波持续。3人调查小组24号公布了调查结果，无法认定前执行长萧巨岑和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但当天马英九则发表声明质疑调查程序和结果，并称将会以诉讼方式追究2人责任。3人调查小组所披露的调查结果显示，萧旭岑未经手基金会财务，而负责财务的王光慈提出相关账务记录和凭据完整，并没有近期证据证明有现金款项流入2人私人口袋。萧旭岑感谢调查小组还他公道。马英九则直言，3人小组在长达近2个月的调查当中没有逐一约询，且调查方向偏离了法律要件，最终的调查结果和基金会所掌握的具体事证差距过大，令人遗憾。马英九决定委任基金会执行长戴霞玲等人尽快召开记者会作出说明，同时将会循相关诉讼程序追究萧旭岑和王光慈2人责任。
4: 北京大学近日举行读懂中国港澳台学生第2课堂国情实践项目，项目启动5年来，已经带领了超300名的港澳台学生走进内地多地，通过实地走访、企业参访和基层交流，了解内地社会与发展变化。
5: 读懂中国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四川、贵州、宁夏、云南和长三角等8个省市地区，参访内容涵盖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边疆地区和生态治理等不同场景。对不少港澳台学生来说，内地印象过去更多来自课堂、网络和媒体信息。实地走访后，一些学生表示，对内地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和青年交流有了更直接的感受。
6: 但其实真正实地走访时候会发现，其实很多企业已经不只在局限于只是把规模做大，反而是把整个生活科技融入进去，然后让整个生活的体验 变得更好，而不单单只是单纯的口号而已，就是真的可以感受到科技在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改变。
5: 对于类似国情实践的意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圣诞教授认为，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二手信息上，关键还是要走到当地与普通人接触。
7: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地区，你要对这个地方要有所了解的话呢，你必须跟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民众要高度的接触。所以不仅是读懂中国应该这样，读懂世界也应该这样。香港和澳门相对来说对连接世界这个方面应该比内地啊更具备优势，特别是香港这个优势非常高，所以我希望这个香港的不光是年轻人啊，所有的这个香港的同胞啊，当然还希望澳门的同胞能够发挥这个优势，然后呢能够把这个连接世界的这样一个纽带的作用能够充分的发挥。
5: 对于港澳台青年而言，读懂中国不是一次简单参观，而是在真实社会场景中重新建立理解。无论是科技企业、基层社区，还是青年间的面对面交流，实地走访提供的都是比二手信息更直接也更具体的中国经验。凤凰卫视周月涵、陈琦，北京报道。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结束了5天的欧洲访问行程，他表示期间深刻感受到欧洲多国求变意识强烈，未来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
8: 对于刚刚结束的欧洲5天访问行程，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最新网志表示，他和团队先后到访法国、比利时及瑞士，并与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多层次深入交流。
9: 他们对于香港和内地和亚洲呢那个经济前景呢积极正面了很多，我都鼓励他们组团过来具体考察，眼见为实，来到我们可以介绍给他知道香港的情况，也都和我们那边商界金融界大家对接。
8: 期间有当地金融界代表指出，他们的资产配置过度侧重美元资产，风险过度集中，同时欧盟地区民众数以10万亿欧元计的财富，不少都投放在回报保守的银行存款和定息市场，有待盘活。社会各界关注如何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与应用。陈茂波认为，作为全球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风投、创投及私募基金集聚地和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香港从证券、债券、货币、衍生工具到数字资产等，都能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陈茂波强调，希望借此契机进一步加深欧洲企业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其中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与此同时，内地优质企业正加快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产供链布局，香港将可发挥关键的桥梁作用，助力企业出海。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4: 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一下巴基斯坦客运列车遭到爆炸袭击，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在广州长隆打卡珍稀国宝动物，主题酒店、水上乐园、马戏盛宴、全新过山车，在清远长隆闯入野性非洲，来长隆一次出发，双城奇遇。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欢迎回来。香港股市上周反复下行，周线录得两连跌，本周市场将会密切的关注中东局势进展以及企业的第一季度财报。恒生指数上一周是持续受压，尽管外围股指重展升势，但是港股相对落后，恒指全周处于反复向下的调整格局，在上周四更是失守了250天牛熊分界线，上周五在 AI 概念股集体大涨的带动之下拉回了部分跌幅，但是未能收复牛熊线，收在了25606点，累计下跌356点，跌幅1.37%。重磅科网股表现疲弱，不过恒生指数季度检讨之后将大模型的双雄纳入恒生科技，有助于带动市场的气氛。而本周市场将会聚焦美伊谈判的进展，小米、快手等科技企业本周将会公布财报，以及中国五月官方制造业 PMI 将会在本周日公布。
4: 再来关注美国股市，受到市场预期中东紧张局势有望缓和，以及人工智能相关交易持续高涨的提振之下，美国股市在长周末假期之前录得了上涨。
3: 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联储决策的关键指标四月 PCE 物价指数将会出炉，以及多家科技企业将会公布季度财报。
5: 美股三大股指上周集体走强，标普500指数上涨0.87%，连续第八周上涨，创2023年以来最长连涨。纳斯达克指数全周持续震荡，累计上涨0.45%，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扭转了之前的跌势，上周涨幅超过2%。上周最受瞩目的核心事件无疑是全球 AI 领头羊英伟达交出的超预期财报，又为科技股注入了强心针。然而 AI 的狂欢并未完全对冲宏观层面的利空，由于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绷，布兰特汽油上周依然徘徊在每桶105美元的高位。同时，美联储人事变动也是上周市场关注的焦点，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正式宣誓就任新一届美联储主席。由于通胀风险高企，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对今年降息的预期几乎销声匿迹，甚至有接近50%的概率压住年内可能再加息的鹰派预期。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二将公布五月资商会消费者预期指数、美联储决策的关键指标四月 PCE 物价指数、第一季实际 GDP 修正值，以及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将在周四公布。周五将公布四月商品贸易账和四月零售库存环比。此外，有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将在本周公布季度财报，包括美国芯片制造商 Marvell， 以及小鹏汽车、理想汽车、富途控股等多家中国企业的财报也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朝中社25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号就山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向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以及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3: 金正恩表示，衷心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早日消除事故后果，遇难者家属战胜悲痛，恢复稳定生活。
4: 据关注到，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支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了爆炸袭击，已经导致至少有2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当地武装组织比卢支解放武装已经宣布对这次袭击负责。消息人士披露，这次事故发生在比卢支省奎达市的一座火车站，预期列车上载有军方人员。目击者所拍摄到的视频显示，涉事列车车厢倾覆并且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爆炸在地面留下了明显的弹坑，附近有多栋建筑严重受损。有当地居民称，事发地附近约有50辆到60辆的汽车也被烧毁。爆炸发生之后，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已经全面封锁了爆炸区域，疏散了周边民众，并且在全市范围内加强了警戒部署。那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爆炸事件展开全面的调查。
3: 菲律宾安赫莱斯市一栋在建的9层酒店建筑24号的凌晨发生了坍塌，目前已经确认有1人死亡，是马来西亚籍公民。当局称救出了26人，仍然有20多人被困。当局表示，于凌晨3点钟接到了事故报告，指出当地一栋在建大楼在暴雨期间倒塌，邻近的酒店式公寓遭到波及而受损。被困人员多数是为作业工人，而废墟内仍然有生命迹象。超过100名警察和政府人员到场，正在全力地营救被困人员，其中2名被困者已经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目前尚不清楚倒塌的原因，市政工程师正在审查施工记录。
4: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宫，一会儿见。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和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我已经突破了90%。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与中国空间站对接，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